江南是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地区29到31度，江南东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合肥今天白天中雨转小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8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江淮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普及夏季健康养生和节气知识。
1: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马鞍山市翠湖社区开展了小暑至盛夏始24节气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不仅详细讲解了小暑节气的由来、气候特点及食新晒伏等传统民俗，还针对夏季高温为老年朋友普及了饮食调理与穴位按摩的实用知识，引导大家树立顺时养生的健康理念。居民梁思月：
2: 今天参加小暑节气的活动，我才知道小暑有食新的说法，就是尝新米，还有晒伏的习俗，就是要把家里的衣服书画拿出来晒晒，去去霉气。我觉得这个节气活动特别好，不仅了解了很多节气文化，志愿者还给我们发清凉油、扇子这些防暑降温的用品，既接地气，而且我们也听得懂，用得上。
1: 聚焦青少年文化启蒙，苏州宣城纷纷开展童趣满满的小暑主题实践活动，以学健结合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在苏州萧县龙河街道龙山社区开展的节气课堂及手工书签 DIY 活动中，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围绕夏日元素认真勾勒涂色、点缀装饰，大家专心创作，互相交流，亲手制作出一张张清新别致的节气书签。萧县龙河街道龙山社区学生张一诺：
3: 志愿者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小暑的民俗习惯，让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传统文化知识。亲手制作节气书签的过程特别有趣，我把夏天的荷花蝉鸣画在了书签上，既锻炼了动手能力，又留住了夏日美好。以后看书的时候，看到自己做的书签，就会想起今天学到的节气知识，特别有收获，特别有意义。
1: 绩溪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则通过视频、图片、诗歌等形式，向小朋友们详细介绍了小暑节气的由来、天气的变化、趣味习俗等。活动中，小朋友们还现场制作酸梅藕，煮熟的鲜藕配上酸梅汤，为炎热的夏季带来一丝清凉与酸甜。绩溪县小学生朱浩辰：
4: 今天的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了解到很多关于小暑这个节气的知识，特别是我们还亲手制作了酸梅藕，让我感到非常的有趣。
1: 小暑时节，暑湿交织是养生防病的关键节点。铜陵市中医医院主治医师何芳介绍，小暑节气湿气重，暑气盛，容易困阻脾胃，损耗心气。夏季很多市民偏爱冷饮、冰品、生冷瓜果，极易损伤脾胃阳气，造成腹胀乏力、食欲不振。
5: 小暑饮食讲究清暑不寒凉，清淡不油腻，市民日常可多食的冬瓜、丝瓜、荷叶、莲子、赤小豆等健脾祛湿、清心安神的时令食材，尽量少吃冰镇食品、重油重辣食物，避免加重体内湿气。
6: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日前，全球首个获批利用的二型糖尿病的24克马氏度肽预冲剂多剂量注射笔在安一二附院开出了全省首张处方，这不仅是国产创新药的重要进展，也为我国的糖尿病患者带来更加灵活便利的治疗新选择。
7: 拿到首张处方的合肥市民张先生已有9年糖尿病史，他先后患过5种降糖药。

0: 但不管是用药还是用注射笔，当需要调整剂量时，都需要备上不同规格的药品。而这次推出的24毫克马氏度肽预充式多剂量注射笔，解决了他的烦恼。市民张先生。
1: 原来吧，每个礼拜要一针，现在这个新药好像是就是开一针，然后可以打好多次，就是相当于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月只要一针，剂量小的话可能2个月只要一针。
0: 糖尿病管理有一个绕不开的痛点，即长期依从性。很多患者随着血糖波动或联合用药方案变化，需要不断调整剂量，往往必须更换不同规格的注射笔。马氏度肽预充式多剂量注射笔可以实现2毫克、4毫克、6毫克全剂量精准滴定，覆盖全周期需求。首次使用后，可在冷藏条件下保存长达12周。马氏度肽能同时作用于胰岛素分泌不足和胰岛素抵抗这两个糖尿病核心致病机制。与此同时，它还能为患者带来血压、血脂、肝酶等多方面的综合改善，让糖尿病治疗从单一降糖走向综合代谢管理。安一二附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安徽省预防医学会糖尿病预防与控制委员会主任潘天荣。
2: 糖尿病的管理不是单纯的控制血糖，需要血糖、血脂、血压、警重，包括这个脂肪肝的管理。马氏度肽是全球首个获批的半受体激动剂，不仅能够实行血糖达标，也能够实行血压、血脂，包括其他心血管的一些风险因素的达标。
0: 数据显示，我国成年糖尿病患者已超1.48亿，其中超过60%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合并超重或肥胖。这次新剂型在全省首张处方的落地，标志着国产创新药在糖尿病治疗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国家邮政局日前发布了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的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了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千亿件包括如何穿梭城乡联通产销，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邮政快递行业又怎样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呢？我们一起来听。
5: 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一辆跑在山路上的客车成了当地村民口中的万能车。它既能拉客送快递，还能载着医护人员下村，把急需的药品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这是三明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清流县试点的客货邮加医药融合新模式。深山群众实现药品当日达。村民于文勇说，
6: 以前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去县城看病拿个药出行都很不方便，自从这个专线开通以后，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5: 新模式深度盘活了县乡村三级网络，实现医疗降本增效。清流县龙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淑婷，
7: 我们呢借助客货邮车辆下到村里，为村民建档、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及健康教育、专家行诊等，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更高了，老百姓的满意度也更高了。
5: 在广西岑溪市马路镇福六村，村民陆时坤刚刚完成一场直播带货，正忙着打包特色养生汤料。依托快递企业推出的农产品寄递专项方案，大山里的好物能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8: 快递企业下沉乡村，打通我们农产品上行通道，让深山特产物流通达，时效稳定，实实在在呢为我们新农人拓宽销路，筑牢底气。
5: 不断完善的寄递网络，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不仅如此，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江西新余仙女湖区，快递物流将时尚鞋履精准送达全国及海外。一家鞋履企业总经理叶传礼说，
9: 连接有8家快递公司与站式对接，线上的订单当天就能发出，线上的销量每年都在上涨，订量多了，生产线也加了。
5: 在河南商丘，快递企业在钢卷尺制造企业设立揽收点，开通直发专线，提供定制化包装，并推出集包直发模式。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原经理申杰介绍，
10: 站点上门取货，集包仓按照目的地集中处理，干线车直发全国，800公里之内都可以做到金发明制， 相比之前物流时效提高了24小时，现在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把产品发往全国。
5: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赋能为高效能治理注入新动力。快递

0: 企业为一线快递小哥配备 AI 助手，大模型技术应用于丢件查找等一线复杂场景。无人配送车不断落地应用，每天在200多个城市运送快递包裹。智能装箱算法帮助减少耗材近20%。一家快递企业云仓科技市场品牌部负责人徐永贵介绍，
1: 我们自主研发了耗材智能推荐功能，可以为每个包裹匹配最合适的纸箱，可以避免大箱装小物，推荐准确率可以达到94%以上，箱子的容积率呢也超过了90%。
0: 今年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1周年，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绿色已成为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2: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7月1号，微信官方宣布，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能力。AI 分身呢，可以7×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问题。公众号后台一键就能开通了。那么这个分身术究竟怎么用？都能回答哪些具体的问题？诊疗如何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智能迈进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5: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6: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5: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万。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6: 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5: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7: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5: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8: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级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

0: 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1: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0: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3月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2: 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万人次。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3: 对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可能我需要有工程师去开发或者我去采购，但是对于这个产品 AI 分身来说，它本身就是它服务号上面自带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非常的实用。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3: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1: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2: 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主动引导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布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4: 北京时间上午8:21，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方源，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景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好没呀、
4: 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

0: 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9: 蒙城 FM 102.7，
10: 涡阳 FM 88.9，
9: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9: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9: 五河 FM 90.0，
10: 固镇 FM 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 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4: 大家好，我是老马。东晋，东晋，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雄壮的新四军军歌是这支有着铁军之称的人民军队在敌后战场奋勇抗战的真实写照。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着一份珍贵的档案，它就是1938年5月到1940年9月新四军3年战绩统计表。该档案记载了缴获成果、爆破成果、俘虏和敌我伤亡的情况。从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第一次对日作战告捷到1940年9月的29个月中，新四军对日伪军作战1346次，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今天的面孔，老马首先带你注意 新四军驰骋江淮杀敌寇的光荣历史。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日。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湖北汉口组建。1938年1月6日，在江西南昌正式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支队，一个特务营，共10,300人。新四军组建之时，正是上海、南京及江南大片土地沦丧敌手之时，日军轰炸掠夺，大批同胞遭日军杀戮。在民族抗战的紧要关头，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肩负起民族的希望。1938年4月，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陆续集中到安徽歙县的阎寺，也就是黄山市徽州区，第四支队也从鄂豫皖边到达皖中舒城东部和西岗冲集中。新四军的进驻使阎寺成为深入敌后决策大江南北的指挥中枢和宣传抗日的大本营。叶挺、项英、陈毅、谭震林等分别在军民联欢会上做报告，阐明中共抗日主张，鼓舞抗日斗志。新四军还办了农民夜校，支持地方党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先后组织成立皖南青年救国会、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儿童团等抗日团体。新四军在阎寺办了军部的第一个兵工厂——皖南新四军修械所，不仅能修理枪械、制作刺刀，还能制作手榴弹、地雷等。1938年5月16日，新四军军部移开阎寺，驻太平县麻村，随后迁到南岭土塘，8月2日进驻泾县云岭。虽然这支部队只有10,300人、6000余支枪，但他们深入敌后，转战大江南北，威震敌胆，血染江淮，立下了赫赫战功。新四军四支队奉命挥师东进，他们翻山越岭，日夜兼程，于1938年4、5月间到达了桐城、庐江、潮县一带，宣传抗日，动员群众，侦察敌情，寻机杀敌，开始抗日游击战争。新四军四支队九团奉命开进庐江盛家桥和潮县怀陵嘴，决定在这一带寻找机会给日军以狠狠一击，以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士气，振奋民心。侦察员从当地百姓口中得知，潮县沦陷之后，日寇到处烧杀抢掠，群众义愤填膺，抗日情绪高涨。经过侦察得知，日军将从豫西河出发抢掠粮食，而蒋家河口是必经之地，九团决定在蒋家河口伏击。5月12日凌晨，部队按照计划完成设伏，侦察队隐蔽在河口西岸的地埂后面，从正面迎击敌人。上午8时许，潮城方向的河面上隐约出现了两艘汽艇，汽艇渐渐靠岸，毫无戒备的日军大摇大摆地上岸。见此情景，设伏的新四军战士耐心等待时机，给敌人以痛击。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企图后退抢占汽艇，但汽艇已被炸翻，我军居高临下，占据绝对优势，敌人被逼下了河，困在水中难以施展，处处挨打。有一个日军企图潜入水中游走逃命，被我侦察队一名战士发现，迅速跳入河中，一把卡住敌人的脖子。几个回合，敌人被消灭。这一战，九团二营仅用了20分钟就结束了战斗，20多名日军全部葬身蒋家河口。 新四军缴获日军旗一面，轻机枪一挺。

0: 步枪20余支，手枪1支，而新四军无一人伤亡。此时蒋家河人声鼎沸，当地群众听说新四军取得了战斗胜利，纷纷从四处赶来，大家高兴地向新四军指战员竖起了大拇指，还送上了自家的鸡蛋和水果慰劳英雄。蒋家河口战斗是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皖中敌后的第一仗，也是新四军完成改编挺进华中后的第一仗，从此拉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展广泛抗日游击战的序幕。蒋家河口战斗首战告捷，军威大振，可以说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树立了胜利的信心。新四军东进江苏皖南，挺进皖东皖北，尽管腹背受敌，装备落后，新四军却靠着坚强意志、灵活打法，赢得一场又一场胜利，不断诠释着铁军的精神内涵。在皖南，1938年8月22日，日军4500多人在飞机掩护下，分八路向当涂县小丹阳进攻。新四军第二支队在第一支队配合下奋力反击，致使日军全部撤退。1938年11月初，新四军第三支队经过6天的马家园战斗，击退日军四路进攻，歼敌数十人。之后，新四军第二、第三支队又在皖南地区先后取得了水阳伏击战、奇袭关斗门、5次繁昌保卫战的胜利。在皖东，新四军分别于1939年9月、11月和次年5月取得了3打莱安城的胜利，歼敌440多人。同时，经过大小战斗65次，歼敌600多人，粉碎了日伪军对皖东金浦路东地区的大扫荡。在豫皖苏，1938年秋，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率部由豫东挺进敌后。1939年5月中旬，彭雪枫部主力第二、第三团东征怀远、凤台、蒙城等淮上地区，在2个多月的战斗中击毙日伪军700多名。1940年2月1日，新四军游击支队奉命改为第六支队，下辖3个主力团、4个总队，共17000多人，在郭阳、新兴集期间粉碎日伪军多次扫荡，歼敌数千人。在皖东地区，1939年6月1日，日军1700多人扫荡灵璧以北张山集地区，八路军苏路豫支队开展反扫荡，歼敌300多人。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38年5月到1940年9月新四军3年战绩统计表记录的缴获成果、爆破成果、俘虏和敌我伤亡的情况，其中缴获成果分为武器弹药、军需用品和其他。在武器弹药中分为长枪5008支、短枪304支、机枪137挺、刺刀46把、迫击炮2门、小钢炮2门、掷弹筒11个、炸弹49枚、毒气弹2个、枪榴弹5个、烟雾弹5枚、手榴弹369枚、枪弹124041发、12箱、炮弹53颗、30箱等。爆破成果分为战斗用具、交通用具、道路、电材等，其中破坏敌人飞机1架、汽艇5艘、船只7艘、装甲车1辆等。俘虏日军官兵164人，伪军官兵2349人，敌方伤亡官兵23317人，我方伤亡官兵6953人。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新四军取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战场杀鬼子，战后不扰民，这让新四军在民众中的声望不断提高，进而获得了百姓的热烈拥戴。 敌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新四军的衣食住行困难重重，但新四军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忠心拥护。群众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把粮食、油盐、日用品等物品支援部队，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其次，军民配合灵活作战，让新四军在敌后打出了一场又一场漂亮的战斗。尤其是针对日伪策划和实施的残酷的清乡政策，新四军还创造性地进行了反清乡斗争，发动群众在清乡区内破路、拆桥、筑坝、打暗桩，使日伪的汽车和汽艇寸步难行。193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四军在安徽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先后开辟了淮南、淮北、皖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块敌后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908年6月开工的津浦铁路，全长1009.48公里，穿越了我国河北、山东、安徽和江苏等地。它是清政府借款建成最长的一条铁路，可以说是旧中国铁路最为华彩的篇章。接下来，老马带你追寻100多年前津浦铁路的安徽印记。说起中国的铁路建设史，津浦铁路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津浦铁路北起天津，穿越河北省、山东省、安徽省和江苏省，终于浦口，全长1009.48公里。据史料记载，它是清政府借款建成最长的一条铁路，可以说是旧中国铁路最为华彩的篇章。津浦铁路以山东韩庄运河铁桥为界，北段626公里由德国贷款，南段383公里由英国贷款。作为旧中国贷款建成的最长的一条铁路，津浦铁路从开始动议到动工建设，可谓经历了一波三折，但其修建速度之快，却是清代铁路之最，前后只用了4年多时间就修建完成。据史料记载，津浦铁路北段于1908年6月开工，到1911年2月，除济南以北的黄河大桥尚未建成外，基本完工。南段于1909年3月开工，1911年10月竣工。在黄河大桥完工前，先实行了分段通车。1912年11月，经过3年修建的黄河大桥建成，津浦铁路全线贯通。我们都知道，当时建成的这条津浦铁路是穿过安徽的，但你可能不知道，津浦铁路原来设计起点和终点分别是天津和镇江，大体循着京杭运河的走向，可以说是绕过了安徽。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反对的声音不少。一是如果按照原计划线路，不光安徽，就连六朝古都南京都将被丢在主干线以外，这座古城在当时还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当时在淮南已经发现了煤矿，这个物质资源无法忽视。而在得知消息后，安徽商民也四处奔走，要求铁路经徐州进入安徽境内，由宿州、蚌埠、滁州再出安徽界，直接到江苏的浦口。安徽及全国部分人士的呼声

变声成为京沪铁路，安徽境内的一些老站点已经被取消了，慢慢消失在铁路线上。但我们今天在京浦铁路上细数这些站点，就像打开一部铁路史书，他们记录着当年京浦铁路的辉煌和繁荣。因为他们除了留下锈迹斑斑的铁轨和破败的道班之外，还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特别是岁月的侵蚀，造就了他们非同寻常的积淀。这或许是一些新修建的豪华火车站所不具备的。从地图上来看，当时的京浦铁路由北向南一路下来，基本上都是直线，但从明光过来，在一个叫三界的地方，突然拐了一个差不多90度的大弯。从火车行驶安全来看，这样的弯比较危险，但它确确实实存在着，这又是为什么呢？作为明光市的一个小镇，三界虽然不大，但却是一个钟灵毓秀的地方。首先，关于这个名字，在当地还流传着一个传说，相传古时候一对凤凰从凤洛集向南飞，落于一个叫无影的小山村。这个村子早年只有十几户人家，但从这之后不断扩大成为一个集镇，到了元末已经发展成为200多户的大镇，就取名三界。其次，1932年明光市的前身嘉山设县时，三界就是县府所在地，这里地处皖东江淮分水岭之上，金江带淮，地势险要，周围冈峦起伏，低山逶迤连绵，丘陵广布，树林茂密。当然，最让三界人骄傲的是，有着百年历史的京浦铁路更是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据相关资料记载，这里的大弯大约有3-4公里长，一下子把铁路由原来的南北向弯成了东西向。因为这个弯铺设的铁轨都是外高内低，防止火车被甩出去。那到底为什么好端端的铁路在这里要拐这么大一个弯呢？原来这里还有一段关于慈禧太后的故事。晚清时候，就在明光市的三界附近出了一个大官叫吴棠。据史料记载，吴棠在30多年的为官生涯中，光封疆大吏就当了16年，是皖东清史上唯一的封疆大臣，更是安徽清史上屈指可数的名人。在整个同治朝，吴棠一直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曾国藩、陕甘总督左宗棠等江臣齐名。李鸿章曾经赞誉吴棠是天子之名淮海吏，翰林院编修钱振伦也说他以民慈父为国重臣，江淮草木之名，天下治平第一人。由此可见，吴棠在那个时代的影响对社会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相传当年修建京浦铁路的时候，原来的设计图纸是要经过老三界的吴棠墓地和吴公祠堂，吴家后人坚决不同意，说这样就动了祠堂上慈禧太后的赐匾，与大清江山不利，移了坟地就破坏了吴家风水。因吴棠曾有恩于慈禧太后，吴氏后人就托人把官司打到慈禧太后那里。慈禧太后感念当初吴棠的恩情，传旨铁路绕三界而过。这一绕，铁路就拐了一个大弯，长了7-8里，多了一个新三界。虽然慈禧降旨的故事只是一个传说，但现在为止也没有确凿的史料来佐证铁路拐弯绕道却是不争的事实。有研究者认为，在传统意识根深蒂固的旧中国，守住祖坟、保住风水是正常的思维，而有

0: 着显赫身世的吴家后人又有足够的势力和实力，假借慈禧之名或者通过其他各种关系阻止铁路通过祖坟，完全是有可能的。除了三界这个特殊的地方之外，金浦铁路安徽段还有一个地方也比较特别，那就是蚌埠市。有人说没有金浦铁路就难有蚌埠市，这句话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至少也能说明蚌埠与金浦铁路的关系。据蚌埠市志等史料记载，金浦铁路正式营运时，蚌埠火车站刚刚建好，只是四间砖瓦房，东面搭了一个大西棚。虽然只是四间房子和一个大西棚，但由于蚌埠东站处在南段徐州至浦口之间，无论南来北往的火车按当时的车速，当天晚上只能够到达蚌埠，火车必须在此添煤加水，旅客下车就地住宿。于是不起眼的小村镇以金浦县重要宿站的身份迈出了成为大城市的脚步，蚌埠因此成为连接京津沪的门户。也有相关资料表明，1909年金浦铁路蚌埠段和淮河大桥相继开工，蚌埠才骤然繁盛起来，人口剧增的。更为重要的是，凭借着金浦铁路宿站的优势位置，蚌埠很快成为政治和军事的要塞。辛亥革命的炮声中，淮上革命军阻止张勋抢占蚌埠这个军事要冲，在小南山进行过英勇的斗争。1913年，军阀倪嗣冲将安徽省督军府首建于此。随着蚌埠站的发展，1917年又新建了整车货场，又称小站台。此后蚌埠站更是成为南北军阀必争之地。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之后，金浦铁路线上的蚌埠也成为通往其政治心脏的咽喉要地。1938年2月2日，为了阻止日军南下，国民党部队炸毁了淮河大桥。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于1949年1月16日逃离蚌埠时，再次炸毁了淮河大桥。蚌埠解放后，为了保证渡江战役的需要，华东之前司令部征召王吉珍等十几名潜水技术好的人员来到蚌埠，参加搭建浮桥和修建淮河轻便桥的工作。这一天已经在水下工作了5个多小时的王吉珍，不顾个人安危，第六次下水抢修。由于水流太急，水下工作时间过长，使得王吉珍体力透支严重，在挂沉箱第三个挂钩时不幸牺牲。在淮河轻便桥建成通车后，人民政府为了纪念建桥而先后牺牲的王吉珍、刘建国、李洪顺、周福贵、周建成、任武志六位烈士，在淮河大铁桥的南端特地树立了建桥烈士纪念碑。100多年过去，金浦铁路也从以前的繁荣慢慢归于平静。我们都知道这是现代交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金浦铁路上的那一个个留下来的遗迹却向人们诉说着历史。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 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好，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沿江江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全省西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阵风八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沿江地区29到31度，江南东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8号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再来关注合肥市，今天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8度。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4: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6: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4: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6: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那说到过敏，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打喷嚏、过敏性鼻炎。可实际上，夏季最高发、最折磨人的反而是皮肤过敏。天热出汗、日晒暴晒，还有蚊虫叮咬、空调环境、护肤品、衣物不合适，都可能让皮肤又红又痒，起小疹子，反反复复好不透。那今天我们就特意请到了一位专业的皮肤科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专门围绕夏季这个特殊时节跟大家聊一聊皮肤过敏那回事儿。那如果说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有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了解的话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唐先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激光应用技术研究协作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过敏学组委员，中国医学装备人工智能联盟皮肤科专委会委员，安徽省中西结合学会皮肤性病学专委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皮肤健康分会常委员，从事临床工作13余年，主要从事皮肤性病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擅长过敏性、感染性、瘙痒性、红斑鳞屑性、血管性、自身免疫性、色素障碍性、梅毒等皮肤性病的临床诊治。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唐主任。唐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7: 好的。广大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上午好。
1: 那说到皮肤哈，很多人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皮肤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那却分不清楚皮肤敏感和真正的皮肤过敏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唐主任一开始先给我们在这方面介绍一下好不好？
7: 好的好的。有时候皮肤敏感啊和皮肤过敏是分不清楚的。但是呢，有的这三个主要的原因啊有不同。第一个是它本质的病不同。皮肤敏感呢，它属于敏感性肌肤，它属于皮肤屏障啊受损导致的。那皮肤屏障受损呢，角质层比较薄，皮脂膜不完整啊，导致这种皮肤敏感，它是其实不属于真正的免疫性过敏性疾病。那皮肤过敏呢，它是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受到攻击啊，我们机体有时候把一些外来的一些过敏源判定为打引号的有害物质，这个是皮肤中的一些肥大细胞呢释放阻胺导致炎症反应，这个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我们常见的就是变态过敏性疾病
1: 啊。
7: 第二个呢就是症状不同啊，皮肤敏感它主要可以看到我们面部可能会出现红血丝啊、洗脸刺痛啊、敷面膜发烫啊、干燥紧绷啊、轻度的起皮啊、瘙痒不明显。我们皮肤过敏呢会出现红斑、丘疹、水泡啊啊，瘙痒症状比较明显啊，严重的话会出现肿胀、渗液啊、结痂啊。皮肤过敏的瘙痒呢远大于我们前面的皮肤敏感的刺痛的症状啊。第三个就是它的复发频率不一样，皮肤敏感可能是一年四季它不分季节性，它复发频率是比较高的啊。我们皮肤过敏呢好发于过敏源比较多的季节，你像春天、夏天啊，但是只要不接触过敏源不发病，一接触的过敏就会发病。相对皮肤过敏复发的频率呢比皮肤敏感要降低一些。这是它三个方面的本质上有不同的地方。
1: 也就是说皮肤敏感可能是它表面皮肤上出了问题，但是皮肤过敏是可能我们内在或者是细胞的问题，或者是等等什么问题，然后是内在发生了一些问题，所以造成了皮肤表面的一些症状的显现。
7: 是的，
1: 哦，那其实的确虽然说好像听起来挺容易，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好像辨别起来很难。如果说我们不加以到医院去判断，而是自己在家里胡乱的去涂药膏，这个胡乱的护理可能会带来哪些不良的这个结果呢？
7: 好的。如果把皮肤敏感当成皮肤过敏的话，它就会盲目抗过敏啊。盲目抗过敏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己吃抗过敏药，长期的吃抗过敏药，它可能会有些嗜睡啊，胃肠道的不舒服。第二个呢，有的患者呢，他自己把它当过敏来进行治疗，外用一些激素，会导致一些长期用激素导致一些激素脸啊，激素依赖性皮炎啊。第二个呢，就是把过敏当作敏感来处理啊，只做修复不抗过敏治疗。如果不抗过敏治疗的情况下，可能面部皮肤的话，它可能过敏症状越来越重啊，延误病情啊。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注意提供一些面部的护肤品的话，可能过敏的症状会越来越重
1: 啊。
7: 第三个呢，就是胡乱它的危害呢，就是有可能会继发一些其他的皮肤病啊，闭口啊、痘痘啊、玫瑰痤疮啊、脂溢性皮炎啊，所以我们广大的要注意。
1: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对症下药。
7: 对，
1: 对，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是皮肤你是敏感了还是过敏性的原因引起的，这样才能够这个找到核心原因，对症下药。
7: 是的。
1: 那刚才你也说了，就是我可能像过敏性的皮肤，它会在特殊的时间或者是在特殊的环境里它会发生。那比如说像在这样一个夏天，为什么就特别容易出现皮肤过敏呢？为什么夏天这个时间它是因为特别炎热的缘故吗？
7: 炎热的缘故是一方面啊，但主要通过这个几个方面，夏天夏季容易出现过敏，主要是皮肤屏障，夏季我们的皮肤屏障受到高温的刺激啊，它会天然的变弱，皮肤屏障变弱以后，过敏源容易侵入皮肤啊，天然屏障变弱的主要原因呢，就是高温多汗破坏皮脂膜啊，屏障呢会出现一些小破损，那我们的化学啊、过敏源啊、紫外线啊都有可能进入皮肤，形成触发过敏免疫反应。第二个，我们夏天呢，过度的频繁洗澡啊，过度的清洁导致爱吃的皮肤过敏啊。第三个就是我们夏天空调的话环境干湿失衡，皮肤易冷易热，会导致皮肤频繁的扩张，神经与免疫功能的持续应激状态啊。另外一个就是夏季独有的环境会让许多的过敏源啊、种类啊翻倍。比如夏季的吸入啊、接触啊、关致敏源呐、我们用的一些化妆品呐、虫类植物啊，它都会导致过敏源种类变多，过敏源的浓度加大，诱发致敏活性大幅提升，过敏源的发生。
1: 也就是夏天热，然后虫子多，然后这个花草也比较茂盛，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致敏的原因变多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夏天太热，我们的皮肤屏障本身就比较脆弱，所以就容易造成过敏性这个皮炎的发生，对不对？
7: 是的。
1: 那其实说到夏天过敏性皮炎，大家可能会想到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荨麻疹啊、汗疱疹啊、蚊虫叮咬，它其实也是一种过敏反应，对吧？除此之外，还有那个就是太阳暴晒的情况下会有这个日光性皮炎等等。那其实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来从肉眼来判断，到底是哪种皮肤过敏？
7: 好的，好的。主持人讲了这么多这个常见的病，也是我们夏季啊。高发的一些皮肤病，像日光性皮炎，日光性皮炎主要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对光过敏，晒出来的皮炎，它的发病部位自然是日光过敏晒出来的部位，它的发病部位啊，我们大家要知道在日光暴晒部位啊，头面部、颈部、双手部啊，或者是双上肢的前臂啊，会出现红斑、丘疹、水泡啊、灼热感、刺痒啊。干燥蜕皮，抓破了会流水，好了以后呢会有色素色沉啊。第二个呢，荨麻疹呢，它不一定和因为荨麻疹的原因很多，它不一定是夏季高发，它可能一年四季啊，有过敏体质的患者啊，它都发，可能夏天啊过敏源多了，它发病率可能高一点。它主要是我们老百姓前说的风疹块。风团缩成风疹块，
1: 就一块儿，它是不是像就是其他的过敏，可能是一个小点一个小点的那种丘疹，
7: 是的，
1: 是不一样的
7: 但是它这个一小块，它可以多发的，它不是一个两个，也可能那个数个以上，
1: 就是好几个风团聚集在一起是吗？
7: 也可以聚集就是它的特点就是风团，一天之内就24小时内它会时起时消，但是这个要注意了，荨麻疹的话如果症状比较严重，因为你皮肤过敏，我们看到风团块在皮肤的表面但是有时候在呼吸道、血管、消化道，如果这个疹子过敏出现在喉头，就喉头水肿
1: 对，有这种情况，它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7: 严重的地方如果出现肚子里面胃肠道就会恶心呕吐严重的话会出现肠梗阻如果出现在血管里面的话，就也导致血压下降，过敏性休克、头昏、头晕这个我们要注意第三个就是汗疱疹，汗疱疹它是夏季，它跟季节有明显关系，它跟出汗有关系。那出汗，那我们夏季高发秋季、夏季比较高发。它的主要发病部位呢是手脚手掌、双手掌、双手脚底，还有指缝 首先是小水泡啊，有小水泡，水泡以后呢，就会干燥脱皮啊，它会有瘙痒啊、干裂。我们临床上呢，碰到的小孩比较多啊，小孩比较多。第一个，他出汗刺激；还有一个小孩呢，他容易痒，他可以玩玩玩具、泥沙、泥土，这也是他的一个诱发因素。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汗疱疹的这个症状，我觉得有点像湿疹
7: 哎。汗疱疹属于湿疹的一种亚型。
1: 它是同类是吗？
7: 可能就是汗疱疹，它的症状可能它比较轻。但湿疹的话，它症状表现的皮疹它比较重一些。
1: 或者说是不是迁延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7: 反复发作。
1: 但汗疱疹是在夏天特有的季节里，因为太热了，出汗比较多。但小朋友的是不是皮肤的这个呼吸系统还没有调节好？
7: 是的。
1: 然后出现的这个汗疱疹，就一个一个小水泡。
7: 小水泡，但是。很多小朋友来就诊的时候，他已经形成掉皮了。他早期有小水泡，两三天以后他就变成小蜕皮。
1: 那这个小蜕皮，这我们又想到了跟刚才的这个叫日光性皮炎，我觉得又有点像。对。
7: 但是日光性皮炎它的部位在暴晒部位嘛，暴露部位。它早期的是红斑、丘疹、水泡。然后慢慢的在后期在干燥起皮。
1: 那这个汗疱疹就是说在全身上下任何一个部位都有可能产生吗？
7: 汗疱疹主要在手脚部位。
1: 手脚部位，就比如说足部，对吧？
7: 对。
1: 就是但是它并没有经过这个暴晒，它也会出现的疹子。
7: 是的。
1: 这个有可能是汗疱疹。
7: 是的。
1: 大概明白了。但是那如果说出现脚上的像有这种疹子，但是呢它又不是日光性皮炎，然后也不是汗疱疹，那就可能判断是不是湿疹。它就反复迁延不愈。
7: 好的，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判断为湿疹，一个判断为脚癣真菌感染。脚气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话，如果是脚气的话，要看，如果是脚气湿疹，它是反反复复的，可能是时间病程比较长。但我们也可以让他去做一个真菌化验，排除一下，有没有真菌的感染。
1: 夏天是不是也是像这种脚气所谓真菌感染的高发季？
7: 是的，
1: 因为夏天比较热，就是真菌也喜欢这个闷热潮湿的环境。
7: 是的。
1: 叫
7: 手足癣。骨癣。等等，脐癣，它都是夏季高发的一些疾病。
1: 那这种癣是不是必须要到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测，然后再来判断是就是单纯的皮肤性问题，还是真的是真菌感染引起的？
7: 是的，你如果是有真菌的感染，它又要不一样，你要用一些杀真菌的外用药。如果你没有真菌啊，可能要用一些非杀真菌的外用药。
1: 好，这是就是我觉得在夏天比较常见的。除此之外，我觉得夏天就是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最常见的可能就蚊虫叮咬，对吧？其实蚊虫叮咬其实它也是一种，就蚊子它注入到体内的一种物质，然后跟我们的身体可能发生了过敏反应，所以才会起一个包。
7: 是的。这个蚊虫叮咬呢，又叫虫咬皮炎，又叫丘疹性荨麻疹。又叫丘疹性荨麻疹，就是四肢末端暴露部位啊，跟蚊虫，它不一定是叮咬，有可能首选是叮咬，也有可能蚊虫碰到了你。如果你家里面有螨虫啊，枕套被套有螨虫，养宠物啊，宠物上面有螨虫，或者晚上你出去散步以后啊，碰到了花草啊，花草上面的草虫碰到你，就会出现一个红色的蜂团样的丘疹，这个是比小孩比较常见的。如果比较重的话，它这个蜂团样丘疹上面就可能出现一个小水泡。如果出现一个小水泡的话，它的这种说明过敏反应比较重，瘙痒明显。
1: 那也就是说，其实蚊子叮咬可能还是最简单、最容易处理的。
7: 是的。
1: 但是其他的像螨虫啊，或者说我们在外面的一些昆虫，我们不知名的接触了以后，可能它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好判断。然后那就平常是不是用一些简单的蚊虫叮咬的药物就可以了？
7: 可以，就是如果是愿意的话，用一些药物的受量剂涂点芦甘石洗剂一天涂个4-5次啊。然后呢，如果痒的就出现小水泡，瘙痒比较厉害，咬的包比较多，那我们家小朋友呢吃一点，晚上吃一点抗过敏药就可以了。
1: 也可以哈。
7: 但是最关键的是，如果出现了以后尽量晚上不要到草丛里面去玩耍尽量不要去
1: 穿长裤
7: 对
1: 最重要啊，
7: 对
1: 对。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刚才我所说少了一个，就是夏季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比较多的还有一个痱子。 这是不是是属于一种过敏的反应呢？
7: 痱子不属于不属于过敏，它属于高温啊，它这个那个角质层，导致出汗以后啊，比较那个汗出不出来，导致一个痱子。还是小孩他的皮肤屏障没有发育好导致的，
1: 对，这是调节功能可能稍微差一些，
7: 对对对对，
1: 是吧？
7: 用些宝宝酸生粉就可以了。
1: 那万一皮肤突然发生了这个红肿啊，或者瘙痒难忍，就我们如果说在家里，我们第一步可以采取哪些正确的处理的方式吗？
7: 如果出现突然出现，局部面积比较小的红肿啊，如果出现比较大的面积，疹子比较大，还是要及时就医的。如果出现比较小的红肿啊，有点瘙痒，那第一步呢，就是你首先要切断啊，切断所有可能的过敏源，比如脸上、面部所取的护肤品呐、防晒霜呐、有没有彩妆呐、化妆品呐。身上如果出现红肿，身体乳一定要注意，这些化学可能的护肤品一定要立马及时停掉啊。第二个其实我们广大的朋友要注意了，就是夏天呢，他这个戴的金属首饰比较多这个手环啊、手表啊，这个也要注意，也要及时的停掉，特别是项链这都是他可能的一些诱因啊，要穿戴宽松的一些衣服还要离开一些环境的诱因，比如暴晒处啊、闷热潮湿的地方，立马要解除离开这个地方。第二步呢，就是用温水敷，要温开水敷温水叫冷开水敷一定要冷开水。冷开水，我看我们有时候经常碰到的临床上碰到的女性患者，她有盐水敷，我们是不建议用盐水敷的，就用冷开水敷。
1: 这个盐水是不是会进一步刺激到她的皮肤？
7: 对对对对对对，就用冷开水无菌纱布或纯棉的洗脸巾敷，一天敷个三五次，每次敷个冷敷个5到10分钟。
1: 它是给皮肤降温的是吗？
7: 对呀。
1: 那降温它？
7: 降温的话，它毛细血管会收缩。如果毛细血管扩张的话，会加重炎症反应。第三步的话，一定要简要修护，简要的修护霜，就修复以后要用一些简要的修护霜。
1: 什么叫简要的？
7: 就是
1: 修复霜
7: 不含有香精，没有香精的，没有防腐剂的，没有酸的产品，包括一些医用修护霜、医用敷料。
1: 用那个就是我记得你们医院是不是有那种配方的那种维生素 E 乳膏？是不是这种比较好？
7: 面部呢，维 E 乳膏是比较单纯的，
1: 对
7: 少数部分人也有点刺激性，但是我们有时候经常碰到有很多的患者将特意到我们医院来开这个自己配制的维 E 乳膏使用。
1: 对，大家对医院还是比较放心的。
7: 那第四步呢，就是要抗过敏。如果你总是过敏、红肿、痒、过敏，家里面可能要备一些常规的爱戴抗过敏药，比如洛丽他汀西替利嗪伊巴斯汀你可以按说明书常规的吃法的话，每天早上或者每天晚上吃一片就行了。然后你观察24小时，如果肿胀消退、瘙痒减轻，可以继续居家按以上的步骤居家处理。如果加重出现皮疹加重、呼吸困难嘴唇肿胀，那要立刻就医的
1: 也就是说，它这个其实皮肤过敏之后的护理真的是要讲究流程的。第一步，首先要隔离过敏源，对吧？然后第二步，我们要给皮肤降温。您刚才所说的用这个
7: 冷敷
1: 对，然后让毛细血管收缩，然后皮肤可能它就红肿的情况会减弱。然后第三步是我们要适当的涂一些护肤的乳膏，对吧？这个乳膏是最好是不含香精等刺激性的物质的，对吧？然后最后一步，如果说还没好的话，那我们就要适当的吃一些抗过敏的药。这个流程大家就清楚了。也就是说，如果说突然发生了这个皮肤过敏的现象，也不是说第一时间必须要去医院，然后我们先做一些自己的简单的处理，然后如果不行的话，然后我们再去医院就诊，对不对？好，这个大家这个流程，我觉得刚才唐医生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哈。那夏天的确是这个皮肤问题的高发期，我看了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发来了一些问题。有一位朋友说，我是大油皮，早上洗完脸不到2小时就反光了。用吸油纸，有人说会越吸越油，但是不用又觉得闷痘，我怎么样的去平衡这个问题？说到这个皮肤护理的问题了。
7: 好的，请问 这个患者要看他年龄啊、性别，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脂溢性皮炎啊、油性皮肤啊。油性皮肤的话，首先你早上用纯氨基酸的洁面乳洗脸，
1: 嗯
7: 啊，晚上也是用纯氨基酸的温清水洗脸。如果中午白天出很多啊，只能用温清水洗。
1: 哦，
7: 啊，这是洗脸的啊，这后面我会讲到。
1: 嗯，
7: 那总体来讲，这种脂溢性皮炎，你生活方式要规律，你酒、辛辣的、熬夜，它都是会加重的。
1: 哦，
7: 嗯，如果它油性特别大啊，油性特别大，你要看它年龄。可以吃一些降油脂的药，像复合 B 啊、B 六啊，
1: 嗯，
7: 啊，这是维生素啊，常吃吃一点，它也会有降油脂的功效的，
1: 嗯，
7: 啊，同时注意一下生活方式规律，
1: 嗯，
7: 啊，关键啊，熬夜啊、酒啊、辛辣的，
1: 嗯，
7: 一吃啊，它油性皮肤会更重，
1: 嗯，
7: 啊，
1: 也就是说外在内在都要调理，对吧？嗯，还有位朋友他说我是天生敏感肌，
7: 嗯，
1: 换季的时候脸会红肿发烫像火烧，现在用的全套的三无产品，但总觉得保湿不够，
7: 嗯，
1: 每次想加一个精华都瑟瑟发抖，
7: 嗯，
1: 像我这种天生敏感肌该如何护肤，
7: 嗯，
1: 我觉得这一定是位女生。
7: 嗯，是的，是的，
1: 对
7: 啊，这个我们后面会向大家讲到。
1: 嗯
7: 啊，皮肤敏感啊，其实还是第一个啊，生活方式规律的问题啊，
1: 嗯，
7: 在用的保湿护肤的时候呢，一定要选用一些没有香精的，没有辅料，
1: 嗯，
7: 没有乳化剂的，
1: 嗯，
7: 没有酒精度高的，没有香精的这产品，
1: 嗯，
7: 啊，无论选什么产品啊，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小范围的用啊，
1: 先试一下，是吗？
7: 先试一下，
1: 哦，
7: 没有事情的可以扩大范围用，
1: 嗯，
7: 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你敏感肌洗脸，敏感肌洗脸的话啊，早上啊，我讲的是针对这个夏季啊，
1: 嗯，
7: 啊，你早上用温清水洗啊，白天中午出很多也是温清水冲洗，
1: 嗯，
7: 晚上还是用一些晚上洁面一次还是要用一些温和的氨基酸的洁面乳洗脸。
1: 哦

0: 也是不能过度的去洁面。
1: 就不要过度清洁，是不是过度清洁会让它的皮肤屏障会变更薄，反而让它的皮肤更加容易受伤？
0: 对。
1: 哦，
0: 还有后面我们谈到的物理性防晒，遮阳帽、遮阳伞，还有吹空调，冷热刺激都要注意。
1: 那等一会儿节目下半段再请唐主任给大家详细的说。好，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夏季皮肤过敏该如何处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
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
3: 健康生活家，
4: 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是有关于皮肤过敏的问题。每到夏天呀，这个出汗、日晒、暴晒、蚊虫叮咬、空调环境等等，都会让皮肤出现过敏的反应，反反复复好不了。那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特意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唐先发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聊一聊夏季皮肤过敏那些事儿。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唐主任主要是聊一聊皮肤过敏和皮肤敏感的区别，以及为什么夏天容易出现皮肤过敏，皮肤过敏了之后我们在家如何的来进行正确处理。那接下来呢，唐主任，我们说到这个夏天哈，日晒非常的强烈，那防晒就是很多人的第一要务了。那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有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那我们怎么来挑选适合我的防晒产品呢？
6: 好的，

0: 夏天我们女性朋友啊，用的防晒霜比较多，但是用防晒之后会出现过敏，啊，但是，涂防晒霜之后引起过敏的常见原因呢，是啊，有四个啊，第一个就是防晒霜本身致敏，它是一种化学的刺激啊，接触性皮炎啊，用药用防晒这个部位出现红肿。第二个呢，我们防晒中呢会添加一些辅料啊，我们有的的一个这个。不是对防晒霜本身，是对防晒霜添加的辅料容易引起过敏，啊，比如乳化剂、成膜剂，它是防晒里最容易导致过敏的，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的朋友本身的皮肤屏障受损、破损了，比如啊换季干燥啊，有的长了痘痘、刷痧啊，还有的就女性朋友夏天用了光子嫩肤，或者是她面部做了激光，做了美容激光。啊，医美之后，他皮肤还没有长好，你哪怕你用温和的防晒霜，也会导致过敏的。啊，第四个要注意一下，就是使用防晒霜使用方式的问题。第一个，就用量过大啊；第二个，有的女性朋友像我都用几层啊，反复叠加多层防晒，这也是不推荐的。
1: 它会不会就是把我们的皮肤，人们说把它捂得太
0: 是的
1: 紧了
0: 呀，
1: 之后，反而是影响它的呼
0: 对呀。
1: 吸？
0: 对呀，他的汗也出不出来，不透气啊。
1: 这就会出现是不是长闭口的情况？
0: 哎，是的，啊，肌房啊，这个感染。
1: 对，那就是说这个防晒霜的选择也非常的有讲究，对不对？
0: 对，
1: 哦，那怎么来选择就适合我自己的产品呢？
0: 好的，你像我们敏感肌啊，激素脸啊，激素依赖性皮炎，面部容易过敏的啊，有玫瑰痤疮的。或者最近你做了激光术后的，就这啊前一两个你啊一两周之内，你做了美容的护肤的啊，还有是小的婴幼儿啊，这个呢必须建议是最好是用物理防晒啊，物理防晒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硬防晒，遮阳毛、遮阳伞、口罩啊，化学防晒呢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些皮肤的啊，不出现没有敏感肌，就是上面除了用上面适合物理人。物理防晒的人群，其他的人群啊，健康的油皮啊，正常的肤质啊，都可以正常用一些我们的化学防晒啊。

0: 就是我们就是夏天，你不，就是你不要以为就出太阳了就可以用防晒霜，其实阴天也要用防晒霜的啊，就是没有太阳的环境下，阴天它也有紫外线，也是要用防晒霜的啊。
1: 人们说哑巴太阳，别看它
0: 是的，
1: 好像不明显，其实紫外线也很强烈，对吧？
0: 对。
1: 这个防晒霜好，我们说了，就是只要是 SPF 值30以上，适合自己的，你不是敏感肌，就是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但如果说你是敏感肌，其实我们做好物理防晒也是可以的，对
0: 是
1: 吧？
0: 的，是的。
1: 好，另外夏天哈，就是家庭里啊有这个会开空调，那么空调滤网啊，或者是尘螨啊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可能也会引起我们皮肤或者是全身的一些过敏。那居家环境我们应该做哪些简单有效的防护呢？
0: 好的，我们这个过敏源，皮肤过敏看不见的，我们分两种啊，就是通过两种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啊，导致或者导致其他疾病啊。你像第一种就是皮肤直接接触，你空调吹出来的排泄物、尘螨排泄物、花粉、颗粒啊、霉菌、孢子，这样会飘落在你的脸部、颈部、手臂，导致过敏啊。第二个是经过呼吸道吸入啊。这上面的这个空调吹来的过敏源呢，进入鼻腔气道啊，激活我们全身的免疫系统，啊，释放阻胺，会导致不管会导致荨麻疹、湿疹、面部红肿、皮炎，会导致打喷嚏，啊，哮喘的发生，啊，这是通过呼吸道吸入的。那我们居家环境啊，我们要做哪些简单的防护呢？既然空调里面啊，夏天用空调比较多，而且空调出来的过敏源比较多啊，所以第一个是空调是最关键的，我们源头控制啊。每年换季啊，第一次使用前，那过滤网要拆下来，要热水刷洗，或者要请专业的空调师傅来清洗这个过滤网啊。使用期间呢，每半个月或者每20天啊，还要过滤网还要清洗一次啊。空调建议开除除湿模式。啊，这个除湿湿度保持在40%到60%，
1: 夏天也要保持一定的湿度，是吗？
0: 是的，这样的话，这个潮湿环境，它潮湿环境下尘螨和霉菌它无法繁殖，而且不能整天的关闭门窗开空调啊，最好是上午下午啊通风开窗各一次啊，每次15分钟就行了。第二个呢就是消除尘螨，消除尘螨啊，尘螨。尘螨最多的地方就是主要是床上用品啊，一些被套啊、枕套啊、床单呐、都要定期60以上的热水清洗啊，要太阳晒啊，消灭螨虫。如果家里面有条件的话，要用这个吸尘器，要用专门带有过滤网的吸尘器。你不能用，最好不要用那个扫帚扫过以后啊，这个尘螨会飞起来，增加过敏源的浓度啊。第三个呢，就是尽量的减少这种霉菌、花粉。因为我们卫生间啊、阳台啊也要通风，开门通风。这个地方呢，尽量不要养草、养花啊。家里面呢，也不要尽量不要养宠物啊，减少霉菌和花粉的啊。
1: 就一个是通风，另外一个是我们一定要做好清洁工作。
0: 是的。
1: 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说家里有过敏性皮肤的人，其实养宠物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致命源，对吧？
0: 是的。
1: 哦。
0: 而且，养宠物，它不是一养宠物就得不晕，有可能你养宠物5年、10年、20年以后，你可能皮肤才出现过敏，
1: 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它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它过敏的激活免疫系统的时间长短不一样。
1: 就是在短时间内可能没有激活这个过敏，但是5年10年，是不是它损害了你的皮肤屏障之后你就过敏了？
0: 对啊，有时候夏天啊，高发季节啊，皮肤屏障就天然的变弱。这时候你空气中的那种皮毛，小的皮毛尘螨，它就更容易进入皮肤。
1: 那您刚才所说的的确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很多人，很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皮肤过敏的现象，但是在有一年突然发生
0: 是
1: 了，
0: 的，是的。
1: 这个是为什么呢？那因为有很多人他是天生过敏，但是他这个人是天生不过敏，但突然之间他出现了过敏的现象。
0: 就是有这种情况。有的人，我打个比方，有的人他前一段一直不持续下过敏，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30岁、40岁、50岁，他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持续下过敏的情况。
1: 那为什么呢？
0: 每人的体质、皮肤的屏障体质、免疫系统，它是状态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动态平衡。它有以前不过敏的，可能以后就过敏。以前过敏的， 可能以后过一段时间，你的体质免疫力好了，它就不过敏了。
1: 哦，那是不是就是跟他的自身的免疫力情况是极具相关的？免疫力强，我们就可以打败这个过敏源；免疫力弱的时候，这。

0: 过敏源就会侵入到我们的体内。
1: 是的。
0: 哦，那是不是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我们的免疫力在下降之后，过敏的几率会增加？
1: 是的。
0: 那也有这种情况下，孩子他这个也是一个容易过敏的这个群体，是因为他免疫力低下，皮肤屏障不完善吗？
1: 是的，小孩和老人啊，特别是婴幼儿，第一个他因为他小嘛，他免疫力系统没有完善嘛，第二个就是他的皮肤啊，他的皮肤屏障没有完全长好，就这两个主要的原因，加上环境因素，所以他容易得皮炎湿疹啊。如果重的话，有哮喘、鼻炎啊、结膜炎啊。老年人呢，老年人就是老年人，他天生的这个皮脂腺啊比较萎缩，他的皮脂啊分泌不够啊，所以他皮肤干燥。
0: 就皮脂分泌不够，就是我们皮肤分泌的那个油脂，对吧？
1: 对对，叫皮脂膜啊，它比较干燥。皮肤一痒，再经常搔抓，形成恶性循环，就容易诱发皮炎湿疹，皮肤屏障的崩坏。
0: 那在您临床上，是不是就是小孩和老人的确是，皮肤过敏性疾病比较高发的人群？
1: 是的，
0: 哦，那既然是高发，那么我觉得像这种人群，可能跟这个药膏打交道的这个机会比较多。那因为我们一到医院，就是有关于皮肤哈，如果说真的是过敏性的，可能医生会给一些药膏啊，什么有激素的呀、弱激素的呀，或者是无激素的呀。但我觉得就是激素药膏，我觉得止痒最快，但是
1: 是的，
0: 好像它容易反复，就
1: 是的，
0: 停药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它又回来了。那如果说我们用激素药膏的话，怎么来使用？无激素药膏，因为它起效比较慢，我们到底该怎么来选择呢？
1: 好的，首先说一下啊，我们不能滥用激素药膏啊，滥用激素药膏的话，特别是面部皮肤幼嫩的部位，用自行滥用激素药膏会带来一些皮肤隐患。面部的话，我们通常所说的激素脸啊，激素依赖性皮炎，这种情况的话，你用过一段时间后它会好，但你停药以后会立即反弹啊，对我们后续治疗啊带来比较大的困难。第二个呢，你用了激素以后呢，经常会出现毛细血管扩张，就是我们通常红血丝。这种红血丝出现以后啊，对后面的治疗消除也是比较麻烦的。虽然有一些激光啊去红的激光会改善，但总体它不能完全改善啊。第三个呢，就是你长期用激素会皮肤会色素异常，会发黑，会发白，也可能会出现皮肤的局部萎缩啊。第四个呢，毛孔粗大会长出一些小毛，毛发增多，有可能长期用以后。第五个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你长期用过激素以后呢，会导致这个局部的免疫力下降啊，会导致其他的细菌、真菌、疱疹、病毒的感染，比如你会导致面部的体癣、螨虫皮炎呐、单纯疱疹呐等等等等。所以你盲目用激素的话，对皮肤还有一些隐患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怎么用啊？这个外用的激素药膏是怎么用？只是现在是大部分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医疗常识都上来了，每次来看病呢，他都想医生呢，这个药是不是含有激素啊？使我们也是跟病人耐心的讲啊，激素也可以用，但是要掌握一些那个正确的使用原则啊。第一个，一定要按部位啊，一定要严格区分部位分级使用。因为我们激素又分为弱效、中效、强效，但是我们皮肤幼嫩的部位，面部、颈部、腋下、腹股沟，对吧？胃咽部、面部还有眼睑部，这个尽量不用。如果要用一些弱效的激素啊，像丁香精华可缇松啊、地奈的乳膏啊，不能禁止用一些那种自己在药房啊买的这个皮炎平啊、复轻松，这
0: 就
1: 是
0: 是强
1: 强效的激素
0: 激素药膏，
1: 啊。如果这是皮肤幼嫩的部位呢，我们一般的用不超过7天啊。如果四肢后背啊，相对来讲比较厚一点的，可以用一些中效的激素啊，可以不超过2周。但是用的时候呢，要短期、间断使用啊。什么叫短期间断使用呢？间断使用啊。什么叫短期间断使用呢？间断使用啊。什么叫短期间断使用呢？间断使用啊。什么叫短期间断使用呢？你可以改成隔一天用一次。哎，
0: 就
1: 可以
0: 是，
1: 改成隔一天用一次。
0: 哦，就是等于循序渐进的减少。
1: 隔天用一次，在隔天用一次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提前把保湿修护霜用上去。
0: 那就是一天涂药膏，一天涂保湿霜，这样可以吗？
1: 你可以，你可以晚上涂，你可以晚上涂激素啊，早上涂保湿霜、修复霜啊，就是用上去啊，搭配保湿修复，减少激素的危害和不良反应啊。第四个要我们广大的朋友要注意，就是一些特殊部位的啊，小孩、婴幼儿、孕妇的面部啊，皮肤出现啊这个红肿，还要及时的就医，因为不能自行的去晚上啊买一些止痒药膏，因为这个止痒药膏里面你不知道它什么成分，有可能添加了强效的激素啊，所以这种特殊部位啊、特殊人群啊，还是以保湿非激素类的药膏为主，来治疗，
0: 对，尤其是就是面部，我们的这个面子工程非常的重要，还有孩子的皮肤很娇嫩，这种就是强效的这个激素药膏可能会对他的皮肤屏障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千万不能随随便便在家里使用。那刚才唐主任主要是针对这个我们皮肤的不同的部位以及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药膏，我觉得讲得非常的清楚哈。这个药膏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啊，从药房啊我买一个那个这个。我皮肤痒，然后买一个药膏，而是要跟可能要跟这个药房的人说，我是在什么部位，然后呢，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来对症下药才是最好的。
1: 是的。
0: 好，那说到激素药膏，这个是我们是就是在急症的情况下我们会使用它。其实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产生过敏，比如说夏天它有很多的水果出来了啊。

0: 可能很多人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产生过敏。比如说夏天它有很多的水果出来了啊，像芒果啊、荔枝，夏天很多人就是我们如果说享用这些食物就有问题。过敏体质的人群夏季饮食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吗？
1: 好的，我们先说节能啊。这些食物不是吃了一定会过敏啊，我们不能满目忌口啊。你看海鲜，特别是虾、蟹、贝类，它输入一种蛋白啊，它输入真正的特异性过敏源，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种呢是真的过敏。

0: 啊，是饭量大啊，这个是我们老百姓通常说的发物，哎，发物，它说的刺激加重，哎，并非过敏啊，
1: 那
0: 但
1: 您
0: 是可
1: 刚
0: 能
1: 才，
0: 表现的症状，过敏症状可能是一样的。
1: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吃过了以后，这个口周这一块会发生红的那种现象。我觉得很多孩子会出现这种情况，吃完了特别甜的东西，然后嘴这一圈，然后就会红，这是属于过敏反应吗？
0: 也是的，
1: 也属，
0: 说了口周皮炎、
1: 哦，
0: 唇
1: 口
0: 炎，
1: 周皮炎，那，
0: 特别是口唇部周围四周
1: 对。
0: 啊，第一个那吃那些芒果啊，再
1: 或者
0: 吃
1: 是
0: 芒
1: 西
0: 果
1: 瓜呀，
0: 啊，
1: 就比较甜的那种，
0: 芒果以后它不能啃着吃，一定要把皮剥掉以后啊，切成一小小块，用牙签戳着吃，不要碰到嘴唇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小朋友他可能他有不良的这个习惯，他这个舌头啊，他会甜。常吃的甜一甜呢，它会导致口周皮炎，刺激性的皮炎出来。这个习惯还是要同时也是要纠正的。
1: 那如果说他口周皮炎只是一过性的，比如说他吃完了这个芒果，他口周皮炎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消失了，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按照正常的那种饮食习惯给他，而不需要特殊的处理？
0: 要局部要护理好，要怎么护理呢？就吃饭喝汤，这个嘴唇呢，尽量不要碰到嘴唇。因为我们人，我们皮肤啊，有两个地方的皮肤病，它容易最容易复发，一个手上，一个是嘴唇。手上的话，你要天天要干活，碰这个碰那个，洗碗洗衣服，所以手部的皮炎是人它容易犯，唇部的唇炎、口周皮炎也是的。因为你一天要吃三顿饭啊，平时还要吃其他的一些东西，它各种刺激它，会导致唇炎、口周皮炎的复发率加大。所以在吃饭喝汤的时候，我们要交代小朋友吃慢一点啊，吃饭喝汤的时候尽量不要碰到嘴唇，这样减少它的刺激，减少它
1: 就
0: 唇炎的发
1: 减少口周皮炎的
0: 炎。
1: 发生，对吧？那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其实。这个夏天的这些美食并非不能享用，而是在享用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提前要知道一自己是不是过敏性的体质？以前吃这个东西是否过敏？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大胆的、放心的享用这些美食也没有关系，对吗？
0: 可以，但是一定要吃过以后要观察。
1: 对，那除非除此之外，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皮肤过敏这件事儿哈，真的是让人很头疼，就是。好像它就反反复复，对吧？就是你即使我们涂了这个弱激素药膏，可能过一段时间它的过敏原出现了，或者那段时间就像您所说的这个免疫力低下了，然后它又出现了。那出现就像这种情况，就是反反复复，我们到医院去怎么处理？或者说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怎么来护理，然后降低这种过敏现象的发生？
0: 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环境啊，它这个有的患者呢，他年年过敏，有的呢体质来说呢，有的过敏少一点，有的过敏多一点，这个
1: 对，
0: 差别在哪里呢？就是，主要有三个点啊，一个是个人体质上的有些差异啊，主要有三点，第一个皮肤屏障不一样，又讲到我们皮肤屏障不一样。啊，皮肤屏障呢，有的人的皮肤屏障呢，他这个角质层排列的比较好，比较紧密。啊，皮脂分泌比较均衡，啊，但有的反复发的呢，它的角质层排列比较疏松，啊，皮脂分泌过少，表皮的粒细比较大，容易诱发过敏反应。还有一个是免疫系统的应答模式不同，啊，我们有时少数过敏体质的患者呢，他接触一些这个外源的一些过敏源呢，就会有导致阻碍释放、炎症因子的释放，啊，导致丘疹性荨麻啊，导致荨麻疹、瘙痒、红肿。啊，这个像这部分患者呢，他是过敏性体质的，只是少数部分人，啊，他同时可能伴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湿疹啊等等。第三个一个重要呢，就是肠道，我们有过敏体质的呢，他肠道屏障也不是很完整，所以他吃了食物以后呢，他会吸收一些大分子的蛋白进入血液，导致过敏情形加重，还有，皮肤过敏以后，到底在什么情况下要及时的就诊？就诊，只要从两大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只是皮肤出现皮疹比较重啊，就是皮肤出现症状比较重啊，有三个点就是过敏反复发作啊，皮疹加重，持续超过2周不见好的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皮肤出现不仅仅红点红斑，如果出现水泡、大泡这种红斑融合成大片。说明这个过敏反应比较重，要及时就诊，第三个就是要及时就诊，

三个就是要中，要及时纠正，啊，第三个就是瘙痒比较明显，你的影响，你的影响睡眠了，影响生活质量了，也要及时去就去及时去就医。第四个呢，就是这个疹子啊，水泡大泡，它破溃了，破溃以后呢，会有一些细菌的感染，流脓。

0: 关节酸痛
1: 嗯，
0: 啊，这个要立即就诊的。
1: 就是过敏，
0: 哎，
1: 进一步加重的情
0: 对，
1: 况下，
0: 有全身症状的出现，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前面提到了，有呼吸困难，有胸闷，
1: 嗯，嗯。
0: 有喉头发紧感啊，水肿。啊，有喉头水肿、窒息的风险，这个要是立马就诊的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出现头晕、心慌啊、四肢无力、出冷汗、恶心、呕吐啊，要紧急过敏性休克的前兆
1: 嗯，
0: 啊，要立马啊出现这我上面讲的几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情况，要立马去就诊啊，甚至要挂急诊看的
1: 嗯嗯嗯，
0: 啊。
1: 而不是随随便便在家里涂药膏的，对吧？嗯，那最后我们请唐主任给我们总结。几句哈，就简单好记的夏季日常抗敏的方案。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做哪些事情，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这个夏季皮肤过敏的概率？
0: 好，我们夏季的话，这个方案是针对夏季啊，因为季节不一样，夏季它可能抗过敏的方法可能有一点差异啊。夏季的话，主要是这种皮肤抗过敏五步法啊，第一个是清洁啊，少洗，冷水洗啊，尽量不要搓啊，只用温清水洗脸。如果出汗比较多的话啊，用一些纯氨基无香精的啊纯氨基酸的啊洁面。一天洗脸不超过2次洁面，不能用现皂、硫磺皂、去角质层的等磨砂的一些这个反复去洗脸啊。第二个是保湿啊，简装精转护肤啊，精简护肤啊，精简护肤保湿啊，长期用一点修护屏障，配方越简单越好
1: 嗯。
0: 啊，什么爽肤水啊，没有酒精的爽肤水啊，修护乳啊，医用修复霜呐啊，大家还有点要注意了，防晒之前一定要保湿打底。啊，
1: 嗯。
0: 第三个就是防晒了啊，防晒优先物理性硬防晒啊，遮阳帽、遮阳伞、口罩啊，上午10点到下午10点这个时间。

0: 两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沿江江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全省西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沿江地区29到31度，江南东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明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男子被流浪猫绊倒，投喂者被判24万元，再审改判。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警惕数字经济噱头，传销骗局又穿新马甲。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龙虾智能体，别让智能工具变成隐私漏洞。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1: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3: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3: 女子肖丽是一名球馆的工作人员，一次她看到一只流浪猫，见其可怜，出于好心时常投喂，而且小猫生病了，她还自掏腰送她去宠物医院看病，时不时带她去洗澡等。原本这是一场善举，不料却给肖丽带来了一场难以置信的灾祸。四月的一天，球馆接到了一单大生意，有一个公司组织员工开展羽毛球比赛，场地就定在肖丽的工作单位。上场打球的吴某称，事发时自己正在后场跳起接球扣杀，落地时右脚踩到了猫肚子，致摔倒受伤。经医院诊断，原告为右双踝骨折和右腓骨干骨折，经鉴定，原告构成十级伤残。然而事发时球馆的监控设备已坏，无法查证事情经过。吴某认为， A 公司经营的羽毛球馆是收费的，其作为羽毛球馆的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肖某是猫的饲养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两被告应对原告所受伤害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吴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律师费、交通费、营养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及鉴定费，共计35万余元。 A 公司辩称，事发当日原告是在单位组织下进入公司的场馆打羽毛球，但现场并没有猫，也没有看到原告是踩到猫以后受伤的。猫是很灵敏的动物，很难相信原告会踩到猫，对原告的受伤原因存疑，不认可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此外，即便原告所述属实，其进行体育运动本身也负有注意义务，且原告是在单位组织打

0: 羽毛球的过程中受伤，应当算是工伤，适用填平原则。肖丽辩称自己事发当日不在现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受伤和猫有关，原告所述的猫也并非自己饲养，即便有投喂流浪猫的行为，因投喂者不能对猫管控支配，也不能认定属于饲养人。此外，原告因剧烈运动产生的身体损害，本身也应承担一定责任。法院一审认为猫由肖某饲养，判决肖某赔偿24万元。该案判决书在网上公布后，关于肖某是否应担责引发热议。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本案当中，吴某到底是否被猫咪绊倒，众说纷纭。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之下，如何判断吴某被猫绊倒的这件事是不是法律事实呢？程律师，
2: 法律事实就是法律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现象。对于这个案件，我可以明确地说，这个当然是法律事实，因为是否被猫绊倒意味着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也是本案评价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先决条件。如果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吴某并非是本案中的猫绊所绊倒，而是吴某本人自己摔倒的，那么这种情况就不是侵权责任的问题，而是自身的一个意外事件问题。所以本案中证明吴某到底是否是被猫绊倒的这样一个事实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本案判案的一个基本的事实依据。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下，通过其他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吴某被猫绊倒的这件事，也是认定法律事实的方法，比如现场的目击证人的证言、当事人的陈述，以及进行现场勘查等方法。
1: 法院审理之后认为，结合在案的证据、证人证言以及各方当事人关于事发具体过程的陈述，根据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相关标准，认定吴某是在打羽毛球过程中踩到猫受伤这一待证的事实具有高度的概然性，进而认定吴某是因为流浪猫受伤这一事实。那判断肖丽是否要对自己喂养的猫的行为负责，关键是什么？
2: 我本人认为这个问题其实讲述了特殊侵权的法律责任问题，也就是民事主体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一个责任承担问题。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45条，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如果说本案认定的事实案涉的猫是肖某喂养的，那么肖某就是民法典中规定的饲养人亦或是管理人，其作为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相应的责任无可厚非。
1: 那程律师，您认为肖某他是不是饲养人？您是如何看待一审和再审法院的不同认定的？咱们法律当中啊，饲养人和投喂人他有什么样的区别？
2: 一审法院认定的肖某是饲养人，而再审法院认定是投喂人，这具有明显的不同。我总体还是对再审法院的认定予以支持，认定投喂人的逻辑主要是基于对涉案猫排他性的支配和控制角度的视角。根据案发事实的描述，肖某某投喂涉案猫的地点在球馆东门外的厕所门口附近，属于开放式公共空间，并未实现对涉案猫的独占性支配。此外，肖某某对于涉案猫何时来去、去向何处等行动轨迹和活动范围并未管控，故肖某某并不能因投喂等行为而被认定为涉案猫的饲养人或管理人。饲养人与投喂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动物的控制力和责任承担。饲养人是指那些对动物有实际控制权的人，他们通常对动物负有管理和控制的义务，包括确保动物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如果饲养的动物造成损害，饲养人或管理者应承担侵权责任。饲养人的身份认定通常基于他们对动物的长期稳定的管理和控制，例如在特定地点给流浪动物提供食物和住所，导致动物对该人形成依赖。相比之下，投喂者主要是指那些偶尔或不定期给流浪动物提供食物的人，他们的投喂行为可能基于善意，但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或占有，因此并不形成事实上的饲养关系。投喂者的行为通常不被认为是法律意义上的饲养行为，除非他们的投喂行为是长期的，导致流浪动物对其形成依赖，并在其附近聚集。在这种情况下，投喂者可能被视为事实上的饲养人，并需要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简而言之，饲养人对动物有持续的控制和管理义务，并对动物的伤害承担责任。而投喂者虽然

0: 出于善意，但如果其投喂行为导致动物对其形成依赖，可能会被视为饲养人，从而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1: 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投喂动物是有法律风险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程律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投喂动物应该有哪些风险防范的意识。
0: 我觉得风险是客观的存在，但是法律风险必须要基于相应的法律事实。也就是说，只有实施了相应的法律行为以及相应的法律事件，才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涉及到侵权责任来讲，只有损害后果和侵权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本案投喂流浪猫赔偿这个事情来说，我以前发表过朋友圈就说过，判决投喂者承担责任会伤害很多爱心人士，对于流浪动物缺乏一些爱心，会让这些小动物受到更多的伤害。社会的价值推崇本来是向善的，法律更需要去引导人心向善，去激发人的爱心。你对于一个爱心的事情判决承担全部责任，在我看来其实并不完全符合法律的引导作用。但是今天我简单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对于救助流浪动物的善心应当予鼓励，但是爱心也不能过度泛滥。盲目的投喂和放生其实并不利于生态平衡，甚至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法律风险。长期固定地点投喂小动物会让小动物形成觅食依赖，有时候这种行为对于小动物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再就是法律的本意是对生命的尊重，是对权利的尊重，人制定的法律其实就是在维护人的合法权益。有时候我们不仅要考虑动物的权益保障，还要考虑人本身的价值。
2: 主播点评。
1: 刚刚程律师提到的法律应该引导人心向善，触及本案的深层争议，当善意的救助与他人的权益冲突时，法律该如何的取舍？一方面，流浪动物救助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若因可能的法律风险让爱心人士望而却步，将加剧流浪动物问题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公共安全不容忽视，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明确责任的边界，避免爱心行善后果担责的道德困境。我觉得肖立案的启示在于，善意需要法律的温度，更需要规则的理性。法律既不能让爱心喂养背负过重的责任枷锁，也不能纵容无序的投喂对公共安全的漠视。唯有通过清晰的责任界定、完善的救助机制与公众的风险意识的提升，才能在保护动物权益、保障人身安全与鼓励社会善意之间找到真正的平衡点。这或许才是本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法治启示。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4: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4: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一家号称赋能全球20亿企业的科技公司，一场场激情澎湃的招商会议背后隐藏的却是传销骗局。这是警方破获的一起特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涉案金额超10亿元。那么犯罪团伙是如何披着数字经济外衣实施骗局的呢？我们来看警方调查。
6: 不久前，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在上海一家酒店的会议室内正在举办产品推广会，现场不仅有大量人员聚集，还有奖励分红、高额返现等宣传话术。接报后，民警展开侦查，发现活动的组织者是一家主营线上商城业务的科技公司。在公司的宣传页面中可以看到，公司多次组织人员在公司内部酒店会议室进行宣传推广活动。
7: 人生

0: 要么成为有本事的人的烟火人，要么让有本事的人跟你成为烟火人。福建公司有一句话，要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1: 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没有？好，最后来。
2: 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无界公司对外宣扬的口号，而转型的第一步就是交纳技术服务费，成为企业会员，获得属于自己的 APP 或是小程序。
3: 比如说餐饮店啊，或者说一些小的这个服装销售公司啊等等，无界公司声称就是说你参与到我这个项目当中来，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之后，我会帮你开发微信的商城或者是 APP 的商城，让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销售你的商品。
4: 它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线上的交易平台，包括了标准的电商流程，包括货品的上下架，包括整个交易的闭环，这个我们都做了。产品会有一个价格，就是卖软件的费用。
2: 按照公司的定价规则，最低交纳7000元技术服务费，可以成为 V4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小程序；而交纳7万元，则可成为 V6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独立 APP。技术服务费并无封顶，交费越高，会员级别越高。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有上级会员推荐才能加入，无界公司将其称为链接，而每链接一个新的会员，上面层级的会员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返利，无界公司称这种返利为创业扶持奖励。
4: 链接就是去找更多像他一样的商家加入到这无界公司，买小程序或者是买 APP。
5: A 介绍 B 再介绍 C，B 介绍 C 的同时 ，B 和 A 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这个返还。它的这个推荐关系要列举到3层及以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光2层的话，公司是不设置任何的这个返现奖励的。
2: 对于返利金额，公司还设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6: 交费交的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我给你对应的会员级别就越高，我相应获得的这么一个返利比例就越高。很多人主要是听过他这种模式宣导，认为可能获得这个高额的这么一个返利，冲着这个盈利去的。
3: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传销的一个手段，它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名义，让参与人去支付这个服务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缴纳入门费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然后呢，这些缴纳入门费的人员就获得了这个继续发展人员获得收益的一个资质，然后按照层级去逐级的进行返利。
7: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在全国共发展了30多万名会员，并分为45个层级，其中的很多会员交了钱却根本没有得到所谓的小程序或 APP， 而且被诱导参与项目的人很多还是中老年人，沈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8: 他来跟我说，沈姐，他说那边有一个项目很好的数字资产，他说我车子来接你，你去看一看。那我很感兴趣，因为数字资产我觉得将来是一个趋势嘛。第一次去了以后呢，人很多很多，挤了很多人，每个人脸上都很兴奋。
2: 沈女士回忆，第一次参加公司活动就被他们讲的内容吸引了。
8: 他说这个数字资产呢是什么的，数字资产就是被国外的人弄去了，我们国家大量的资产流失，他真正赚钱的是老外，所以他说我们要爱国，把这个数字资产归我们自己所有。哎呦，我觉得哎呦，这个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第一次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想大干一场的。
2: 沈女士只听了一次课就被对方的话术蛊惑，打了7800块钱入门费，成了会员。不久后，公司通知沈女士去郑州再次参加活动。
8: 自己出了钱就到郑州去3天2夜的会议，儿子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妈妈，数字资产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东西，怎么都是大爷大妈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到一些老太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你怎么数字资产？他说这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可能是传销闹人头的，我说这样坑害人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2: 和沈女士一样被诱导交费参与项目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都是中老年人。
5: 他们所谓的宣传对象都是一些企业家，然而实际当中呢，他的目标群体其实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他们很多没有这个任何开盘企业的经验，更不要说这个经营线上平台的经验， 这些用户并没有实际拿到过小程序，或者就算拿到小程序呢，对这些小程序是否能够正常使用，他们也漠不关心。
2: 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公司还对用户身份进行了伪装，让所有会员都以店铺的形式加入平台。
3: 如果说找到一个普通人员想参与的时候，但是这个普通人员又没有公司的时候，他会跟自己的这个上线去反映，然后上线呢会想办法帮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去这个加入这个传销。很多这个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地址。
7: 公司刻意将自身项目包装得高端光鲜，背地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销窝点。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就是个有传销前科的老手。
2: 2007年7月，唐某男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其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08年12月，公司旗下的正式上线。唐某男等人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要求参与者购买商品或交纳保证金才能获得加入资格，再用发展下线拿返利作为诱饵，攫取巨额非法利益，涉案金额近38亿元。2014年，唐某男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后，他又变换地点重操旧业。
3: 他会不避讳说自己是这个犯罪前科，然后呢，他也讲说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经历之后，他不断地去改善这个模式，不断地去研究这个法律法规啊、政策呀、啊，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是符合这个现在的商业的发展的趋势啊，符合国家的政策的支持的方向啊等等。
2: 但实际上，公司沿用的仍是此前的营销模式，就连不少员工乃至核心大客户依旧是当年的老班底。在掌握详实证据后，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包括唐某男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0余名。经查，公司共收取会员入门费超10亿元，其中超60%的收入用于返利发放，其他费用用于公司运营和犯罪团伙个人挥霍。目前，法院正在对该案进行审理。
7: 近年来，传销团伙炮制各类虚假宣传噱头，并逐步从线下转战线上，隐蔽性更强，危害面更广。
9: 犯罪分子利用这个新的概念进行包装，比如说利用区块链、元宇宙、刷脸支付、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像这些概念呢，这个市面上比较热点啊，所以犯罪分子也在趁热点进行传销的推广活动。第二个特点呢，是从传统的线下向线上的传销进行转移，互联网工具呢不断的涌现，使得这个传销犯罪的隐蔽性更强，欺骗性更大。
2: 那么面对不断翻新的传销手段，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10: 传销犯罪啊，就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特征啊就是拉人头，一个特征呢是入门费。传销组织啊通常会让你先交一部分钱成为这个传销组织的成员，才有发展下线获取盈利的这个资格。你在付出这笔钱的时候，你要自己想一想，我付出这些钱，我就是看中了他的商品为了消费，还是我为了以后赚钱？如果你要是投这个钱，你想的是以此获取一个我发展人挣钱的资格啊，这就是入门费。拉人头啊就更容易分辨，核心要义就是你只有拉了新的人，你才能增加收益。只要发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5: 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
1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0: 比赛开始，9秒58。
1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1: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5: 淮南 FM103.6，
24: 滁州 FM102.9，
25: 定远 FM98.5，
24: 明光 FM92.3，
25: 凤阳 FM87.9，
24: 天长 FM87.7，
25: 六安 FM94.9，
24: 霍山 FM94.2，
25: 霍丘 FM105.1，
24: 金寨 FM107.4，
25: 马鞍山 FM91.3，
24: 芜湖 FM99.2，
25: 无为 FM100.1。
2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龙虾智能体 别让智能工具变成隐私漏洞。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今年开源 AI 智能体 OpenClaw 也被大家俗称为龙虾迅速走红，智能体功能也是越来越丰富，不管是查资料写方案，还是整理文件收发邮件，电脑上很多繁琐的工作，很多人都会选择交给这类 AI 智能体去做。我们先来看一下龙虾基本的运作逻辑，它会先接收用户的指令，然后调用大模型分析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去执行。如果命令比较复杂，可能还会调取相关功能的技能包，开放电脑的系统权限，让技能包完成用户交代的工作。这看起来是不是很方便？但与此同时，不少人也会担心，智能体拥有了如此高的权限，会不会有什么风险？
3: 为直观展现龙虾类智能体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记者来到北京交通大学网络安全学院人工智能与软件系统安全实验室。这个团队长期针对各类 AI 智能体的风险开展专项研究，研究人员模拟用户使用智能体外部技能包这一常见的场景进行了测试。
4: 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一个 agent， 然后我们去下载一个这个 skill。
5: 我们下载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skill？
4: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 agent 的场景特别多的一个发送邮件啊，邮件使用的一个 skill。现在可以看到我们 skill 已经安装好了，也就是技能。我们这去运行一下，为我发送邮件。
5: 像这类型的这种 skill， 其实在整个技能的这种平台里面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4: 对的，很多都是这种，就是调用外部链接的这种应用 skill 非常多。哦，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模型已经开始调用我们的这个技能，开始去进行规划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现在的有线登录页面已经打开了。嗯。
3: 按照指令操作后，智能体自动跳转到一个邮箱登录界面，记者现场输入账号和密码，页面随即提示密码错误。看似只是一次登录失败，背后却暗藏陷阱。
4: 你刚才说的密码是984756，对吗？
5: 嗯。
4: 因为这是一个基于钓鱼网站的恶意 skill， 它会在 skill 中植入某些恶意的链接，然后从而大模型帮你打开，像现在这样，从而窃取各种你的隐私信息。当然，也不只是邮箱，凡是需要登录的网页，或者是有需要其他个人信息的网页，它都可以如法炮制去进行这些个人信息的窃取。
3: 这场测试清晰还原了恶意技能包窃取隐私的完整流程。研究人员将钓鱼网站伪装成正规邮箱登录界面，并植入技能包，利用龙虾类智能体的高运行权限自动进入假网站，诱导用户填写账号密码，悄无声息盗取个人信息。研究人员提醒，这类恶意技能包大多来自网络非正规渠道，选择官方平台下载使用技能包能有效规避风险。
1: 从今年三月起，我国多部门就针对龙虾类智能体的陆续发布了风险提示。用户在不了解隐患、缺乏防护意识的情况之下，随意的下载使用个人隐私，很可能陷入裸奔的状态。公众的安全担忧亟待解决。为此，我们采访了智能体安全制定标准的相关专家。
3: 针对这一安全隐患，我们采访了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的专家，网络安全技术测评领域的专家何延哲介绍，在工信部、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先后发布安全风险提示与相关规范后，市面上大部分龙虾类智能体都在不断完善自身安全防护，但各种各样的第三方拓展技能包却成为大家极易忽视的安全。

0: 短板。很多用户为了丰富功能、提升使用体验，会主动下载各类技能包。一旦选择非正规来源的安装包，隐私泄露的风险便会大幅升高。
1: 因为我们的智能体和原来的 APP 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会挂载很多的 skills， 或者说挂载很多的就是外部的工具，挂载的工具越多，第三方交互会越多，那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可能会产生，万一把一些我们不想告诉第三方的信息告诉了第三方，我们的信息被对外提供了，它一旦泄露了，你是无法彻底消除这个影响的。
0: 专家表示，这类风险之所以让人担忧，根源在于智能体拥有较高的系统权限，这让很多用户陷入两难的困境，不给高权限，智能体功能受限不好用，赋予高权限，隐私安全又没法保障，想用又不敢用，成为很多用户的真实困扰。
1: 大家之所以担心这个隐私，是因为它权限很高，它需要获得你电脑上的所有权限啊。这个权限呢，你要给的不足，它就不够智能，它就不好使。但是你给了出去之后呢，那他的这种行为，觉得他万一做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调用一些你不想要他调的权限，那不就到时候对自己的里面的重要的文件，包括自己个人的隐私，产生一个侵害了。
2: 测试结果说明，高权限加上违规的第三方拓展技能，会直接引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而追根溯源，智能体获取哪些权限，如何收集数据，第三方技能如何使用，全都取决于大家安装软件时同意的隐私协议。但这份隐私协议既是约束平台行为的规则，也是管控各类拓展功能的重要依据。但绝大多数人安装软件时都会直接跳过协议的内容，一键同意，这也为后续的安全问题埋下了隐患。
0: 通过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实验室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对市面上多款智能体的隐私协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有的应用紧跟监管要求，持续优化隐私协议条款，也有一些应用的隐私条款不够完善，可能存在风险。
3: 这个产品本身，它应该符合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网络安全法的所有的规定。那么按照这种规定的话，它的隐私协议实际上是一个必选项。作为一个新的产品来讲，它的隐私协议里面涵盖的内容呢，可能是需要做场景化的一个判断的。也就是说，这个龙虾它用于什么场合，用于什么场景之下，它可能根据它的应用的场景会动态的调整它的隐私协议。
0: 在智能体 EasyCloud 4月21号更新的隐私协议中，写明会收集当前屏幕截图、执行日志、任务相关屏幕内容、点击坐标等信息。对于智能体来说，获取部分屏幕信息是完成任务的基础，但这些信息究竟应当收集到什么范围？相关数据是否已经被充分压缩到实现功能所必须的范围内？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最小必要原则？需进一步关注。很多智能体的隐私协议中都提到需要收集屏幕信息、操作信息等，这里面可能包含身份证、银行卡、家庭住址等私密内容，也会暴露个人消费喜好、出行路线和社交情况。这些隐私数据一旦管理不当发生泄露，不仅会曝光个人隐私，还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最终造成更严重的危害。
3: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呢，智能体获取一定范围内的屏幕信息和操作信息，它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它只有先看见这个界面，才能理解用户正在做什么，才能进一步完成它的一些任务。技术上能够获取，并不意味着法律上当然可以获取。技术上有助于提升功能，也并不意味着法律上就一定属于必须收集的信息。很多时候，一个功能之所以能够做到更智能、更方便，往往就是因为意味着背后更多的数据的参与。但是法律问题关注的恰恰就在于说，这些数据是否真的不可替代，是否已经被控制在必要范围之内，是否存在影响更小的一种数据处理的方式。
0: 尽管这些条款都声称收集信息是为了优化服务、提升体验，但用户点击同意就相当于主动交出个人信息控制权，随时面临信息泄露与滥用的风险。2026年5月，国家网信办发布《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其中就提到要确保用户对智能体自主决策享有知情权和最终决策权，智能体

0: 实情操作不得超出用户授权范围。法学专家提醒，智能体不同于普通软件，高权限注定带来高风险，因此这类应用的隐私协议一定要写得清晰、详细、通俗易懂，让普通用户能看明白。
1: 因为它大量的应用之后，比如说它涉及了哪些，它在做哪些操作，它可能对我们造成哪些侵害，已经非常的清晰了。那么这个时候的隐私协议就可以写的相对的具体一些了。
0: 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安全、可靠、可信是智能体发展的底线要求。法学专家也表示，守住法律底线不是限制智能体的发展，而是让新技术能够走得更稳、更远。
1: 我们所有的这个应用场景都要遵守这个法律的底线。如果产生了侵权，比如说对于个人信息的侵犯，或者大量的个人信息的泄露，那么反过来，平台是要承担责任的，然后企业也做到了合规，尽了自己的义务，那么用户呢也做了自我防范，那这种情况之下，它将来就发展得非常的好。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奶奶把房产赠与孙女，并已办理过户，但是没有签赠与协议，也未书面要求赡养，仅口头约定接受赠与后需尽赡养义务。现在孙女不但不赡养，还辱骂老人，老人想撤销赠与，收回房产，但孙女说给出去的东西不能收回，法律是不支持收回的，奶奶这边还能要回房子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由于房屋已经办理了过户，赠与行为已经完成，除非奶奶能够提供证据证明签署了附条件的赠与协议或者遗赠抚养协议，否则很难追回该房产。根据民法典第663条的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根据你的描述，奶奶在赠与房产时没有签署赠与协议，也没有书面形式要求赡养。如果孙女存在侵害奶奶合法权益的行为，那么奶奶需要先收集相关证据，比如通过证人证言、录音、聊天记录等，证明双方存在以赡养为条件赠与房产的口头约定，以及孙女辱骂或者对老人不尊重、不赡养等行为的证据，法院才可能认定该赠与为负义务的赠与。同时，奶奶一方应该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主张撤销赠与。如果无法证明上述内容，那么奶奶很难主张撤销该赠与行为，房屋的所有权依然归孙女所有。
2: 听众咨询：朋友在理疗店花30000元购买了一套洗发套装，店家保证使用3个周期后一定能增多发量，并使白发变黑。使用一年后，朋友发现根本没有用，想要退回剩下的商品并全额退款，但是商家以商品已被使用为由拒绝了。请问程律师该怎么办？商家的行为属于欺诈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商家是否有欺诈的行为，需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分析。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通常这种证明较为困难，但如果商家伪造了相关报告，而你自己在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的结果又和商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并不一致，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有理由怀疑商家构成虚假宣传，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要求处理。但若商家在宣传中强调了效果因人而异，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如果其他消费者使用确实有效，那么即使你朋友使用没有效果，商家也不一定构成虚假宣传。由于你朋友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的产品，在没有办法证明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欺诈行为的前提下，要求全额退费的可能性不大。建议你朋友先和商家协商处理，如商家拒绝退钱的，你朋友可以在收集充分证据的基础上，通过诉讼的方式起诉商家，要求其退还一部分费用。
2: 听众咨询：自己和前夫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房，离婚时贷款没还完， 离婚协议书里约定房子给前夫，并且贷款由前夫一人承担，可是现在银行因为前夫无法按时还款要起诉自己，想咨询

0: 1064条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你和你的前夫对该笔债务都需要承担还款责任。虽然你们在离婚协议中对未到期债务有约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35条的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因此，离婚协议约定仅能在你和你前夫二人内部生效，不能以此来对抗债权人。但夫妻一方就夫妻共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后，主张由另一方按照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承担相应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若法院判决由你们二人共同承担，你可以根据你们的离婚协议再去起诉你的前夫，要求他承担你所偿还的部分。建议你主动联系银行说明情况，争取暂缓诉讼，并要求你前夫想办法将债务还清。若银行坚持将你诉至法院，你也需要积极应诉。若法院判决你承担还款责任，你可以依据判决书和离婚协议向你前夫起诉追偿。
1: 听众咨询：2024年，自己家房子南边建了一座楼房，遮挡视线，影响采光。新建楼房与北边自己家房子两者之间的间距只有5.5米。农村自建楼房与北边的房子之间的间距不应低于多少米？
0: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邻居的自建楼房遮挡住了你家的视线，影响了你们家的采光权，你可以先与邻居进行协商。如协商无法解决，你可以通过诉讼要求邻居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根据《民法典》第293条的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关于你提出的农村自建房的楼间距具体距离，法律目前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按照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的标准，自建房设计内空间高度应不低于2.4米，各楼栋之间的距离不小于楼房高度乘以0.7的系数，如果小于这个距离，就会影响室内的采光。因此，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测算一下，判断你邻居的自建房是否影响到你们家的采光权。我国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因此，建议你和你的邻居优先进行协商，能否让其降低楼房高度，或者在其他区域改建。如沟通不能解决问题的，建议你通过你们村委会进行协商。如协商未果，可以收集你邻居侵权的照片、视频及沟通记录的证据，最后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听众咨询：亲戚家外墙瓷砖年久脱落，于是请一个周边人熟知的大工剔除瓷砖。大工没时间，便喊了两个小工来工作。亲戚家提前买了安全绳备用，却被小工拒绝使用。两个小工在施工过程中意外摔下楼，一个在 ICU， 一个已经出院。目前在 ICU 的工人家里拒出医疗费，要求亲戚家全部承担。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由于你未说明你亲戚喊大工来剔除瓷砖是有偿还是无偿，也未说明大工喊小工来工作是有偿还是无偿，在此分情况讨论如下。若帮工人系自愿，无偿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且被帮工人未明确拒绝，则构成义务帮工关系。此时，被帮工人需对帮工人受伤承担赔偿责任，但可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减轻责任。按照你的描述，你的亲戚提前买了安全绳，但是小工却拒绝使用，那么你的亲戚可以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部分安全保障义务。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的保障措施，比如充分提醒小工的其他安全风险问题等，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 若帮工人系有偿提供劳务，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则属于个人之间形成了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

0: 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若被提供劳务一方可以提交证据证明其尽到安全保障或尽到提示义务，则对提供劳务者的损害减少相应责任。此外，提供劳务者作为常年从事劳务者，应具有安全防护意识，其自身未尽到注意义务，亦应对自身损害承担责任。综上，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发生人身损害后果时，均会考虑过错程度，按照一定的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建议你的亲戚先收集相关证据，比如已经提供了安全绳，且充分提醒小工的安全风险问题，先与该两名小工友好协商。如协商不成的，可以让对方起诉至法院，由法院根据事实与证据来划分责任比例，承担各自的责任。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沿江江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全省西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阵风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沿江地区29到31度，江南东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明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 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4: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7: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三部门联合召开价格合规指导会，要求部分平台企业立即整改相关问题，同期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全面施行。新规将带来哪些改变呢？一、规范价格竞争秩序，明确禁止低价倾销、价格串通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二、保护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禁止平台强制商家降价，限制跨平台定价或者强制开通自动跟价系统。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四、针对平台强制低价，要求平台新增或变更收费项目，应当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商家意见，征询意见时间不少于7日，商家若不接受，可以自由退出平台，平台不得设置阻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部分平台强制商家承诺全网最低价，开通自动跟价，参与亏本促销，扭曲了市场定价机制。商家为了保住生存空间，只能被迫压缩成本，牺牲品质。在这样的背景下，受伤的不只是商家，还有消费者和行业健康。以外卖平台为例，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共接收了50.5万件外卖投诉举报，同比增长14.1%，其中食品安全问题占到了近52%。为此，规则确定了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价格行为应当遵守的规范。针对平台收费不透明、不合理等问题，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研究制定《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平台收费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同时列举了重复收费、只收费不服务、转嫁应由平台自身承担的费用等8种不合理收费行为。针对平台强制低价，规则要求平台新增或变更收费项目，应当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商家的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不少于7日，商家若不接受，可以自由退出平台，平台不得设置阻止。这意味着以往平台单方面拍板，商家被迫跟价的局面将迎来根本性的改变。针对大数据杀熟，新规也进行了监管方式的创新。过去，消费者往往因为平台算法的技术黑箱而面临举证困难，规则则规定，消费者只需要证明同一平台、同一商品、同一条件下存在价格差异，之后由平台证明价格差异是基于正当理由，如平台无法举证，则推定构成杀熟。这种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有效地弥补了消费者维权能力不足的短板。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明示打赏规则，网站平台向用户提供充值打赏服务，设置榜单排名，设计互动玩法，应制定明确规则，并以直接简洁方式公开，不得采取多次跳转、永长条款等方式影响用户知晓。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网络直播账号申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如有违规记录，应当处置期满3个月后再予以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被禁言的，应同步暂停其打赏盈利权限，时长为禁言期限的2至3倍。 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来进行确认。规范打赏金额排名，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数据统计，不得以打赏额度作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规范打赏互动，网站平台应加强打赏互动审核，不得含有违法和不良信息，不得通过打赏返现、自我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打赏，不得为打赏用户设置特殊保护权限，避免干扰网络直播生态。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网站平台不得向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向8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对发现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账号打赏的，应进行必要的核验。确系未成年人打赏的，应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建立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网站平台应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序良俗的要求，建立并定期更新网络直播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在账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前，将负面清单告知账号注册主体，并在社区规则、用户协议等平台管理制度中明确对负面清单行为的约束处置措施。加强异常打赏识别处置，网站平台应密切关注用户异常打赏行为，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用户确认，要依法依规留存打赏记录，及时将涉嫌违法犯罪线索通报有关部门。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及时受理处置网络直播打赏相关投诉和纠纷，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妥善处置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加大处置和曝光力度。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网络直播打赏常态化治理机制，持续打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法定期公开曝光典型案例，警示网络主播加强自律，引导用户理性消费。各地网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督促属地网络平台履行主体责任，明确相关责任人，对照通知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加强网络直播打赏管理，优化完善直播打赏功能，坚决遏制网络直播打赏乱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近日，安徽省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监管，考勤与工资数据实时对接，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与用工风险，助力企业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全省将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对工资线上发放相关数据不完整、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将第一时间责令相关项目单位限期整改。
6: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7: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小区地下车库照明关乎业主出行安全和行车保障。近日，安庆市绿地四期的李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地下车库多盏照明灯具损坏失灵，场内光线昏暗杂乱，存在安全隐患。他希望相关监管部门能够督促物业及时整改，消除隐患。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人管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10: 据李先生介绍，小区地下车库统一安装的是感应照明灯，目前已有不少灯具损坏，无法正常亮起。因为地库照明不足，今年年初他就在车库行车过程中因视线受阻，不慎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造成车辆受损。反映人李先生：
11: 我在上半年的时候就跟物业沟通过，赶地库特别暗，赶快把照明这块给整改一下，他们一直置之不理。
10: 记者了解到，地下车库本身密闭，采光条件差，完全依靠照明设备保障通行视野。灯光损坏不仅影响日常通行，还极易引发车辆刮擦、碰撞等交通事故。对此，李先生说，他在地库内已经亲眼目睹了两三起因光线昏暗导致的交通事故。反映人李先生：
11: 因亮度你至少要符合国家标准，不能亮度太暗了，我们跟车主啊会引起交通事故。因为我自己看到了，在地库里都看到了两三起交通事故了。
10: 记者在车库里粗略数了下，就发现有大约20多盏照明灯不亮，就李先生所反映的问题。随后记者陪同他一起找到了小区物业，物业工作人员没有接受记者的采访，但他们表示，对于地库照明设备前期他们也更换了部分，至于剩下不亮的设备，业主有需求他们才会更换。
12: 只能说保在原有的处面，我们保足了这个亮度，你家里也不可能，你国家安排让灯都开亮，我们要保证地库的所有的亮度能达到就行了。
13: 您觉得这个亮度可达到这里？
12: 如果有哪个业主反映他的车位这边附近不亮，我们也会及时进行更换。
13: 那底下那个灯不就不亮的灯不就成白事了？你看是不是？
10: 反映人李先生：
11: 我认为这种想法跟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物业管理是一种主动作为，把日常巡查中发现问题应该解决问题，而不是说等业主投诉了他再去解决。而像我这一次跟他反映了，1月份反映的，到6月份他现在依然没有修好，他们这种服务态度令我十分的苦恼。为什么物业服务成了这个样，地库的灯、地库的照明如此的差，他们视而不见，然后灯成了灯架子，成了摆设，然后希望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整改。
10: 为推动问题解决，记者随后将相关情况反馈至安庆市盈江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局物业管理股，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将立即对接小区物业，督促其全面整改规范物业服务。安庆市盈江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局物业管理股工作人员朝静：
14: 第一个，我们要求物业加强地库的日常巡检排查工作，对业主反映的地下车库照明灯更换事宜要加强及时更换。第二个就是对地库的卫生还有照明设备要及时的排查，做好台站。我们也会持续的督促物业做好小区的物业服务。
1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7: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阜阳的孟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是无保护盲人，生病住院，生活不能自理，在太和人民医院住院10天，申请了护理人员咨询护理费用怎么申请。接到了孟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民政厅取得联系。安徽省民政厅高度重视，立刻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一、关于太和县特困供养人员住院护理补贴申请流程。太和县特困供养人员住院护理补贴申请，可由照料服务护理人提供特困供养人员住院病历、照料护理人的身份信息以及照料护理人的社保卡，前往所在乡镇街道人民政府申请。二、关于孟先生住院护理相关情况。孟先生今年84岁，太和县李兴镇范寨村村民，自2012年1月享受特困供养待遇。2025年9月，孟先生因高血压入住太和县人民医院治疗，2025年9月出院，共住院治疗10天。太和县李兴镇人民政府已与孟先生照料护理人孟某对接，根据孟先生住院治疗情况，将按照太和县特困供养人员住院护理保险协议的相关内容，为孟先生发放住院护理补贴费用。接到了孟先生的反应之后，太和县李兴镇人民政府向孟先生的照料护理人孟某告知了调查处理情况，当地民政局也对孟先生进行了回访，投诉人孟先生对于调查情况表示认可，对于调查处理结果表示满意。芜湖的蔡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的危房补贴款一直没有拿到，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忙进行协调。接到了蔡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蔡先生系芜湖轻工局宿舍业主，该房屋于2020年8月被鉴定为地级危房，现已清人停用。芜湖市镜湖区计划由芜湖市镜湖区缤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该房屋进行回购并实施改造。芜湖市镜湖区已出具具体的改造方案并挂网招标。随后工作人员和蔡先生联系，其表示已在危房回购协议上按了手印，想尽快拿到回购款。芜湖市镜湖区表示，待协议送审通过后，将由回购单位按照协议支付回购款。安徽省住建厅已督促属地加快审核进度。随后工作人员和蔡先生进行联系，向其告知回购款的最新进展。蔡先生对此表示理解。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有一份保单，已经交了十几万的保费，现在感觉不太合适，但问了保险公司，退保损失很大。我看到啊，抖音小红书上都有人说他们可以帮助全额退保，不知道可不可信呢？想要告诉你，这非常明确，这属于代理退保的黑产，而这个黑产啊，是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侵害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也影响社会稳定，可以说是公安市场监管和金融监管部门联合整治的对象，这肯定是不可信的。目前呢，国内已经有部分代理退保的黑产，因为触犯了法律被立案或者是判处刑罚了。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啊，代理退保存在非常多的风险，比如可能会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给个人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而代理退保的这些机构并不能确保实现全额退保，而且往往会收取非常高额的手续费，给咱们消费者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而我了解到呢，部分代理退保机构甚至会教唆消费者伪造材料，咱们的消费者肯定会面临法律的风险。而代理退保机构呢，往往会阻碍消费者与保险公司直接沟通，导致消费者无法及时获得专业的服务和帮助。所以啊，为了您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建议您是通过与保险公司直接协商，寻求行业调解组织或者是消费者保护机构帮助等方式来解决您的保单问题。当然了，您也可以拨打金融监管的12378这个热线来反映问题，那金融监管部门呢会依法处理您的诉求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问一下买不同种类的机具补贴额是一样的吗？想要告诉一下您我了解到的情况哈，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行的是定额补贴，不同档次的机具补贴的标准按照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来进行执行。总的来说就是什么呢，这有助于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丘陵山区农业生产急需，农机装备补短板，农业其他领域发展急需，以及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农业机械补贴比例一般很高，最高可以达到购机总价的35%。而省内保有量明显过多，技术相对落后，实际使用性能较差的农机机械补贴呢，比例则比较低，一般是占购机总价的15%左右。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登录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官方网站查询相关的信息。当然了，虽然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随时都可以接受申请，但是各地的资金量啊，它是有限的。当县级补贴资金申请数量已经达到或者超过当年可以用的资金的时候，购机者提交的补贴申请会继续录入进行预登记，那么只能在下一个年度才能够优先予以兑付。预登记时呢，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也会及时告知购机者有关情况，所以呢，您可以先到农业农村厅的网站去进行查询并且进行登记。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6: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 中国石油意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意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7: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6: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7: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晚电之声，每周二的政风航空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安排播出晚电之声小栏目，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各位听众，如果您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航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18: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19: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8: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19: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8: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19: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7: 夏季到来，国网颍上县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不停电作业特种兵已经出动，保障家庭生活用电无忧。今天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宁泽华一起去了解这项黑科技到底有多牛吧。
20: 大家 好，我是网店新主播宁泽华。大热天的，线路设备要是出了点小毛病，别担心，只要咱们不停电作业特种兵一出动，就能悄悄地把设备隐患处理掉。您家里的空调、冰箱一点都不会断电。今天我就来到不停电作业中心，带大家看看这项黑科技到底有多牛。蒋主任您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中心现在的情况吧。
21: 大家好，我是不停电作业中心负责人蒋月。以前传统的不停电作业受限于点多面广，任务多，人员车辆分散，常常出现资源用不上、力量调不齐的问题，抢修和运维的效率多少都会受到影响。今年新办公区投入使用，就是为了把大家的力量整合起来，让专业更专，配合更顺，更好地守住老百姓的用电底线，也为地方发展保驾护航。
20: 不光地方升级了，听说咱们的人员队伍也重新整合了。现在咱们中心有多少人？战斗力是怎样的呢？
21: 目前公司从事不停电作业一共39人，带电作业车8辆，分成6个小组同时干活。一年下来，不停电作业能完成2827次，覆盖影上全线。队伍整合以后，打破了过去人员分散、力量单薄的局面，真正做到了一支队伍全线覆盖，样样能打，全员都持证上岗，平时经常搞实训，分专业练，不管是复杂活还是突发故障，都能拿得下来。可以说，我们这支队伍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20: 软硬件都升级了，那对咱们地方企业和老百姓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21: 一是更多活能不停电干，依托标准化的场地和专业队伍，我们能更广泛地开展导线更换、设备接线、隐患消缺、带电巡检等作业，尽量做到客户零感知、用电零停电、服务零中断，让大家用电更安心、更可靠。第二是重大保电更有底气，不管是企业生产、居民生活，还是节日活动、重点工程，我们都能做到队伍24小时待命，装备随时出发，方案快速落地，确保关键时刻电网稳稳当当。第三是迎风度夏和防汛抢修更快，基地备足了应急物资和专业设备，一旦遇到汛期、极端天气或突发故障，可以第一时间出动就近抢修，快速处理线路跳闸、设备损坏、积水隐患等问题，全力保障夏天和汛期的用电安全。第四，设备运维更规范、更及时，我们有专门的设备维修场地，平时对变压器、开关、线路、配电柜等设备进行常态化的检测、保养和维修，提前发现和消除隐患，从源头上减少故障发生。
20: 如今，影上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在不停电作业、应急抢修、重大保供等方面实现了全面升级。接下来，这支全新的电力铁军也将在新阵地上继续发力，用更专业的技术、更贴心的服务、更扎实的作风，守护好万家灯火，为地方发展添进赋能。
18: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19: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8: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19: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8: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19: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18: 夏季用电高峰临近，满山寒山县阳光世纪城小区配电设备亟待升级，常规改造难免影响上千居民用电。近日依托干部职工跨省挂职共建合作，安徽寒山与浙江海宁供电公司开展联合施工，运用轻储能发电车、无线同期并网等技术，8台保电车联动，顺利完成配网设备不停电改造升级，全程零感知。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跟随晚电新主播曹梦阳和国网海宁市供电公司融媒记者张佳琪一起去一探究竟。
22: 晚电新主播迎风度夏，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新主播曹梦阳。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马鞍山寒山县阳光世纪城小区。今天呀，我们请来了一位特殊搭档。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宁市供电公司的融媒体记者张佳琪。今天我们跨省而来，就是要和寒山供电的同事一起完成一场看不见影响的配电网升级作业。
2: 没错，那么光说不练假把式，我们一起去现场一探究竟吧。
22: 建成近20年的阳光世纪城，4台变压器、1台环网柜早已进入设备老化期。迎风度夏临近，高温高负荷下，电压不稳、设备故障的风险较大。常规改造动辄影响上千户居民正常生活。如何破解设备要升级、用电不能停的矛盾，是摆在寒山供电面前的一道现实考题。此次皖浙联手作业，既是双方共建协议落地、干部跨省挂职搭建桥梁的成果，也是国网寒山县供电公司建立成熟技术装备、以实战锤炼队伍、沉淀本地不停电作业体系经验的重要契机。
2: 哎，佳琪，前面是我们运检部主任树磊，我去跟他打个招呼。
23: 好。
2: 哎，树主任，咱们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那咱们这次改造和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24: 这次改造我们采用长三角跨区域协同作战模式，对大型小区多台配电设备实施整体不停电更换。
2: 那它的难点在哪些地方？
24: 要说难点不在换，而在不停电的换，特别是同期变网环节，既要快更要稳。
2: 要实现换设备不停电，硬核技术是核心支撑。这次作业不仅带来了成熟的不停电作业体系，更有首次落地安徽的新装备，为全城零感知供电上了双保险。
25: 沉浸式发电，声音很小哦。
2: 哎，佳琪，这就是我们那台清储能发电车吗？
3: 是的。
2: 那它和我们平时的柴油发电车有什么区别？
3: 区别大着呢，它用氢气发电，排出来的只有纯水，零废气，噪音也低得很。这里紧挨着幼儿园，特别适合这种对环境要求高的敏感区域。而且它跟同期并网技术一配合，头切全过程，居民家里的电纹丝不动。
2: 那无线同期并网又是什么概念呢？
3: 那就让我们海宁公司的技术大拿畅伟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26: 传统低压发电车保电采用先断后送的方式，即便采用有线同期并网，也需要在狭小空间布放电压采样二次电缆，接线复杂，耗时长。本次应用的无线同期技术，通过在发电车与电网两侧装设无线模块，实时采集传输电压、频率、相位信息，发电车控制装置自动调节输出后精准核闸，从根源上解决了作业范围受限、柔性电缆接入困难等痛点。
2: 此次作业共调配8台移动保电车辆，全部应用热进热出不停电作业技术。通过无线同期并网技术，发电车与电网实现毫秒级平稳衔接，符合切换全程无波动，真正做到居民端供电零中断。
3: 哇，好香啊，谁家在煮饭呢？
2: 寒山大米香吧？
3: 现在快到饭点了，要不我们去用户家里看看，实地感受一下零感知到底有多实在吧。
2: 好，走吧。
3: 走。
2: 爷爷您好，我们小区里啊现在今天正在换那个环网柜跟变压器，我想问一下您家里的用电情况有受到什么影响吗？
27: 一切都正常，电饭锅做主，电饭锅做开，冰箱做开，用火速度嘛，太阳跟电热是天然的不得正常，而且还多我讲两个我讲的想得很周到。
2: 不仅要让居民用好电，更要让大家用上明白电。现场，两地共产党员服务队同步开展志愿服务，一边维护秩序，一边向居民说明施工安排，宣传安全用电知识。一次性更换4台箱电、1台环网柜、8台保电设备联动，60余名皖浙电力人协同攻坚。这不仅是老旧设备升级，更是长三角电力资源跨区域统筹调度的一次实战检验。今夏用电高峰，阳光世纪城1283户居民用电将更加稳定可靠。跨省协同，技术赋能，
3: 以不停电改造，守护万家清凉。
18: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19: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8: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19: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8: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19: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0: 青年人才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国网黄山供电公司创新打造以验代培、以赛促学育才平台，将变电站验收现场变为青年人才培养的实景课堂。今天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潘恒毅走进黄山110千伏昌盛变电站工程验收现场，一起了解黄电青年如何在实际操作中锤炼技能、提升本领。
21: 晚电新主播育才培养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新主播潘廷义。近年来，国网安徽电力纵深推进三基建设，夯实基层、基础、基本功，变电实操能力是变电青年必备的核心技能。为打通青年理论与实操壁垒，创新打造以验代培、以赛促学实景育人平台，将青年培育深度嵌入变电站全流程验收工作。我现在正在110千伏昌盛变电站的工作现场，在我身后，青年员工正跟着老师傅们开展设备验收实操。本次验收由运检部、党建部双向联动，统筹市县公司及原集体企业青年力量，落地一线培育机制。白天师徒结伴核验设备、排查回路，夜晚轻工共聚研学规程、答疑解惑。依托白天动手干、晚上动脑学的闭环模式，贴心陪伴青年补齐能力短板，助力青年快速从行业新手转变为岗位熟手。接下来一起来听听现场青年伙伴的成长感悟。
1: 入职前觉得变电运维就是按规程操作，这次验收才意识到运维处处是细节，防务逻辑错位、状态核对偏差都可能埋下误操作隐患。最近公司党建部组织青年员工读《红楼梦》，我从书中严明的规制章法中悟出根基不牢则行之不远的道理，现在更踏实练基本功，跟着三基建设一步步从新手向熟手迈进。
21: 一线实操难题晚间集中破解，理论落地赋能现场作业，双向教学让青年学懂理论、吃透逻辑。
8: 我主要负责二次保护专业，这是在昌盛变验收，除了自身专业以外，还要和一次专业协同配合，一开始确实无从下手。好在白天跟着一次专业前辈实操断路器实验、避雷器实验等，晚间同步参与了专项培训，慢慢理清了一次、二次设备的联动逻辑，专业视野拓展了不少。
21: 此次昌盛变验收不只是一项工程建设任务，更是市县一体协同练兵、青年同步成长的实战实训平台。
10: 我来自祁门县供电公司，平时接触110千伏变电站实操机会有限，本次市县一体化验收，公司直接组织县域青年跟班学习，前辈们倾囊传授实操资料编写、隐患处理技能，青年同伴互相研学，成长获得感十足。
21: 与青年交朋友，扎根生产一线，坐实暖心育人举措。三基建设立足人才培育，建强电网青年队伍。此次昌盛变验收既是电网提质的工程任务，更是聚力育才的人才工程。后续运检技能竞赛将持续搭建成长舞台，愿每一名黄电青年笃行精进，成长为守护万家灯火的中坚栋梁。
18: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19: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8: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19: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8: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19: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0: 近日，怀泵高铁淮北西迁引站220千伏钉装送变电成功，这是皖北首条350公里时速高铁核心供电工程。国网淮北供电公司历经17个月建成89基杆塔、27公里线路，以可靠电力保障全线连条连市。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星主播王傲奇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3: 晚电新主播，今天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王傲奇。 一条城际高铁线路串联起整个皖北通途，一座全新交通枢纽拉近与长三角的距离，一次圆满通电攻坚点亮群众便捷出行愿景。今天万众期待的怀凤高铁迎来重磅好消息，淮北西迁移站220千伏钉装变成功送电了。淮北西站可是连通皖北接轨长三角的城市交通大动脉，等全线通车后将彻底打通淮北高铁网络的神经末梢。淮北至合肥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10分钟左右，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飞驰高铁的强劲动力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保驾护航。国网淮北供电公司实施1:1项目长和专班服务机制，项目规划阶段提前介入，全程跟进对接用电需求，提供一站式。

0: 实现零曲线时运，工程如期送电，是我们对电力服务融入长三角战略的最美答卷。
1: 淮北西牵引站顺利送电，离不开多专业协同作战，调度部门统筹送电全流程，把控操作时序，保障送电全程安全有序，守住送电安全第一道关卡。变电运维人员驻站值守，负责现场导闸操作，实时盯控设备运行状态，多岗位无缝衔接，通力合作，凝聚起强大的电力保障合力。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淮北西牵引站负责人怎么说。王师傅，此次牵引站顺利通电，对整条淮蚌高铁建设有怎样的关键意义？
2: 220千伏淮北西牵引站顺利送电，高铁站拥有了稳定可靠的牵引供电能力。项目建设和送电攻坚阶段，淮北供电公司全程保障，为后续联调联试按时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1: 此次淮北西牵引站220千伏钉装变顺利送电，筑牢了高铁稳定运行的电力根基，也为淮北完善综合交通网络、快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4: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5: 于梁坝上家业兴，电网防汛护平安。跟随电视剧《家业》的热播，涉县于梁坝于梁古街再度跃入了公众的视野，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国网涉县供电公司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执迷防护网，筑牢安全堤，用可靠的电力支撑为这座千年古城撑起了一片风雨中的安宁。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星主播甜甜走进于梁坝，见证风雨中的守护之光。
1: 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甜甜，此刻我正位于涉县于梁坝。这座历经1400多年、素有江南都江面之称的古坝，正迎来梅雨季节的高光时刻。
6: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热播，于梁坝一跃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化新地标。古亭翼然，老船静卧，与千年石坝相映成趣，宛若一幅流动的徽州水墨画。但于梁坝的厚重远不止于颜值，它更是一座活态的水利丰碑。每逢梅雨季，上游水位上涨，河水漫坝加速泄洪，默默守护着一方安宁。这道石坝正是先民以水为力、与水共生的智慧见证。
1: 坝侧便是于梁古街，古徽州最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之一。当年徽商将茶叶、木材在此装船，顺水运往杭州、苏州，又将外部的粮食、布匹转运回徽州各地。青石板上依稀可闻商贾喧嚣，老街深处徽商的荣光至今回响。
6: 古街沿江而建，地势低洼，汛期安全至关重要。每年梅雨来临前，涉县供电公司都会提前对古街供电线路和设备逐项排查，消除隐患，确保群众用电安全可靠。
7: 于梁古街商铺众多，梅雨季湿气重，用电安全风险增加，我们针对性开展汛期安全用电检查，及时排查并消除隐患，同时向居民普及汛期安全用电常识，提高大家的防范意识，确保汛期用电安全。
1: 涉县水系发达，素有六水回廊之称，水网密布也意味着防汛责任更重。
6: 近年来，涉县供电公司积极从汛期被动抢险转向主动防御。
8: 2024年620洪灾后，我们对全县40余条沿河线路和70多个低洼台区进行了异地重建改造，建改线路长度90余公里，提升电网防灾抗灾能力。梅雨季节期间，我们组织人员对全县1000余级沿江沿河赶塘、100多个临水台区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缺，确保线路设备运行可靠。
1: 从于梁坝上斑驳的石痕，到深山密林中每一击耸立的电杆。

0: 守护这份家业的，既是一级级提升的防汛硬实力，更是一线电力人无声的坚守，用可靠的电力支撑为这座千年古城撑起一片风雨中的安宁。我是晚电新主播甜甜，在涉县余良坝为您报道。
1: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
2: 电管家，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航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0: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陆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无为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3: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梁延顺调研核聚变能科技创新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保持定力，持续攻关，努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制高点，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王钦宪参加。
3: 算力筑基，产业强链，今年以来安徽重点项目建设提及不稳，为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根基。
2: 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关注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老中青三代党员，倾听他们的初心故事，感受历久弥新的信仰力量。
3: 安徽依托星罗棋布的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播引流，打通农文旅融合新路径，激发乡土资源新活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7月6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核聚变能科技创新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保持定力，持续攻关，努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制高点，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钦宪，省领导单向前、任清华参加。近期，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磁体和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梁延顺、王钦宪等来到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园区，实地查看了解研发情况，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对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勉励大家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潜心钻研，再接再厉，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李建刚、万宝年、宋云涛、秦金刚、武玉、李良斌、胡浩民等先后发言。梁延顺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对提出的意见建议，要求合肥市和省直有关部门逐一梳理、深入研究、推动解决。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核聚变能发展高度重视，寄予厚望，我们要牢记嘱托，强化责任担当，深刻把握核聚变能全球竞争形势，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咬定目标，奋力往前赶。要加强基础研究，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勇闯无人区，巩固扩大原始创新优势。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健全沿途下蛋机制，加速推动技术产品化、产品产业化、产业规模化。要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强化院所支撑赋能作用，体系化培养引进专业人才。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深化科技交流，拓展合作空间。省委省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着力营造一流的科技和产业发展生态。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全省上下围绕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全省重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超叙事进度，一批算力、储能、新兴产业类项目加速落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请听报道。
4: 在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项目现场，记者看到身旁的一侧已经投入运营，另一侧还在加紧建设。智算中心不仅要为安徽的汽车、家电、机器人等产业提供触手可及的算力底座，还承担着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部分算力需求。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作为国家东数西算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的起步区，正在不断完善智算、超算、边缘计算等多元算力的布局。目前这个项目还在持续扩容。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荣：
5: 那么算力呢，是我们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座。打个形象的比喻呢，在芜湖集群上线之前，东部地区要使用智能算力就像要走普通的公路，但是如今呢，随着新一代算力基础设施的搭建，智算调用有了通畅的高速路。今年以来呢，一批算力中心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施工。
4: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全省智能算力已经从2023年初的838匹增长至目前超4.8万匹。紧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安徽在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时，还超前布局了一批绿色电力配套项目。在安徽省2026年重点项目清单中，包含33个新能源及绿色低碳项目，算力与电力的双向奔赴，正在为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夯实底座。与此同时，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一批新兴产业类项目也在前五个月跑出加速度。安徽省重点建设项目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吕明红：
6: 我们将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项目谋划和布局的主线，一到五月，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项目完成投资941.1亿元，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了29.8%。
4: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都是安徽的优势产业。前五个月，一批新兴产业项目瞄准这样的产业基础和趋势，精准落子，在补链、强链、沿链中不断巩固安徽的产业竞争力。在滁州市中心苏滁高新区，红喜硅基 OLED 微型显示一期正在加快建设，目标是打造一个年产7.2万片、12寸晶圆的数字化智能制造基地，建成全球领先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全球领先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全球领先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全球领先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全球领先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全球领先的硅基 OLED微型显示，求领先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求领先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求领先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求领先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求领先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力度，打造了省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赋能各市开展重大产业项目人才团队投资招引。聚力前期工作攻坚，持续开展一线上门服务，机制化推进问题协调解决。今年一至五月，全省重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超叙事进度。截至五月底，省重点项目已开工457个，开工率71.9%，超叙事进度30.2个百分点，完成投资3161.7亿元，投资完成率56.6%，超叙事进度14.9个百分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报道。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阜南县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线上依托接速集办平台快速响应群众诉求，

0: 线下常态化落实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干部全覆盖房企入村机制，累计收集基层群众各类诉求近400条，渐渐跟踪处置闭环落实，用制度固化为民惠企服务举措。阜阳市阜南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勇：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管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把学习教育与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0: 淮南市田家安区在深学中筑牢根基，在侦查中动真碰硬，聚焦群众关切的旧城改造、民生积案以及企业诉求等重点领域，靶向发力，精准破题。通过全覆盖走访辖区企业，举办系列招聘活动，有效缓解企业用工难题。同时实施片区化旧城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惠及群众27879户。淮南市田家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乃耀：
2: 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锚定为民造福首要政绩，严守务实、履职工作底线，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黄山市祁门县坚持以学习教育破题，以实干担当作答，针对企业发展痛点，选派新提拔干部、新入职干部，组建两新干部包保专班，实行一企一专员、一项一专班兜底服务。针对群众急难愁盼，推行三天在村工作法，将办公室搬到田间地头，累计为民办实事4100多件。黄山市祁门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方向正：
3: 坚持把学习教育作为锤炼党性修养、涵养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契机，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干部在服务一线中厚植为民情怀，在破解难题中提升实干本领，以实干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4: 入党那一刻，
5: 一面党旗见证初心，一次宣誓承诺终身。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无数共产党员用青春和热血践行着入党时的铮铮誓言。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带您走进这些共产党员，倾听他们的初心故事，感受那份历久弥新的信仰力量。安徽台报道，
6: 在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暑假刚到，今年已经98岁高龄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叶连平就在张罗假期里孩子们的教学计划。1978年，他重拿教鞭，大胆改革，探索试验，大力推广四部基本式教学法，产生了广泛影响。由于教学成绩优异，1986年7月，叶连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补成学校退休教师叶连平：
7: 从85年开始，党委有一位副书记，他主动找我做启发工作。叶老师啊，你的工作表现很好啊，你应该尽量争取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86年，激动啊，激动得很呐，因为我爱党，我希望入党。
6: 入党后，叶连平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工作兢兢业业。退休后，他开办了未成年人之家，义务为学生辅导英语。2012年，他拿出积蓄设立叶连平奖学金，累计捐资50万多元。如今98岁高龄的叶连平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被乡亲们誉为乡村永不熄灭的烛光。叶连平：
7: 这些年来，我的这个进步啊，跟党的培养和帮助分不开。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党员要做战斗员，党员应该冲在前面。
6: 一枚党徽，一生承诺，无论岗位，无论年龄，共产党员们已将初心与使命融入血脉，用行动诠释信仰，用奋斗书写忠诚。八一勋章获得者王中兴：
8: 我是1991年在部队入的党，算到今天 入党整整35年，现在每

0: 次重温入党誓词，心里还是乐乎乎的。当年立下的誓言，时时刻刻都提醒着我，用一辈子踏踏实实兑现当初向党旗许下的承诺。
1: 亳州市蒙城县党员志愿者马连宇。
2: 我记得是2000年的7月份入党，到今年的话大概是26年。我当时想法很直接，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党员呢，在我们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永远是冲在第一线的，所以我特别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1: 2026年新时代青年先锋安庆市快递员王志强。
3: 我是2013年在部队入的党，如今脱下了军装，穿上了工装，每天把300多件快递准时的送到客户手上，风雨无阻，从未延误。虽然岗位平凡，但为民服务的承诺一辈子都要守好。
1: 2026年新时代青年先锋淮河能源控股集团顾桥煤矿资深技师程晨。
4: 我是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入的党，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宣誓入党，我感觉特别光荣，把入党宣誓的热血转化成谨下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亮出党员本色。
5: 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安徽省选拔赛决赛日前在合肥落幕，请听报道。
6: 自3月份启动以来，全省累计征集项目4336个，95个项目晋级省级决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决出20个项目晋级全国赛。这些项目呈现出鲜明的硬核科技引领、产业多点突破特征，涵盖了新材料、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安徽参赛选手李阳。
7: 想解决我们目前 AI 和大数据时代到来的话，数据中心连接的一个能耗问题，我们主要是用光通信光互联来代替以往的铜线互联，解决功耗问题。我们是科大孵化出来的项目，在合肥的话还是有很多的政策和支持，企业落地的话合肥一定是我们的第一选择。
6: 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政府共同主办，此次安徽的报名项目中，第一创始人年龄在35岁及以下的青年创业者占68.6%，硕士和博士学位者占11.1%。作为大赛的共同主办方，安徽在赛事活动期间为创业者提供融资对接、项目辅导、落地孵化等全方位服务。安徽参赛选手王琛，
8: 主要是做 AI 升级以及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服务商。自从参加了这次大赛之后，我们得到了许多的帮助和扶持，也得到了许许多多上下游的资源，也感谢本次大赛提供的机会。
6: 7月底，创赢未来全国总决赛将在安徽打响，安徽将所有参赛优质项目统一纳入创业安徽项目投资库，实行分类建档、动态管理、持续跟踪。这意味着项目可以持续获得与投资机构、产业链龙头企业的精准对接机会。安徽省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何石。
9: 牵头做好赛事的后半篇文章，坚持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市创联动，组织创投机构、金融机构、孵化载体和服务平台，做好资本对接、资源链接、落地服务等工作，推动参赛项目在我省落地转化。
10: 秋粮丰产，下管是关键。连日来，安徽各地抢抓农时，组织开展科学化、机械化田管作业，筑牢秋粮丰产丰收根基。安徽台综合报道。
11: 眼下皖北地区夏玉米即将步入拔节关键生长期，也是开展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亳州、宿州等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抢抓农时开展化学除草病虫害统防。亳州市桥城区石河镇种植户孙恒斌，
12: 现在正在目前玉米大豆给它除草，这个玉米正赶上管除草的时候，这样种植是玉米不减产，另外可以多收一季大豆的收入。
11: 宿州市萧县杨楼镇农技人员刘帅军，
13: 手把手教农户选对苗后除草剂，把握使药敞口气，同时提醒大家结合赏青做好青狗拍老，为玉米顺利转入拔节生长期打好丰产架子。
11: 针对当前高温高湿天气，易诱发水稻飞虱、稻重卷叶鸣等病虫害的情况，阜阳市阜南县根据各地块苗情、伤情，制定差异化田管方案，引导农户科学用药、适时用药。阜南县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江阳阳，
14: 紧盯苗情、虫情变化，指导农户做好后续的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控等工作， 抓实各项田间管护措施，全力保障全县秋粮、丰产、稳产。
11: 近期持续降雨对水稻生长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蚌埠市怀远县组织力量开展雨后飞防作业，防止病虫害发生。截至目前，全县95万亩水稻苗期管护工作已完成近90%，为水稻顺利进入分裂期、抵御降雨影响及实现秋粮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怀远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王同穗：
13: 目前全县水稻田间管护工作正有序推进，苗情总体良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指导农户做好后续的田间管理工作。
11: 这两天，滁州、宣城、铜陵等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各地种粮大户抓好水稻田管，开展除草和补肥等工作，确保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滁州市定远县三河集镇种粮大户杨青山：
15: 现在使用无人机了，它的自动化程度啊非常高，而且省时高效，成本也非常低。
11: 宣城宁国市宁墩镇种粮大户杨树祥：
16: 农业农村支队专家们呢也经常下来指导，帮我们科学管水和病虫害防治，下管管好了，秋收才有盼头。
11: 铜陵市义安区农技中心作物栽培种子指导站站长付飞：
17: 提高我们的一个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从播种质量、水肥调控、病虫草害的防控，还有减灾保苗等环节发力，筑牢我们秋粮的一个生产基础。
5: 和美乡村直播间，安徽各地创新打造的2100多个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卖特产聚人气，更以创新形式串联起农文旅资源，激活非遗传承，让乡土资源焕发全新活力。请听报道。
11: 仲夏时节，六安市叶集区江淮国岭的万亩桃园迎来丰收。今年当地把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设在了桃林深处和乡村民宿里，主播带领网友云游果园，探访民宿，感受丰收景象和田园生活。六安市叶集区平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江文文：
18: 本次仙桃采摘云端推介，精准解决农户鲜果销售问题，拓宽线上销路。另一方面，借助农产品流量带动农村文旅出圈，激活乡村民宿、田园采摘、乡村观光等新业态活力。
11: 镜头前，仙桃挂满枝头，民宿静待客来。屏幕后，全国网友纷纷下单，从采摘券到住宿套餐，这场直播带动销售523单，成交金额超4万元，全网曝光量突破70万人次。六安市叶集区花田岭上民宿总经理文诗化：
19: 直播间设在民宿，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赋能。很多网友看完直播，不仅下单购买仙桃，还主动咨询民宿入住、桃园采摘的套餐。目前我们餐订出了30多个，房也订出了30多间。
11: 直播间带来的不仅是订单，更是人气与机遇。在宿州泗县，一场金丝角瓜采摘瓜王挑战赛正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同步呈现。10组亲子家庭在田间竞赛，线上观众则跟随镜头参与这场丰收体验。宿州市泗县惠家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高慧：
20: 通过直播间走进田间地头，线上订单稳步增长，销路不用愁。以前是我们全国各地找客户，现在是客户找我们。
11: 除了带动产销，和美乡村直播间还是传承文化、凝聚乡风的新舞台。在安庆市岳西县响长镇千佛塔村，非遗传承人夏之北正在直播间展示手工挂面，从和面、醒面到拉伸、晾晒的全过程。安庆市岳西县手工挂面县级非遗传承人夏之北：
21: 通过直播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种手工工艺的食品，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的去支持鼓励我们这一种手工工艺的一种传承吧。
11: 截至目前，响长镇围绕红色文化、非遗传承等开展的主题直播，场均获赞超14万。在安徽各地的和美乡村直播间里，越来越多场景化、沉浸式的内容正在将乡村优质资源转变为群众实打实的收益，让乡村振兴的云上之路越走越宽。
10: 安徽台消息，据省气象部门预报，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昨天夜间到今天， 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6号16时对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省防指要求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

0: 薄弱环节防范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信息报送，突发险情灾情第一时间上报。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未来2天将持续影响我省，请听报道。
0: 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合肥以北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特别是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安徽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祖祥：
2: 雨量普遍80到100毫米，单点最大160到200毫米，强降水期间伴有30到50毫米每小时，局地60到8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范强降水导致的城市积涝，关注大风对水路交通、景区旅游、电力设施、农业生产等不利影响。
0: 此外，未来10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将超过28摄氏度，在降雨间歇期，淮河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上升至32到35摄氏度，局部超过36摄氏度。
1: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安徽台消息，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乒乓球比赛在宿州市萧县收拍落幕，全省17支代表队286名选手同台角逐，覆盖25岁至70岁以上各年龄段，最终合肥队、马鞍山队分别获得女子团体、男子团体冠军，淮南队、合肥队分别获得女子团体、男子团体亚军，马鞍山队、芜湖队分别获得女子团体、男子团体季军，五个年龄阶段的男女单打前三名也最终决出。
0: 今年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35.75万辆，其中出口汽车超94万辆，同比增长71.5%，创造了中国汽车半年超90万辆的出海新纪录。安徽台报道。
1: 来自奇瑞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5.66万辆，同比增长9.8%，其中出口19.1万辆，同比增长79.7%，连续4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纪录。奇瑞国际业务事业群执行副总经理陈春清：
3: 技术品质是核心底气，我们在坚持自研，同时呢，这个作为头部企业协同创新，品质的管控啊，也做到了行业的领先。新能源的业务呢，已经成为了集团销量还有出口的核心增长的引擎，清晰的这个全球化的战略精准的落地，坚定推进高质量的出海战略。
1: 今年1到5月，奇瑞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2倍，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4.5倍，英国市场连续3个月拿下全品牌销量亚军。截至6月底，奇瑞集团全球累计汽车用户突破1988万，其中海外用户超678万，实现规模、市场、模式、品牌4大全新突破。陈春清：
3: 下半年我们海外业务啊，围绕着打造全球化的高科技绿色生态车企这个核心目标呢往前推进，稳住销量基本盘，做强智能科技，突出绿色低碳，完善海外生态，稳步推进奇瑞向全球化高科技绿色生态集团全面升级。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中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午间12: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江北是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阵风9级。凌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今天白天合肥地区中雨，夜里转为小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8度。
2: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3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了。说实在的，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哈，其实最舒服的状态呢，就是有自己的爱好，而且呢，还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看看这个世界。那么咱们中老年朋友旅游呢，讲究什么呢？讲究的就是不赶时间，不遭罪，而且还能够看到好风景。以前呢，这种旅游啊，咱们都是跟团哈，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太累。现在呢，有很多的老友就迷上了自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份方向盘能够在自己手里的自由自在。但是自驾游怎么选靠谱的线路，怎么才能够安全，怎么玩才能够更放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来了一位老司机，也是资深玩家，他就是灰狼自驾俱乐部的负责人，大家管他叫狼头的文学栋，文总。文总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9: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也非常欢迎您哈，因为大家都非常，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喜欢自驾。今天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叫灰狼自驾，让我们一起探索和发现美。那今天我们就围坐在一起呢，想请文总呢给我们聊一聊这个自驾，也聊一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当下出行的一些线路哈。那首先因为文总是

0: 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想和文总聊一聊这个灰狼，早就有所耳闻。灰狼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1: 最早的时候应该是从2009年年底的时候成立，到现在应该想有18年了吧。
0: 时间挺长的。2009年那个时候叫自驾吗？自驾游吗？
1: 最早的时候其实叫车友会，叫灰狼车友会，也叫灰狼自驾吧。最早的时候呢是，从，应该说人很少的时候，或者说那时候车也很少的时候，然后做了一个车友会，就希望呢，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呢是做开眼镜店的，希望能够对我的眼镜店呢，多拉一些朋友或者熟人，多认识些朋友这样的，以这样一个目的，然后做了一个车友会，然后呢，阴差阳错也好，或者说找到了兴趣也好，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做了18年的自驾游生意。
0: 就是最早的时候，因为我觉得2009年可能车没有现在这么多哈，
1: 对，
0: 而且那个时候自驾游可能也是个全新的一个概念，可能就是大家像您刚才说的眼镜店，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会员啊，或者是组织他们一起出去玩一玩，那个时候就是车友会这样一个形式哈。
1: 对，是的。
0: 那怎么慢慢就发展到后来的这个自驾俱乐部了呢？
1: 因为最早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讲是始于 QQ 群
0: 啊，
1: 因为那我记不太清楚啊，我记得应该就是2009-2010年那会儿流行玩 QQ 群，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是通过一个腾讯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当时应该有6个 QQ 群，大约有1000多人，人一多嘛，大家凑热闹嘛，热闹，然后就说那那个时候他们不叫我叫狼头，那时候管的叫眼镜，因为开眼镜店嘛，眼镜啊，他说你什么时候组织我们去哪去玩啊，我说那行吧，我说那个元旦时候，我说我们一起去去万佛湖还是哪儿，去哪儿去一个去搞一个烧烤，搞一个烧烤的活动。我说行，那我们就安排吧。然后当时限制人数，说好，那我们就限制40人，一个人收了多少钱？一个人收了50块钱，然后当时是40-50人收了1500-1600块钱，然后当然最后把钱也是花得干干净净。然后就从那一次以后呢，就是大家觉得很热闹很开心，然后就说那我们是不是以后要经常这样组织啊？我说那行啊，我说给自己定个目标吧，我说我们看呀，一年我不组织低于10次，好，然后就给自己定这么一个目标，然后就是10次就变成到了朋友家的林场啊，朋友家的农场啊，然后后来去日照啊，连云港啊，皖南啊，还有古牛酱啊这些地方，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就变成1天的活动，变成2天的活动，然后变成3天的活动，然后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很少有超过4天5天的，然后就一步一步，差不多就在2011那2-3年，然后基本上就是以1天和2天的活动为主，然后以这样的就是车友会的形式就做下来了，然后真正的话是做到这种像6-7天、7-8天的话，都是这都是应该是已经2013年的时候了，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很多时候也是被应该讲当时的车友或者朋友
0: 被他们推着走的，
1: 他们推动，他们说哎呦，他说桂林那个地方不错，他说你什么时候
0: 能
1: 组织我们去一趟桂林阳朔，其实阳朔是哪儿我不知道，最开始真的不知道，然后后来说可以啊，结果刚好呢，我以前我做市场营销做大区经理的时候呢，有一个朋友是另一个朋友的工厂，他们是桂林那边的工厂，然后正好他喊我过去开会，然后我去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带我去了玉龙河漂流啊，阳朔呀这些地方，带我转了一圈，转圈之后我发现确实不错，因为他开着他的车带着我去，确实挺好。后来之后我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研究，既然我1天、2天、3天的都能做，那7天、8天那我也研究研究，无非就是当时也是凭着一种热爱，或者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样的，也没有想过说是否有资质啊，是否合规啊，当时都没有想过，然后就研究了2天、3天，然后一路研究到7天、8天，然后呢就组织了20-30人去了阳朔，南岳衡山，广西北海这些地方，然后串联下来，然后才知道原来自驾游也可以这样玩，也可以玩7天、8天的，然后呢开始才开始又开始做了 现在大家都已经可能都比较熟悉的，像青甘大环线、胡杨林但是这条线最早是灰狼四下做的，2013年的时候做的，经历过这12、13年之后，这条青甘大环线应该讲，但凡玩自驾的可能都知道这条线了，然后一点点开始做西藏，新疆，路程也越跑越远，线路也越做越多。
0: 是，刚刚听您说的这个经历哈，就是刚开始并不是以这个带大家去自驾为目的，只是一个巧合组织了这样一个
1: 对，
0: 活动，然后就是因为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就慢慢推着您把这个，应该说当成事业越来发展越
1: 对，
0: 大了，对
1: 是的，
0: 吧？那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去这个。广西桂林还有阳朔，之前正好是借着您这个眼镜店这个大区会议的时候，您等于是踩了个点，对吧？
1: 对，可以是这样讲，就是不光是那个踩点，包括我们后来去西藏、去阿里，包括去大西北、新疆、南疆，包括我去后来去的国外的仙本那，去泰国普吉岛，
0: 这些都是可以自驾的吗？
1: 对，而且都是我自己去踩点的，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因为你像你是，可能你一听啊，这地方也可以自驾吗？是，我们当时也这样考虑的，就包括我是去仙本那也是，就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做仙本那自驾，只有灰狼自驾做。为什么？当时也是，2017、18年的时候，也是一个老队员，他说，哎呦，这个地方，特别漂亮那个水像玻璃一样，像透明一样，下面像悬空一样。他说你什么时候带我们去一趟？我说这地方，我说应该没什么人去啊。他说我们几个人去啊。我说好，我说那你凑几个人啊？他们有3个人，然后加我这4个人，我就带着他们，就把这个仙本那怎样去落地，落地之后怎么去租车，租车之后怎么跟当地的游船呢、潜水呀、当地的水屋啊，怎样沟通，然后沿途怎么安排餐，就是完完全全自己把这条路线全踩。踩了一遍，然后回来之后，我再把它做成一个行程，然后怎么样租车，做成一个规范的行程，包括后来我去的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其实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做的行程不是说，我没有说就是拉高踩低这种，就是说很多他们就是拿一个行程就可以跑了这种，但是路上跑得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们不敢这样做，因为每一条线路跑过之后，每条线路都有坑。你这条线路会不会踩坑？会不会遇见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我们都是要我
0: 提
1: 自己
0: 前
1: 去
0: 去，
1: 踩去。
0: 对。
1: 对，就包括西藏踩线，我可能都去了4、5次。虽然说我们每年进藏多的时候每年十几次，少的时候也有大约5、6次。到现在为止，进藏进了100多次了，领队进藏都是30几次起步这种的。我自己进藏也进了有18次了，但是让我每次。开一个新的路线，比方说216啊，比方说317啊，我的很多时候我都会单独去开车，或者赶着淡季的时候，或者说刚好公司有一辆车在那边的时候，我就飞过去，我开着车，然后把这沿途的路线，然后一点一点踩一遍下来，回来之后哪里有什么样的坑，哪里有什么或者说路程设长了，路程设短了，时间长了短了，要什么地方应该去，应该增加进去，什么地方应该减下去，都是要叫什么？同仁堂说的就叫什么话呀？叫生意做得再多，但是我们不敢降低这个成本和降低这个工序，就这个意思吧？
0: 就是非常认真负责的，每一条线路在它开辟的时候都是去踩了可能不止一次的哈，
1: 对，是的，
0: 把路上的这些这个坑啊都给大家提前的规划
1: 对，
0: 避掉
1: 趟
0: 了。
1: 一遍，
0: 对，
1: 对。
0: 是，那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就是在我哈，因为我很少参加自驾，几乎是没有。但是像我们现在车是越来越多的，家里有车，然后出门的时候又觉得方向盘能握在自己手里，比较自由哈。跟我们以前的这种旅游的模式，就是跟着旅游大巴出行，可能感觉又不一样。现在有很多的老友，都特别喜欢这种自驾的方式。那也想问问文总，您觉得哈，就是。现在这个自驾游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在哪儿呢？除了我刚才说的，可能就是方向盘在手里比较自由，那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您感受？
1: 因为现在如果让我突然从头重新回到当时做自驾游的起点来想这个优势在哪里，我还真的认真想一想。因为最早的时候呢， 说实话，我最开始我也没有接触过自驾游。

0: 也是从零开始摸索，甚至我最开始我也没有跟过团，我第一次跟团是什么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当时呢人不多，然后人少了之后呢，我想，哎呦，去当时呢就那天比较辛苦比较累，然后后来我们的朋友就说，那算了，他说我们呢跟着大巴车去趟纳木错吧，然后就算是第一次跟了一个这样的团，然后呢中间趟了无数个坑，这坑特别多，特别夸张，就是我们像去西藏，我们是尽量在高海拔的山口是尽量少停留的，
1: 对，
0: 尽量少停留不停留，或者说在这个比方说纳根拉山口，我可能我们下去之后悠着点走，到了那个大石头那我们拍个照，因为大石头有一个仓央嘉措的诗，然后我们拍个照，拍完照之后回到车上我们就走了。但是呢如果是大巴车呢，他们会在最高处的位置他给你停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让你很难受，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推销他的氧气然后把你真正的景区呢它留的时间会非常短，比方说去羊湖啊纳木错的时候呢，它到湖边的时候呢，它可能以前呢是不用坐景交车，到了湖边之后
1: 它
0: 只给你留20分钟，拍完照赶紧把你就带走，带走之后去到哪儿去了？卖水晶卖鱼卖虫草这种地方，然后呢在那一待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总之来说不光是不自由，而且等于说把很多时间是浪费到不必要的一些场合里面去，还有会一不小心被人洗了脑之后会产生一些冲动的消费，
1: 对，
0: 这个就等于说原本我冲着你这4000块钱去到哪去玩一趟，结果呢我回来之后花了40000，这事情是很常见
1: 的，
0: 这是我身边的我经历过的我亲眼见过的这种事情，特别特别多，除此之外呢就等于说时间的问题，比方说大巴车，那我们知道大巴车要么是55座的要么是37座这种大巴车，这种大巴车呢要走一起走，要停停一起停，
1: 对，它结合起来也停，
0: 对，所以说一集合起来，但一旦有一个人
1: 拖了大家的后腿，
0: 对，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自驾游来说相对来说就是我们是每个车配备对讲机，最早的时候是模拟对讲机，比方说可能3公里5公里之内我们能听到讲话，现在我们配的对讲机都是公网的，就是说你即便在拉萨我在合肥我也能听到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等于说不怕掉队，比方说走一走之后，哎，一号车我们的5号车有人要去到卫生间或者我们车没油了我们去加下油，它的时间相对来说它时间能够自由一些，它不是那么卡的那么死，或者比方说我们去可可托海，我们去新疆去可可托海这个地方因为可可托海这几天大家都知道这一首歌可可托海牧羊人大家都知道了，好，我们去可可托海玩过来之后，哎，这边还有一个3号坑，这个3号坑呢它是为祖国当年做过很大贡献的一个，这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一个教育意义的，那这地方我要去看一下，但是呢那不是每辆车，那5辆车里面他有3辆车想去，有2辆车不想去，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想去的他们3辆车一起，那不想去的那个这2辆车呢跟着领队车一起走好，一起到酒店就可以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都能搭个伴，互相都能搭个伴，然后去酒店呢那就早点休息可以去其他景点路边可以多拍拍照去3号坑的呢这些呢可以我们在这里面再玩一个小时所以说时间相对来说就自由一些遇到这个山口这个垭口或者这个景点哎这个位置拍照真的能出大片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多拍一拍领队你们先走你们几辆车先走我们这一辆车我们想在这拍一拍这个风景我能等到一个这个云和这更好的光线更好的时候呢我拍一个风景这样就等于说对一些或者说不光是为了拍风景，那有的人可能就说哎呦我可能到了下午1点的时候2点的时候我犯困了这个时候我的集中精力就不是那么好了哎我到了加油站我加完油你们先走一会儿

0: 细节，像刚才温总介绍的，比如说有喜欢摄影的朋友想在这儿等一片云，都可以，自由度非常大。而且现在呢，自驾这个队伍也是越来越庞大了，包括一些以前的这个旅行社，可能现在也来发展这个自驾的业务了哈。那
1: 应该说旅行社现在他们也在从多方面，应该首先从我们最早的时候开始想。最早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做自驾游的时候，比方说我联系一个酒店或者联系一个景区，我说你好，我们是做自驾游的，然后好了，就知道了就可以了，人家也不会把你当回事儿。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不知道自驾游，也不知道俱乐部，也不知道怎么样。后来之后，当然我们现在也有自己的旅行社了，怎样？但是我们对外宣称我们还是做徽章自驾。然后我们现在也联系酒店啊，或者联系景区的时候，甚至很多景区也会联系我们，然后说你什么时候你看组了一个团过来也可以替我们宣传宣传你们酒店下一期你们什么时候到我们这儿来，也会这样问。然后后来之后呢，我们最早做自驾游的时候呢，应该讲没有很多经验，不知道这个路线怎么设计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看，哎，这个旅行社，他这个他去的这个皖南他是怎么做的啊？他去这个三亚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也会拿过来参考一下，哪些景点我觉得值得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讲是2013-2014年以前的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我们更多的去了解别人是就是旅行社是怎么做的这个路线，我们在这去参考。但是应该讲是从2015-2016-2017年之后的，很多时候旅行社反过来会不能说抄袭啊，就是借鉴和模仿，或者更多的了解。不光是徽章自驾，也有别人家的这个路线。比方说，我们当时发现了，山西的雨叉大峡谷啊，还有很多像恶魔之像川青海那边，海西那边的
0: 恶魔之眼，
1: 东台吉乃尔，西台吉乃尔，包括非常很多的路线。最早的这个路线都是由自驾游，包括我们就是发现的一个路线，然后我们把这个路线做起来之后，等到这几年，我们现在发现这些路线都是大巴车。现在，现在等于说很多旅行社也在做这个路线，甚至包括现在进藏的路上，包括去新疆的路上，都是大巴车。现在就等于说现在有可能很多时候做自驾的和做这旅行社的，他这个路线的界限已经不是那么的明显了。我等于说他们也在做自驾西藏，我们也在做西藏，他们在做新疆，我们也在做新疆，但是可能细节上不一样嘛，但是路线都有这样的。
0: 那最关键的就是细节上哈。那这里呢也想替我们的网友们问一个问题哈，有朋友就是担心哈，提出他说这个长途自驾，万一车在半路抛锚了，或者是这个驾驶的人员身体不舒服了，咱们这个俱乐部有没有一些应对保障措施呢？
1: 讲一个应该讲小故事也好，或者说讲我们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我们经常开玩笑这样讲，说只要你的车四个轮子还在，我们就能够保证把你的车给你拖到下一个可以维修的地方。我们发生过这样的问题，这个事情应该就是这个故事比较早了，应该是2015年的事情，十多年前的事情。当时我们是一个队友，他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12-13岁的一个小男孩，然后我们去呼伦贝尔，去在阿尔山的时候呢，他那个车突然失去动力了，失去动力之后，然后怎么加油门都不管用了，然后他那车还是不到一年的那个车，一个小福特车，然后打 4S店解决不了，然后我问我的这个常年合作的修车的，他说这个车某某什么问题，你把什么什么东西搞一下。我说好，我搞了一下之后发现呢，能走了，但是只能开十几码的速度。你看我们当天要走300多公里，要到到齐齐哈尔，你说这个十几码的速度那根本不可能。然后后来之后呢，我们就拖到了一个维修厂之后呢，把它什么搞下之后还是不行，最后呢怎么想办法，然后把那个小孩子和他妈妈放到我车上，让我们的一个队友坐他的车，然后把拖车绳两个拖车绳一搭，我那次我拖车拖了有270公里，拖了有5-6个小时，给他拖到扎南屯之后，因为到了这个县城之后，然后才能够让福特的救援到。然后就等于说我们对外宣称就是只要你的车轮子还在，除非你断轴了，那我是真没办法，只能叫救援车，否则我们就会顺手就给带走了。

0: 我们经常遇到，比方说爆胎啊，我们给换个胎，车上遇见杂七杂八各种小问题，没电了、搭电了，这种事情都是应该讲，我们每次出行不能说每次都遇到，都是常见
1: 就
0: 的问
1: 常
0: 题，
1: 见的
0: 对，
1: 一
0: 常
1: 些，
0: 见的，它不是什么，有的人说，哎呀，我一进藏了，我说爆胎了，这是很严重事情，其实不是，进藏，因为进藏路程中，你像我们在合肥一样，就路上一不小心来一个石子，啪一硌，有可能就出了一个小问题，扎了个钉子，出了小问题。那进藏的过程中，毕竟一个普通的一个常规的穿进轻出，它就是8000多公里，这个8000多公里跑下来之后，17、18天、20天，那你在这过程中说轮胎出点小问题，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我们不会把它当做一个什么一个麻烦的事情来考虑啊，来想，所以说就很正常，就是不需要有什么担心。
1: 对，你想着这个惠郎这么多年，你说跑了多少地方，路上的情况也各种都遇到，所以，只要跟着我们这个自驾游团队的话，应该说安全上是绝对有保障的，对吧？
0: 对，是的。
1: 那这里呢，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惠郎自驾，让我们一起探索和发现美。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文总是给我们聊了聊这个惠郎，包括我们这个自驾的一些现状哈。在节目的下半段当中呢，我们也会请文总呢给我们推荐一些就是当下的特别适合咱们自驾去的一些地方、一些线路哈。在节目的下半部分继续为大家介绍。那说了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文总为我们介绍，也欢迎我们喜欢旅游的朋友继续关注。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5: 好，好，好。
3: 记得多喝水啊。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爵，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5: 合肥 FM95.5，
14: 宣城 FM103.6，
15: 宁国 FM104.4，
14: 广德 FM100.9，
15: 铜陵 FM88.7，
14: 池州 FM99.5，
15: 安庆 FM99.5，
14: 岳西 FM95.3，
15: 宿松 FM106.8，
1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是为大家安排的特别策划去旅行，本期的主题呢是灰狼自驾，让我们一起探索和发现美。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灰狼自驾俱乐部的文学栋文总，也是我们灰狼的狼头哈。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文总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自驾方面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文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如果说我们的老友想跟着我们的自驾团队或者是自驾出行的话，在当前这个季节里我们更推荐哪些线路呢？文总
10: 是这样的啊，我一说起来我可能思维就比较发散一些，可能说的比较远。你像我们最开始做自驾游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开着自己的车，然后呢天南海北的跑。但是呢过了几年之后发现呢，然后大约就从2017-2018年左右开始，然后很多时候觉得哎呦，这个我去一趟西藏，我去一趟新疆啊，我去一趟呼伦贝尔，这个太累了，往返一下就是7000-8000甚至上万公里，这种太累了，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尤其有的人呢就属于刚退没退啊，50几岁，然后或者说刚好这时候这段时间呢孩子上大学了，有时间了，但是呢你让我一下开10000多公里的话，我一想想我打怵啊，
9: 是的，
10: 我头疼，
9: 辛苦，
10: 对，
9: 不想还有风险，
10: 对，我头疼，我等于说我还没等到拉萨呢，我把这所有精力都耗在路上了，我还没等到乌鲁木齐呢，还没等到天山的科克托海去玩呢，结果一路上把我累个半死这种。后来之后呢，我们从2017-2018年开始，我们做的就开始有一种方式叫落地自驾，就是说我们飞到乌鲁木齐，我们飞到哈尔滨啊，我们飞到成都，我们在当地然后统一办理租车啊，租好车之后呢，然后比方我们玩川西甘南呀，我们玩北疆啊，我们玩这个呼伦贝尔这种，就是租车的在当地飞到当地或者卧铺到当地一个落地自驾这种。现在我们可能自驾游的可能70%以上都是这种落地自驾比较多一些，就是我们现在在路上跑的就是北疆啊，南疆，是我们北疆南疆每年做的就特别多，
9: 这个季节好像也特别合适，
10: 对，现在尤其是这三四年时间吧，就是去新疆的特别特别多，最多的一次我们是2023年，我记不太清楚，大约2023年是2024年，我们这一年跑新疆我们跑了22个团不论是全程自驾的也有，落地自驾北疆也有，落地自驾南疆也有，然后也有定制的对，说起定制，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我们10个人9个人我们来定制一个，我们不想跑那么辛苦，比方说10天的行程您给我松快点，给我安排个11天，安排个12天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几个人然后单独定制个行程，现在这种行程也越来越多。我们今年像我们跑川西甘南这一下，我们有4次，我们总共跑了 五次，其中有四次都是定制的。
9: 嗯，
10: 像我前几天刚刚我带了一个，就是一家做药企的，他们自己公司的业务员，他们有36个人。
9: 嗯，
10: 啊，我们搞了8辆车。
9: 嗯，
10: 啊，然后带着他们玩川西赣南玩了一圈，不是说年轻人能玩。我的上一期是6月15号那期，就是我的领队他带了13个62、63岁的华东理工大学的这些刚刚退休的这群叔叔阿姨们，带着他们去三辆车，对，一辆 GL8 商务，2辆 SUV， 然后跑了一圈这个川西赣南这一块。像川西赣南，我们像九曲黄河第一湾呀，像阿坝那边的莲宝叶泽呀，还有像拉卜楞寺。拉卜楞寺呢，可能说起来大概，拉卜楞寺像听过，其实很多时候看过。我们大约很早的时候有一个刘若英刘德华演的天下无贼的时候，那里那个寺庙就是拉卜楞寺啊。正好我6月份去的时候呢，那几天下了几场雨比较大，然后之后整个那边的草原看起来之后非常非常漂亮。草原、雪山、湖泊、河流，应该讲6、7、8、9，尤其是7、8月份的时候，那边的草都是高原草甸，都是嫩绿鲜绿色的，再加上高原特有的这种高原蓝啊，蓝天白云，所以说那种风景开起来之后就是心旷神怡这种。
9: 就是文总您太有这个代入感了，我听着您的介绍，我都仿佛自己去到了那里，看到了那里的蓝天还有碧草，就是心向往之的感觉。
10: 其实我可能是很多时候是描述的是我自己经历过很多次的这种地方。你像我自己刚才我在说，我说西藏我就去了有18次，像川西甘南青海这边的，像包括那个南疆那边的帕米尔高原，像高原区域去了多少次已经无法统计了。所以说我很多时候一问我一个行程的时候，比方说你说你说去新疆去哪最好看，我第一脑子的反应就是像南疆的白沙湖。那个白沙湖呢，它就跟别的地方就不太一样。像西藏的这湖泊呢，像纳木错呀，像羊湖啊，它就属于蓝天白云，只要有太阳，它那个湖就是瓦蓝瓦蓝的这种的，蓝海就是海天一色这种感觉。再加上有一部分蓝那个白云映衬在湖里，就是特别漂亮啊，
9: 而且特别平静，特别静谧的感觉。
10: 对，像油画这种，像高清的油画这种。但是说像我说那个白沙湖，它就不太一样，因为什么？它不是山是绿的，它山是白的，偏黄一点的白。因为什么？它整个山是一座沙丘，然后它倒映在水里的整个湖面，它整个这个湖面就是这种，应该怎么讲呢？像浅白色或乳白色这种。往远处一看，这个整个就是也可以理解为海天一色这种，所以说
9: 只是它的颜色跟别处不同。对，
10: 我去白沙湖去了3次是几次吧，每次一去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漂亮。我拿着手机录视频，从左边录右边录一遍，我从右边录左边又录一遍，不觉得还不过瘾，我竖着屏再从右边录左边，再从左边录右边，就特别漂亮这种湖。还有说很多人就说，哎呀，你说有的人他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朋友，他说，哎呦，我明年就退休了啊，我明年准备跑。他说，你说我是先跑新疆好还跑西藏好，或者说你说新疆好还是西藏好？有时候我就想
9: 有选择，
10: 对，有选择性。他说后来之后我们就想这个问题，就说这两个地方都很漂亮，但是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有的人觉得，哎呦，我趁现在身体还好点，我还能折腾得动，我们去跑西藏。很多人是抱有这种一个想法，其实这样理解也是对的。因为他毕竟呢去高原啊，有可能有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高反。那高反的适应能力啊，那可能说刚退休的时候啊，可能体力会更充足一些，更充分一些，可能去西藏会更好一些。但是说就是新疆呢，它跟西藏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有时候开玩笑是这样讲，就是说西

0: 西藏有的，新疆大部分都有啊，但是新疆有的，西藏未必啊。就什么意思呢？你西藏有的蓝天白云啊，高原的湖泊啊，我新疆也有啊。比方说你西藏，你说有一个什么山口啊，有一个垭口啊，那实际上走南疆的时候，走独库公路的时候，它也有这样的垭口，它也有这个经幡在那飘，它也有蓝天白云草地，它也都有。但是西藏有的这个高反，新疆没有啊。然后新疆这边有的水果，西藏没有啊。所以
1: 您这
0: 说，
1: 样一说，我觉得如果是我选，我就先去新疆吧。
0: 但是说先去哪里看，还要再看个人的爱好一
1: 对，是
0: 些。
1: 的，
0: 但
1: 是
0: 是
1: 的。
0: 我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每个地方的侧重点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去西藏，除了蓝天白云之外，它的海拔更高，那我们也可以说更接近蓝天。像我去的一些很多海拔高的，比方说5200，还有5600的海拔的时候，那个蓝天，我拍下的照片之后，都是很深邃、很深邃的那种蓝。我照片看了之后，我都感觉这个天都已经，我夸张点，再蓝一点，我都感觉是已经是黑色了，特别特别蓝，这种是在我们平地是很难能见到的这种蓝天，甚至包括我说这个白云，那边的白云和那边蓝天，确实不太一样。我们有时候带队员，第一天、第二天刚一进高原的时候，我们经常这样说，那个这个地方我们就往前走了。不行，你领队你太过分了。我们来是来拍照的，你不能让我们那刚开拍一下就走是吧？你还多拍一会儿，因为什么？它藏区它的海拔特别高，它即便那会儿下雨的时候有了一个小水洼子、小水泡子，然后在即便是很小的一块水，因为有了蓝天白云的映衬，
1: 都很美
0: 都非常漂亮，因为它有倒影，非常漂亮。

0: 啊，对风景呢就脱敏了这种啊，包括新疆也是，新疆呢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跑着新疆也是，你像最开始我们去天池啊，我们去可可托海啊，哎呦，这路边的时候，哇，这个路边，哎呀，我看到有羊啊，我看到有牛啊，我看到有骆驼啊，大家都很兴奋。但是2天3天过后，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个位置挺好看的，大家要不要拍一下？啊，不拍了，走了，下一站。
1: 啊，就是处处都是风景了。
0: 对，到风景之后就等于说特别多。我们实际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很多时候有时候经常说，问我们的领队，包括有时候问我说，浪头啊，他说，啊，有这西藏，我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是23年还是24年，我去西藏的时候，我带队员之后，哎呀，浪头啊，这你这都带了这么多次，你还这么拍照，你还觉得好看吗？我说，这个风景我就来了多少次我都不知道，但是每次来的时候都不一样。比方说72拐，有的时候呢上面飘一朵白云，有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堵路了，到傍晚的时候呢，哎，正好呢，有一个夕阳照下去之后，正好照在那个山头上，形成一个日落金山。可能每一次走的时间段不一样，季节不一样，有可能比方我这个季节之后，3月份、4月份，他可能就看到大雪，盖了一部分山头，哎，山头上面是一部分雪，下面还有草，然后或者说9月份的时候呢，它有可能这个上面是日落金山，下面是金黄的草，整个山看起来就特别金黄的。所以说每次看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即便这条路我跑了10次，它10次有可能这次正好下着小毛毛雨，毛毛雨刚一过，雨过天晴，有一道彩虹。刚好是这次看到日落金山，刚好这次看到某某，其实每一次风景都是不一样的。就等于很多时候以为觉得，哎呀，你看你就忽悠我们是吧？啊，你看你装作很开心的样子带我们拍，是不是？实际上我们虽然说这个地方来了10次，甚至来了20次那天，但每一次，因为每次的时间点不一样，季节也不同，甚至有可能从哪个路线点来，比方说这个时候有可能下午3点路过的，但是下一次我有可能是傍晚7点路过，它的风景它确实就不一样。
1: 是的，它并不是一幅画就固定在那里的。
0: 就是说我们人不可能每就什么一条一一一只脚不两只脚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是这样。
1: 是的，是的。
0: 风景是每时每刻都在变的。
1: 对，那我也想问哈，因为您刚才提到的比较多的就是西藏这条线。像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大部分有不是说大部分哈，有一些朋友他是有基础性疾病的，他就很担心，而

0: 但是如果说，比方说肥胖啊，或者说，我有点什么高血压呀，我还带过哮喘的，我高血压的、哮喘的我都带过，甚至心脏搭桥的我也带过，应该讲大部分人都没有问题，但是短期内做个手术的不合适，或者说你刚就我们有一个队员，他刚刚做过一个心脏搭桥或者是这个支架手术，可能3个月内就不适合去或者说我们有的人就是说哮喘，或者说只有严格的讲，我突然想起来，严格讲只有一种人不适合去，就是肺部疾病肺部疾病这个我这个以前有个朋友他是慢阻肺。慢阻肺这种疾病是不适合去的。除此之外，大部分人他都是可以去的。因为高反呢，我们经常听高反是什么呢？实际上属于是人体机能对高原低海拔啊、高海拔低气压的一种适应性的一种反应。就是说，我们经常是，比方说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啊，我们会打开一瓶没有加气的矿泉水，听砰的一声，矿泉水开了。为什么？因为海拔高了，在飞机上啊，它低气压比较低。那我们由此引申，我们的头、我们的心脑血管也一样是这个道理。我们进入高海拔之后，我们的心脑血管它会产生一定比例的膨胀，膨胀之后就会让
1: 头
0: 头
1: 疼。
0: 疼、头胀，这就是高反。还有一种就是，缺氧。因为我们在平地，我们以平地来这个含氧量来做100%来计算的话，那很多地方的含氧量，比方说新都桥啊，打比方说稻城亚丁啊，或者到林芝啊，到拉萨，它可能它的那个3600、3700海拔的含氧量，可能就在大约70%左右这个含氧量。但是呢，能不能生活呢？能生活。影不影响呢？不太影响，因为它需要有2天到3天的一个适应时间。我每次带队的时候呢，都是，从合肥出发没问题，到成都没问题。成都一上高原，第一晚上新都桥。哎，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应，就是头晕晕的，有点迷迷糊糊的，然后第二天呢，去稻城亚丁的路上，也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呢，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他说：“哎呦，这个，我带着我夫人，我们两个人，就我一个人开车，我能开车，但是我怕我高反了之后我不能开车。”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实际上高反不影响开车，还有就是开车的时候不高反，为什么呢？
1: 就像开车不晕车一样吗？
0: 又不太一样，就是说，高反的时候，80%-90%的时候是躺下来会高反，因为躺或者半躺的时候血会上涌。上涌之后，你就感觉，哦呦，脑袋炸了，这日子过不下去了，这种高反。但是你真正你坐起来之后，反而头胀得没有那么厉害。然后真正开车之后，可能唯独剩下的10%几的有一种这一点高反之后，也因为你通过你开车的注意力一集中，反而就没有什么太的明显的高反了。所以说，高反不影响开车，开车也不会高反。一般来说，大部分人都是在进入高原之后第三天，就是去了稻城亚丁之后，基本上高反就已经适应了。但也有少部分人，就是身体特别好的人，像一些退役的军人，或者以前是运动员练长跑的，铁饼标枪的这些人，或者说，经常喜欢运动的，跳广场舞的，或者游泳的，每天坚持锻炼的这些人，在进藏前呢，前半个月把这个运动啊给停下来，让自己的身体的需氧量降低下来然后这样的话，进藏之后高反呢会轻微一些，适应得更快一些。如果说还是坚持锻炼的话，有可能别人2天3天适应了，可能
1: 需要时间
0: 对，
1: 更
0: 可能
1: 长
0: 就
1: 一
0: 需要
1: 些。
0: 6天7天才能适应过来
1: 也就是说，还是有解决的办法的。如果我们真想去的话，
0: 那当然有解决办法了。比方说，我们车上常带的一些医用的钢制的氧气瓶，就那种5升、10升大瓶的，医院见的那种大瓶子氧气瓶，或者我们还有我们随车会带的制氧机，这种就是有很多解决的方式和方法，没有想象那么可怕。我记得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那我也是相当于踩线嘛。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说句开玩笑的话，可能当时差点就把遗书都写好了，真的，人都会害
1: 特
0: 怕。
1: 别难受。
0: 对，不是， 还没进藏，我就先害怕。
1: 嗯，对对，
0: 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讲，怎么可怕？那你怎么可怕？

0: 有的人就没回来怎么样，
1: 嗯，
0: 啊，我感觉就像我要上前线了，
1: 嗯，
0: 啊，我要怎么怎么样了，当时就把这所有坏的想法都已经想到了，实际上没有那么可怕，只要做好这一些心理准备和一些车上啊、身体上啊、心理上啊，啊，你是设备上这些各种准备，像我们出门带的，像拖车绳啊、搭电线啊、气泵啊、千斤顶啊，我们的随车的皮卡里面就等于是带的很齐全，所以说车方面不需要有什么担心，
1: 嗯，
0: 也关于什么高反呢，这个方面也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担心，
1: 嗯，
0: 基本上就是除了这些之外，那就是做好自己的一个心理建设就可以了，
1: 嗯，
0: 这是西藏是需要这样。
1: 嗯，
0: 这样多的。
1: 那新疆呢，嗯？我们聊一聊
0: 新疆
1: 应该说这七八九三个月，七八月
0: 特别多，
1: 特别
0: 对，
1: 适合去的吧？
0: 对，特别适合去。相对来说，就是七月份、八月份人的可能会多一点点。
1: 嗯，
0: 因为毕竟暑假了。
1: 对对。
0: 无论是大的学生、小的学生、小孩都去了，相对来说多一些。
1: 嗯，
0: 但是今年我看了一下，人还好，也没有到多到那种想象那种地步。
1: 嗯，
0: 但是新疆自驾呢，就跟西藏自驾呢区别比较大的一点就是新疆自驾落地比较多一些，
1: 嗯嗯，
0: 飞到当地，
1: 嗯，
0: 或者说买了火车票到当地，
1: 嗯，
0: 我要参加自驾游的这比较多一些，
1: 嗯，
0: 因为
1: 但是新疆因为说特别大嘛哈，从一个地方到那一个地方可能一天的车程，
0: 从 A 点到 B 点中间没现成几乎就是得400-500公里，
1: 哦，
0: 就等于说我们安排一个打比方说，
1: 哦，
0: 我们今天从乌鲁木齐出发了，
1: 嗯，
0: 60公里我们到了天池，好，天池玩过了之后，
1: 嗯，
0: 然后下一站复运或者直接到可可托海，
1: 嗯，
0: 中间没有县城，
1: 嗯，
0: 想住宿没有，
1: 嗯，
0: 必须得一口气400多公里干道，
1: 嗯，
0: 还有像我们去像那个叫布尔津到克拉玛依，克拉玛依到霍尔果斯到赛里木湖，
1: 嗯，
0: 它中间没有什么县城可以停留的，
1: 嗯，
0: 你就只能一口气走400多公里，
1: 嗯，
0: 它没有中间可以停留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嗯，跑新疆的话，如果全程跑下来，比方说我们从合肥出发，最后回到合肥跑20天的路程的话，差不多需要10,800左右，
1: 嗯，
0: 如果是跑25天行程的话，是大概13,000-14,000公里左右，
1: 嗯，
0: 它对人的身体的考验还是有一些的，
1: 嗯，
0: 对人对车都是有一定的考验，但是如果说想去的话，可能就是我还不想这样跑这么辛苦的话，就可以对可以落地，我可以买一张卧铺卧过去，
1: 嗯，
0: 老两口
1: 啊
0: 朋友飞过去呢就成本相对来说高一点，
1: 嗯，
0: 可能往返的可能要3,700-4,000多一点，
1: 嗯，
0: 一个人是这样的，如果是卧铺的话，
1: 嗯，
0: 可能往返就1,000出点头就够了，
1: 嗯，
0: 从经济上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嗯嗯。那再问最后一个小问题哈，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新疆这条线路，因为今年呢我也对新疆这条线路比较关注哈，嗯，有一个就是他们说喀纳斯特别美，还有禾木小木和禾木的禾木村也非常美，
0: 嗯，
1: 还有就是那拉提这个草原，
0: 嗯，
1: 好像有那种星空的什么毛毡啊，还是那样，
0: 哦，
1: 就是我们，
0: 嗯，
1: 对，我们在这些景区我们住宿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呢？
0: 首先是这样，
1: 嗯
0: 嗯，我们像在像可可托海呀，像克拉玛依呀，我们都是在景区外边这样住，
1: 嗯，
0: 因为很多景区它里边没有住宿，
1: 嗯，
0: 像赛里木湖啊它也没有住宿，
1: 嗯，
0: 像禾木村，我们早些年我们在禾木村里面住，但是呢，
1: 嗯，
0: 它禾木村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
1: 嗯，
0: 它用这种通我来描述的话，就是，
1: 嗯，
0: 他们当地的蒙古族的或者图瓦族的这个人，他们做出来这一个
1: 小木屋，
0: 啊，做的怎么怎么如何好，他怎么怎么如何原始。但是如果真住进去的话，
1: 条件一般。
0: 对，我们像前3、4年、4、5年。一直到10几年前我们一直住的小木屋，
1: 嗯，
0: 旺季的时候一个小木屋1,500块钱一个房间，
1: 嗯，就是价格也不便宜，但是住宿条件
0: 非常
1: 的一般，
0: 只要一安排这里，
1: 嗯，
0: 队员的意见就非常大，
1: 嗯，
0: 就等于说现在是这样，就等于说抖音和一些朋友圈把我们的期待值拉得很高，
1: 嗯，
0: 哇，这么漂亮小木屋，
1: 嗯，
0: 哦，晚上那个11点、2点的我拍拍星空真漂亮真美好，但是真到那里就发现那边蚊虫特别多，
1: 嗯，
0: 隔音又不好，
1: 嗯，
0: 制冷也不行，有什么不好，但是呢很出照片， 啊，就包括我们在禾木拍照片，我们在喀纳斯贾登峪那儿拍照片，非常出照片。但是真住在的时候，它就是另一番感受。就包括我们去呼伦贝尔，我们去很多地方之后，他们说：“哎呀，我们要去住蒙古包，很开心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是这种。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到了那边之后拍拍照没问题。你像那拉提空中草原那边有蒙古包，我们在那拍拍照，骑个马，包括赛里木湖都是非常非常漂亮。就是蓝天白云，
1: 就是会考虑到大家的这个住宿的这种感受的，
0: 就是我们尽量是在让大家没有不吐槽的这种住宿，但是又能够让大家拍到照这种。
1: 好，那今天的节目跟文总聊着聊着都已经到了快要结束的时间了，最后文总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的听友，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说的吗？
0: 要说的话可能七八月份的时候，今年说到一个今年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五一的时候觉得啊，可能是不是我们人太多了呀？我不想出去了啊。今年七月份旅游人太多，实际上我们今年真正通过我们的机票，通过我们的酒店看下之后，还好人不是很多。七八月份挺适合出去旅游的，现在。
1: 也就是当下是非常适合的。如果说我们的老友们听了今天文总的介绍，哎，也觉得自驾挺感兴趣的，也想去尝试一下的话，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哈，关注安徽之声，也可以报名参加，直接说报名参加这个自驾，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请文总介绍到这里，以后有机会我们将继续请文总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进行介绍。好，谢谢文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再见。
1: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主题徽廊自驾，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和发现美，也欢迎更多的老友们加入我们的这个旅游的队伍哈。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东晋，东晋，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雄壮的新四军军歌是这支有着铁军之称的人民军队在敌后战场奋勇抗战的真实写照。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着一份珍贵的档案，它就是1938年5月到1940年9月新四军3年战绩统计表。该档案记载了缴获成果、爆破成果、俘虏和敌我伤亡的情况。从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第一次对日作战告捷到1940年9月的29个月中，新四军对日伪军作战1346次，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今天的面孔，老马首先带你追忆新四军驰骋江淮杀敌寇的光荣历史。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日。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湖北汉口组建。1938年1月6日，在江西南昌正式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支队，一个特务营，共10300人。新四军组建之时，正是上海、南京及江南大片土地沦丧敌手之时，日军轰炸掠夺，大批同胞遭日军杀戮。在民族抗战的紧要关头，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肩负起民族的希望。 1938年4月，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陆续集中到安徽歙县的阎寺，也就是黄山市徽州区。第四支队也从鄂豫皖边到达皖中舒城东部和西岗冲集中。新四军的进驻使阎寺成为深入敌后决策大江南北的指挥中枢和宣传抗日的大本营。叶挺、项英、陈毅、谭震林等分别在军民联欢会上做报告，阐明中共抗日主张，鼓舞抗日斗志。新四军还办了农民夜校，支持地方党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先后组织成立皖南青年救国会、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儿童团等抗日团体。新四军在阎寺办了军部的第一个兵工厂——皖南新四军修械所，不仅能修理枪械、制作刺刀，还能制作手榴弹、地雷等。1938年5月16日，新四军军部移开阎寺，驻太平县麻村，随后迁到南岭土塘，8月2日进驻泾县云岭。虽然这支部队只有10300人、6000余支枪，但他们深入敌后，转战大江南北，威震敌胆，血染江淮，立下了赫赫战功。新四军四支队奉命挥师东进，他们翻山越岭，日夜兼程，于1938年4、5月间到达了桐城、庐江、潮县一带，宣传抗日，动员群众，侦察敌情，寻机杀敌，开始抗日游击战争。新四军四支队九团奉命开进庐江盛家桥和潮县怀陵嘴，决定在这一带寻找机会给日军以狠狠一击，以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士气，振奋民心。侦察员从当地百姓口中得知，潮县沦陷之后，日寇到处烧杀抢掠，群众义愤填膺，抗日情绪高涨。经过侦察得知，日军将从豫西河出发抢掠粮食，而蒋家河口是必经之地，九团决定在蒋家河口伏击。5月12日凌晨，部队按照计划完成设伏，侦察队隐蔽在河口西岸的地埂后面，从正面迎击敌人。上午8时许，潮城方向的河面上隐约出现了两艘汽艇，汽艇渐渐靠岸，毫无戒备的日军大摇大摆地上岸。见此情景，设伏的新四军战士耐心等待时机，给敌人以痛击。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企图后退抢占汽艇，但汽艇已被炸翻，我军居高临下，占据绝对优势，敌人被逼下了河，困在水中难以施展，处处挨打。有一个日军企图潜入水中游走逃命，被我侦察队一名战士发现，迅速跳入河中，一把卡住敌人的脖子。几个回合，敌人被消灭。这一战，九团二营仅用了20分钟就结束了战斗，20多名日军全部葬身蒋家河口。新四军缴获日军旗一面，轻机枪一挺，步枪20余支，手枪一支，而新四军无一人伤亡。此时蒋家河人声鼎沸，当地群众听说新四军取得了战斗胜利，纷纷从四处赶来，大家高兴地向新四军指战员竖起了大拇指，还送上了自家的鸡蛋和水果慰劳英雄。蒋家河口战斗是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皖中敌后的第一仗，也是新四军完成改编挺进华中后的第一仗，从此拉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展广泛抗日游击战的序幕。蒋家河口战斗首战告捷，军威大振，可以说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树立了胜利的信心。新四军东进江苏、皖南，挺进皖东、皖北，尽管腹背受敌， 装备落后，新四军却靠着坚强意志、灵活打法，赢得一场又一场胜利，不断诠释着铁军的精神内涵。在皖南，1938年8月22日，日军4500多人在飞机掩护下，分八路向当涂县小丹阳进攻。新四军第二支队在第一支队配合下奋力反击，致使日军全部撤退。1938年11月初，新四军第三支队经过6天的马家园战斗，击退日军四路进攻，歼敌数十人。之后，新四军第二、第三支队又在皖南地区先后取得了水阳伏击战、奇袭关斗门、5次繁昌保卫战的胜利。在皖东，新四军分别于1939年9月、11月和次年5月取得了3打莱安城的胜利，歼敌440多人。同时，经过大小战斗65次，歼敌600多人，粉碎了日伪军对皖东金浦路东地区的大扫荡。在豫皖苏，1938年秋，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率部由豫东挺进敌后。1939年5月中旬，彭雪枫部主力第二、第三团东征怀远、凤台、蒙城等淮上地区，在2个多月的战斗中，击毙日伪军700多名。1940年2月1日，新四军游击支队奉命改为第六支队，下辖3个主力团、4个总队，共17000多人，在郭阳、新兴集期间，粉碎日伪军多次扫荡，歼敌数千人。在皖东地区，1939年6月1日，日军1700多人扫荡灵璧以北张山集地区，八路军苏路豫支队开展反扫荡，歼敌300多人。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38年5月到1940年9月新四军3年战绩统计表记录的缴获成果、爆破成果、俘虏和敌我伤亡的情况，其中缴获成果分为武器弹药、军需用品和其他。在武器弹药中分为长枪5008支、短枪304支、机枪137挺、刺刀46把、迫击炮2门、小钢炮2门、掷弹筒11个、炸弹49枚、毒气弹2个、枪榴弹5个、烟雾弹5枚、手榴弹369枚、枪弹124041发、12箱、炮弹53颗、30箱等。爆破成果分为战斗用具、交通用具、道路、电材等，其中破坏敌人飞机1架、汽艇5艘、船只7艘、装甲车1辆等。俘虏日军官兵164人，伪军官兵2349人，敌方伤亡官兵23317人，我方伤亡官兵6953人。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新四军取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战场杀鬼子，战后不扰民，这让新四军在民众中的声望不断提高，进而获得了百姓的热烈拥戴。敌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新四军的衣食住行困难重重，但新四军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

0: 合灵活作战，让新四军在敌后打出了一场又一场漂亮的战斗。尤其是针对日伪策划和实施的残酷的清乡政策，新四军还创造性地进行了反清乡斗争，发动群众在清乡区内破路拆桥、筑坝、打暗桩，使日伪的汽车和汽艇寸步难行。193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四军在安徽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先后开辟了淮南、淮北、皖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块敌后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908年6月开工的津浦铁路，全长1009.48公里，穿越了我国河北、山东、安徽和江苏等地。它是清政府借款建成最长的一条铁路，可以说是旧中国铁路最为华彩的篇章。接下来，老马带你追寻100多年前津浦铁路的安徽印记。说起中国的铁路建设史，津浦铁路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津浦铁路北起天津，穿越河北省、山东省、安徽省和江苏省，终于浦口，全长1009.48公里。据史料记载，它是清政府借款建成最长的一条铁路，可以说是旧中国铁路最为华彩的篇章。津浦铁路以山东韩庄运河铁桥为界，北段626公里由德国贷款，南段383公里由英国贷款。作为旧中国贷款建成的最长的一条铁路，津浦铁路从开始动议到动工建设，可谓经历了一波三折，但其修建速度之快，却是清代铁路之最，前后只用了4年多时间就修建完成。据史料记载，津浦铁路北段于1908年6月开工，到1911年2月，除济南以北的黄河大桥尚未建成外，基本完工。南段于1909年3月开工，1911年10月竣工。在黄河大桥完工前，先实行了分段通车。1912年11月，经过3年修建的黄河大桥建成，津浦铁路全线贯通。我们都知道，当时建成的这条津浦铁路是穿过安徽的，但你可能不知道，津浦铁路原来设计起点和终点分别是天津和镇江，大体循着京杭运河的走向，可以说是绕过了安徽。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反对的声音不少。一是如果按照原计划线路，不光安徽，就连六朝古都南京都将被丢在主干线以外，这座古城在当时还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当时在淮南已经发现了煤矿，这个物质资源无法忽视。而在得知消息后，安徽商民也四处奔走，要求铁路经徐州进入安徽境内，由宿州、蚌埠、滁州再出安徽界，直接到江苏的浦口。安徽及全国部分人士的呼声最终得到了江苏铁路公司的响应。1908年1月31日，鉴于沪宁铁路即将建成通车，张之洞、袁世凯奏明朝廷，终于确定了津浦铁路进入安徽到达浦口的计划，这样就能使津浦铁路直接连

连上沪宁铁路了。而据记载，当时建成的津浦铁路从徐州进入安徽之后，在安徽境内的站点有30多个，分别经过了今天的宿州、蚌埠和滁州市。当然，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津浦铁路变身成为津沪铁路，安徽境内的一些老站点已经被取消了，慢慢消失在铁路线上。但我们今天在津浦铁路上细数这些站点，就像打开一部铁路史书，它们记录着当年津浦铁路的辉煌和繁荣。因为它们除了留下锈迹斑斑的铁轨和破败的道班之外，还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特别是岁月的侵蚀，造就了它们非同寻常的积淀，这或许是一些新修建的豪华火车站所不具备的。从地图上来看，当时的津浦铁路由北向南一路下来，基本上都是直线，但从明光过来，在一个叫三界的地方，突然拐了一个差不多90度的大弯。从火车行驶安全来看，这样的弯比较危险，但它确确实实存在着，这又是为什么呢？作为明光市的一个小镇，三界虽然不大，但却是一个钟灵毓秀的地方。首先，关于这个名字，在当地还流传着一个传说，相传古时候一对凤凰从凤若集向南飞，落于一个叫无影的小山村。这个村子早年只有10几户人家，但从这之后不断扩大成为一个集镇，到了元末已经发展成为200多户的大镇，就取名三界。其次，1932年明光市的前身嘉山设县时，三界就是县府所在地，这里地处皖东江淮分水岭之上，金江带淮，地势险要，周围冈峦起伏，低山逶迤连绵，丘陵广布，树林茂密。当然，最让三界人骄傲的是，有着100年历史的津浦铁路更是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据相关资料记载，这里的大弯大约有3-4公里长，一下子把铁路由原来的南北向弯成了东西向。因为这个弯铺设的铁轨都是外高内低，防止

史上唯一的封疆大臣，更是安徽清史上屈指可数的名人。在整个同治朝，吴棠一直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曾国藩、陕甘总督左宗棠等江臣齐名。李鸿章曾经赞誉吴棠是天子之名怀海力，翰林院编修钱振伦也说他以民慈父，为国重臣，江淮草木之名，天下治平第一人。由此可见，吴棠在那个时代的影响对社会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相传当年修建津浦铁路的时候，原来的设计图纸是要经过老三界的吴棠墓地和吴公祠堂，吴家后人坚决不同意，说这样就动了祠堂上慈禧太后的赐匾，与大清江山不利，移了坟地就破坏了吴家风水。因吴棠曾有恩于慈禧太后，吴氏后人就托人把官司打到慈禧太后那里。慈禧太后感念当初吴棠的恩情，传旨铁路绕三界而过。这一绕，铁路就拐了一个大弯，长了七八里，多了一个新三界。虽然慈禧降旨的故事只是一个传说，但现在为止也没有确凿的史料来佐证铁路拐弯绕道却是不争的事实。有研究者认为，在传统意识根深蒂固的旧中国，守住祖坟、保住风水是正常的思维，而有着显赫身世的吴家后人又有足够的势力和实力，假借慈禧之名或者通过其他各种关系阻止铁路通过祖坟，完全是有可能的。除了三界这个特殊的地方之外，津浦铁路安徽段还有一个地方也比较特别，那就是蚌埠市。有人说，没有津浦铁路就难有蚌埠市，这句话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至少也能说明蚌埠与津浦铁路的关系。据蚌埠市志等史料记载，津浦铁路正式营运时，蚌埠火车站刚刚建好，只是四间砖瓦房，东面搭了一个大西棚。虽然只是四间房子和一个大西棚，但由于蚌埠东站处在南段徐州至浦口之间，无论南来北往的火车按当时的车速，当天晚上只能够到达蚌埠，火车必须在此添煤加水，旅客下车就地住宿。于是不起眼的小村镇以津浦县重要宿站的身份迈出了成为大城市的脚步，蚌埠因此成为连接京津沪的门户。也有相关资料表明，1909年津浦铁路蚌埠段和淮河大桥相继开工，蚌埠才骤然繁盛起来，人口剧增的。更为重要的是，凭借着津浦铁路宿站的优势位置，蚌埠很快成为政治和军事的要塞。辛亥革命的炮声中，淮上革命军阻止张勋抢占蚌埠这个军事要冲，在小南山进行过英勇的斗争。1913年，军阀倪嗣冲将安徽省督军府首建于此。随着蚌埠站的发展，1917年又新建了整车货场，又称小站台。此后蚌埠站更是成为南北军阀必争之地。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之后，津浦铁路线上的蚌埠也成为通往其政治心脏的咽喉要地。1938年2月2日，为了阻止日军南下，国民党部队炸毁了淮河大桥。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于1949年1月16日逃离蚌埠时，再次炸毁了淮河大桥。蚌埠解放后，为了保证渡江战役的需要，华东之前司令部征召王吉珍等十几名潜水技术好的人员来到蚌埠，参加搭建浮桥和修建淮河轻便桥的工作。这一天，已经在水下工作了5个多小时的王吉珍不顾个人安危，第六次下水抢修。由于水流太急，水下工作时间过长，使得

0: 王吉珍体力透支严重，在挂沉香第三个挂钩时不幸牺牲。在淮河清便桥建成通车后，人民政府为了纪念建桥而先后牺牲的王吉珍、刘建国、李洪顺、周福贵、周建成、任武志六位烈士，在淮河大铁桥的南端特地树立了建桥烈士纪念碑。100多年过去，津浦铁路也从以前的繁荣慢慢归于平静。我们都知道这是现代交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津浦铁路上的那一个个留下来的遗迹却向人们诉说着历史。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9: 开始行走，
8: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0: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1: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8: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2: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8: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2: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1: 那说到过敏，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打喷嚏、过敏性鼻炎。可实际上，夏季最高发、最折磨人的反而是皮肤过敏。天热出汗、日晒暴晒，还有蚊虫叮咬、空调环境、护肤品、衣物不合适，都可能让皮肤又红又痒，起小疹子，反反复复，好不透。那今天我们就特意请到了一位专业的皮肤科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专门围绕夏季这个特殊时节，跟大家聊一聊皮肤过敏那回事儿。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唐先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激光应用技术研究协作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过敏学组委员，中国医学装备人工智能联盟皮肤科专委会委员，安徽省中西结合学会皮肤性病学专委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皮肤健康分会常委员，从事临床工作13余年，主要从事皮肤性病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擅长过敏性、感染性、瘙痒性、红斑鳞屑性、血管性、自身免疫性、色素障碍性、梅毒等皮肤性病的临床诊治。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唐主任。唐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9: 好的。广大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上午好。
11: 那说到皮肤哈，很多人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皮肤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那却分不清楚皮肤敏感和真正的皮肤过敏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唐主任一开始先给我们在这方面介绍一下好不好？
9: 好的好的。有时候皮肤敏感啊和皮肤过敏是分不清楚的。但是呢，有的这三个主要的原因啊有不同。第一个是它本质的病不同。皮肤敏感呢，它属于敏感性肌肤，它属于皮肤屏障啊受损导致的。那皮肤屏障受损呢，角质层比较薄，皮脂膜不完整啊，导致这种皮肤敏感。它是其实不属于真正的免疫性过敏性疾病。那皮肤过敏呢，它是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受到攻击啊，我们机体有时候把一些外来的一些过敏源判定为打引号的有害物质，这个是皮肤中的一些肥大细胞呢释放阻胺导致炎症反应，这个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我们常见的就是变态过敏性疾病啊。第二个呢就是症状不同啊，皮肤敏感它主要可以看到我们面部可能会出现红血丝啊、洗脸刺痛啊、敷面膜发烫啊、干燥紧绷啊、轻度的起皮瘙痒不明显。我们皮肤过敏呢会出现红斑、丘疹、水泡瘙痒症状比较明显啊，严重的话会出现肿胀、渗液结痂啊。皮肤过敏的瘙痒呢远大于我们前面的皮肤敏感的刺痛的症状啊。第三个就是它的复发频率不一样，皮肤敏感可能是一年四季它不分季节性，它复发频率是比较高的啊。而我们皮肤过敏呢好发于过敏源比较多的季节，你像春天、夏天啊，但是只要不接触过敏源不发病，一接触的过敏就会发病。相对皮肤过敏复发的频率呢比皮肤敏感要降低一些，这是它三个方面的本质上有不同的地方。
11: 也就是说皮肤敏感可能是它表面皮肤上出了问题，但是皮肤过敏是可能我们内在或者是细胞的问题，或者是等等什么问题，然后是内在发生了一些问题，所以造成了皮肤表面的一些症状的显现。
9: 是的，
11: 哦，那其实的确虽然说好像听起来挺容易，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好像辨别起来很难。如果说我们不加以到医院去判断，而是自己在家里胡乱的去涂药膏，这个胡乱的护理可能会带来哪些不良的这个结果呢？
9: 好的。如果把皮肤敏感当成皮肤过敏的话，它就会盲目抗过敏啊。盲目抗过敏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己吃抗过敏药，长期的吃抗过敏药，它可能会有些嗜睡啊，胃肠道的不舒服。第二个呢，有的患者呢，他自己把它当过敏来进行治疗，外用一些激素，会导致一些长期用激素导致一些激素脸啊，激素依赖性皮炎啊。第二个呢，就是把过敏当作敏感来处理 啊，只做修复不看过敏治疗。
1: 嗯，
9: 如果不看过敏治疗的情况下，可能面部皮肤的话，它可能过敏症状越来越重啊，延误病情啊。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注意提供一些面部的护肤品的话，可能过敏的症状会越来越重啊。
1: 嗯，
9: 第三个呢，就是胡乱它的危害呢，就是有可能会激发一些其他的皮肤病啊，闭口啊，痘痘啊，玫瑰痤疮啊，脂溢性皮炎啊，所以我们广大的要注意。
1: 嗯，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对症下药。
9: 对
1: 对，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是皮肤你是敏感了还是过敏性的原因引起的，这样才能够这个找到核心原因，对症下药。
9: 是
1: 的。那刚才你也说了，就是我可能像过敏性的皮肤，它会在特殊的时间或者是在特殊的环境里它会发生。那比如说像在这样一个夏天，为什么就特别容易出现皮肤过敏呢？为什么夏天

0: 频繁洗澡啊，过度的清洁导致爱吃的皮肤过敏啊。第三个就是我们夏天空调啊，空调的话啊，环境干湿失衡，皮肤一冷一热，会导致皮肤频繁的扩张，神经与免疫功能的持续应激状态啊。另外一个就是夏季独有的环境会让许多的过敏原啊、种类啊翻倍。比如夏季的吸入啊、接触啊、关致敏源呐、啊，我们用的一些化妆品呐、啊、虫类啊、植物啊，它都会导致过敏原种类变多，过敏原的浓度加大，诱发致敏活性大幅提升，过敏原的发生。
1: 也就是夏天热，然后虫子多，然后这个花草也比较茂盛，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致敏的原因变多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夏天太热，我们的皮肤屏障本身就比较脆弱，所以就容易造成过敏性这个皮炎的发生，对不对？
0: 是的，
1: 哦，那其实说到夏天过敏性皮炎，大家可能会想到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荨麻疹啊、汗疱疹啊、蚊虫叮咬，它其实也是一种过敏反应，对吧？除此
0: 是
1: 之外，
0: 的。
1: 还有那个就是太阳暴晒的情况下会有这个日光性皮炎等等。那其实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来从肉眼来判断，到底是哪种皮肤过敏？
0: 好的，好的，主持人讲了这么多，这个常见的病也是我们夏季啊，高发的一些皮肤病啊，像日光性皮炎，日光性皮炎主要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对光过敏晒出来的皮炎啊，它的发病部位自然是日光过敏晒出来的部位，它的发病部位啊，我们大家要知道在日光暴晒部位啊，头面部、颈部、双手部啊，或者是双上肢的前臂。啊，会出现红斑、丘疹、水泡啊、灼热感、刺痒啊、干燥蜕皮、抓破了会流水，好了以后呢会有色作色沉啊。第二个呢，荨麻疹，荨麻疹呢它不一定和因为荨麻疹的原因很多，它不一定是夏季高发，它可能一年四季啊有过敏体质的患者啊，他都发，可能夏天啊过敏源多了，它发病率可能高一点，它主要是我们。老百姓前说的风疹块啊，风团缩成风疹块，
1: 就一块儿，
0: 啊，
1: 它
0: 一
1: 是
0: 块一
1: 不
0: 块
1: 是像就是其他的过敏，可能是一个小点一个小点的那种丘疹，
0: 的，是
1: 它是
0: 的，
1: 不一样的啊。
0: 但是它这个一小块，它可以多发的，它不是一个两个，也可能好，可能个数个以上，
1: 就是好几个风团聚集在一起，是吗？
0: 也可以聚集，就是它的特点就是风团，一天之内，就24小时内，它会时起时消。但是这个要注意了，荨麻疹的话，如果症状比较严重，因为你皮肤过敏，我们看到风团块在皮肤的表面，啊，但是有时候在呼吸道、血管、消化道，如果这个疹子过敏出现在喉头，就喉头水肿，
1: 对，有
0: 对
1: 这种
0: 吧？有
1: 情况，
0: 喉
1: 但
0: 头
1: 是
0: 水
1: 比
0: 肿，
1: 较严重的情
0: 严重
1: 况。
0: 的地方，如果出现肚子里面啊，胃肠道就会恶心呕吐啊，严重的话会出现肠梗阻。啊，如果出现在血管里面的话，就也导致血压下降，过敏性休克、头昏、头晕啊，这个我们要注意啊。第三个就是汗疱疹，汗疱疹它是夏季，它跟季节有明显关系，它跟出汗有关系。那出汗，那我们夏季高发啊，秋季、夏季比较高发。它的主要发病部位呢是手脚啊，手脚啊，指呃手掌、双手掌、双手脚底，还有指缝啊，首先是小水泡。啊，有小水泡，水泡以后呢，就会干燥脱皮，啊，它会有瘙痒啊、干裂。我们临床上呢，碰到的呢，小孩比较多啊，小孩比较多。第一个，他出汗刺激；还有一个小孩呢，他容易痒，他可以玩玩具、泥沙、泥土，这也是他的一个诱发因素，啊，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汗疱疹的这个症状，我觉得有点像湿疹嘞。
0: 汗疱疹属于湿疹的一种亚型啊，
1: 它是同类，是吗？
0: 可能就是汗疱疹，它的症状可能比它比较轻，但湿疹的话，它症状表现的皮疹它比较重一些，
1: 或者说是不是迁延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0: 反复发作，
1: 但汗疱疹是在夏天特有的季节里，因为太热了，出汗比较多。但小朋友的是不是皮肤的这个呼吸系统还没有调节好，
0: 是的，
1: 然后出现的这个汗疱疹，就一个一个小水泡。
0: 小水泡，但是很多小朋友来就诊的时候，他已经形成掉皮了。他早是一个小水泡，两三天以后他就变成小蜕皮。
1: 那这个小蜕皮，这我们又想到了，跟刚才的这个叫日光性皮炎，我觉得又有点像，呵呵，对，
0: 但是日光性皮炎，它部位在暴晒部位嘛。

0: 奥鲁比，
1: 哦，
0: 它早期的话，早期的是红斑丘疹水泡，然后慢慢的在后期再干燥起皮，
1: 那这个汗疱疹就是说，在全身上下任何一个部位都有可能产生吗？
0: 汗疱疹主要在手脚部位，
1: 手脚部位，就比如说足部，对吧？哦，就是一，但是它并没有经过这个暴晒，它也会出现的疹子，这个有可能是汗疱疹。
0: 是的，
1: 哦，大概明白了。哦，但是那如果说出现脚上的像有这种疹子，但是呢，它又不是日光性皮炎，然后也不是汗疱疹，那就可能判断是不是湿疹，它就反复
0: 有
1: 千
0: 两
1: 言
0: 种，
1: 不愈。
0: 好的，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判断为湿疹，一个判断为脚癣、真菌感染，脚气，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话，如果是脚气的话，要看，如果是脚气湿疹，它是反反复复的，可能是时间病程比较长，但我们也可以让他去做一个真菌化验，排除一下有没有真菌的感染。
1: 哎，夏天是不是也是像这种脚气，所谓真菌感染的高发季？
0: 是
1: 因
0: 的，
1: 为夏天比较热，是不是真菌也喜欢这个闷热潮湿的环境？
0: 是的，叫手足癣骨癣，等等，体癣，它都是夏季高发的一些疾病。
1: 那这种癣是不是必须要到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测，然后再来判断是就是单纯的皮肤性问题，还是真的是真菌感染引起的？
0: 是的，你如果是有真菌的感染，它又要不一样，你要用一些杀真菌的外用药。如果你没有真菌可能要用一些非杀真菌的外用药。
1: 好，这是就是我觉得在夏天比较常见的。除此之外，我觉得夏天就是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最常见的，可能就蚊虫叮咬，对吧？其实蚊虫叮咬其实它也是一种，就蚊子它注入到体内的一种物质，然后跟我们的身体可能发生了过敏反应，所以才会起一个包。
0: 是的，这个蚊虫叮咬呢，又叫虫咬皮炎，又叫丘疹性荨麻疹，又叫丘疹性荨麻疹，就是四肢末端暴露部位跟蚊虫，它不一定是叮咬，有可能首选是叮咬，也有可能蚊虫碰到了你。如果你家里面有螨虫枕套被套有螨虫，养宠物宠物上面有螨虫，或者晚上你出去散步以后碰到了花草花草上面的草丛碰到你，就会出现一个红色的风团样的丘疹这个是比小孩比较常见的。如果比较重的话，它这个风团样丘疹上面就可能出现一个小水泡。如果出现一个小水泡的话，它的这种说明过敏反应比较重，瘙痒明显。
1: 那也就是说，其实蚊子叮咬可能还是最简单、最容易处理的。
0: 是
1: 但
0: 的。
1: 是其他的像螨虫啊，或者说我们在外面的一些昆虫，我们不知名的接触了以后，可能它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好判断。然后那就平常是不是用一些简单的蚊虫叮咬的药物就可以
0: 可以，
1: 了？
0: 就是如果出现用一些药物的受量剂涂点芦甘石洗剂一天涂个4、5次然后呢，如果养的就出现小水泡、瘙痒比较厉害，咬的包比较多，那我们家小朋友呢吃一点，晚上吃一点抗过敏药就可以
1: 也
0: 了。
1: 可以
0: 但
1: 哈。
0: 是最关键的是，如果出现了以后尽量晚上不要到草丛里面去玩耍尽量不要去
1: 要穿长裤，
0: 对，
1: 最重
0: 穿
1: 要
0: 长裤
1: 啊。
0: 保护。
1: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刚才我说少了一个，就是夏季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比较多的还有一个痱子，这是不是是属于一种过敏的反
0: 痱
1: 应
0: 子
1: 呢？
0: 不属于过敏，它属于高温它这个那个角质层，导致出汗以后比较那个汗出不出来，导致一个痱子还是小孩他的皮肤屏障没有发育好导致
1: 对，
0: 的，
1: 就是调节
0: 忽冷
1: 功
0: 忽
1: 能
0: 热，
1: 可能稍微差一些，是吧？
0: 用些宝宝爽身粉就可以了
1: 那万一皮肤突然发生了这个红肿啊，或者瘙痒难忍，就我们如果说在家里，我们第一步可以采取哪些正确的处理的方式吗？
0: 如果突然出现，局部面积比较小的红肿如果出现比较大的面积，疹子比较大，还是要立即时就医的。如果出现比较小的红肿有点瘙痒，那第一步呢，就是你首先要切断所有可能的过敏源，比如脸上、面部所取的护肤品防晒霜有没有彩妆化妆品身上如果出现红肿，身体乳一定要注意，这些化学可能的护肤品一定要立马及时停掉第二个是我们广大的朋友要注意了，就是夏天呢，他这个戴的金属首饰比较多 这个手环啊、手表啊，这个也要注意，也要及时的停掉，特别是项链啊，这都是大可能的一些诱因啊，要穿戴宽松的一些衣服啊，还要离开一些环境的诱因，比如暴晒处啊、闷热潮湿的地方，立马要解除离开这个地方。第二步呢，就是用温水敷，要温开水敷，温水啊，叫冷开水敷啊，一定要冷开水。冷开水，我看我们有时候经常碰到的，就是临床上碰到的女性患者，她有盐水敷，我们是不建议用盐水敷的，就用冷开水敷。
1: 这个盐水是不是会进一步刺激到她的皮
0: 对
1: 肤？
0: 对对对对对，就用冷开水啊，无菌纱布或纯棉的洗脸巾敷，一天敷个3-5次，每次敷个冷敷个5到10分钟
1: 它是给皮肤降温的，是吗？
0: 对呀、
1: 那降温它？
0: 降温的话，它毛细血管会收缩，如果毛细血管扩张的话，会加重炎症反应。第三步的话，一定要简要修护，简要的修护霜，就修复以后要用一些简要的修护霜，
1: 什么叫简要的
0: 就是
1: 修复霜？
0: 不含有香精，没有香精的，没有防腐剂的，没有酸的产品，包括一些医用修护霜、医用敷料啊。
1: 用那个就是我记得你们医院是不是有那种配方的那种维生素 E 乳膏？是不是这种比
0: 面
1: 较
0: 部呢，
1: 好？
0: 卫衣乳膏是都是比较单纯的，没有
1: 对。
0: 少数部分呢也有点刺激性，但是我们有时候经常碰到有很多的患者将特意到我们医院来开这个自己配制的卫衣乳膏使用。
1: 对，大家对医院还是比较放心的。
0: 对。那第四步呢，就是要看过敏如果你总是过敏、红肿、痒、过敏，家里面可能要备一些常规的爱戴抗过敏药，比如洛雷他汀呐、西替利嗪呐、伊巴斯汀呐。你可以按说明书常规的吃法的话，每天早上或者每天晚上吃一片就行了然后你观察24小时，如果肿胀消退、瘙痒减轻，可以继续居家按以上的步骤居家处理。如果加重出现皮疹加重、呼吸困难嘴唇肿胀，那要立刻就医的
1: 也就是说，它这个其实皮肤过敏之后的护理真的是要讲究流程的。第一步，首先要
0: 其
1: 隔
0: 实是，
1: 离过敏源，
0: 对，
1: 对吧？然后第二步，我们要给皮肤降温。您刚才所说的用这个
0: 冷敷，
1: 冷
0: 冷
1: 敷
0: 开水冷
1: 啊，
0: 敷，
1: 对，然后让毛细血管收缩，然后皮肤可能它就红肿的情况
0: 哎，会减，
1: 会减弱。
0: 对，
1: 然后第三步是我们要适当的涂一些护肤
0: 简
1: 的
0: 要
1: 乳
0: 修复，
1: 膏，
0: 对，
1: 对吧？这个乳膏是最好是不含香精等刺激性的物质的，
0: 对。
1: 对吧？然后最后一步，如果说还没好的话，那我们就要适当的吃一些抗过敏的药。
0: 对，
1: 这个流程大家就清楚了。也就是说，如果说突然发生了这个皮肤过敏的现象，也不是说第一时间必须要去医院。然后我们先做一些自己的简单的处理，
0: 对，
1: 然后如果不行的话，然后我们再去医院就诊，对不对？
0: 对，
1: 好，这个大家这个流程，我觉得刚才唐医生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哈。那夏天的确是这个皮肤问题的高发期，我看了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了一些问题。有一位朋友说，我是天生敏感肌，换季的时候脸会红肿发烫，像火烧。现在用的全套的三无产品，但总觉得保湿不够。每次想加一个精华都瑟瑟发抖。像我这种天生敏感肌，该如何护肤？我觉得这一定是位女生。
0: 是的，是的，
1: 对。
0: 这个我们后面会向大家讲到。皮肤敏感其实还是第一个生活方式规律的问题。在用的保湿护肤的时候呢，一定要选用一些没有香精的、没有辅料、没有乳化剂的、没有酒精度高的、没有香精的这些产品无论选什么产品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小范围的用
1: 先试一下
0: 先
1: 是吗？
0: 试一下没有刺激的可以扩大范围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你敏感肌洗脸，敏感肌洗脸的话早上我讲的是针对这个夏季你早上用温清水洗白天中午差不多也是温清水冲洗晚上还是用一些无含晚上洁面一次，还 还是要用一些温和的氨基酸的洁面乳洗脸，
1: 哦，
0: 也是不能过度的去洁面。
1: 就不要过度清洁，是不是过度清洁会让他的皮肤屏障会变更薄，反而让他的皮肤更加容易受伤？
0: 对对对对，
1: 哦，
0: 还有后面我们谈到的物理性防晒，遮阳帽、遮阳伞啊，还有吹空调、冷热刺激都要注
1: 好，
0: 意。
1: 那等一会儿节目下半段再请唐主任给大家详细的说。好，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夏季皮肤过敏该如何处理。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粤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粤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是有关于皮肤过敏的问题。每到夏天呀、这个出汗、日晒、暴晒、蚊虫叮咬、空调环境等等，都会让皮肤出现过敏的反应，反反复复好不了。那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特意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唐先发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聊一聊夏季皮肤过敏那些事儿。那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唐主任主要是聊一聊皮肤过敏和皮肤敏感的区别，以及为什么夏天容易出现皮肤过敏，皮肤过敏了之后我们在家如何的来进行正确处理。那接下来呢，唐主任，我们说到这个夏天哈、日晒非常的强烈，那防晒就是很多人的第一要务了。那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有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那我们怎么来挑选适合我的防晒产品呢？
5: 好的，夏天我们女性朋友啊，用的防晒霜比较多，但是用防晒之后会出现过敏啊。但是，突发晒伤之后引起过敏的常见原因呢，是有四个啊。第一个就是防晒霜本身致敏，它是一种化学的刺激啊，接触性皮炎啊，用药用防晒这个部位出现红肿。第二个呢，我们防晒中呢会添加一些辅料啊，我们有的的一个这个。不是对防晒霜本身，是对防晒霜添加的辅料容易引起过敏，比如乳化剂、成膜剂，它是防晒里最容易导致过敏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的朋友本身的皮肤屏障受损破损了，比如换季干燥啊，有的长了痘痘刷了霜啊，还有的就女性朋友夏天用了光子嫩肤，或者是她面部做了激光，做了美容激光。一美之后，它皮肤还没有长好，你哪怕你用温和的防晒霜，也会导致过敏的啊。第四个要注意一下，就是使用防晒霜使用方式的问题。第一个，就用量过大啊。第二个，有的女性朋友像我都用几层啊，反复叠加多层防晒，这也是不推荐的。
4: 它会不会就是把我们的皮肤，人们说把它捂得太紧了之后，反而是影响它的呼吸？
5: 它的汗也出不出来，不透气
4: 这就会出现是不是长闭口的情况？
5: 是的，激发感染。
4: 对，那就是说这个防晒霜的选择也非常的有讲究，对不对？
5: 对。
4: 那怎么来选择就适合我自己的产品呢？
5: 好的，你像我们敏感肌激素脸激素依赖性皮炎，并不容易过敏的有玫瑰痤疮的，或者最近你做了激光术后的，就最

0: 前一两个一两周之内，你做了美容的、护肤的啊，还有是小的婴幼儿啊，这个呢必须建议是最好是有物理防晒啊，物理防晒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硬防晒，遮阳帽、遮阳伞、口罩啊啊，化学防晒呢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些皮肤的啊，不出现没有敏感肌。就是上面除了用上面适合物理防晒的人群，其他的人群啊，健康的油皮啊，正常的肤质啊，都可以正常用一些我们的化学防晒啊啊。
1: 就是说，正常的皮肤，我们适当的选择化学防
0: 嗯，
1: 晒。那这个
0: 是
1: 化
0: 的。
1: 学防晒是不是 SPF 值、PF 值越高越好呢？
0: 也大于等于30一般。
1: 都可以了。那
0: 都
1: 是不
0: 可
1: 是
0: 以。
1: 也分成不同的场景？
0: 你要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夏天，你不，就是你不要以为就出太阳了就可以用防晒霜，其实阴天也要用防晒霜的啊，就是没有太阳的情况下，阴天它也有紫外线，也是要用防晒霜的啊。
1: 人们说哑巴太阳，别看它
0: 是的，
1: 好像不明显，其实紫外线也很强烈，对吧？
0: 对。
1: 这个防晒霜好，我们说了，就是只要是 SPF 值30以上，适合自己的，你不是敏感肌，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但如果说你是敏感肌，其实我们做好物理防晒也是可以的，对
0: 是
1: 吧？
0: 的，是的，
1: 好，另外夏天哈，就是家庭里有这个会开空调，那么空调滤网啊，或者是尘螨啊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可能也会引起我们皮肤或者是全身的一些过敏。那居家环境我们应该做哪些简单有效的防护呢？
0: 好的，我们这个过敏源，皮肤过敏看不见的，我们分两种啊，就是通过两种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啊，导致或者导致其他疾病，你像第一种就是皮肤直接接触，你空调吹出来的排泄物、尘螨排泄物、花粉、颗粒啊、霉菌孢子，这样会飘落在你的脸部、颈部、手臂，导致过敏啊。第二个是经过呼吸道吸入啊，这上面的这个空调吹出来的过敏源呢，进入鼻腔气道啊，激活我们全身的免疫系统啊，释放阻胺，会导致。不管会导致荨麻疹、湿疹、面部红肿、皮炎，会导致打喷嚏、哮喘的发生，这是通过呼吸道吸入的。那我们居家环境我们要做哪些简单的防护呢？既然空调里面夏天用空调比较多，而且空调出来的过敏源比较多，所以第一个是空调是最关键的，我们源头控制每年换季第一次使用前，那过滤网要拆下来，要热水刷洗，或者要请专业的空调。师傅来清洗这个过滤网使用期间呢，每半个月或者每20天还要过滤网还要清洗一次空调建议开除除湿模式这个除湿湿度保持在40%到60%，
1: 夏天也要保持一定的湿度，是吗？
0: 是的，这样的话，这个潮湿环境，它潮湿环境下尘螨和霉菌它无法繁殖，而且不能整天的关闭门窗开空调。最好是上午、下午通风开窗各一次每次15分钟就行了。第二个呢就是消除尘螨，消除尘螨，尘螨最多的地方就是主要是床上用品一些被套枕套床单都要定期60以上的热水清洗要太阳晒消灭螨虫。如果家里面有条件的话，要用这个吸尘器。要用专门带有过滤网的吸尘器，你不能用，最好不要用那个扫帚扫过以后这个尘螨会飞起来，增加过敏源的浓度啊。第三个呢，就是尽量的减少这种霉菌花粉，因为我们卫生间阳台也要通风，开门通风，这个地方呢尽量不要养草养花家里面呢也不要尽量不要养宠物减少霉菌和花粉的
1: 就一个是通风，另外一个是我们一定要做好清洁工作。
0: 是的，
1: 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说家里有过敏性皮肤的人，其实养宠物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致命源，对
0: 是
1: 吧？
0: 的，而且，养宠物，它不是一养宠物就都不病，有可能养宠物5年、10年、20年以后，你可能皮肤才出现过敏，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它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它过敏的激活免疫系统的时间长短不一样， 样。
1: 就是在短时间内可能没有激活这个过敏，但是5年、10年，是不是它损害了你的皮肤屏障之后，你就过敏了？
0: 对啊，有时候夏天啊，高发季节啊，皮肤屏障就天然的变弱。这时候你空气中那种尘皮毛小的皮毛尘螨，它就更容易进入皮肤。
1: 那您刚才所说的的确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很多人，很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皮肤过敏的现象，但是在有一年突然发生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为什么呢？那因为有很多人他是天生过敏，但是他这个人是天生不过敏，但突然之间他出现了过敏的现象。
0: 就是有这种情况。有的人，我打个比方，有的人他前一段一直不吃鱼虾过敏，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30岁、40岁、50岁以后，他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吃鱼虾过敏的情况。
1: 那为什么呢？
0: 人的体质，皮肤的屏障体质、免疫系统，它是状态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动态平衡。它有以前不过敏的，可能以后就过敏。以前过敏的，可能以后过一段时间，你的体质免疫力好了，它就不过敏了。
1: 那是不是就是跟它的自身的免疫力情况是极具相关的？免疫力强，我们就可以打败这个过敏源；免疫力弱的时候，这过敏源就会侵入到我们的体内。
0: 是的。
1: 那是不是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我们的免疫力在下降之后，过敏的几率会增加？
0: 是的。
1: 那也有这种情况下，孩子他这个也是一个容易过敏的这个群体，是因为他免疫力低下，皮肤屏障不完善吗？
0: 是的，小孩和老人啊，特别是婴幼儿，第一个他因为他小嘛，他免疫力系统没有完善嘛，第二个就是他的皮肤啊，他的皮肤屏障没有完全长好，就这两个主要的原因加上环境因素，所以他容易得皮炎湿疹。如果重的话有哮喘、鼻炎、结膜炎。老年人呢，老年人他天生的这个皮脂腺啊比较萎缩，他的皮脂啊分泌不够啊，所以他皮肤干燥。
1: 就皮脂分泌不够，就是我们皮肤分泌的那个油脂，对吧？
0: 对，叫皮脂膜。它比较干燥，皮肤一痒，再经常搔抓，形成恶性循环，就容易诱发皮炎湿疹，皮肤屏障的崩坏。
1: 那在您临床上，是不是就是小孩和老人的确是，皮肤过敏性疾病比较高发的人群？
0: 是的。
1: 那既然是高发，那么我觉得像这种人群，可能跟这个药膏打交道的这个机会比较多。那因为我们一到医院就是有关于皮肤哈，如果说真的是过敏性的，

0: 复，就停药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它又回来了。嗯，那如果说我们用激素药膏的话，怎么来使用？无激素药膏，因为它起效比较慢，我们到底该怎么来选择呢？
1: 好的，
0: 嗯，
1: 首先说一下啊，我们不能滥用激素药膏啊，滥用激素药膏的话，特别是面部皮肤幼嫩的部位，用自行乱用激素药膏会带来一些皮肤隐患。
0: 嗯，
1: 面部的话，我们通常说的激素脸啊，激素依赖性皮炎，这种情况的话，你用过一段时间后它会好，但你停药以后会立即反弹啊，对我们后续治疗啊带来比较大的困难。第二个呢，你用了激素以后呢，会经常会出现啊毛细血管扩张，就是我们通常红血丝。这种红血丝出现以后啊，对后面的治疗消除也是比较麻烦的。虽然有一些啊激光啊去红的激光会改善，但总体它不能完全改善啊。第三个呢，就是你用长期用激素会皮肤会色素异常，会发黑，会发白，也可能会出现皮肤的局部萎缩啊。第四个呢，毛孔粗大啊会长出一些小毛，毛发增多，有可能长期用以后。第五个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你长期用过激素以后呢，会导致这个局部的免疫力下降啊，会导致其他的细菌、真菌、疱疹、病毒的感染，比如你会导致面部的体癣、螨虫皮炎呐、单纯疱疹呐等等等等。所以你盲目用激素的话，对皮肤还有一些隐患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怎么用啊？这个外用的激素药膏是怎么用？
0: 嗯，
1: 只是现在是大部分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医疗常识都上来了，每次来看病呢，他都想医生啊，这个药是不是含有激素啊？其实我们也是跟病人耐心的讲啊，激素也可以用，但是要掌握一些这个正确的使用原则啊。第一个，一定要按部位啊，一定要严格区分部位分级使用。因为我们激素又分为弱效、中效、强效。但用皮肤幼嫩的部位，面部、颈部、腋下、腹股沟，对吧？胃咽部、面部还有眼睑部，这个尽量不用。如果要用一些弱效的激素啊，像定量精华可滴松啊、定量的乳膏啊，不能禁止用一些那种自己在药房啊买的这个皮炎平啊、复轻松，
0: 就是
1: 强效的激素
0: 药膏。
1: 如果这是皮肤幼嫩的部位呢，我们一般的用不超过7天啊。如果四肢后背啊，相对来讲皮肤相对来讲比较厚一点的，可以用一些中效的激素啊，可以不超过2周。但是用的时候呢，要短期间断使用啊。什么叫短期间断使用呢？就是你像一天用个1到2次用个3-5天以后，哎，皮层消退了7-8成以后了，你可以改成隔一天用一次。
0: 哦，就是等于循序渐进的减少。
1: 隔天用一次，在隔天用一次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提前把保湿修护霜用上去。
0: 那就是一天涂药膏，一天涂保湿霜，这样可以吗？
1: 你可以晚上涂。你可以晚上涂激素啊，早上涂保湿霜、修复霜啊，就是用上去，搭配保湿修复，减少激素的危害和不良反应。第四个要我们广大的朋友要注意，就是一些特殊人群的现用药啊，我讲的特殊部位的啊，小孩、婴幼儿、孕妇的面部啊，皮肤出现啊这个红肿，还要及时的就医，因为不能自行的去晚上啊买一些止痒药膏，因为这个止痒药膏里面你不知道它什么成分，有可能添加了强效的激素，所以这种特殊部位啊、特殊人群啊，还是以保湿非激素类的药膏为主，来治疗。
0: 对，尤其是就是面部，我们的这个面子工程非常的重要，还有孩子的皮肤很娇嫩，这种就是强效的这个激素药膏可能会对他的皮肤屏障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千万不能随随便便在家里使用。那刚才唐主任主要是针对这个我们皮肤的不同的部位以及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药膏，我觉得讲得非常的清楚哈。这个药膏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啊，从药房啊我买一个那个这个我皮肤痒，然后买一个药膏，而是要跟这个药房的人说我是在什么部位，然后呢，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来对症下药才是最好的。好，那说到激素药膏，这个是我们是就是在急症的情况下我们会使用它。其实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产生过敏，比如说夏天它有很多的水果出来了啊，像芒果啊、荔枝啊等等，还有夏天海鲜。

0: 配啤酒，对吧？也是一个绝配
1: 是
0: 哈。
1: 的，是的。
0: 但是像这种食物吃得多了，大家就觉得，哎，这几种食物是特别容易致敏的食物。那是不是夏天很多人就是我们如果说享用这些食物就有问题？过敏体质的人群，夏季饮食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吗？
1: 好的，我们先说结论啊，这些食物不是吃了一定会过敏啊，我们不能满目忌口啊。你看海鲜，特别是虾、蟹、贝类，它输入一种蛋白啊，它输入真正的特异性过敏源，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啊，这种呢是真的过敏啊。一旦如果你吃了一旦明确过敏，那以后就不能要忌口，就不能吃啊。像芒果啊，荔枝啊，这个大豆吃了以后呢，它是造成唇部的一个刺激性的皮炎，它不输入真正的过敏，它是刺激导致的，它是用果皮皮脂刺激导致的。像我们辛辣的药、辛辣酒啊、烧烤啊，它并不是，本身不是过敏源，它不会直接导致诱发过敏，但是呢，它吃了以后啊，会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会扩张，血液循环加大，体内的组氨释放量大，这个属于我们老百姓通常说的发物。发物，它输入刺激加重，并非过敏
0: 那
1: 但是
0: 您刚
1: 可能
0: 才，
1: 表现的症状，过敏症状可能是一样的。
0: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吃过了以后，这个口周这一块会发生红的那种现象。我觉得很多孩子会出现这种情况，吃完了特别甜的东西，然后嘴这一圈，然后就会红，这是属于过敏反应吗？
1: 也是的，
0: 也是。
1: 输入口周皮炎、
0: 哦，
1: 唇
0: 口
1: 炎，
0: 周皮炎，那，
1: 特别是唇部周围四周。
0: 对，
1: 第一个，那吃了些芒果啊，再
0: 或者
1: 吃
0: 是
1: 芒
0: 西
1: 果，
0: 瓜呀，就比较甜的那种，
1: 吃芒果以后，它不能啃着吃，一定要把皮剥掉以后啊，切成一小小块，用牙签戳着吃，不要碰到嘴唇。还有一个呢，就是小朋友他可能他有不良的这个习惯，他这个舌头啊，他会舔，长期的舔一舔呢，它会导致口周皮炎，刺激性的皮炎出来。这个习惯还是要同时也是要纠正的。
0: 那如果说他口周皮炎只是一过性的，比如说他吃完了这个芒果，他口周皮炎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消失了，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按照正常的那种饮食习惯给他，而不需要特殊的处理？
1: 要局部要护理好。那怎么护理呢？就吃饭喝汤，这个嘴唇呢，尽量不要碰到嘴唇，因为我们皮肤啊，有两个地方的皮肤病，它最容易复发，一个手。

0: 顿饭啊，平时还要吃其他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它各种刺激它，会导致唇痒、口臭、皮炎的复发率啊加大。
1: 哦，
0: 所
1: 嗯，
0: 以在吃饭喝汤的时候，我们要交代小朋友啊，吃慢一点啊，吃饭喝汤的时候尽量不要碰到嘴唇，哎，这样减少它的刺激，减少它
1: 就
0: 唇痒的发
1: 减少口臭、皮炎的
0: 生。哎，
1: 发
0: 对对
1: 生，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其实。这个夏天的这些美食并非不能享用，而是在享用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提前要知道一自己是不是过敏性的体质？以前吃这个东西是。

0: 那出现就像这种情况，就是反反复复，我们到医院去怎么处理，或者说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怎么来护理，然后降低这种过敏现象的发生？
1: 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环境啊，它这个有的患者呢，他年年过敏，有的呢体质来说呢，有的过敏少一点，有的过敏多一点，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就是，主要有三个点啊，一个是个人体质上的一些差异啊，主要有三点，第一个皮肤屏障不一样，又讲到我们皮肤屏障不一样。啊，皮肤屏障呢，有的人的皮肤屏障呢，他这个角质层排列的比较好，比较紧密，啊，皮脂分泌比较均衡，啊，但有的反复发的呢，他的角质层排列比较疏松，啊，皮脂分泌过少，表皮的粒细比较大，容易诱发过敏反应。还有一个是免疫系统的应答模式不同，啊，我们有时少数过敏体质的患者呢，他接触一些这个外源的一些过敏源呢，就会有导致阻碍释放、炎症、硬直的释放。啊，导致丘疹性荨麻啊，导致荨麻疹、瘙痒、红肿啊，这个像这部分患者呢，他是过敏性体质的，只是少数部分人啊，他同时可能伴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湿疹啊等等。第三个一个重要呢，就是肠道啊，我们有过敏体质的呢，他肠道屏障也不是很完整啊，所以他吃了食物以后呢，他会吸收一些大分子的蛋白进入血液，导致过敏倾向加重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皮肤过敏以后，到底在什么情况下要及时的就诊？啊，就诊只要从两大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只是皮肤出现皮疹比较重啊，就是皮肤出现症状比较重啊，有三个点啊，就是过敏反复发作啊，皮疹加重，持续超过2周不见好的啊，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皮肤出现不仅仅有红点啊、红斑，如果出现水泡、大泡。啊，这种红斑融合成大片，啊，说明这个过敏反应比较重，要及时就诊。啊，第三个就是瘙痒比较明显，啊，那是影响睡眠了，影响生活质量了，也要及时去就去及时去就医。第四个呢，就是这个疹子啊，水泡、大泡它破溃了，破溃以后呢，会容易引起细菌的感染，牛脓啊，结痂、牛脓啊。这要提示合并细菌的感染，也要及时去就医。另外一个呢，我们皮肤过敏不仅仅出现的是皮肤症状，如果这个症状比较重，会出现一些全身的症状，如果四肢发力、发热关节酸痛这个要立即就诊的。
0: 就是过敏进一步加重的情况下，
1: 有全身症状的出现。还有一个我们前面提到了，有呼吸困难，有胸闷，有喉头发紧感水肿。啊，有喉头水肿、窒息的风险，这个要是立马就诊的啊。还有一个出现头晕、心慌啊、四肢无力、出冷汗、恶心、呕吐啊，要警惕过敏性休克的前兆啊，要立马啊出现这我上面讲的这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情况，要立马去就诊啊，甚至要挂急诊看的啊。
0: 而不是随随便便在家里涂药膏的，对吧？好，这个唐主任跟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帮我们把这个夏季皮肤过敏的诱因呐、应急办法呀、护肤用药呀、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误区也给我们梳理了一下。那希望大家多多重视肌肤发出的过敏信号，夏季尽量精简护肤，减少外界的刺激啊，来安稳的度过高温季节。好。再次感谢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物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内容呢？咱们都知道，高血压患者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直到等到出现头晕头痛等症状时才想起来服药。除了这一点，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首先，降血压不是越低越好，降得过低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器官供血不足。假如您服药后感到心慌、头晕，那可能就是您的血压降幅过大而引起的，这时候需要您立即。

位，防止晕倒而导致意外。那么第二点呢，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啊天天吃药自己有把握。其实我们高血压患者也应该定期的高血压门诊进行随访，以便得到医生的及时指导，调整我们的降压药物。第三点呢也非常重要，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还要特别注意改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限制钠盐酒精的摄入，避免我们情绪的波动，增加体育锻炼，以及多食用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多饮白开水。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

0: 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男子被流浪猫绊倒，投喂者被判24万元，再审改判。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警惕数字经济噱头，传销骗局又穿新马甲。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龙虾智能体，别让智能工具变成隐私漏洞。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1: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3: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3: 女子肖丽是一名球馆的工作人员，一次她看到一只流浪猫，见其可怜，出于好心时常投喂，而且小猫生病了，她还自掏腰送她去宠物医院看病，时不时带她去洗澡等。原本这是一场善举，不料却给肖丽带来了一场难以置信的灾祸。四月的一天，球馆接到了一单大生意，有一个公司组织员工开展羽毛球比赛，场地就定在肖丽的工作单位。上场打球的吴某称，事发时自己正在后场跳起接球扣杀，落地时右脚踩到了猫肚子，致摔倒受伤。经医院诊断，原告为右双踝骨折和右腓骨干骨折，经鉴定，原告构成十级伤残。然而事发时球馆的监控设备已坏，无法查证事情经过。吴某认为 A 公司经营的羽毛球馆是收费的，其作为羽毛球馆的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肖某是猫的饲养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两被告应对原告所受伤害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吴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律师费、交通费、营养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及鉴定费，共计35万余元。 A 公司辩称，事发当日原告是在单位组织下进入公司的场馆打羽毛球，但现场并没有猫，也没有看到原告是踩到猫以后受伤的。猫是很灵敏的动物，很难相信原告会踩到猫，对原告的受伤原因存疑，不认可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此外，即便原告所述属实，其进行体育运动本身也负有注意义务，且原告是在单位组织打羽毛球的过程中受伤，应当算是工伤，适用填平原则。肖丽辩称自己事发当日不在现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受伤和猫有关，原告所述的猫也并非自己饲养，即便有投喂流浪猫的行为，因投喂者不能对猫管控支配，也不能认定属于饲养人。此外，原告因剧烈运动产生的身体损害本身也应承担一定责任。法院一审认为猫由肖某饲养，判决肖某赔偿24万元。该案判决书在网上公布后，关于肖某是否应担责引发热议。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本案当中，吴某到底是否被猫咪绊倒，众说纷纭。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之下，如何判断吴某被猫绊倒的这件事是不是法律事实呢？程律师，
4: 法律事实就是法律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现象。对于这个案件，我可以明确地说，这个当然是法律事实，因为是否被猫绊倒意味着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也是本案评价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先决条件。如果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吴某并非是本案中的猫绊所绊倒，而是吴某本人自己摔倒的，那么这种情况就不是侵权责任的问题，而是自身的一个意外事件问题。所以本案中证明吴某到底是否是被猫绊倒的这样一个事实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本案判案的一个基本的事实依据。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下，通过其他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吴某被猫绊倒的这件事，也是认定法律事实的方法，比如现场的目击证人的证言、当事人的陈述，以及进行现场勘查等方法。
1: 法院审理之后认为，结合在案的证据、证人证言以及各方当事人关于事发具体过程的陈述，根据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相关标准，认定吴某是在打羽毛球过程中踩到猫受伤这一待证的事实具有高度的概然性，进而认定吴某是因为流浪猫受伤这一事实。那判断肖丽是否要对自己喂养的猫的行为负责，关键是什么？
4: 我本人认为这个问题其实讲述了特殊侵权的法律责任问题，也就是民事主体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一个责任承担问题。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45条，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如果说本案认定的事实案涉的猫是肖某喂养的，那么肖某就是民法典中规定的饲养人亦或是管理人，其作为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相应的责任，无可厚非。
1: 那程律师，您认为肖某他是不是饲养人？您是如何看待一审和再审法院的不同认定的？咱们法律当中啊，饲养人和投喂人他有什么样的区别？
4: 一审法院认定的肖某是饲养人，而再审法院认定是投喂人，这具有明显的不同。我总体还是对再审法院的认定予以支持，认定投喂人的逻辑主要是基于对涉案猫排他性的支配和控制角度的视角。根据案发事实的描述，肖某某投喂涉案猫的地点在球馆东门外的厕所门口附近，属于开放式公共空间，并未实现对涉案猫的独占性支配。此外，肖某某对于涉案猫何时来去、去向何处等行动轨迹和活动范围并未管控，故肖某某并不能因投喂等行为而被认定为涉案猫的饲养人或管理人。饲养人与投喂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动物的控制力和责任承担。饲养人是指那些对动物有实际控制权的人，他们通常对动物负有管理和控制的义务，包括确保动物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如果饲养的动物造成损害，饲养人或管理者应承担侵权责任。饲养人的身份认定通常基于他们对动物的长期稳定的管理和控制，例如在特定地点给流浪动物提供食物和住所，导致动物对该人形成依赖。相比之下，投喂者主要是指那些偶尔或不定期给流浪动物提供食物的人，他们的投喂行为可能基于善意，但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或占有，因此并不形成事实上的饲养关系。投喂者的行为通常不被认为是法律意义上的饲养行为，除非他们的投喂行为是长期的，导致流浪动物对其形成依赖，并在其附近聚集。在这种情况下，投喂者可能被视为事实上的饲养人，并需要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简而言之，饲养人对动物有持续的控制和管理义务，并对动物的伤害承担责任。而投喂者虽然出于善意，但如果其投喂行为导致动物对其形成依赖，可能会被视为饲养人，从而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1: 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投喂动物是有法律风险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程律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投喂动物应该有哪些风险防范的意识。
4: 我觉得风险是客观的存在，但是法律风险必须要基于相应的法律事实，也就是说只有实施了相应的法律行为以及相应的法律事件，才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涉及到侵权责任来讲，只有损害后果和侵权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本案投喂流浪猫赔偿这个事情来说， 我以前发表过朋友圈就说过，判决投喂者承担责任会伤害很多爱心人士，对于流浪动物缺乏一些爱心，会让这些小动物受到更多的伤害。社会的价值推崇本来是向善的，法律更需要去引导人心向善，去激发人的爱心。你对于一个爱心的事情判决承担全部责任，在我看来其实并不完全符合法律的引导作用。但是今天我简单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对于救助流浪动物的善心应当予鼓励，但是爱心也不能过度泛滥，盲目的投喂和放生其实并不利于生态平衡，甚至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法律风险。长期固定地点投喂小动物会让小动物形成觅食依赖，有时候这种行为对于小动物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再就是法律的本意是对生命的尊重，是对权利的尊重，人制定的法律其实就是在维护人的合法权益，有时候我们不仅要考虑动物的权益保障，还要考虑人本身的价值。
5: 主播点评。
1: 刚刚程律师提到的法律应该引导人心向善，触及本案的深层争议，当善意的救助与他人的权益冲突时，法律该如何的取舍？一方面，流浪动物救助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若因可能的法律风险让爱心人士望而却步，将加剧流浪动物问题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公共安全不容忽视，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明确责任的边界，避免爱心行善后果担责的道德困境。我觉得肖立案的启示在于，善意需要法律的温度，更需要规则的理性。法律既不能让爱心喂养背负过重的责任枷锁，也不能纵容无序的投喂对公共安全的漠视。唯有通过清晰的责任界定、完善的救助机制与公众的风险意识的提升，才能在保护动物权益、保障人身安全与鼓励社会善意之间找到真正的平衡点。这或许才是本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法治启示。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6: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7: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6: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7: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一家号称赋能全球20亿企业的科技公司，一场场激情澎湃的招商会议背后隐藏的却是传销骗局。这是警方破获的一起特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涉案金额超10亿元。那么犯罪团伙是如何披着数字经济外衣实施骗局的呢？我们来看警方调查。
9: 不久前，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在上海一家酒店的会议室内正在举办产品推广会，现场不仅有大量人员聚集，还有奖励分红、高额返现等宣传话术。接报后，民警展开侦查，发现活动的组织者是一家主营线上商城业务的科技公司。在公司的宣传页面中可以看到，公司多次组织人员在公司内部酒店会议室进行宣传推广活动。
10: 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成为有本事的人的业务人，要么让有本事的人跟你成为业务人。福建公司有一句话，要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11: 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没有？好，最后来
9: 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无界公司对外宣扬的口号，而转型的第一步就是交纳技术服务费，成为企业会员，获得属于自己的 APP 或是小程序。
12: 比如说餐饮店啊，或者说一些小的这个服装销售公司啊等等。无界公司声称就是说，你参与到我这个项目当中来，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之后，我会帮你开发微信的商城或者是 APP 的商城，让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销售你的商品。
13: 那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线上的交易平台，包括了标准的电商流程，包括货品的上下架，包括整个交易的闭环，这个我们都做了。产品会有一个价格，就是卖软件的费用。
9: 按照公司的定价规则，最低交纳7000元技术服务费，可以成为 V4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小程序；而交纳7万元，则可成为 V6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独立 APP。技术服务费并无封顶，交费越高，会员级别越高。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有上级会员推荐才能加入，无界公司将其称为链接，而每链接一个新的会员，上面层级的会员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返利，无界公司称这种返利为创业扶持奖励。
13: 链接就是去找更多像他一样的商家加入到这无界公司买小程序或者是买 APP。
14: A 介绍 B，B 在介绍 C，B 介绍 C 的同时 ，B 和 A 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这个返还。它的这个推荐关系要列举到3层及以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光2层的话，公司是不设置任何的这个返现奖励的。
9: 对于返利金额，公司还设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15: 交费交的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我给你对应的会员级别就越高，我相应获得的这么一个返利比例就越高。很多人主要是听了他这种模式宣导，认为可能获得这个高额的这么一个返利，冲着这个盈利去的。
12: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传销的一个手段，它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名义，让参与人去支付这个服务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缴纳入门费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然后呢，这些缴纳入门费的人员就获得了这个继续发展人员获得收益的一个资质，然后按照层级去逐级的进行返利。
16: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在全国共发展了30多万名会员，并分为45个层级，其中的很多会员交了钱却根本没有得到所谓的小程序或 APP， 而且被诱导参与项目的人很多还是中老年人，沈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17: 他来跟我说，沈姐，他说那边有一个项目很好的数字资产，他说我车子来接你，你去看一看。那我很感兴趣，因为数字资产我觉得将来是一个趋势嘛。第一次去了以后呢，人很多很多，挤了很多人，每个人脸上都很兴奋。
9: 沈女士回忆，第一次参加公司活动就被他们讲的内容吸引了。
17: 他说这个数字资产呢是什么的，数字资产就是被国外的人弄去了，我们国家大量的资产流失，他真正赚钱的是老外，所以他说我们要爱国，把这个数字资产归我们自己所有。哎呦，我觉得哎呦，这个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第一次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想大干一场的。
9: 沈女士只听了一次课就被对方的话术蛊惑，打了7800块钱入门费，成了会员。不久后，公司通知沈女士去郑州再次参加活动。
17: 自己出了钱就到郑州去3天2夜的会议，儿子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妈妈，数字资产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东西，怎么都是大爷大妈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到一些老太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你怎么数字资产？他说这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可能是传销闹人头的，我说这样坑害人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9: 和沈女士一样被诱导交费参与项目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都是中老年人。
14: 他们所谓的宣传对象都是一些企业家，然而实际当中呢，他的目标群体其实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他们很多没有这个任何开盘企业的经验，更不要说这个经营线上平台的经验。这些用户并没有实际拿到过小程序，或者就算拿到小程序呢，对这些小程序是否能够正常使用，他们也漠不关心。
9: 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公司还对用户身份进行了伪装，让所有会员都以店铺的形式加入平台。
12: 如果说找到一个普通人员想参与的时候，但是这个普通人员又没有公司的时候，他会跟自己的这个上线去反映，然后上线呢会想办法帮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去这个加入这个传销。很多 这个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地址。
8: 公司刻意将自身项目包装得高端光鲜，背地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销窝点。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就是个有传销前科的老手。
9: 2007年7月，唐某南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其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08年12月，公司旗下的正式上线。唐某南等人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要求参与者购买商品或交纳保证金才能获得加入资格，再用发展下线拿返利作为诱饵，攫取巨额非法利益，涉案金额近38亿元。2014年，唐某南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后，他又变换地点重操旧业。
12: 他会不避讳说自己是这个犯罪前科，然后呢，他也讲说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经历之后，他不断的去改善这个模式，不断的去研究这个法律法规啊、政策呀、啊，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是符合这个现在的商业的发展的趋势啊，符合国家的政策的支持的方向啊等等。
9: 但实际上，公司沿用的仍是此前的营销模式，就连不少员工乃至核心大客户依旧是当年的老班底。在掌握详实证据后，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包括唐某南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0余名。经查，公司共收取会员入门费超10亿元，其中超60%的收入用于返利发放，其他费用用于公司运营和犯罪团伙个人挥霍。目前，法院正在对该案进行审理。
8: 近年来，传销团伙炮制各类虚假宣传噱头，并逐步从线下转战线上，隐蔽性更强，危害面更广。
18: 犯罪分子利用这个新的概念进行包装，比如说利用区块链、元宇宙、刷脸支付、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像这些概念呢，这个市面上比较热点啊，所以犯罪分子也在趁热点进行传销的推广活动。第二个特点呢，是从传统的线下向线上的传销进行转移，互联网工具呢不断的涌现，使得这个传销犯罪的隐蔽性更强，欺骗性更大。
9: 那么面对不断翻新的传销手段，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19: 传销犯罪啊，就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特征啊就是拉人头，一个特征呢是入门费。传销组织啊通常会让你先交一部分钱成为这个传销组织的成员，才有发展下线获取盈利的这个资格。你在付出这笔钱的时候，你要自己想一想，我付出这些钱，我就是看中了他的商品为了消费，还是我为了以后赚钱？如果你要是投这个钱，你想的是以此获取一个我发展人挣钱的资格啊，这就是入门费。拉人头啊就更容易分辨，核心要义就是你只有拉了新的人，你才能增加收益。只要发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1: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2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
2: 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4: 熊强科普时间到，
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6: 来了来了，
2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8: 是是，
2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8: 是你妈说的。
2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尊卑。
29: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6: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9: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6: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1: 哎，小李，累了吧？
32: 对，
3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2: 有。拿捏了，
3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郭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

0: 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龙虾智能体，别让智能工具变成隐私漏洞。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今年开源 AI 智能体 OpenClaw 也被大家俗称为龙虾迅速走红，智能体功能也是越来越丰富，不管是查资料写方案，还是整理文件收发邮件，电脑上很多繁琐的工作，很多人都会选择交给这类 AI 智能体去做。我们先来看一下龙虾基本的运作逻辑，它会先接收用户的指令，然后调用大模型分析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去执行。如果命令比较复杂，可能还会调取相关功能的技能包，开放电脑的系统权限，让技能包完成用户交代的工作。这看起来是不是很方便？但与此同时，不少人也会担心，智能体拥有了如此高的权限，会不会有什么风险？
4: 为直观展现龙虾类智能体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记者来到北京交通大学网络安全学院人工智能与软件系统安全实验室。这个团队长期针对各类 AI 智能体的风险开展专项研究，研究人员模拟用户使用智能体外部技能包这一常见的场景进行了测试。
5: 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一个 agent， 然后我们去下载一个这个 skill。
6: 我们下载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skill？
5: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 agent 的场景特别多的一个发送邮件啊，邮件使用的一个 skill。现在可以看到我们 skill 已经安装好了，也就是技能。我们这去运行一下，为我发送邮件。
6: 像这类型的这种 skill， 其实在整个技能的这种平台里面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5: 对的，很多都是这种，就是调用外部链接的这种应用 skill 非常多。哦，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模型已经开始调用我们的这个技能，开始去进行规划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现在的有限动力页面已经打开了。
4: 按照指令操作后，智能体自动跳转到一个邮箱登录界面，记者现场输入账号和密码，页面随即提示密码错误。看似只是一次登录失败，背后却暗藏陷阱。
5: 你刚才输的密码是984756，对吗？
6: 嗯，
5: 因为这是一个基于钓鱼网站的恶意 skill， 它会在 skill 中植入某些恶意的链接，然后送上大模型帮你打开，像现在这样，从而窃取各种你的隐私信息。当然也不只是邮箱，只凡是需要登录的网页，或者是有需要其他个人信息的网页，它都可以如法炮制去进行这些个人信息的窃取。
4: 这场测试清晰还原了恶意技能包窃取隐私的完整流程。研究人员将钓鱼网站伪装成正规邮箱登录界面，并植入技能包，利用龙虾类智能体的高运行权限自动进入假网站，诱导用户填写账号密码，悄无声息盗取个人信息。研究人员提醒，这类恶意技能包大多来自网络非正规渠道，选择官方平台下载使用技能包能有效规避风险。
3: 从今年三月起，我国多部门就针对龙虾类智能体的陆续发布了风险提示。用户在不了解隐患、缺乏防护意识的情况之下，随意的下载使用个人隐私，很可能陷入裸奔的状态。公众的安全担忧亟待解决。为此，我们采访了智能体安全制定标准的相关专家。
4: 针对这一安全隐患，我们采访了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的专家，网络安全技术测评领域的专家何延哲介绍，在工信部、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先后发布安全风险提示与相关规范后，市面上大部分龙虾类智能体都在不断完善自身安全防护，但各种各样的第三方拓展技能包却成为大家极易忽视的安全短板。很多用户为了丰富功能、提升使用体验，会主动下载各类技能包。一旦选择非正规来源的安装包，隐私泄露的风险便会大幅升高。
7: 因为我们的智能体和原来的 APP 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会挂载很多的 skills， 或者说挂载很多的就是外部的工具。挂载的工具越

0: 越多，第三方交互会越多。那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可能会产生，万一把一些我们不想告诉第三方的信息告诉了第三方，我们的信息被对外提供了，它一旦泄露了，你是无法彻底消除这个影响的。
1: 专家表示，这类风险之所以让人担忧，根源在于智能体拥有较高的系统权限，这让很多用户陷入两难的困境，不给高权限，智能体功能受限不好用，赋予高权限，隐私安全又没法保障，想用又不敢用，成为很多用户的真实困扰。
0: 大家之所以担心这个隐私，是因为它权限很高，它需要获得你电脑上的所有权限啊。这个权限呢，你要给的不足，它就不够智能，它就不好使。但是你给了出去之后呢，那它的这种行为，它万一做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调用一些你不想让它调的权限，那不就到时候对自己的里面的重要的文件，包括自己个人的隐私，产生一个侵害了。
2: 测试结果说明，高权限加上违规的第三方拓展技能，会直接引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而追根溯源，智能体获取哪些权限，如何收集数据，第三方技能如何使用，全都取决于大家安装软件时同意的隐私协议。但这份隐私协议既是约束平台行为的规则，也是管控各类拓展功能的重要依据。但绝大多数人安装软件时都会直接跳过协议的内容，一键同意，这也为后续的安全问题埋下了隐患。
1: 通过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实验室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对市面上多款智能体的隐私协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有的应用紧跟监管要求，持续优化隐私协议条款，也有一些应用的隐私条款不够完善，可能存在风险。
3: 这个产品本身它应该符合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网络安全法的所有的规定，那么按照这种规定的话，它的隐私协议实际上是一个必选项。作为一个新的产品来讲，它的隐私协议里面涵盖的内容呢，可能是需要做场景化的一个判断的，也就是说这个龙虾它用于什么场合，用于什么场景之下，它可能根据它的应用的场景会动态的调整它的隐私协议。
1: 在智能体 EasyCloud 4月21号更新的隐私协议中，写明会收集当前屏幕截图、执行日志、任务相关屏幕内容、点击坐标等信息。对于智能体来说，获取部分屏幕信息是完成任务的基础，但这些信息究竟应当收集到什么范围？相关数据是否已经被充分压缩到实现功能所必须的范围内？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最小必要原则？需进一步关注。很多智能体的隐私协议中都提到需要收集屏幕信息、操作信息等，这里面可能包含身份证、银行卡、家庭住址等私密内容，也会暴露个人消费喜好、出行路线和社交情况。这些隐私数据一旦管理不当发生泄露，不仅会曝光个人隐私，还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最终造成更严重的危害。
3: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呢，智能体获取一定范围内的屏幕信息和操作信息，它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它只有先看见这个界面，才能理解用户正在做什么，才能进一步完成它的一些任务。技术上能够获取，并不意味着法律上当然可以获取。技术上有助于提升功能，也并不意味着法律上就一定属于必须收集的信息。很多时候，一个功能之所以能够做到更智能、更方便，往往就是因为意味着背后更多的数据的参与。但是法律问题关注的，恰恰就在于说，这些数据是否真的不可替代，是否已经被控制在必要范围之内，是否存在影响更小的一种数据处理的方式。
1: 尽管这些条款都声称收集信息是为了优化服务、提升体验，但用户点击同意就相当于主动交出个人信息控制权，随时面临信息泄露与滥用的风险。2026年5月，国家网信办发布《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其中就提到要确保用户对智能体自主决策享有知情权和最终决策权，智能体执行操作不得超出用户授权范围。法学专家提醒，智能体不同于普通软件，高权限注定带来高风险，因此这类应用的隐私协议一定要写得清晰、详细、通俗易懂，让普通用户能看明白。
3: 因为它大量的应用之后，比如说它收集了哪些，它在做哪些操作，它可能对我们造成哪些侵害，已经非常的清晰了。那么这个时候的隐私协议就可以写的相对的具体一些了。
1: 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安全、可靠、可信是智能体发展的底线要求。法学专家也表示，守住法律底线不是限制智能体的发展，而是让新技术能够走得更稳、更远。
3: 我们所有的这个应用场景都要遵守这个法律的底线。如果产生了侵权，比如说对于个人信息的侵犯，或者大量的个人信息的泄露，那么反过来，平台是要承担责任的，然后企业也做到了合规，尽了自己的义务，那么用户呢也做了自我防范，那这种情况之下，它将来就会发展得非常的好。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奶奶把房产赠与孙女并已办理过户，但是没有签赠与协议，也未书面要求赡养，仅口头约定接受赠与后需尽赡养义务。现在孙女不但不赡养，还辱骂老人，老人想撤销赠与收回房产，但孙女说给出去的东西不能收回，法律是不支持收回的，奶奶这边还能要回房子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由于房屋已经办理了过户，赠与行为已经完成，除非奶奶能够提供证据证明签署了附条件的赠与协议或者遗赠抚养协议，否则很难追回该房产。根据民法典第663条的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根据你的描述，奶奶在赠与房产时没有签署赠与协议，也没有书面形式要求赡养。如果孙女存在侵害奶奶合法权益的行为，那么奶奶需要先收集相关证据，比如通过证人证言、录音、聊天记录等，证明双方存在以赡养为条件赠与房产的口头约定，以及孙女辱骂或者对老人不尊重、不赡养等行为的证据，法院才可能认定该赠与为负义务的赠与。同时，奶奶一方应该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主张撤销赠与。如果无法证明上述内容，那么奶奶很难主张撤销该赠与行为，房屋的所有权依然归孙女所有。
2: 听众咨询，朋友在理疗店花30000元购买了一套洗发套装，店家保证使用3个周期后一定能增多发量，并使白发变黑。使用1年后，朋友发现根本没有用，想要退回剩下的商品并全额退款，但是商家以商品已被使用为由拒绝了。请问程律师该怎么办？商家的行为属于欺诈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商家是否有欺诈的行为，需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分析。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根据你的描述，商家承诺使用3个周期后增多发量、白发变黑，若实际效果未达承诺，有可能存在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想要证明商家是否构成欺诈，需进一步证明其是否明知虚假，仍故意误导。通常这种证明较为困难，但如果商家伪造了相关报告，而你自己在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的结果又和商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并不一致，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有理由怀疑商家构成虚假宣传，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要求处理。但若商家在宣传中强调了效果因人而异，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如果其他消费者使用确实有效，那么即使你朋友使用没有效果，商家也不一定构成虚假宣传。由于你朋友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的产品，在没有办法证明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欺诈行为的前提下，要求全额退费的可能性不大。建议你朋友先和商家协商处理，如商家拒绝退钱的，你朋友可以在收集充分证据的基础上，通过诉讼的方式起诉商家，要求其退还一部分费用。
2: 听众咨询，自己和前夫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房，离婚时贷款没还完， 离婚协议书里约定，房子给前夫，并且贷款由前夫一人承担。可是现在银行因为前夫无法按时还款，要起诉自己，想咨询程律师，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由于你和你前夫是在婚内共同贷款购房的，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你们离婚协议的约定不能对抗债权人，因此银行有权起诉你们二人，要求你们承担还款义务。你和你前夫共同向银行贷款，属于婚内的共同债务，无论作为是共同贷款人还是担保人，还款义务人都是你和你的前夫。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你和你的前夫对该笔债务都需要承担还款责任。虽然你们在离婚协议中对未到期债务有约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依第35条的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因此离婚协议约定仅能在你和你前夫二人内部生效，不能以此来对抗债权人。但夫妻一方就夫妻共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后，主张由另一方按照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承担相应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若法院判决由你们二人共同承担，你可以根据你们的离婚协议再去起诉你的前夫，要求他承担你所偿还的部分。建议你主动联系银行说明情况，争取暂缓诉讼，并要求你前夫想办法将债务还清。若银行坚持将你诉至法院，你也需要积极应诉。若法院判决你承担还款责任，你可以依据判决书和离婚协议向你前夫起诉追偿。
2: 听众咨询，2024年自己家房子南边建了一座楼房，遮挡视线，影响采光，新建楼房与北边自己家房子两者之间的间距只有 5.5 米，农村自建楼房与北边的房子之间的间距不应低于多少米？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邻居的自建楼房遮挡住了你家的视线，影响了你们家的采光权，你可以先与邻居进行协商。如协商无法解决，你可以通过诉讼要求邻居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根据民法典第293条的规定，建造建筑

0: 邻居的自建房是否影响到你们家的采光权？我国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因此，建议你和你的邻居优先进行协商，能否让其降低楼房高度，或者在其他区域改建。如沟通不能解决问题的，建议你通过你们村委会进行协商。如协商未果，可以收集你邻居侵权的照片、视频及沟通记录的证据，最后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听众咨询：亲戚家外墙瓷砖年久脱落，于是请一个周边人熟知的大工剔除瓷砖。大工没时间，便喊了两个小工来工作。亲戚家提前买了安全绳备用，却被小工拒绝使用。两个小工在施工过程中意外摔下楼，一个在 ICU，一个已经出院。目前在 ICU 的工人家里拒出医疗费，要求亲戚家全部承担。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由于你未说明你亲戚喊大工来剔除瓷砖是有偿还是无偿，也未说明大工喊小工来工作是有偿还是无偿，在此分情况讨论如下：若帮工人系自愿，无偿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且被帮工人未明确拒绝，则构成义务帮工关系。此时，被帮工人需对帮工人受伤承担赔偿责任，但可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减轻责任。按照你的描述，你的亲戚提前买了安全绳，但是小工却拒绝使用，那么你的亲戚可以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部分安全保障义务。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的保障措施，比如充分提醒小工的其他安全风险问题等，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若帮工人系有偿提供劳务，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则属于个人之间形成了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若被提供劳务一方可以提交证据证明其尽到安全保障或尽到提示义务，则对提供劳务者的损害减少相应责任。此外，提供劳务者作为常年从事劳务者，应具有安全防护意识，其自身未尽到注意义务，亦应对自身损害承担责任。综上，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发生人身损害后果时，均会考虑过错程度，按照一定的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建议你的亲戚先收集相关证据，比如已经提供了安全绳，且充分提醒小工的安全风险问题，先与该两名小工友好协商。如协商不成的，可以让对方起诉至法院，由法院根据事实与证据来划分责任比例，承担各自的责任。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今天我们迎来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炎炎盛夏也是正式的拉开了帷幕。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小暑节气的到来也标志着三伏天即将启幕。据合肥市气象台最新的消息，受到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呢是中到大雨，7月11号之后九号台风巴威将对合肥带来风雨影响。由于台风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大家要及时的关注最近的天气预报，做好相应的防范。那未来十天最低温度呢，24到27度，最高温度30到34度。全省天气，7号夜里到10号降水减弱，11到14号我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15号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阵雨或雷雨。未来10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28度，其中淮河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5度，局部会超过36度。降雨持续，大家要注意关注气象部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行程规划，居家外出都要注意安全。
6: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7: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8: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9: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10: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1: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7: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8: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啊是7月7号啊，我们也是迎来了24节气的第11个节气小暑。那么小暑节气的到来，大自然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小故事叫做蟋蟀搬家记。我们通过蟋蟀搬家来了解小暑节气。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霍桑效应又称为观察者效应，这个理论源于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梅奥教授在霍桑工厂做的一系列实验，主要研究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当工人们意识到自己被观察和关注时，会刻意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言表达，成为研究对象的新鲜感以及关注感可能会导致工人生产力暂时提高。这种解释被称为霍桑效应。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比如老师走过来巡视，你可能会立刻挺直腰板，知道有摄像头对着自己，就会格外遵守规则和注意言行。一旦被老师点名关注，那个学生接下来的几周都会特别认真学习。这就是梅奥教授定义的霍桑效应，他强调了外界关注对个体行为的深远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换句话说，被关注本身就是改变的起点，人们都希望在被看见的时候表现得更加努力、更加积极，展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或者被关注时，会刻意改变一些行为或信念，通常是变得更好和更加努力。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无论是管理团队还是教育孩子，适度的关注和正向的反馈往往比批评和惩罚更有效。学习并运用好心理学上的霍桑效应对我们的生活也十分有利。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一、成为自己的观察者，促进自身成长。二、学会关注和倾听，促进亲密关系的情感连接。三、让孩子的感受被看见，增进亲子感情。总之，霍桑效应的核心在于关注的力量。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就来通过蟋蟀搬家记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小暑这个节气啊。那首先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通过蟋蟀搬家记来了解小暑这个节气呢？大家可以先来思考一下，小暑节气和这个蟋蟀搬不搬家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呢？哎，这个呀，其实呢，就是在这个小暑节气到来的大自然的三点变化当中了。好，相信听完了这个小故事啊，大家也就会知道啊。故事发生在小暑节气，天气非常的热，田野里的泥土啊，都晒得干裂了。蟋蟀一家，蟋蟀爸爸、蟋蟀妈妈和调皮的小蟋蟀跳跳，觉得原来的地方又闷又热，所以他们决定寻找凉快的新家。搬家途中呢，他们先后尝试了在大树下、在石头缝里，但后来发现大树和石头缝还是很热，没有想象中那么凉快。那么你们想一想，他们最终会把他们的新家安在什么地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蟋蟀搬家记》。小暑节气到来啊，盛夏就开始啦。太阳像一个大火球，热的泥土都裂开了小缝。蟋蟀一家住在田里的土洞里，热得直喘气。蟋蟀爸爸呀，站直了身体说：不行了，不行了，太热了，我们要搬家，要去找更凉快的地方。小跳跳呢，高兴地蹦了起来说：好呀好呀，那我们就赶快去搬新家吧。第一站来到了大树下，这里有树荫，应该非常的凉快。可是呢，树叶一动也不动，而且很闷热。小跳跳就钻到了树根下，他去感受了一下，说：一点都不凉快，一点都不凉快。于是他们就放弃了大树下。接下来他们来到了第二站，石头缝。石头缝里躲太阳应该是很凉快的吧。小跳跳又钻了进去，很快他就跳了出来，说：哇，这石头被晒得发烫，更热啦。哎，还是不行，那么去哪里呢？第三站啊，他们来到了人类的院子里，这里有围墙，应该是感觉到很阴凉吧。哎，这个时候他们还听到了呼呼的声音。小跳跳呀，就趴在墙缝里往里边看，看到了一个小女孩正在吹风扇，还在吃西瓜。哇，真的是感觉到特别特别的凉快。哇哦！小跳跳特别的好奇，用力的一蹦，嗖的一下，她从小窗口弹了进去。哎呀，小女孩小果豆吓了一跳，小跳跳也吓了一跳，他们两个人啊。大着眼睛瞪着小的眼睛，大眼瞪小眼。小女孩叫小果豆，她慢慢地伸出手说：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小跳跳呢，就歪着头看了看，轻轻地蹦上了她的手心。你的身体好凉快呀。小果豆笑了说：对呀，是风扇吹的呀。小果豆还把西瓜呢，分给了小蟋蟀跳跳吃。给你吃西瓜最凉快了。小跳跳开心地吃了起来，嘴边啊都沾满了西瓜汁。嗡嗡嗡，风扇转着，小跳跳也是第一次觉得，哇，原来是这么的凉快。这个时候小果豆推开了窗户，对蟋蟀爸爸和蟋蟀妈妈说：你们也进来吧。蟋蟀爸爸和蟋蟀妈妈犹豫了一下，就跳了进来。确实很凉快，有西瓜，有风扇。于是他们就一致决定说：这里呀，就是我们的新家啦。院子的墙角下，蟋蟀一家建好了新家。蟋蟀爸爸在整理行李，妈妈铺了草叶子床，小跳跳呢就在洞口跳来跳去，小果豆还在他们的门口放了一块西瓜皮，告诉他们说：这就是你们的新家了。晚上月亮升起来，小暑的夜晚终于凉快了。
叽叽吱叽叽吱啊，原来是蟋蟀一家在墙角唱歌呢。小果豆呢就坐在窗台上听着歌声啊，都快睡着了，感受到了小鼠的快乐。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我们最终知道了蟋蟀原来把他们的家呀安在人类的院子里了，因为这个地方是最凉快的。那么说完了之后哈，我们就要来说一说为什么蟋蟀会把家安在这个地方呢，或者说为什么小暑节气我们要来说蟋蟀搬家记呢？因为古时候的人们他们啊怎么知道过到哪一天了呢？就是去观察大自然。所以呀，到了小暑节气的时候，他们会看到大自然有三点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温风至，就是风已经开始吹到身上，不凉快了，是热热的了啊，所以呢叫温风至。再然后呢就是蟋蟀居雨，蟋蟀居住雨，就是居住在人类的院子的墙角。啊，蟋蟀就开始从田野里搬家，搬到了人类的家里的院子或墙角的地方了。还有第三个特点叫鹰始至，就是老鹰这个时候啊，也感觉到太热了，于是它就到特别特别高的高空去盘旋，去飞翔啊。因为我们知道，当海拔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其实温度是会降低的，说明老鹰啊，在半空中也热得不行了，所以它飞到高空当中去了。这也就是小暑节气的秘密啊，它告诉我们天真的开始热啦，风吹在身上都已经不凉快啦，已经感受到了这种热浪了。第二呢，就是蟋蟀，可能这个时候你回到老家，看到院子里啊，或者说在老家的墙角，你可能会看到蟋蟀，因为蟋蟀在田野也热得吃不消了，于是他们就会搬到人类的家里来了。第三后呢就是老鹰啊，当然现在我们可能看不到老鹰啊，但在以前的时候呢是能看到老鹰的。老鹰这个时候就会啊飞得高高的，然后在半空当中在高空当中去飞翔了啊。那么我们现在通过蟋蟀搬家记知道了院子里藏着蟋蟀的新家，还藏着三个小跳跳，那你们也可以去找一找哈。那后来蟋蟀来到了小果豆家，小果豆呢他们就一起玩游戏，热热闹闹的做邻居哈。那大自然也是在告诉我们，每一个节气都是有悄悄话的，只要我们用心观察，我们用心去感受，你一定是可以发现的。好了，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那它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子的道理呢？首先就是面对天气炎热，居住环境变差，蟋蟀一家没有抱怨啊，没有说天太热啦，实在受不了啦，而是他们积极的去寻找新家，去找到更凉快、更适合他们的家。第二呢，就是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懂得去开动自己的脑筋去思考，这一点也是非常值得鼓励的啊，这一点也是非常棒的。所以是告诉我们，下次如果说大家觉得说啊，这个天气很热，然后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去抱怨，而是我们想着去找到解决的方式和方法。那么你看，跳跳他们在寻找新家的过程当中，一开始也并不顺利啊，比如说石头缝很热，大树底下没有风，他们意外的后来发现人类院子的阴凉，并且结交了小果豆这样的好朋友。所以啊，我们也要去善于观察和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保持乐观的心态。那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知道了，哦，原来蟋蟀离开田野的时候，就是小暑节气到来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小暑节气了解蟋蟀居雨这样的知识，观察自然，了解自然的规律，让我们对大自然有了更多探索的兴趣。那么关于小暑节气更多的知识，我们会在下半时段学习赋能站
给大家带来，不要走开哦。那现在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吧。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

0: 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8: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9: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收听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深度了解小暑这个节气。
1: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天气比较炎热哈，所以呢我们来听这样一首，哎呀，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比较凉快的音乐哈，作为我们今天的小伴奏啊，作为小电乐啊。那我们今天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这个节气的名字呢叫做小暑哈。你们可能会听到大人会说，哎呀，小暑到了，天就要更加热了，真正的夏天要到来了。那么你们可能会好奇，小暑，什么是小暑呢？难道是小小的暑假吗？是不是啊？还是说小老鼠热得想回家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认识一下这个节气啊，小暑。小暑呢，它是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啊。一般呢，它就是在每年的7月6号到8号之间，像今年呢，就是它们之间的这一天，7月7号。暑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暑就是热的意思。古人说暑热也，那小暑呢就是热刚开始，不过呢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什么时候是最热呀？你们可能会在想，是不是就是大暑啊？是，小暑后面就是大暑节气了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夏天像一锅水，小暑的时候水开始冒热气了，但是它还没有完全的沸腾。等到后面的大暑啊，也就是7月下旬，也就是23号，水就开始咕嘟咕嘟的滚开了。那个时候就格外格外的热了，所以小暑是热的前奏，也是夏天开始上强度的信号了。刚刚呢，我们通过蟋蟀搬家记了解到了古人把小暑分成了3候啊。我们之前说过5天为一候，一共是一个节气有15天，那每5天都有有趣的现象。一候就是温风至，风不再是凉的，而是吹到脸上是温热的，就好像有人拿着吹风机对着你的脸在吹一样啊，所以就很热。再过个5天呢，叫蟋蟀居鱼，所以我们说了蟋蟀要搬家了，它从田野搬到屋檐下墙角边去入住了。晚上你可能在老家农村的院子里就会听到它们叽叽吱吱的在唱歌。还有呢，就是老鹰会飞得更高了，因为地面太热，它要到凉爽的高空去练习捕猎了。所以你看，动物们都知道要找凉快的地方，说明炎热的夏天真的到来了。那你可能会很好奇啊，那小暑到底有多热呢？ 气象学家告诉我们说，小暑节气啊，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会在30度左右，有的地方会冲上35度。35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温度呢？就是你把手背贴在一块被太阳晒了一个小时的铁栏杆上，啊，你想象一下，是不是你手刚放上去，马上就烫得要缩回来？空气虽然没有铁那么烫，但是你长时间如果在户外待着，身体就一直出汗啊，就是会很热很热。那小暑还有一个特点，就湿度很大呀，因为这个时候正是梅雨季的末期。

棉，好像你裹了一层湿毛巾哦。这种热啊，在气象学上叫做什么呢？叫做桑拿天。什么叫桑拿天啊？如果你跟爸爸妈妈去过这种浴室啊，会有这种桑拿房，你去了之后在里边待着，哇，可能有的小同学说待不了一点儿，马上就要跑出来，是吧？所以非常非常的热，不过呢也不用担心啊，古人早就给我们准备了应对的办法。我们来看一看小暑哈，有一些什么样的习俗呢？他们古人是怎么度过的呢？说到小暑的习俗，最出名的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为什么说到这个伏啊？因为小暑过后不久就要进入到三伏天了。伏天，伏天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人要伏着不动，不要动，哎，少活动，因为一动就要出汗，所以叫三伏天的头伏。刚来的时候就叫头伏。很多地方的习惯是吃饺子。

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吃饺子？饺子不是暖的吗？因为伏天特别热，人呢容易没有胃口，不想吃饭，不想吃什么菜啊，就想简单的做一点，那饺子就最方便啦，有馅儿，有皮，馅儿呢就是补充了我们需要的碳水啊，皮是补充了我们的碳水啊，馅儿呢一般是有菜有肉，对吧？啊，所以营养很丰富，有维生素啊，也有蛋白质，能够开胃，还能补充体力。而且啊，他们认为伏三伏天的伏是哎趴在那儿啊，不要动的伏，和这个福气到来的伏是谐音，所以会觉得吃饺子也有祈福的意思。那除了饺子哈，小鼠还有几样明星食物。可以同学说我不喜欢吃饺子，可以吃别的吗？可以呀，比如说西瓜。西瓜是夏天的标配啊，小鼠的西瓜正当季啊，沙瓤的多汁，咬一口哇，凉到你的心底。昨天我们还提到了说古人怎么过夏天啊，会把这个西瓜放在井水里边，是吧？泡一泡，哇，拿出来的时候，哎呀，沁人心脾啊，特别的凉啊，凉到了心底。除了吃西瓜还要吃什么呢？还可以吃苦瓜。可能有的同学不喜欢吃苦瓜，觉得苦瓜很苦啊。虽然苦瓜很苦，但是啊，它能够清热，它能够去火啊。古人说夏吃苦胜进补，也就是说小鼠有的时候吃点苦味的东西对身体特别好。如果你实在不喜欢吃苦瓜呢，还可以喝一点绿豆汤。绿豆也是清热解毒的。很多的爸爸妈妈在夏季的时候，在小暑节气到来的时候，会一大早煮一锅绿豆汤放在那个地方啊，等它凉了，凉了之后想喝的时候随时盛一碗，也是古代小朋友的天然凉茶了。除了说了吃的，他们古人在小暑前后啊，还会晒书画，就是把家里的书籍呀、字画呀、衣服拿出来晒，叫晒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梅雨季要走了啊。之前说过啊，梅雨季的时候就总是会下雨，容易发霉，很潮湿。那等雨水过去了，这个时候就要把什么书啊、被子呀、衣服啊，就可以趁着小暑天好拿出去暴晒暴晒。啊，那小暑呢对农民伯伯来说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哈。虽然天热，但是早稻开始成熟了，金灿灿的稻穗等着大家来收割了。俗话说呢，叫做小暑打雷，大暑打滴。如果小暑这一天打雷，预示着后面的雨水就会比较多，农民就要赶紧加固堤坝了。那么你所在的城市今天有没有听到雷声呢？那这个时候棉花也开花了，玉米开始抽穗了，蔬菜瓜果也在疯狂的生长了。农民伯伯就会顶着大太阳在地里干活，汗滴禾下土啊，汗水滴在土里，才有了我们碗里的米饭和桌上的菜。古人经常会说小暑大暑的时候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就是天气像蒸笼一样啊，上面蒸下面煮。虽然很热，但是也是庄稼长得最快的时候，因为没有小暑的热，也就没有秋天的丰收了。那么小暑节气到来，各位同学，你们最容易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可能你们就会在想，放暑假啦，哪里都不想动，就想在家里吹空调，就想喝冷饮，就想狂吃这个冰棍儿，是不是啊？当然了，这些事儿做多了，你的身体就会抗议哈。之前说了，不能够在天特别热的时候猛灌凉水，因为你的身体会吃不消的啊。外面30多度呢，你突然一大杯的冰水，你的肠胃就像被浇了一盆冷水，它一激灵就收缩起来，可能肚子就会疼，有些同学可能还会拉肚子。那中医呢，就把这个叫做寒湿入侵，寒冷潮湿侵入到你的身体了，就是外面热里面冷，你的身体啊调节不过来。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给大家几个在小暑节气的时候的健康小守则。要多喝一些温水啊，不要贪凉去喝冰水，你们的小肚子可能没有办法

承受突如其来的冷冰冰的水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喝一点温水啊，温水喝到我们的肚子里，你会发现啊，它其实比冰水还要解渴，而且还不伤胃，你可以试一试。夏天喝一杯温水，你就会出一层汗，反而更凉快。另外就要午睡啦。小暑白天长晚上短，中午可以眯个20到30分钟，半个小时，下午精神比较好，也不容易中暑。还有啦，就是肯定各位同学都知道，不会在太阳底下疯跑啊。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我们尽量在室内和阴凉的地方活动。实在要出门，就戴上帽子、打伞或者多喝一点水。还有出汗之后不要立刻的冲冷水澡，为什么呢？因为你刚出完汗，汗毛孔是开着的，你突然是冷水澡，冷水一敷，很容易就感冒了啊。可以怎么办呢？先把你身上干干的汗给它擦掉，等一会儿再洗一个温水澡。另外呢，建议大家多吃一点苦和酸的东西，都是小暑的好搭档啊。什么东西呢？苦瓜呀、冬瓜呀、番茄呀、柠檬啊，柠檬可以泡水啊，吃一点小番茄啊，吃一点冬瓜。然后再吃一点苦瓜。小暑节气啊，有一位诗人，他叫元稹啊，他就写了《小暑六月节》，他非常聪明的把小暑节气的这些特点写到了诗里。他说：“疏忽温风至，哎，这也就是突然之间温风来了，以后温风至。”啊，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就是说，哎呀，温风来了，我就知道小暑节气到了。竹林里啊，先感受到了这个雨水的到来，紧接着就开始打雷。因为到了夏天，很容易有这个雷阵雨啊。然后蟋蟀莫相催啊，就是蟋蟀不要在那催促啦啊。我们说了，蟋蟀居鱼，它搬到人的家里了。还有呢，鹰瞻新习学，老鹰这个时候飞到高空当中去练习飞翔啊。那么这也就是说到，忽然之间温热的风吹来，小暑节气就到来了。竹林沙沙的响，要下雨了。山那边暗下来，雷声也传过来了。门窗外面雾气蒙蒙的，台阶上也长出了绿苔。老鹰在学习飞翔，蟋蟀在角落叫着，好像都是在说夏天来了，不要催我啊。啊，这就是唐代诗人元稹写的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那今天关于小暑的小知识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啊。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小暑是24节气的第11个节气，夏季的第5个节气，标志天气开始变得更热了。当然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大暑是最热的时候。它的三候是温风至、蟋蟀居雨、鹰始至。小暑的习俗呢，有吃饺子、晒书画、喝绿豆汤。那小暑虽然热，但也是早稻成熟的关键时期，农民伯伯也很辛苦。小暑不是小暑假啊，它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信号，夏天真正的认真起来，开始发挥热的威力了。所以呢，也提醒我们照顾好自己，不要贪凉啊，该午睡就午睡，该喝水就喝水，该吃点西瓜就吃点西瓜。等到大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小暑这点热只是前面的一个小热身而已哈。不过没有关系哈，到了大暑的时候，我们也自然有方法去对付它。那么到了7月下旬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聊一聊大暑节气有一些什么样的天气特点和什么样的知识等着我们去发现。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焕。年少多失，改之为贵。汝曹伯幼，早失贤父，才丹益尽，今世喘息。闻众指清傲其老，悔瑕童年，几口自意。当从长幼，以礼自持。闻敦煌有人来，同声相道，皆称疏识宽仁。闻之喜而且悲，喜疏识得美称，悲如得恶论。经言孔子于乡党循循如也，循循者公谦之貌也。经难之，且自以如资父为师，如父宁亲乡里也。年少多失，改之为贵。瞿伯玉年五十，见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无言，不自苛责。反云：张贾谤我，李乙怨我，我无事过耳，已矣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你们兄弟福伯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家里没有什么钱财，也缺乏谋生的技艺，现在才刚刚有所好转，听说众指不尊重老年人，侮辱取笑同辈人，

0: 相邻相处时，循循如也。循循就是恭敬谦虚的样子。经书上说的难以核实，但是你该以你父亲为榜样。想想看，你父亲难道轻慢过父老乡亲吗？年轻人往往会犯错，改正了就是可贵的。贤人瞿伯玉50岁的时候，反思了自己49岁以前的过错，予以改正。你不能不思考我说的话，如果你不但不自责，反而归咎于他人，说张三那是诽谤，李四那是怨恨，我没有错，那就无可救药了。张焕字然明，敦煌人，东汉时期的名将、学者，凉州三明之一。张焕善于用对比的方法教育侄子，通过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告诫侄子珍惜当下的生活。通过兄弟俩的所作所为的对比，表扬了做得好的，鞭策做得不好的。通过经书所言与侄子父亲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教育侄子应该向父亲学习。通过侄子做错事与瞿伯玉知错能改进行对比，要求侄子及时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你。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那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是超强台风级的中心呢，今天也就是7月7号早晨的5点呢，是位于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啊，那中心的最大风力有17级，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15百帕，那七级风圈的半径呢是320到380公里。那预计呢，巴威是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变化不大。7月8号之前，巴威呢对我国的海域没有什么影响，之后趋向于台湾以东洋面。10号之前，巴威呢对我省是没有直接风雨影响的。那7号，也就是今天白天啊，受到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呢是有大雨到暴雨的。那强降水期间啊，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那7号夜里到10号呢，是降水会减弱。11号到15号，我省呢还是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16号，江北部分地区仍然是有阵雨和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再来看一看气温的预报，未来10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10号还有13号、14号最高气温呢是33到36度，局部可能会超过37度。我们来看一看明天的天气啊，今天夜里到明天呢，全省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那到了星期4，全省多云，沿江江北呢还是有阵雨或者雷雨的。到了周5，全省多云到晴天，江南局部地区有雷阵雨。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

0: 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1: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2: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3: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

0: 从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1: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2: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3: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北京时间17:11，我们进入今天的今日新鲜会。到了毕业季，那在2026年这个毕业季啊，多所高校呢扩大了实践成果申请专业学位的试点，有些硕博研究生呢不用再写传统的学位论文了，而是凭实践成果顺利获得学位。2025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以法律形式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的依据。那么哪些专业需要以学位论文为主？哪些专业可以凭借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呢？如何规范用好实践成果这一途径？我们来听报道。
2: 我认识宋博。
3: 这些天，南京大学里认识王浩然的师生越来越多，原因是最近有多家媒体报道了关于他今年毕业的一些事情。他没有提交传统学位论文，而是以实践成果基于分布式光纤传感的 PCCP 安全监测技术及其应用申请博士学位。这是南京大学第一个以这种方式毕业的工程博士生。
2: 选择实践成果而不是选择博士毕业论文这种传统方式，主要原因是通过这种实践成果，更能发挥出我的优势。
3: 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过去也有些高校开展了这方面的试点，探索以工程技术等成果替代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学位。目前这一申请学位的方式仅适用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法对两类学位的培养定位作出明确区分，学术学位侧重理论创新与学术突破，需提交学术论文答辩申请学位。专业学位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可以二选一，参与传统学位论文答辩或凭借实践成果答辩申请学位。
4: 我们的数学、物理、化学啊，基础的理学学科还是要以理论的创新突破为导向，在我们的工程技术啊，我们的临床医学，我们的应用性的这些社会科学，可以以这种实践成果为导向。我们讲360行，行行出状元，我们整个社会啊，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我们既需要有理论大师，我们同时也需要有能工巧匠。
5: 王浩然同学提交的实践成果达到了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要求，并建议授予电子信息博士专业学位。
3: 今年5月29日，王浩然通过了答辩，最终以实践成果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告诉记者，在这之后，他听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声音。有人提出，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是不是门槛降低了？也有人说，这样拿学位是不是更容易了？会不会让研究生的质量下降？
4: 这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二者之间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不是一个这个非此即彼的关系，把这二者的这种程序环节给他以标准化的管理啊，给他一套完整的程序的这种规范。现在国家也出台了一套实践成果作为这个学位授予条件的一些环节、一些流程，说这个要有标准的质量，要把好这种质量关。
3: 2022年入学之后，王浩然就开始研究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在水利工程监测领域的应用。期间，他经常去工程一线，参与解决了许多实际工作中的技术难题。他的研究成果已经部署在南水北调等工程。
2: 其实我们是要实打实的，做出一套可以商用化的一套设备，然后去安装在现场。
3: 在现场，王浩然要通过这套设备的实际应用，不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些验证、分析、思考都体现在他的实践成果。

0: 告中。
1: 我也是写了130多页的实验生活报告，和一个博士论文它的体量其实是相当的。这套设备产生了一些实际上的一些问题，我是如何解决的，都会在我的实验生活报告里去体现。
0: 王浩然的成果鉴定委员会主任和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都是由东南大学首席教授宋爱国担任。宋爱国回忆，答辩当天，现场的行业专家问了王浩然很多问题。
2: 我们那天答辩时间花得很长，5点到6点之间才结束，它比一般的学位论文的这答辩要长多了，所以那天问的问题非常多，特别是几个企业专家对工程方面怎么来实现的，那问的非常多。那水科院那个专家问了10多个问题，问得非常细。
0: 从王浩然的经历来看，以实践成果拿学位并不容易，成果不仅要有学术价值，还要打通成果应用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落地产业一线，接受市场检验。
3: 实践成果你要走向市场，要取得实践应用价值，你没有创新，在市场上是不会接受的。
4: 不管你是工程实践还是什么学术型的，没有创新肯定不行。
5: 它相当于是从生产实践中来到生产实践中去，符合国家对当前创新型社会科技和产业创新的要求。
0: 这个夏天不仅是南京大学，国内多所高校都有了以实践成果拿到学位的毕业生。今年5月30日，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能源动力专业研究生王海西、李阳，通过实践成果答辩，也获得了博士学位。
6: 以上实践成果表明，答辩人具备开展工程技术研发的能力，报告水平达到工程博士学位要求。
7: 目前高校的科研跟产业需求水平都不高，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次的改革呢，主要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而优先做的啥呢？工程硕博士。那么工程硕博士要考虑啥呢？你家的工程实践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这才是关键。我们优先说对这本学生来做试点。
0: 王海西、李阳的成果是一套面向肿瘤精准治疗的 ABBNCT 设备关键技术成果。ABBNCT 即硼中子俘获肿瘤治疗，是国际前沿的精准放疗技术。这种技术能高效杀灭肿瘤细胞，避免损伤周围正常组织，尤其适用于手术、化疗这类难以处理的复杂部位肿瘤。
8: BNCT 它其实是产生中子的，我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相当于是把前端的质子通过我的这个旋转高功率旋转篱笆打靶以后产生中子，就我主要是做的中间的这个高功率旋转篱笆的。
9: 我是负责的整个装置的这个辐射防护体系的一个建立，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机房的辐射屏蔽、感人放性评估，然后以及这个安全连锁系统。
0: 目前王海西、李阳的实践成果硼中子俘获肿瘤治疗设备已通过医疗器械检验，获得了药械 IND 批件，并应用于福建协和医院妈祖院区示范装置，今年开始已启动患者招募，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3: 这个学位授予条件上的这些改革探索、政策的创新，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为了我们出好人才，其根本的目的还是要围绕教育的两大主题来展开。第一，确保公平；第二，确保质量。如果这种流程管理、标准的管理，不规范、不严格，就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公平的问题。
0: 今年兰州大学首批学生以实践成果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针对整个流程的各个环节进行了严格的过程与质量把关。学生要想通过这条途径获得学位，需要提交合作企业出具的应用证明，证实成果已经投入使用，而且获得了良好效果。为了防止有不实材料出现，学校也组织了多轮校内外行业专家共同评审。
10: 我作为这个专家组的组长，首先必须要保证，就是两位同学他们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他们所做出的实际贡献是他们自己的贡献，这些工作是他们自己做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些具体的思路，也是他们和他们的导师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自己产生的。
0: 今年4月，专家组前往福建协和医院妈祖院区，

0: 在王海西、李阳的成果装置现场听取了两人的汇报，查看了设备运行情况，并核验了关键指标和性能表现。
1: 实践成果的鉴定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专家组有必要到现场去实地的考察，并且呢非常细致的去询问成果落地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细节的问题，以及他们是怎么样解决的，如何产生的思路，通过这一系列的质询，然后最后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完善的结论，这样来保证它的公正和公平性。
0: 在王海西和李阳看来，靠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审核环节较多，从前期开始不光要投入大量精力研发项目，等到项目落地之后还要接受诸多专家极其严苛的斟酌与考评。
2: 我们先后答辩了应该是有四次，第一次做完汇报之后后续我们就到我们的工程现场召开了一个各行业的专家去对我们的实践成果做了一个鉴定后续的话就进入到预答辩以及最后的正式答辩环节。
0: 现在不光工科、农科可以靠科研成果拿学位，文科也有了突破。近日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创意写作专业首届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答辩会上，有36名学生通过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形式获得了硕士学位。学校要求文学作品字数在30000字以上，配套的创作谈也要不少于10000字。创作谈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围绕自己的创作作品梳理创作缘起、写作思路等。
3: 我觉得创作团的写作其实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我要在写作品的之后或者说之中的过程中去构思我的创作团要去怎么去写，以及我的小说究竟能带来怎样的一种题材思考和社会的观察。
0: 郭一格提交毕业答辩的小说前后创作10多个版本，最终成稿超过40000字，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在答辩现场，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行业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4: 什么是一本好的书？什么是一篇好的论文？这个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它终归到底是要有一些评价的这些科学的范式。在我们人文社科呀、哲学社会科学里边，现在强调的评价范式的一些变革，强调多元，强调多方主体，强调这样一种长时间、长周期的评价。
0: 这届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在进入毕业创作后，引入了写作工作坊和盲评会机制。写作工作坊的反复修改，盲评会的优胜劣汰，创作谈的深度思考，共同构成了专业培养的闭环。
5: 中文创意写作的角度来讲，它应该培养学生创作和表达的能力，所以我想这个实践成果对这个专业硕士的培养其实是开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
0: 推行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并不意味着弱化论文的作用，论文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学术学位的评价基础仍是学术论文，依靠论文衡量理论研究能力。而对于应用型培养的专业学位，可以用实践成果检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 纵观世界和中国近年来的教育改革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全球都在努力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适合的教育，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条件，为每个人提供适合自己的空间。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陆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今天咱们这一期内容呢，是要聊一聊跟着暑期档电影去旅行。那我们会先来跟大家聊一聊都有哪些类型的影片在这个暑期档上映啊，然后这些影片都有什么亮点，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些电影是如何带动了各地的文旅消费的。最后呢，我们也会来看一看这个暑期档的票房和市场到底表现如何。
3: 好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2: 咱们先聊第一个部分啊，就是这个暑期档的影片类型和特色。那今年这个暑期档都有哪些让人期待的类型和题材的电影？
3: 这个今年暑期档的电影真的是百花齐放啊，就是各种类型都有。你想看历史战争的，有这个四渡，还有这个澎湖海战，然后你想看这种现实生活的，有我们的名字，还有这个密档。你想看这种动画的，有这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还有这个八仙。啊，你想看这种科幻的，有这个群星闪耀时，还有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啊，你想看这种喜剧的，有这个年会不能停二，还有这个功夫女足，还有一些这种纪录电影，那山那水啊，还有这个马兰花开的声音，各种类型都有，就总有一款是你喜欢的。
2: 哎，那这么多的电影当中啊，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还是比较特别的这种尝试啊，或者说有一些创新的点，你觉得哪些地方是比较让人眼前一亮的？
3: 我觉得就是今年的这个暑期档啊，不光是在这个选材上面特别的多元啊，包括在这个表现形式上面也非常的大胆。比如说这个四渡啊，它就是全程在贵州的实景拍摄，然后包括这个我们的名字啊，它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人物、真实人物的故事改编的啊。这个密档呢，它是以上世纪的这个上海的地下斗争为背景，包括这个动画电影啊，那更是玩出了一些新花样。比如说这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它是这个大制作的这种历史题材的动画，那这个八仙呢，它是用一种非常现代的方式去重新讲述了这个经典的神话。那包括这个群星闪耀时，它更是把这个科幻和这个中国的航天精神结合到了一起啊，等等吧，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让不同的观众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点。
2: 你觉得就是这种不同类型的电影扎堆在暑期档上映，会给观众和这个电影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就这个暑期档啊，它集结了这么多的风格迥异的影片啊，让大家从这个大朋友到小朋友啊都能

0: 能找到自己喜欢看的那一部啊，就它不光是撑起了这个整个的这个票房啊，那也让大家更愿意走进电影院啊，也让这个整个市场啊充满了这种活力和可能性。
1: 然后咱们来聊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影旅联动的这个魅力啊。那今年这个暑期档的电影是怎么带动了这个取景地的文旅消费的呢？
0: 其实今年夏天就是有很多电影啊，它一上映就带火了它的取景地。你比如说南京照相馆一上映之后，南京的这个红色旅游就爆火了啊，就是这个纪念馆每天都人山人海，然后包括这个长安的荔枝一上映之后，西安和广州的游客量都明显上涨，还有就是这个东极岛啊，这个电影让这个舟山的这个小岛啊热度又翻了一番。
1: 看来就是大家真的是看完电影就想去电影里的这些地方打卡呀。
0: 对，那当然了，现在就是很多平台和这个地方文旅部门，他们都会联合起来推出这种电影主题的旅游路线啊。你比如说，这个广东就一口气上线了56条，这种跟着电影游广东的这种路线，然后还有就是这种影视基地也都变成了热门的打卡地，就是游客可以去亲身体验这种电影里的场景，所以这个也是今年这个影旅联动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亮点。
1: 你觉得今年这个暑期档，电影和文旅是怎么玩出那些让人想不到的新花样的？
0: 就是现在不光是说我拍了这个电影，然后我把这个地方带火了，像这个降原洞悬案和这个脱缰者也，就是他们把这个城市本身变成了一个主角。你看完这个电影，你就想冲去乍浦路，或者说冲去这个天津的五大道去体验一下这种同款的市井氛围。包括这个浪浪山小妖怪，它带火了山西的古建，也让这个景区加推了这种沉浸演绎。就你一下子就从这个观众变成了这个故事的参与者。
1: 对，这种体验确实是让你更想去实地感受一下。
0: 对。然后更有意思的是，现在你这个电影票根还变成了一个消费的钥匙，就是你可以用这个票根去拿到一些景区的专属的优惠啊，或者是说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晒出你的这个打卡，还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去跟风。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电影和旅游的各个环节就被串联起来了，就变成了一个全民参与的一个大派对。
1: 那你觉得这个影旅联动的热潮背后，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深层的影响？
0: 其实现在这个影旅联动已经不是说单纯的我带你来打卡了，它其实已经延伸到了美食、文创、住宿、交通等等各个方面。比如说某一个电影火了之后，它的这个取景地就会开发出专属的一些套餐啊，或者是说专属的一些纪念品，然后包括它的这个硬件设施也会跟着升级，所以它会有一个持续的吸引力。
1: 听起来就是各个城市都在想新的花样来吸引人。
0: 没错，没错，就是政府和企业会联合起来去规划一些独特的体验啊，然后保护本地的特色呀，也不断的推陈出新，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短暂的流量变成一个长期的口碑和文化的影响力，这个
1: 对。
0: 城市的品牌和文化产业都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1: 然后咱们来聊第三个部分，就是票房和市场展望。想问一下，就是2026年这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票房表现怎么样？
0: 就是2026年的这个暑期档啊，它是从6月1号开始的，然后仅仅用了20天的时间就突破了10亿票房，这个速度是近5年最快的。截至到6月26号，已经突破了22亿，比去年同期啊提前了5天，年度的总票房也已经顺利的突破了170亿。
1: 听起来整个市场就是非常的火热啊。
0: 对，没错，就是整个市场非常的火热，而且这背后的原因呢，一方面是因为有超过80部的新片上映啊，题材丰富，然后另外呢，就是学生和家庭成为了主力啊，很多的这个影城的学生票的销量都翻了一倍还多，包括这个线下的商场啊、餐饮啊也都跟着受益，这个票房每增加1块钱，整个相关的产业链能够带动将近16块钱的产值。
1: 那就是说，你觉得这个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市场有哪些新的变化，或者说有哪些亮点？
0: 我觉得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内容上面题材非常的丰富啊，就是，主旋律的、动画的、喜剧的、现实题材的各种类型都有。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没有流量明星的加持，但是依然靠口碑能够逆袭的这种小成本电影也有，比如说像给阿嬷的情书这种，它的豆瓣评分也很高。
1: 确实，就是现在大家对于电影的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0: 对。大家现在买票越来越理性了啊，就质量好的电影，它的排片和票房都会越来越高。然后包括今年的这个动画电影 也是特别亮眼啊，有超过15部的这个动画电影上映，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进口的大片啊，也非常的给力。这个一线城市的票房占比也有提升，包括现在这个影院也不仅仅是靠票房，他们也有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搞一些主题活动啊，搞一些这种多元的消费啊，政策也是支持的，所以整个市场是非常有活力的。
1: 你觉得接下来几年中国电影市场会有哪些新的趋势，或者说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
0: 我觉得就是未来的这个中国电影市场，首先就是优质内容依然会是核心的竞争力，然后另外就是各种类型的创新会不断的出现，包括动画电影和这个现实题材的电影会继续的崛起。另外就是，一线城市和下沉市场会交替的成为这个票房的主力。另外就是这个影院的升级和这个产业的融合也会不断的加快，整个全产业链的这个产值有望在2026年突破2000亿元。那这个也会推动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不断的提升，那整个行业我觉得还是会持续的保持一个高质量的增长。
1: 好的，今天我们一起盘点了这个暑期档的热门电影和那些令人心动的取景地，也聊了聊这个影旅联动带来的全新的体验。希望大家都能够跟随电影的脚步，去开启属于自己的这个暑期之旅。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然后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走进2026年中国电影导演之夜的现场。这个大家期待已久的电影盛宴啊，终于在7月5号在烟台落下了帷幕。那这一次呢，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公布了2025年度的各个奖项的归属。那到底都有哪些惊喜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真的是一场星光熠熠的盛世啊，那我们就赶紧来聊一聊这些激动人心的获奖名单吧。
1: 来，我们进入第一个部分啊，我们来聊一聊2025年度的这些电影奖项都颁给了哪些作品和哪些人，他们都有什么样的亮点。
2: 今年这个电影之夜啊，真的是年度影片颁给了《哪吒之魔童闹海》，然后它是一个动画巨制啊，它是在票房和技术上面都刷新了我们国产动画的一个记录，也被称为是动画工业化的一个新的标杆。年度导演呢是蔡尚君，他的这个日挂中天也是用一种非常冷静的镜头去抛开社会的一些现实和人的生存的压力。
1: 看来啊，这个无论是动画还是现实题材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
2: 没错没错，然后最佳男主是梁家辉，在《捕风追影》里面的一个非常颠覆的一个反派的角色，影后是辛芷蕾，她是在《日挂中天》里面演一个被生活压迫的一个女性，也拿了国际大奖。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浪浪山小妖怪》，还有什么《南京照相馆》，包括这个女孩还有一些老一辈的导演陈凯歌啊，还有这个大鹏都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什么的。就是整个这个获奖名单你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的多元，也非常的有突破。
1: 对，那你觉得这些奖项能够反映出2025年的中国电影有哪些新的变化或者说新的趋势？
2: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看，无论是从这个非常写实的日挂中天到这个想象力爆棚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一年的电影在题材上面和风格上面的跨度是非常大的。然后呢，同时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辛芷蕾和梁家辉他们两个人的获奖也代表了这个中生代的演员和这个实力派的演员他们是越来越被认可的。包括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像舒淇这样的港台的导演，包括一些新的导演他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再加上这个整个的评选的过程是非常专业和透明的，所以我觉得整个中国电影的这个专业的水准和大家的这个创新的劲头都是在往

0: 上走的，同时也会推动整个产业的生态变得更加的多元，也更加的成熟。
1: 你觉得这个中国电影导演之夜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0: 它其实就像是一个电影人的年终聚会，就大家把这一年最优秀的作品和最优秀的人才都聚到了一起，然后大家去见证他们的成长和他们的成就，同时其实也是让中国电影在专业和创新上面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1: 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啊，聊聊奖项评选和行业发展。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这个年度荣誉，它的评选的流程和它的标准到底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0: 这个奖项呢，其实它是，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自2005年开始设立的一个年度的荣誉，然后它是每年会对过去一年在中国内地上映的所有的华语电影进行一个评选。那它的评选呢是分成初评、复评和中评三个阶段。那其中呢，初评和中评都是由资深的导演来组成的评委会。那复评呢是所有的会员导演都可以参与投票。
1: 所以就是说，导演群体是全程主导这个评选的。
0: 没错，没错，对，就是只有导演可以参与评选，然后所有的投票都是实名制，而且是有这个毕马威这样的第三方来全程监督的，就是他要保证就是每一个奖项都是非常专业和公正的，他也杜绝了这种资本啊或者说流量的干扰，他的标准其实就是更看重艺术性和这个创作团队的实力。
1: 那你觉得，就是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这个年度荣誉，给这个行业带来了哪些积极的变化？
0: 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个奖项，它其实是用导演视角来设立了一套专业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其实不仅让大家更重视内容本身，它其实也带动了整个行业的作品质量的提升。
1: 看来就是说，这个行业的风气确实是被正向的引领了。
0: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它也推动了现实主义和类型片的创新啊，然后也挖掘了很多青年导演和新的人才，也让中国电影在国内外都有了更高的声誉，也让这个行业的生态变得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
1: 那你觉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年度荣誉跟其他的一些电影奖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就是他特别强调，这个奖项是属于创作者自己的奖项，就是他的评选是完全由导演来决定的，他不看重票房，也不看重这个流量明星，他只看你的作品本身的质量。
1: 听起来确实很有特点。
0: 没错，就是虽然他可能没有那么高的大众的关注度，但是他在行业内是被认为最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奖项。它是一个推动中国电影往更专业、更艺术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定海神针。
1: 然后咱们来聊第三个部分啊，就是这个群星汇聚的这个盛典的现场啊，这个我特别想知道，就是2026年的这个导演之夜，都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嘉宾的表现？
0: 红毯啊，就是真的是像一场电影的盛宴，就有几百位电影人，包括导演，包括主演，包括一些行业的嘉宾都来了，然后大家就是从老戏骨到新生代，全部都盛装出席，气氛特别热烈。
1: 阵容真的太豪华了。
0: 对，比如说像梁家辉，他就是这个成为了第一个同时获得内地和香港导演协会最佳男主的演员，然后他也说了一些非常真挚的话啊，包括辛芷蕾，他也是拿了这个大奖，而且他非常的率真啊，在台上，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范丞丞啊，他是这个回家乡的这种自豪感啊，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黄宗泽啊、吴康仁啊，他们都分享了一些比较有趣的幕后的故事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舒淇。和梁家辉他们的这个友谊也是成为了一个当晚的一个亮点啊，就是整个这个现场就是星光熠熠，同时又非常的温馨，也有很多情感。

0: 跟那个烟台的这个海边的景色相呼应啊，整体的这个色调就是那种很明亮的蓝色和橙色，还有白色的这种渐变啊，就特别有那种海边的日出或者日落的那种感觉啊，
1: 对，
0: 很电影化。光听
1: 这个描述就觉得特别美。
0: 然后表演也是特别有创意，就是，开场是一个男团他们带来的一个表演，是把中国鼓和武术结合在一起，就很燃。接下来是一些歌手带来的一些经典的电影歌曲的串烧，包括还有一些京剧啊、戏曲啊，一些惊喜的加入啊，包括还有一些导演他们自己组队上来唱一些很励志的歌啊，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闭幕的时候是一个摇滚乐队带来的一个全场大合唱啊，就整个这个节目就把传统和现代结合得特别好，也让这个现场的气氛一直都是很热烈的，对。
1: 对，那2026年的这个导演之夜，在奖项的颁发和这个整体的氛围上，有哪些让人难忘的瞬间？
0: 就是，每一个奖项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且是很公正的评选出来的啊。然后，这个也体现了这个行业对于作品的质量和这个原创精神的一个高度的重视啊。你看，这个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包括这个最佳男女演员，他们都来自于非常不同的类型的电影啊。所以，这也体现了中国电影的一个多元的发展。
1: 对，确实，这一届的这个获奖者的这个范围确实很广。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青年导演和这个新的编剧们也有专门的奖项啊，这个也体现了这个行业对于未来的人才的一个关注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跨界的主持人也让这个现场的气氛非常的轻松有趣啊，这个也让这个老一辈的电影人和年轻的一代同聚一堂，也有一个很好的传承和创新的一个氛围。
1: 对，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2026年中国电影导演之夜的一些高光的时刻，也见证了这么多电影人用他们的才华和热情推动着。

0: 同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重温建党初心，接续千秋伟业。安徽综合广播，党史上的今天。
8: 今天是7月7日，1937年的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7日夜，日军一部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日方的无理要求遭到中方的拒绝。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日军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中国驻军第29军一部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国抗。

抗战的开始。次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也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即全国抗战的开始。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1990年7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要求从中央党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做起，实行各级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的交流制度。实行干部交流制度，对培养锻炼干部、增强干部队伍活力、有效防止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期播音雨风，编辑张海龙，每天一起关注党史上的今天。

0: 人呢？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相伴。北京时间是8:05，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和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呢是中雨局部大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南风4级左右，雷雨是阵风9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9号的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的中北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中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都是小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3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地市的天气啊。亳州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5度。那宿州、淮北、阜阳呢都是阴天转小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再来看蚌埠、淮南、潞安、滁州、铜陵、安庆、池州，那明天呢都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2度。马鞍山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中雨转小雨，反正都是下雨了，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2度。芜湖呢也是同样的天气，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3度。宣城呢明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那黄山呢明天是阴转小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2度。
1: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今日锦囊，我们先来说一说啊， A 股交易新规昨天呢是正式施行了。那昨天起呢是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那 A 股呢是迎来了近年来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的升级。开盘之前呢，国内各大券商已经悄然地完成了交易后台系统的升级、参数调试以及规则适配，与新规平稳落地，做好全面的筹备。随着本轮全方位制度的改革落地， A 股正式开启了生态进化、定价修复、公平重塑的新的变革周期。这场直击市场痛点的规则革新将会如何重塑 A 股交易的底层逻辑，又会带来哪些交易规则的变化和影响呢？我们来听报道。
2: 7月6日，历经2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3: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2: 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3: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2: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4: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2: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3: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2: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5: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2: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3: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2: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指出，
4: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2: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 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4: 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今日锦囊为大家充电续航。今天啊是小暑节气了，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那全国呢大部分正式迈入了盛夏，高温多雨，暑气湿气交织在一起。那中医啊讲究小暑养生，重点呢是调养两大脏腑，简单来说呢就是护好我们的心脏和脾胃。
1: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保持心态平和，气血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复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小暑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没胃口、拉肚子、消化不良等情况，日常可以多吃山药、莲子、薏米这类食材，帮助健脾祛湿。
2: 11点到13点之间，如果能够休息休息啊，20分钟，而且少量的饮些温水，避免呢一次性的出汗。其实日常饮食呢也不复杂，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莲子、薏米煮粥作为早餐是很合适的。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用来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七分饱。
1: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很多人误以为夏天只需耐热，肆意贪凉反而损伤身体，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盛夏暑湿弥漫，淋雨涉水，久居潮湿环境，湿邪易侵入体内，居家保持通风干燥，沾水淋雨后及时擦干，更换干爽衣物。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不要正对风扇、空调出风口休息，切勿直接睡地板。受风轻则伤风腹泻、关节酸痛，面部长期受冷风吹拂，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
3: 不少人夏天吹空调呢，会吹出面瘫，发病后恢复周期很长，日常一定要做好预防。睡觉呢，千万别让冷风直吹我们的脸部。空调房里呢，要常备披肩护住我们的头面、颈部。如果已经出现了口眼歪斜呀、闭眼无力呀这些面瘫的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急性期一定避免再受凉吹风。另外，高温天呢，不要一味的袒胸露背。透气的长衫能隔绝热浪，也能减少冷风的刺激。提醒大家，小暑穿衣呢是很有讲究的，避免空调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长期处在冷气房啊，可以搭一个薄的披肩。高温外出呢，不宜穿得过于单薄。气温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时，裸露皮肤散热效果就会变差。穿一个吸汗透气的衣物，可以阻隔日晒，体感呢也会更加的清凉。
4: 金银花、菊花、百合冲泡茶饮，清凉消暑。金银花清热解毒，凉血利咽；菊花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百合养阴润肺，清心安神。三者均可泡茶饮用，是夏季绝佳的消暑茶饮。多吃夏令鲜果，清热祛湿。夏令鲜果分别是苦瓜、丝瓜、冬瓜和西瓜。苦瓜清热解暑，还能益气解乏、利尿护肾。丝瓜消暑润肠，凉血解毒；冬瓜清热化痰，生津止渴，同时利尿消肿。
2: 到了夏天，人们都喜欢吃西瓜，很多人呢吃完西瓜以后就直接丢掉外皮，觉得外面的绿皮也没什么用处。其实啊，这层绿皮是一味中药，就叫做西瓜翠衣。 它呢性味甘寒，归啊心经、脾胃经，它临床上能够清热解暑，能缓解烦躁的心情。日常呢也不用怎么炮制，只要把西瓜的外皮洗干净晒干切片就可以泡水喝了，就能够缓解暑日不适。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监制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呢，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淮北 FM 92.1，
8: 亳州 FM 101.3，
7: 蒙城 FM 102.7，
8: 涡阳FM 88.9，
7: 宿州 FM 92.1，
8: 泗县 FM 92.5，
7: 砀山 FM 90.5，
8: 蚌埠 FM 87.9，
7: 五河 FM 90.0，
8: 固镇 FM 94.5，
7: 阜阳 FM 99.9，
8: 界首 FM 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100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

0: 原版将17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旺摩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1: 依托旺摩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3: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5: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7: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9: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 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

0: 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3: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4: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5: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4: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6: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

0: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会同工幺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3: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七月八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七月七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七月九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六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5: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上的洪水。
4: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七月十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

0: 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0: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七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0: 比利时对北京时间今天上午

0: 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7月7号，1937年的今天，侵华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了77事变，由此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在歌曲中铭记那段烽火岁月，怀念保家卫国的先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孙楠演唱的《英雄歌》，这首歌是电视剧《抗日奇侠》的主题歌，歌声饱含着对人民英雄浓厚的感恩和敬意。

0: 黄河大合唱是中国近代声乐作品的经典之作，由光蔚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现在我们听到的《黄水谣》是其中的一首独唱曲。虽然痛苦和仇恨是歌曲《黄水谣》的主题，但里面蕴含的力量和希望，仿佛中华民族跳动不停的生命脉搏，催人奋进。
1: 是的，我们是黄河的儿女，我们艰苦奋斗，一天天的接近胜利，但是敌人一天不消灭，我们便一天不能安身。不信你听听河东民众痛苦的呻吟。

电视剧《战长沙》是2014年播出的一部优秀的抗战剧，由两位主演霍建华、杨紫演唱的主题歌《我会记得你》，唱出战争中普通人的心声。

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创作的一部表现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区普通民众生活的长篇小说。现在我们听到的重整河山待后生是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歌，由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演唱。他悲壮苍凉的演唱强化了悲壮的大义凛然坚强不屈的音乐情绪。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韩磊和纳兰演唱的《为了明天》，是抗日题材电视剧《先锋1931》的主题歌。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关蔚然作词、阎树诗作曲的《五月的鲜花》。在抗战时期，这首歌曾是鼓舞士气的战歌，深情饱满的歌词、朴素轻缓的旋律，激起了大众的爱国热情和对未来美好的希望。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啊是7月7号啊，我们也是迎来了24节气的第11个节气小暑。那么小暑节气的到来，大自然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小故事叫做蟋蟀搬家记。我们通过蟋蟀搬家来了解小暑节气。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霍桑效应又称为观察者效应。

0: 被老师点名关注，那个学生接下来的几周都会特别认真学习。这就是梅奥教授定义的霍桑效应，他强调了外界关注对个体行为的深远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换句话说，被关注本身就是改变的起点，人们都希望在被看见的时候表现得更加努力，更加积极，展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或者被关注时，会刻意改变一些行为或信念，通常是变得更好和更加努力。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无论是管理团队还是教育孩子，适度的关注和正向的反馈往往比批评和惩罚更有效。学习并运用好心理学上的霍桑效应，对我们的生活也十分有利。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一，成为自己的观察者，促进自身成长。二，学会关注和倾听，促进亲密关系的情感连接。三，让孩子的感受被看见，增进亲子感情。总之，霍桑效应的核心在于关注的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加
0: 油！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就来通过蟋蟀搬家记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小暑这个节气啊。那首先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通过蟋蟀搬家记来了解小暑这个节气呢？大家可以先来思考一下，小暑节气和这个蟋蟀搬不搬家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呢？哎，这个呀，其实呢，就是在这个小暑节气到来的大自然的三点变化当中了。好，相信听完了这个小故事啊，大家也都会知道啊。故事发生在小暑节气，天气非常的热，田野里的泥土啊，都晒得干裂了。蟋蟀一家，蟋蟀爸爸、蟋蟀妈妈和调皮的小蟋蟀跳跳，觉得原来的地方又闷又热，所以他们决定寻找凉快的新家。搬家途中呢，他们先后尝试了在大树下、在石头缝里，但后来发现大树和石头缝还是很热，没有想象中那么凉快。那么你们想一想，他们最终会把他们的新家安在什么地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蟋蟀搬家记》。小暑节气到来啊，盛夏就开始啦。太阳像一个大火球，热的泥土都裂开了小缝。蟋蟀一家住在田里的土洞里，热得直喘气。蟋蟀爸爸呀，站直了身体说：不行了，不行了，太热了，我们要搬家，要去找更凉快的地方。小跳跳呢，高兴地蹦了起来说：好呀好呀，那我们就赶快去搬新家吧。第一站来到了大树下，这里有树荫，应该非常的凉快。可是呢，树叶一动也不动，而且很闷热。小跳跳就钻到了树根下，他去感受了一下，说：一点都不凉快，一点都不凉快。于是他们就放弃了大树下。接下来他们来到了第二站，石头缝。石头缝里躲太阳应该是很凉快的吧。小跳跳又钻了进去，很快他就跳了出来，说：哇，这石头被晒得发烫，更热啦。哎，还是不行，那么去哪里呢？第三站啊，他们来到了人类的院子里，这里有围墙，应该是感觉到很阴凉吧。哎，这个时候他们还听到了呼呼的声音。小跳跳呀，就趴在墙缝里往里边看，看到了一个小女孩正在吹风扇，还在吃西瓜。哇，真的是感觉到特别特别的凉快。哇哦！小跳跳特别的好奇，用力的一蹦，嗖的一下，她从小窗口弹了进去。哎呀，小女孩小果豆吓了一跳，小跳跳也吓了一跳，他们两个人啊。大着眼睛瞪着小的眼睛，大眼瞪小眼。小女孩叫小果豆，她慢慢地伸出手说：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小跳跳呢，就歪着头看了看，轻轻地蹦上了她的手心。你的身体好凉快呀。小果豆笑了说：对呀，是风扇吹的呀。小果豆还把西瓜呢分给了小蟋蟀跳跳吃。给你吃西瓜最凉快了。小跳跳开心地吃了起来，嘴边啊都沾满了西瓜汁。嗡嗡嗡，风扇转着，小跳跳也是第一次觉得，哇，原来是这么的凉快。这个时候小果豆推开了窗户，对蟋蟀爸爸和蟋蟀妈妈说：你们也进来吧。蟋蟀爸爸和蟋蟀妈妈犹豫了一下，就跳了进来。确实很凉快，有西瓜，有风扇。于是他们就一致决定说：这里呀，就是我们的新家啦。院子的墙角下，蟋蟀一家建好了新家。蟋蟀爸爸在整理行李，妈妈铺了草叶子床，小跳跳呢就在洞口跳来跳去，小果豆还在他们的门口放了一块西瓜皮，告诉他们说：这就是你们的新家了。晚上月亮升起来，小暑的夜晚终于凉快了。
叽叽吱叽叽吱啊，原来是蟋蟀一家在墙角唱歌呢。小果豆呢就坐在窗台上听着歌声啊，都快睡着了，感受到了小鼠的快乐。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我们最终知道了蟋蟀原来把他们的家呀安在人类的院子里了，因为这个地方是最凉快的。那么说完了之后哈，我们就要来说一说为什么蟋蟀会把家安在这个地方呢，或者说为什么小暑节气我们要来说蟋蟀搬家记呢？因为古时候的人们他们啊怎么知道过到哪一天了呢？就是去观察大自然。所以呀，到了小暑节气的时候，他们会看到大自然有三点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温风至，就是风已经开始吹到身上，不凉快了，是热热的了啊，所以呢叫温风至。再然后呢就是蟋蟀居雨，蟋蟀居住雨就是居住在人类的院子的墙角。啊，蟋蟀就开始从田野里搬家，搬到了人类的家里的院子或墙角的地方了。还有第三个特点叫鹰始至，就是老鹰这个时候啊，也感觉到太热了，于是它就到特别特别高的高空去盘旋，去飞翔啊。因为我们知道，当海拔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其实温度是会降低的，说明老鹰啊，在半空中也热得不行了，所以它飞到高空当中去了。这也就是小暑节气的秘密啊，它告诉我们天真的开始热啦，风吹在身上都已经不凉快啦，已经感受到了这种热浪了。第二呢，就是蟋蟀，可能这个时候你回到老家，看到院子里啊，或者说在老家的墙角，你可能会看到蟋蟀，因为蟋蟀在田野也热得吃不消了，于是他们就会搬到人类的家里来了。第三后呢就是老鹰啊，当然现在我们可能看不到老鹰啊，但在以前的时候呢是能看到老鹰的。老鹰这个时候就会啊飞得高高的，然后在半空当中在高空当中去飞翔了啊。那么我们现在通过蟋蟀搬家记知道了院子里藏着蟋蟀的新家，还藏着三个小跳跳，那你们也可以去找一找哈。那后来蟋蟀来到了小果豆家，小果豆呢他们就一起玩游戏，热热闹闹的做邻居哈。那大自然也是在告诉我们，每一个节气都是有悄悄话的，只要我们用心观察，我们用心去感受，你一定是可以发现的。好了，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那它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子的道理呢？首先就是面对天气炎热，居住环境变差，蟋蟀一家没有抱怨啊，没有说天太热啦，实在受不了啦，而是他们积极的去寻找新家，去找到更凉快、更适合他们的家。第二呢，就是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懂得去开动自己的脑筋去思考，这一点也是非常值得鼓励的啊，这一点也是非常棒的。所以是告诉我们，下次如果说大家觉得说啊，这个天气很热，然后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去抱怨，而是我们想着去找到解决的方式和方法。那么你看，跳跳他们在寻找新家的过程当中，一开始也并不顺利啊，比如说石头缝很热，大树底下没有风，他们意外的后来发现人类院子的阴凉，并且结交了小果豆这样的好朋友。所以呀，我们也要去善于观察和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保持乐观的心态。那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知道了，哦，原来蟋蟀离开田野的时候，就是小暑节气到来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小暑节气了解蟋蟀居雨这样的知识，观察自然，了解自然的规律，让我们对大自然有了更多探索的兴趣。那么关于小暑节气更多的知识，我们会在下半时段学习赋能站
给大家带来，不要走开哦。那现在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吧。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8: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9: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好没呀、
1: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

0: 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深度了解小暑这个节气。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天气比较炎热哈，所以呢我们来听这样一首，哎呀，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比较凉快的音乐哈，作为我们今天的小伴奏啊，作为小电乐啊。那我们今天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这个节气的名字呢叫做小暑哈。你们可能会听到大人会说，哎呀，小暑到了，天就要更加热了，真正的夏天要到来了。那么你们可能会好奇，小暑，什么是小暑呢？难道是小小的暑假吗？是不是啊？还是说小老鼠热得想回家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认识一下这个节气啊，小暑。小暑呢，它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一个节气啊，也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啊。一般呢，它就是在每年的七月六号到八号之间，像今年呢，就是它们之间的这一天，七月七号。暑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暑就是热的意思。古人说暑热也，那小暑呢就是热刚开始，不过呢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什么时候是最热呀？你们可能会在想，是不是就是大暑啊？是，小暑后面就是大暑节气了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夏天像一锅水，小暑的时候水开始冒热气了，但是它还没有完全的沸腾。等到后面的大暑啊，也就是七月下旬，也就是二十三号，水就开始咕嘟咕嘟的滚开了。那个时候就格外格外的热了，所以小暑是热的前奏，也是夏天开始上强度的信号了。刚刚呢，我们通过蟋蟀搬家记了解到了古人把小暑分成了三候啊，我们之前说过五天为一候，一共是一个节气有十五天，那每五天都有有趣的现象。一候就是温风至，风不再是凉的，而是吹到脸上是温热的，就好像有人拿着吹风机对着你的脸在吹一样啊，所以就很热。再过个五天呢，叫蟋蟀居鱼，所以我们说了蟋蟀要搬家了，它从田野搬到屋檐下墙角边去入住了。晚上你可能在老家农村的院子里就会听到它们叽叽吱吱的在唱歌。还有呢，就是老鹰会飞得更高了，因为地面太热，它要到凉爽的高空去练习捕猎了。所以你看，动物们都知道要找凉快的地方，说明炎热的夏天真的到来了。那你可能会很好奇啊，那小暑到底有多热呢？气象学家告诉我们说，小暑节气啊，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会在30度左右，有的地方会冲上35度。35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温度呢？就是你把手背贴在一块被太阳晒了一个小时的铁栏杆上啊，你想象一下，是不是你手刚放上去马上就烫得要缩回来。空气虽然没有铁那么烫，但是你长时间如果在户外待着，身体就一直出汗啊，就是会很热很热。那小暑还有一个特点，就湿度很大呀，因为这个时候正是梅雨季的末期，可能刚刚走或者还没有完全走，空气当中水气也比较多，汗水就不容易蒸发，所以大家的身上的感受呢，就是又闷又黏，好像你裹了一层湿毛巾哦。这种热啊，在气象学上叫做什么呢？叫做桑拿天。什么叫桑拿天啊？如果你跟爸爸妈妈去过这种浴室啊，会有这种桑拿房，你去了之后在里边待着，哇，可能有的小同学说待不了一点儿，马上就要跑出来，是吧？

所以非常非常的热。不过呢，也不用担心啊，古人早就给我们准备了应对的办法。我们来看一看小暑哈，有一些什么样的习俗呢？他们古人是怎么度过的呢？说到小暑的习俗，最出名的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为什么说到这个伏啊？因为小暑过后不久就要进入到三伏天了。伏天，伏天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人要伏着不动，不要动，哎，少活动，因为一动就要出汗，所以叫三伏天的头伏。刚来的时候就叫头伏。很多地方的习惯是吃饺子。可能你们会说，我知道吃饺子，过年要吃饺子，冬至要吃饺子。是，可能会说，为什么又吃饺子呢？不是因为饺子特别解暑啊，可能大家知道为什么冬至天冷要吃饺子，是因为饺子是暖耳朵的。可能你们会在想，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吃饺子？饺子不是暖的吗？因为伏天特别热，人呢容易没有胃口，不想吃饭，不想吃什么菜啊，就想简单的做一点，那饺子就最方便啦，有馅儿，有皮，馅儿呢就是补充了我们需要的碳水啊，皮是补充了我们的碳水啊，馅儿呢一般。

在那儿啊，不要动的福，和这个福气到来的福是谐音，所以会觉得吃饺子也有祈福的意思。那除了饺子哈，小暑还有几样明星食物。可有同学说我不喜欢吃饺子，可以吃别的吗？可以呀，比如说西瓜。西瓜是夏天的标配啊，小暑的西瓜正当季啊，沙瓤的多汁，咬一口哇，凉到你的心底。昨天我们还提到了说古人怎么过夏天啊，会把这个西瓜放到井水里边是吧，泡一泡，哇，拿出来的时候，哎呀，沁人心脾啊，特别的凉啊，凉到了心底。除了吃西瓜还要吃什么呢？还可以吃苦瓜。可能有的同学不喜欢吃苦瓜，觉得苦瓜很苦啊。虽然苦瓜很苦，但是啊，它能够清热，它能够去火啊。啊，古人说夏吃苦胜进补，也就是说小暑有的时候吃点苦味的东西对身体特别好。如果你实在不喜欢吃苦瓜呢，还可以喝一点绿豆汤。绿豆也是清热解毒的。很多的爸爸妈妈在夏季的时候，在小暑节气到来的时候，会一大早煮一锅绿豆汤放在那个地方啊，等它凉了，凉了之后想喝的时候随时盛一碗，也是古代小朋友的天然凉茶了。除了说了吃的，他们古人在小暑前后啊，还会晒书画，就是把家里的书籍呀、字画呀、衣服拿出来晒，叫晒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梅雨季要走了啊。之前说过啊，梅雨季的时候就总是会下雨，容易发霉，很潮湿。那等雨水过去了，这个时候就要把什么书啊、被子呀、衣服啊，就可以趁着小暑天好拿出去暴晒暴晒啊。那小暑呢，对农民伯伯来说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哈。虽然天热，但是早稻开始成熟了，金灿灿的稻穗等着大家来收割了。俗话说呢，叫做小暑打雷，大暑打滴。如果小暑这一天打雷，预示着后面的雨水就会比较多，农民就要赶紧加固堤坝了。那么你所在的城市今天有没有听到雷声呢？那这个时候棉花也开花了，玉米开始抽穗了，蔬菜瓜果也在疯狂的生长了。农民伯伯就会顶着大太阳在地里干活，汗滴禾下土啊，汗水滴在土里，才有了我们碗里的米饭和桌上的菜。古人经常会说小暑大暑的时候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就是天气像蒸笼一样啊，上面蒸下面煮。虽然很热，但是也是庄稼长得最快的时候，因为没有小暑的热，也就没有秋天的丰收了。那么小暑节气到来，各位同学，你们最容易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可能你们就会在想，放暑假啦，哪里都不想动，就想在家里吹空调，就想喝冷饮，就想狂吃这个冰棍儿，是不是啊？当然了，这些事儿做多了，你的身体就会抗议哈。之前说了，不能够在天特别热的时候猛灌凉水，因为你的身体会吃不消的啊。外面30多度呢，你突然一大杯的冰水，你的肠胃就像被浇了一盆冷水，它一激灵就收缩起来，可能肚子就会疼，有些同学可能还会拉肚子。那中医呢，就把这个叫做寒湿入侵，寒冷潮湿侵入到你的身体了，就是外面热里面冷，你的身体啊调节不过来。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给大家几个在小暑节气的时候的健康小守则。要多喝一些温水啊，不要贪凉去喝冰水，你们的小肚子可能没有办法承受突如其来的冷冰冰的水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喝一点温水啊，温水喝到我们的肚子里，你会发现啊，它其实比冰水还要解渴，而且还不伤胃，你可以试一试。夏天喝一杯温水，你就会出一层汗，反而更凉快。另外就要午睡啦，
小暑白天长，晚上短，中午可以眯个20到30分钟，半个小时，下午精神比较好，也不容易中暑。还有啦，就是肯定各位同学都知道，不会在太阳底下疯跑啊。

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我们尽量在室内和阴凉的地方活动，实在要出门就戴上帽子打伞或者多喝一点水，还有出汗之后不要立刻的冲冷水澡。为什么呢？因为你刚出完汗，汗毛孔是开着的，你突然是冷水澡，冷水一敷很容易就感冒了啊。可以怎么办呢？先把你身上干干的汗给它擦掉，等一会儿再洗个温水澡。另外呢，建议大家多吃一点苦和酸的东西，都是消暑的好搭档啊。什么东西呢？苦瓜呀，冬瓜呀，番茄呀，柠檬啊，柠檬可以泡水啊，吃一点小番茄啊，吃一点冬瓜，然后再吃一点苦瓜。消暑节气啊，有一位诗人。他叫元稹啊，他就写了小暑六月节，他非常聪明地把小暑节气的这些特点写到了诗里。他说疏忽温风至，哎，这也就是突然之间温风来了，以后温风至啊，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就是说，哎呀，温风来了，我就知道小暑节气到了。竹林里啊，先感受到了这个雨水的到来，紧接着就开始打雷，因为到了夏天很容易有这个雷阵雨啊。然后蟋蟀莫相催啊，就是蟋蟀不要在那催促啦啊。我们说了，蟋蟀居于它搬到人的家里了。还有呢，鹰瞻新习学，老鹰这个时候飞到高空当中去练习飞翔啊。那么这也就是说到，忽然之间温热的风吹来，小暑节气就到来了。竹林沙沙的响，要下雨了。山那边暗下来，雷声也传过来了。门窗外面雾气蒙蒙的，台阶上也长出了绿苔。老鹰在学习飞翔，蟋蟀在角落叫着，好像都是在说夏天来了，不要催我啊。啊，这就是唐代诗人元稹写的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那今天关于小暑的小知识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啊。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小暑是24节气的第11个节气，夏季的第5个节气，标志天气开始变得更热了。当然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大暑是最热的时候。它的三候是温风至、蟋蟀居于、鹰始至。小暑的习俗呢，有吃饺子、晒书画、喝绿豆汤。那小暑虽然热，但也是早稻成熟的关键时期，农民伯伯也很辛苦。小暑不是小暑假啊，它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信号，夏天真正的认真起来，开始发挥热的威力了。所以呢，也提醒我们照顾好自己，不要贪凉啊，该午睡就午睡，该喝水就喝水，该吃点西瓜就吃点西瓜。等到大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小暑这点热只是前面的一个小热身而已哈。不过没有关系哈，到了大暑的时候我们也自然有方法去对付它。那么到了七月下旬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聊一聊大暑节气有一些什么样的天气特点和什么样的知识等着我们去发现。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焕，年少多失，改之为贵。汝曹伯幼，早失贤父，才丹易尽，今世喘息。闻众指轻傲其老，毁侠童年，几口自缢。 当重长幼，以礼自持。闻敦煌有人来，同声相道，皆称叔时宽仁。闻之喜而且悲，喜叔时得美称，悲如得恶论。经言孔子于乡党，循循如也。循循者，公迁之茂也。经难之，且自以如资父为师。 如父宁亲乡里也，年少多失，改之为贵。瞿伯玉年50，见49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无言，不自苛责。反云：张甲谤我，李乙怨我，我无事过耳，亦已矣。这段话的意思是。 你们兄弟福薄，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家里没有什么钱财，也缺乏谋生的技艺，现在才刚刚有所好转。听说仲止不尊重老年人，侮辱取笑同辈人，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无论老幼，都当尊重，用礼节约束自己。听说从敦煌过来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你们的父亲叔时宽厚仁慈。 我听后啊，既高兴又悲伤。高兴的是你们的父亲得了好名声，悲伤的是你得到的不是好的议论。经书上说，孔子与乡邻相处时，循循如也。循循就是恭敬谦虚的样子。经书上说的难以核实，但是你该以你父亲为榜样。想想看，你父亲难道轻慢过父老乡亲吗？ 年轻人往往会犯错，改正了就是可贵的。贤人瞿伯玉50岁的时候，反思了自己49岁以前的过错，予以改正。你不能不思考我说的话。如果你不但不自责，反而归咎于他人，说张三那是诽谤，李四那是怨恨，我没有错，那就无可救药了。 张焕字然明，敦煌人，东汉时期的名将学者，凉州三明之一。张焕善于用对比的方法教育侄子，通过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告诫侄子珍惜当下的生活；通过兄弟俩的所作所为的对比，表扬了做得好的，鞭策做得不好的；通过经书所言与侄子父亲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教育侄子应该向父亲学习。
1: 通过侄子做错事与瞿伯玉知错能改进行对比，要求侄子及时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

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卷，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杨藻的书《繁华落尽，晚清旧都与历史巨变》。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现代文学家朱自清的作品《荷塘月色》。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一本视角独特、文笔通俗、考据扎实的近代史佳作，《繁华落尽：晚清旧都与历史巨变》。本书是由知名学者杨藻潜心创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6月份全新推出的，是一本专为大众打造的晚清历史通俗新作，带我们以京城为窗口，解锁不一样的晚清百年沧桑。北京城，一座承载千年风华的古都，见证过王朝鼎盛的万国来朝，也经历过时代倾覆的沧桑落幕。尤其是晚清数十年，这座旧都从极致繁华逐步走向衰败动荡，宫廷更迭，市井变迁，新旧碰撞，社会裂变，每一寸街巷土地都镌刻着时代巨变的痕迹。很多人熟知晚清的山河飘摇、王朝落幕，却很少真正读懂一场宏大的历史变局是如何在京城的烟火人间、深宫街巷当中悄然发生、层层崩塌。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们先好好地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杨藻。很多文史爱好者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深耕晚清明初城市文化舆论史与近代社会数十年，是国内少有的既能深耕严谨学术考据，又擅长用通俗文字讲透历史细节的学者。不同于只专注于朝堂军政的历史写作者，杨藻的治学核心始终聚焦大历史下的小人物，大时代里的城市烟火。他擅长跳出教科书式的宏大叙事，从报刊、日记、市井传闻、城市遗迹里边打捞被忽略的鲜活史料。代表作《民国了》《野史记》《说史记》都是以小见大、文史相融的独特文风，收获大量读者。长期深耕北京近代城市变迁研究，写下多篇聚焦清末清初舆论、市井生活的专业论文，对晚清北京城的社会机理、阶层生态、文化转型有着数十年的扎实积累。同时，他也是大众阅读推广者，创办读书会，常年面向普通读者做文史普及，这也让他的新作《繁华落尽》天然兼具学术严谨性与通俗可读性，完美适配三联书店人文读物的出品底色。熟悉杨藻文字风格的读者都清楚，他从不堆砌枯燥史料，也不做空洞宏大的历史评判，而是习惯以城市空间为线索，把历史放回真实发生现场。而这本2025年全新面世的《繁华落尽：晚清旧都与历史巨变》，正是他将多年北京城市史研究沉淀打磨以后的通俗普及作品，也是三联书店重磅推出的近现代史大众读物。区别于市面上只聚焦战争、条约、朝堂斗争的晚清史书，这本书牢牢抓住旧都北京这一核心载体，提出一个极具新意的观点：晚清的崩塌从来不是单一的政治溃败，而是整座都城从宫廷、官僚、士绅、市井平民到旗人群体全方位的秩序瓦解，皇城的繁华褪色，街巷生活的断裂，新旧思想的碰撞，
共同拼凑出帝制王朝走向没落的完整轨迹。全书以北京城的空间脉络划分三大篇章，层层递进，铺展晚清五十年风云。第一篇章是皇城残梦，以紫禁城、颐和园、恭王府等皇家空间为叙事舞台，梳理晚清皇室权力的起落。杨藻结合清宫档案、朝臣日志，跳出脸谱化评判，客观还原慈禧、光绪、恭亲王奕欣等核心人物身处困局当中的挣扎与局限。书中没有简单定义守旧与革新，而是站在旧都宫廷的视角，写出皇族一边固守千年皇权体系，一边被动应对外来冲击的撕裂感，圆明园焚毁以后的皇家惶恐，戊戌变法当中紫禁城的暗流不易，庚子之乱皇室仓皇西逃的狼狈，曾经万国来朝的帝都核心一步步褪去天朝上国的荣光，繁华表象之下早已经千疮百孔。第二篇章轩南市井新旧交织，是全书最具烟火气的部分，也是杨藻最擅长书写的市井社会图景。他将视线从深宫大院转向琉璃厂、轩南会馆、街头报馆、戏楼胡同，聚焦京城士大夫、新式知识分子、普通商贩、底层旗人、外来传教士等各色人群，依托《京化日报》等晚清本土白话报刊一手史料，还原北京城最早的民间启蒙浪潮，新式学堂兴起，白话报纸普及，戏曲改良，市民集会，旧都百姓第一次透过文字看见外部世界，传统礼教、旧式观念受到猛烈冲击。书中特别书写了旗人群体的生存困境，曾经依托朝廷供养的八旗子弟，在王朝财政崩塌以后失去生计，从锦衣玉食跌入底层，他们的命运起落正是大清根基松动的最直观缩影。朝堂之上的新政和民间街巷的思潮彼此呼应，构成旧都内部无法逆转的变革力量。第三篇章城破国清繁华归零，完整串联起从清末新政到清帝退位的全过程，解答书名繁华落尽的深层含义。杨藻以北京城的一次次动荡为节点，甲午战败带来的全民震动，庚子赔款压垮城市民生，立宪改革的落空，辛亥浪潮席卷京城，曾经维系整座都城运转的官僚体系、礼制秩序、经济链条全面断裂。他尤为擅长将宏大历史事件落脚于普通人的日常感受，商铺倒闭，文人四散，王府变卖，旧俗瓦解，当象征王朝秩序的城墙、衙门、礼制一一失去原有意义，存续两百多年的大清终究在这一座繁华旧都走向落幕。文末杨藻留下温柔厚重的回望，北京城见证了王朝最后的盛景，也承载了转型时代所有阵痛，那些褪色的亭台街巷至今仍藏着读懂近代中国转型的密码。作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6月推出的历史通俗新作，这本书在文本打磨上做出了非常贴合大众阅读的优化，一方面保留杨藻一贯扎实的考据功底，史料来源兼顾官方史书、民间报刊、私人日记、实地城址考察，所有历史叙述都有史料支撑，拒绝细说臆断；另一方面大幅简化专业学术论述，摒弃晦涩理论术语，用讲故事的叙事方式串联史实，每一章搭配简短空间导读，以今日北京地标对应百年前历史现场，阅读代入感极强。对比作者此前偏重学术梳理的专业著作，这本新作降低阅读门槛，面向普通文史爱好者、城市文化爱好者、青年学生，真正做到专业、
不失通俗，厚重不失好读。当下市场上的晚清读物大多分为两类，一类是偏重军政事件的通史，忽略城市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另一类是碎片化老北京风物随笔，缺少完整历史逻辑。而繁华落尽，晚清旧都与历史巨变，恰好填补了二者之间的空白。它以一座都城为切片，打通宫廷政治、市民文化、社会经济、思想变革四大维度，既有人物命运的细腻描摹，也有时代变局的宏观剖析，形成独一无二的城市视角晚清史。对于不同听众，这本书都有着独特的阅读价值。如果你是历史爱好者，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晚清叙事，这本书全新的城市空间史学视角会为你打开解读近代史的新思路。如果你生活在北京，对老城街巷王府遗迹抱有兴趣，跟随作者的文字就能读懂每一处古迹背后埋藏的时代故事。如果你是青年学生，想要跳出课本单薄的历史框架，读懂制度变革之下鲜活的人间百态，这本书会让历史不再冰冷。即便是平时很少读历史的普通听众，也能从市井百姓的悲欢里理解百年前那场翻天覆地的巨变如何深刻影响今日中国。一城见证王朝落幕，一纸读懂百年沧桑。一座城市的繁华起落，一个王朝的兴衰更替，归根到底都在提醒我们，所有盛景从不是永恒，时代永远在变革中前行。读懂过往的崩塌与新生，才能更清醒地看待当下的时代。今天为您推荐的《繁华落尽：晚清旧都与历史巨变》，是由学者杨藻撰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6月历史通俗作品。如果你想换一个全新视角读懂晚清，想在老北京的残垣旧迹里边打捞真实历史，不妨翻开这本书，在文字当中重走百年前的旧都街巷。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朱自清的著名散文《荷塘月色》。
1: 作者简介。

朱自清，字佩贤，1898年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920年，在他从北大毕业前就开始发表诗歌。1922年，曾参与创办了《诗月刊》。他在江浙一带当中学教师时，同时进行着诗歌和散文的创作，先后出版了诗集《雪昭》。1923年发表了他的散文成名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在文坛上，他是以诗人的身份步入文坛的著名散文作家。沈从文在习作举例中曾说，文字的基础完全建筑在活的语言上，在散文作家中应当数朱自清。

0: 重温经典。
1: 由王波朗读。
0: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七一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塘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

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 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 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愣愣如鬼一般。 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林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 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个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列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 树梢上隐隐约约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瞌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的是他们。 我什么也没有。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 是不行。

0: 百年回声。
1: 朱自清的这篇散文原载于1927年

0: 给初期的现代白话文散文创作带来了一股充满诗意的艺术气息。朱自清的写景散文擅长于运用工笔与重彩相配合的方法，创造出一种如诗如画的意境，并且在写景的同时抒发自己心中之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不是仅仅聚光于灯和月，而且将灯影、月影与桨声、歌声交织在一起，在有声有色的艺术氛围中，自然流露出作者内心的忧郁情绪。《荷塘月色》描写的是清华园月光下的荷塘景色，化静为动，以动写静，以荷叶的翩翩起舞写月夜的宁静优美。通过荷花的缕缕清香，抒发心中的淡淡哀愁。朱自清散文之所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不仅是因为他写的风景优美如画，而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在遣词造句上的精益求精，既讲究词藻的修饰，又重视口语的赏心悦目，文而不涩，美而不俗。将现代白话散文对于现代汉语的运用水平提升到了古诗词一般出神入化的境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三部门联合召开价格合规指导会，要求部分平台企业立即整改相关问题。同期，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全面施行。新规将带来哪些改变呢？一、规范价格竞争秩序，明确禁止低价倾销、价格串通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二、保护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禁止平台强制商家降价，限制跨平台定价或者强制开通自动跟价系统。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四、针对平台强制低价要求

由平台新增或变更收费项目，应当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商家意见，征询意见时间不少于7日。商家若不接受，可以自由退出平台，平台不得设置阻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部分平台强制商家承诺全网最低价，开通自动跟价，参与亏本促销，扭曲了市场定价机制。商家为了保住生存空间，只能被迫压缩成本，牺牲品质。在这样的背景下，受伤的不只是商家，还有消费者和行业健康。以外卖平台为例，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共接收了50.5万件外卖投诉举报，同比增长14.1%，其中食品安全问题占到了近52%。为此，规则确定了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价格行为应当遵守的规范。针对平台收费不透明、不合理等问题，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研究制定《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平台收费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同时列举了重复收费、只收费不服务、转嫁应由平台自身承担的费用等8种不合理收费行为。针对平台强制低价，规则要求平台新增或变更收费项目，应当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商家的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不少于7日。商家若不接受，可以自由退出平台，平台不得设置阻止。这意味着以往平台单方面拍板，商家被迫跟价的局面将迎来根本性的改变。针对大数据杀熟，新规也进行了监管方式的创新。过去消费者往往因为平台算法的技术黑箱而面临举证困难，规则则规定消费者只需要证明同一平台、同一商品、同一条件下存在价格差异，之后由平台证明价格差异是基于正当理由，如平台无法举证，则推定构成杀熟。这种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有效地弥补了消费者维权能力不足的短板。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明示打赏规则，网站平台向用户提供充值打赏服务，设置榜单排名，设计互动玩法，应制定明确规则，并以直接简洁方式公开，不得采取多次跳转、永长条款等方式影响用户知晓。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网络直播账号申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如有违规记录，应当处置期满3个月后再予以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被禁言的，应同步暂停其打赏盈利权限，时长为禁言期限的2至3倍。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来进行确认。规范打赏金额排名，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数据统计，不得以打赏额度作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规范打赏互动，网站平台应加强打赏互动审核，不得含有违法和不良信息，不得通过打赏返现、自我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打赏，不得为打赏用户设置特殊保护权限，避免干扰网络直播生态。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网站平台不得向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向8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对发现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账号打赏的，应进行必要的核验。确系未成年人打赏的，应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建立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网站平台应根据法律法

规规定和公序良俗的要求，建立并定期更新网络直播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在账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前，将负面清单告知账号注册主体，并在社区规则、用户协议等平台管理制度中明确对负面清单行为的约束处置措施，加强异常打赏识别处置。网站平台应密切关注用户异常打赏行为，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用户确认，要依法依规留存打赏记录，及时将涉嫌违法犯罪线索通报有关部门，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及时受理处置网络直播打赏相关投诉和纠纷，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妥善处置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加大处置和曝光力度。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网络直播打赏常态化治理机制，持续打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发布治理公告、站内公开信等方式，定期公开曝光典型案例，警示网络主播加强自律，引导用户理性消费。各地网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督促属地网络平台履行主体责任，明确相关责任人，对照通知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加强网络直播打赏管理，优化完善直播打赏功能，坚决遏制网络直播打赏乱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近日，安徽省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最新部署，我省范围内的房屋市政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可以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工资，或者按工程建设项目单独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权益，依托中国建造安徽互联网平台，建设安徽省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实现干活有数据、用工有实据、发薪有依据，通过全闭环运行，为建筑业企业提供高效、规范、透明的工资支付管理服务，实现专户资金动态监管，考勤与工资数据实时对接，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与用工风险，助力企业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全省将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对工资线上发放

0: 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小区地下车库照明关乎业主出行安全和行车保障。近日，安庆市绿地四期的李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地下车库多盏照明灯具损坏失灵，场内光线昏暗杂乱，存在安全隐患。他希望相关监管部门能够督促物业及时整改，消除隐患。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人管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2: 据李先生介绍，小区地下车库统一安装的是感应照明灯，目前已有不少灯具损坏，无法正常亮起。因为地库照明不足，今年年初他就在车库行车过程中因视线受阻，不慎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造成车辆受损。反映人李先生：
3: 我在上半年的时候就跟物业沟通过，赶地库特别暗，赶快把照明这块给整改一下，他们一直置之不理。
2: 记者了解到，地下车库本身密闭，采光条件差，完全依靠照明设备保障通行视野。灯光损坏不仅影响日常通行，还极易引发车辆刮擦、碰撞等交通事故。对此，李先生说，他在地库内已经亲眼目睹了两三起因光线昏暗导致的交通事故。反映人李先生：
3: 因为亮度你至少要符合国家标准，不能亮度太暗了，我们跟车主啊会引起交通事故。因为我自己看到了，在地库里都看到了两三起交通事故了。
2: 记者在车库里粗略数了下，就发现有大约20多盏照明灯不亮。就李先生所反映的问题，随后记者陪同他一起找到了小区物业。物业工作人员没有接受记者的采访，但他们表示，对于地库照明设备前期他们也更换了部分，至于剩下不亮的设备，业主有需求他们才会更换。
4: 只能说保在原有的处面，我们保足这个亮度。你家里也不可能，你国家安排让能够开亮，我们要保证业主地库的所有亮度能达到就行了。
5: 你觉得这个亮度可达到的？
4: 如果哪个业主怀疑他的车位这边附近不亮，我们也会及时进行更换。
5: 那底下那个灯不就不亮的灯不就成摆设了？你看是不是？
2: 反映人李先生：
3: 我认为这种想法跟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物业管理是一种主动作为，把日常巡查中发现问题应该解决问题，而不是说等业主投诉了他再去解决。而像我这一次跟他反映了，1月份反映的，到6月份，他现在依然没有修好。他们这种服务态度啊，令我十分的苦恼。为什么物业服务成了这个样？地库的灯、地库的照明如此的差，他们视而不见。

0: 管理股工作人员曹静。
1: 第一个，我们要求物业加强地库的日常巡检排查工作，对业主反映的地下车库照明灯更换事宜要加强及时更换。第二个就是对地库的卫生还有照明设备要及时的排查，做好台账。我们也会持续的督促物业做好小区的物业服务，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阜阳的孟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是无保户盲人，生病住院，生活不能自理，在太和人民医院住院10天，申请了护理人员，咨询护理费用怎么申请。接到了孟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民政厅取得联系。安徽省民政厅高度重视，立刻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一、关于太和县特困供养人员住院护理补贴申请流程，太和县特困供养人员住院护理补贴申请可由照料服务护理人提供特困供养人员住院病历、照料护理人的身份信息以及照料护理人的社保卡，前往所在乡镇街道人民政府申请。二、关于孟先生住院护理相关情况，孟先生今年84岁，太和县李兴镇范寨村村民，自2012年1月享受特困供养待遇。2025年9月，孟先生因高血压入住太和县人民医院治疗，2025年9月出院，共住院治疗10天。太和县李兴镇人民政府已与孟先生照料护理人孟某对接，根据孟先生住院治疗情况，将按照太和县特困供养人员住院护理保险协议的相关内容，为孟先生发放住院护理补贴费用。接到了孟先生的反映之后，太和县李兴镇人民政府向孟先生的照料护理人孟某告知了调查处理情况，当地民政局也对孟先生进行了回访，投诉人孟先生对于调查情况表示认可，对于调查处理结果表示满意。芜湖的蔡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的危房补贴款一直没有拿到，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忙进行协调。接到了蔡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蔡先生系芜湖轻工局宿舍业主，该房屋于2020年8月被鉴定为地级危房，现已清人停用。芜湖市镜湖区计划由芜湖市镜湖区缤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该房屋进行回购并实施改造，芜湖市镜湖区已出具具体的改造方案并挂网招标。随后工作人员和蔡先生联系，其表示

0: 已在危房回购协议上按了手印，想尽快拿到回购款。芜湖市镜湖区表示，待协议送审通过后，将由回购单位按照协议支付回购款。安徽省住建厅已督促属地加快审核进度。随后，工作人员和蔡先生进行联系，向其告知回购款的最新进展。蔡先生对此表示理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有一份保单，已经交了十几万的保费，现在感觉不太合适，但问了保险公司，退保损失很大。我看到啊，抖音小红书上都有人说他们可以帮助全额退保，不知道可不可信呢？想要告诉你，这非常明确，这属于代理退保的黑产，而这个黑产啊，是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侵害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也影响社会稳定，可以说是公安市场监管和金融监管部门联合整治的对象，这肯定是不可信的。目前呢，国内已经有部分代理退保的黑产，因为触犯了法律被立案或者是判处刑罚了。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啊，代理退保存在非常多的风险，比如可能会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给个人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而代理退保的这些机构并不能确保实现全额退保，而且往往会收取非常高额的手续费，给咱们消费者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而我了解到呢，部分代理退保机构甚至会教唆消费者伪造材料，咱们的消费者肯定会面临法律的风险。而代理退保机构呢，往往会阻碍消费者与保险公司直接沟通，导致消费者无法及时获得专业的服务和帮助。所以啊，为了您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建议您是通过与保险公司直接协商，寻求行业调解组织或者是消费者保护机构帮助等方式来解决您的保单问题。当然了，你也可以拨打金融监管的12378这个热线来反映问题，那金融监管部门呢会依法处理您的诉求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问一下买不同种类的机具补贴额是一样的吗？想要告诉一下您我了解到的情况哈，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行的是定额补贴，不同档次的机具补贴的标准按照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来进行执行。总的来说就是什么呢，这有助于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丘陵山区农业生产急需，农机装备补短板，农业其他领域发展急需，以及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农业机械补贴比例一般很高，最高可以达到购机总价的35%。而省内保有量明显过多，技术相对落后，实际使用性能较差的农机机械补贴呢，比例则比较低，一般是占购机总价的15%左右。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登录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官方网站查询相关的信息。当然了，虽然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随时都可以接受申请，但是各地的资金量啊，它是有限的。当县级补贴资金申请数量已经达到或者超过当年可以用的资金的时候，购机者提交的补贴申请会继续录入进行预登记，那么只能在下一个年度才能够优先予以兑付。预登记时呢，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也会及时告知购机者有关情况，所以呢，您可以先到农业农村厅的网站去进行查询并且进行登记。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
6: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航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3: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5: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晚电之声。每周二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安排播出晚电之声小栏目，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各位听众，如果您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6: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7: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6: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7: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6: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7: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5: 夏季到来，国网颍上县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不停电作业特种兵已经出动，保障家庭生活用电无忧。今天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宁泽华一起去了解这项黑科技到底有多牛吧。
8: 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宁泽华。大热天的，线路设备要是出了点小毛病，别担心，只要咱们不停电作业特种兵一出动，就能悄悄地把设备隐患处理掉。您家里的空调、冰箱一点都不会断电。今天我就来到不停电作业中心，带大家看看这项黑科技到底有多牛。
9: 蒋主任您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中心现在的情况吧。
10: 大家好，我是不停电作业中心负责人蒋月。以前传统的不停电作业受限于点多面广、任务多、人员车辆分散，常常出现资源用不上、力量调不齐的问题，抢修和运维的效率多少都会受到影响。今年新办公区投入使用，就是为了把大家的力量整合起来，让专业更专、配合更顺，更好地守住老百姓的用电底线，也为地方发展保驾护航。
8: 不光地方升级了，听说咱们的人员队伍也重新整合了，现在咱们中心有多少人，战斗力是怎样的呢？
10: 目前公司从事不停电作业一共39人，带电作业车8辆， 分成6个小组同时干活，一年下来不停电作业能完成2827次，覆盖影上全线。队伍整合以后，打破了过去人员分散、力量单薄的局面，真正做到了一支队伍全线覆盖，样样能打。全员都持证上岗，平时经常搞实训，分专业练，不管是复杂活还是突发故障，都能拿得下来。可以说，我们这支队伍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8: 软硬件都升级了，那对咱们地方企业和老百姓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一是更多活能不停电干，依托标准化的场地和专业队伍，我们能更广泛地开展导线更换、设备接线、隐患消缺、带电巡检等作业，尽量做到客户零感知、用电零停电、服务零中断，让大家用电更安心、更可靠。第二是重大保电更有底气，不管是企业生产、居民生活，还是节日活动、重点工程，我们都能做到队伍24小时待命，装备随时出发，方案快速落地，确保关键时刻电网稳稳当当。第三是迎风度夏和防汛抢修更快，基地备足了应急物资和专业设备，一旦遇到汛期、极端天气或突发故障，可以第一时间出动就近抢修，快速处理线路跳闸、设备损坏、积水隐患等问题，全力保障夏天和汛期的用电安全。第四，设备运维更规范、更及时，我们有专门的设备维修场地，平时对变压器、开关、线路、配电柜等设备进行常态化的检测、保养和维修，提前发现和消除隐患，从源头上减少故障发生。
1: 如今影上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在不停电作业、应急抢修、重大保供等方面实现了全面升级，接下来这支全新的电力铁军也将在新阵地上继续发力，用更专业的技术、更贴心的服务、更扎实的作风，守护好万家灯火，为地方发展添进赋能。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夏季用电高峰临近，满山寒山县阳光世纪城小区配电设备亟待升级，常规改造难免影响上千居民用电。近日依托干部职工跨省挂职共建合作，安徽寒山与浙江海宁供电公司开展联合施工，运用轻储能发电车、无线同期并网等技术，8台保电车联动，顺利完成配网设备不停电改造升级，全程零感知。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跟随晚电新主播曹梦阳和国网海宁市供电公司融媒记者张佳琪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晚电新主播迎风度夏，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新主播曹梦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马鞍山寒山县阳光世纪城小区。今天呀，我们请来了一位特殊搭档。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宁市供电公司的融媒体记者张佳琪。今天我们跨省而来，就是要和寒山供电的同事一起完成一场看不见影响的配电网升级作业。
5: 没错，那么光说不练假把式，我们一起去现场一探究竟吧。
7: 建成近20年的阳光世纪城，4台变压器、1台环网柜早已进入设备老化期。迎风度夏临近，高温高负荷下，电压不稳、设备故障的风险较大，常规改造动辄影响上千户居民正常生活。如何破解设备要升级、用电不能停的矛盾，是摆在寒山供电面前的一道现实考题。此次皖浙联手作业，既是双方共建协议落地、干部跨省挂职搭建桥梁的成果，也是国网寒山县供电公司借力成熟技术装备、以实战锤炼队伍、沉淀本地不停电作业体系经验的重要契机。
5: 哎，佳琪，前面是我们运检部主任树磊，我去跟他打个招呼。
8: 好。
5: 哎，树主任，咱们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那咱们这次改造和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9: 这次改造我们采用长三角跨区域协同作战模式，对大型小区多台配电设备实施整体不停电更换。
5: 那它的难点在哪些地方？
9: 要说难点不在换，而在不停电的换，特别是同期并网环节，既要快更要稳。
5: 要实现换设备不停电，并合技术是核心支撑。这次作业不仅带来了成熟的不停电作业体系，更有首次落地安徽的新装备。 为全程零感知供电上了双保险，
8: 沉浸式发电，声音很小哦。
5: 哎，佳琪，这就是我们那台清储能发电车吗？
10: 是的。
5: 那它和我们平时的柴油发电车有什么区别？
10: 区别大着呢，它用氢气发电，排出来的只有纯水，零废气，噪音也低得很。这里紧挨着幼儿园，特别适合这种对环境要求高的敏感区域。而且它跟同期并网技术一配合，头切全过程，居民家里的电纹丝不动。
5: 那无线同期并网又是什么概念呢？
10: 那就让我们海宁公司的技术大拿创伟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11: 传统低压发电车保电采用先断后送的方式，即便采用有线同期并网，也需要在狭小空间布放电压采样二次电缆，接线复杂，耗时长。本次应用的无线同期技术，通过在发电车与电网两侧装设无线模块，实时采集传输电压、频率、相位信息，发电车控制装置自动调节输出后精准核闸，从根源上解决了作业范围受限、柔性电缆接入困难等痛点。
5: 此次作业共调配八台移动保电车辆，全部应用热进热出不停电作业技术，通过无线同期并网技术，发电车与电网实现毫秒级平稳衔接，符合切换全程无波动，真正做到居民端供电零中断。
6: 哇，好香啊，谁家在煮饭呢？
5: 寒山大米香吧？
6: 现在快到饭点了，要不我们去用户家里看看，实地感受一下零感知到底有多实在吧。
5: 好，走吧。
6: 走。
5: 爷爷您好，我们小区里啊现在今天正在换那个环网柜跟变压器，我想问一下您家里的用电情况有受到什么影响吗？
12: 一切都正常，电饭锅做主，电饭锅做开，冰箱做开，热火速通，太阳跟你认识，气压你不能停止，而且还多我家两口我家的小人很正常。

0: 完停电怎么办？
1: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0: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1: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0: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1: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2: 青年人才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国网黄山供电公司创新打造以验代培、以赛促学育才平台，将变电站验收现场变为青年人才培养的实景课堂。今天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潘恒毅走进黄山110千伏昌盛变电站工程验收现场，一起了解黄电青年如何在实际操作中锤炼技能、提升本领。
3: 晚电新主播育才培养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新主播潘恒毅。近年来，国网安徽电力纵深推进三基建设，夯实基层、基础、基本功，变电实操能力是变电青年必备的核心技能。为打通青年理论与实操壁垒，创新打造以验代培、以赛促学实景育人平台，将青年培育深度嵌入变电站全流程验收工作。我现在正在110千伏昌盛变电站的工作现场，在我身后，青年员工正跟着老师傅们开展设备验收实操。本次验收由运检部、党建部双向联动，统筹市县公司及原集体企业青年力量，落地一线培育机制。白天师徒结伴核验设备、排查回路，夜晚轻工共聚研学规程、答疑解惑，依托白天动手干、晚上动脑学的闭环模式，贴心陪伴青年补齐能力短板，助力青年快速从行业新手转变为岗位熟手。接下来一起来听听现场青年伙伴的成长感悟。
4: 入职前觉得变电运维就是按规程操作，这次验收才意识到运维处处是细节，防务逻辑错位、状态核对偏差都可能埋下误操作隐患。最近公司党建部组织青年员工读《红楼梦》，我从书中严明的规制章法中悟出根基不牢则行之不远的道理，现在更踏实练基本功，跟着三基建设一步步从新手向熟手迈进。
3: 一线实操难题晚间集中破解，理论落地赋能现场作业，双向教学让青年学懂理论、吃透逻辑。
5: 我主要负责二次保护专业，这是在昌盛变验收，除了自身专业以外，还要和一次专业协同配合，一开始确实无从下手。好在白天跟着一次专业前辈实操断路器实验、避雷器实验等，晚间同步参与了专项培训，慢慢理清了一次、二次设备的联动逻辑，专业视野拓展了不少。
3: 此次昌盛变验收不只是一项工程建设任务，更是市县一体协同练兵、青年同步成长的实战实训平台。
6: 我来自祁门县供电公司，平时接触110千伏变电站实操机会有限，本次市县一体化验收，公司直接组织县域青年跟班学习，前辈们倾囊传授实操资料编写、隐患处理技能，青年同伴互相研学，成长获得感十足。
3: 与青年交朋友，扎根生产一线，坐实满心育人举措。三基建设立足人才培育，建强电网青年队伍。此次昌盛变验收既是电网提质的工程任务，更是聚力育才的人才工程。后续运检技能竞赛将持续搭建成长舞台，愿每一名黄电青年笃行精进，成长为守护万家灯火的中坚栋梁。
0: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1: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0: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1: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0: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1: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2: 近日，怀泵高铁淮北西牵引站220千伏钉桩送变电成功，这是皖北首条350公里时速高铁核心供电工程。国网淮北供电公司历经17个月建成89基杆塔、27公里线路，以可靠电力保障全线连条连市。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星主播王傲奇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7: 晚电新主播，今天我来。

0: 新主播王傲奇，一条城际高铁线路串联起整个皖北通途，一座全新交通枢纽拉近与长三角的距离，一次圆满通电攻坚，点亮群众便捷出行愿景。今天万众期待的怀泵高铁迎来重磅好消息，淮北西牵引站220千伏钉装变成功送电了。淮北西站可是连通皖北、接轨长三角的城市交通大动脉，等全线通车后，将彻底打通淮北高铁网络的神经末梢。淮北至合肥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10分钟左右，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飞驰高铁的强劲动力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保驾护航。国网淮北供电公司实施1:1项目长和专班服务机制，项目规划阶段提前介入，全程跟进对接用电需求，提供一站式全流程用电服务。目前牵引站工程全部完工，配套供电线路全线贯通，验收消缺完毕，顺利完成带电投运。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建设部赵志忠，赵师傅您好。
1: 您好，
0: 您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工程规模与建设意义吗？
1: 好的，本工程新建89级杆塔，架设220千伏线路27公里，总建设周期长达17个月之久。工程建设中，淮北公司、深化、王省公司六经四化管理要求，确保工程在安全有序情况下推进，实现零缺陷停运。工程如期送电，是我们对电力服务融入长三角战略的最美答卷。
0: 淮北西牵引站顺利送电，离不开多专业协同作战，调度部门统筹送电全流程，把控操作时序，保障送电全程安全有序，守住送电安全第一道关卡。变电运维人员驻站值守，负责现场导闸操作，实时盯控设备运行状态，多岗位无缝衔接，通力合作，凝聚起强大的电力保障合力。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淮北西牵引站负责人怎么说。王师傅，此次牵引站顺利通电，对整条淮泵高铁建设有怎样的关键意义？
2: 220千伏淮北西牵引站顺利送电，高铁站拥有了稳定可靠的牵引供电能力。项目建设和送电攻坚阶段，淮北供电公司全程保障，为后续联调联试按时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0: 此次淮北西牵引站220千伏钉装变顺利送电，筑牢了高铁稳定运行的电力根基，也为淮北完善综合交通网络、快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4: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5: 于梁坝上家业兴，电网防汛护平安。跟随电视剧《家业》的热播，涉县于梁坝于梁古街再度跃入了公众的视野，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国网涉县供电公司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执迷防护网筑牢安全堤，用可靠的电力支撑为这座千年古城撑起了一片风雨中的安宁。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星主播甜甜走进于梁坝，见证风雨中的守护之光。
0: 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甜甜，此刻我正位于涉县于梁坝。这座历经1400多年、素有江南都江面之称的古坝，正迎来梅雨季节的高光时刻。
6: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热播，于梁坝一跃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化新地标。古亭翼然，老船静卧，与千年石坝相映成趣，宛若一幅流动的徽州水墨画。但于梁坝的厚重远不止于颜值，它更是一座活态的水利丰碑。每逢梅雨季，上游水位上涨，河水漫坝加速泄洪，默默守护着一方安宁。这道石坝正是先民以水为例、与水共生的智慧见证。

0: 侧便是余粮谷街，古徽州最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之一。当年徽商将茶叶、木材在此装船，顺水运往杭州、苏州，又将外部的粮食、布匹转运回徽州各地。青石板上依稀可闻商贾喧嚣，老街深处徽商的荣光至今回响。
1: 古街沿江而建，地势低洼，汛期安全至关重要。每年梅雨来临前，涉县供电公司都会提前对古街供电线路和设备逐项排查，消除隐患，确保群众用电安全可靠。
2: 余粮谷街商铺众多，梅雨季湿气重，用电安全风险增加。我们针对性开展汛期安全用电检查，及时排查并消除隐患，同时向居民普及汛期安全用电常识，提高大家的防范意识，确保汛期用电安全。
0: 涉县水系发达，素有六水回廊之称，水网密布也意味着防汛责任更重。
1: 近年来，涉县供电公司积极从汛期被动抢险转向主动防御。
3: 2024年620洪灾后，我们对全县40余条沿河线路和70多个低洼台区进行了异地重建改造，建改线路长度90余公里，提升电网防灾抗灾能力。梅雨季节期间，我们组织人员对全县1000余级沿江沿河赶塔、100多个临水台区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缺，确保线路设备运行可靠。
0: 从余粮坝上斑驳的石痕，到深山密林中每一击耸立的电杆，守护这份家业的既是一级级提升的防汛硬实力，更是一线电力人无声的坚守，用可靠的电力支撑为这座千年古城撑起一片风雨中的安宁。我是晚电新主播甜甜，在涉县余粮坝为您报道。
4: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5: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4: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5: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0: 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

0: 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8: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了。说实在的，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哈，其实最舒服的状态呢，就是有自己的爱好，而且呢，还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看看这个世界。那么咱们中老年朋友旅游呢，讲究什么呢？讲究的就是不赶时间，不遭罪，而且还能够看到好风景。以前呢，这种旅游啊，咱们都是跟团哈，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太累。现在呢，有很多的老友就迷上了自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份方向盘能够在自己手里的自由自在。但是自驾游怎么选靠谱的线路，怎么才能够安全，怎么玩才能够更放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来了一位老司机，也是资深玩家，他就是灰狼自驾俱乐部的负责人，大家管他叫狼头的文学栋文总。文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9: 主持人你好。
8: 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也非常欢迎您哈，因为大家都非常，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喜欢自驾。今天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叫灰狼自驾，让我们一起探索和发现美。那今天我们就围坐在一起呢，想请文总呢给我们聊一聊这个自驾，也聊一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当下出行的一些线路哈。那首先，因为文总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想和文总聊一聊这个灰狼，早就有所耳闻。灰狼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9: 最早的时候应该是从2009年年底的时候成立。到现在应该想有18年了吧。
8: 时间挺长的。09年那个时候叫自驾吗？自驾游吗？
9: 最早的时候其实叫车友会。叫灰狼车友会。也叫灰狼自驾吧。最早的时候呢是从应该说人很少的时候，或者说那时候车也很少的时候，然后做了一个车友会，就希望呢，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呢是做开眼镜店的，希望能够对我的眼镜店呢多拉一些朋友或者熟人，多认识些朋友，这样的以这样一个目的，然后做了一个车友会。然后呢阴差阳错也好，或者说找到了兴趣也好，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做了18年的自驾游生意。
8: 就是最早的时候，因为我觉得09年可能车没有现在这么多哈。
9: 对。
8: 而且那个时候自驾游可能也是个全新的一个概念，可能就是大家像您刚才说的眼镜店，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会员啊，或者是组织他们一起出去玩一玩，那个时候就是车友会这样一个形式哈。
9: 对，是的。
8: 那怎么慢慢就发展到后来的这个自驾俱乐部了呢？
9: 因为最早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讲是始于 QQ 群
8: 啊，
9: 因为那我记不太清楚啊，我记得应该就是2009-2010年那会儿流行玩 QQ 群，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是通过一个腾讯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当时应该有6个 QQ 群，大约有1000多人，人一多嘛，大家凑热闹嘛，热闹，然后就说那那个时候他们不叫我叫狼头，那时候管的叫眼镜，因为开眼镜店嘛，眼镜啊，他说你什么时候组织我们去哪去玩啊，我说那行吧，我说那个元旦时候，我说我们一起去去万佛湖还是哪儿去一个去搞一个烧烤，搞一个烧烤的活动。我说行，那我们就安排吧。然后当时限制人数，说好，那我们就限制40人，一个人收了多少钱？一个人收了50块钱，然后当时是40-50人收了1500-600块钱，然后当然最后把钱也是花得干干净净，然后就从那一次以后呢，就是大家觉得很热闹很开心，然后就说那我们是不是以后要经常这样组织啊，我说那行啊，我说给自己定个目标吧，我说我们看呀，一年我不组织低于10次，好，然后就给自己定这么一个目标，然后就是10次就变成到了朋友家的林场啊，朋友家的农场啊，然后后来去日照啊，连云港啊，皖南啊，还有古牛酱啊这些地方，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就变成1天的活动，变成2天的活动，然后变成3天的活动，然后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很少有超过4天5天的，然后就一步一步，差不多就在2011那2-3年，然后基本上就是以1天和2天的活动为主，然后以这样的就是车友会的形式就做下来了，然后真正的话是做到这种像6-7天、7-8天的话，都是这都是应该是已经2013年的时候了，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很多时候也是被应该讲当时的车友或者朋友
8: 被他们推着走的，
9: 被他们推动，他说他们说哎呦，他说桂林那个地方不错，他说你什么时候
8: 能
9: 组织我们去一趟桂林阳朔，其实阳朔是哪儿我不知道，最开始真的不知道，然后后来说可以啊，结果刚好呢，我以前我做市场营销做大区经理的时候呢，有一个朋友是另一个朋友的工厂，他们是桂林那边的工厂，然后正好他喊我过去开会，然后我去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带我去了玉龙河漂流啊，阳朔呀这些地方，带我转了一圈，转圈之后我发现确实不错，因为他开着他的车带着我去，确实挺好。后来之后我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研究，既然我1天、2天、3天的都能做，那7天、8天，那我也研究研究，无非就是当时也是凭着一种热爱，或者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样的，也没有想过说是否有资质啊，是否合规啊，当时都没有想过，然后就研究了2天、3天，然后一路研究到7天、8天，然后呢就组织了20-30人去了阳朔，南岳衡山，广西北海这些地方，然后串联下来，然后才知道哦，原来自驾游也可以这样玩，也可以玩7天、8天的，然后呢开始做了，现在大家都已经可能都比较熟悉的，像青甘大环线，胡杨林，但是这条线最早是惠阳自驾做的，2013年的时候做的，经历过这12-13年之后，这条青甘大环线应该讲，但凡玩自驾的可能都知道这条线了，然后一点点开始做西藏，新疆。路程也越跑越远，线路也越做越多。
8: 是，刚刚听您说的这个经历哈，就是刚开始并不是以这个带大家去自驾为目的，只是一个巧合组织了这样一个活动，然后就是因为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就慢慢推着您把这个应该说当成事业，越来发展越大了， 对吧？那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去这个 广西桂林还有阳朔，之前正好是借着您这个眼镜店这个大区会议的时候，您等于是踩了个点，对吧？
9: 对，可以是这样讲。就是不光是那个踩点，包括我们后来去西藏、去阿里，包括去大西北、新疆、南疆，包括我去后来去了国外的仙本那，去泰国普吉岛，
8: 这些都是可以自驾的吗？
9: 对，而且都是我自己去踩点的。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因为你像你是，可能你一听啊，这地方也可以自驾吗？是，我们当时也这样考虑的，就包括我说去仙本那也是，就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坐仙本那自驾，只有辉良自驾坐，为什么？

0: 当时也是，2017、18年的时候，也是一个老队员，他说，哎呦，这个地方，特别漂亮啊，那个水像玻璃一样，像透明一样，下面像悬空一样。他说你什么时候带我们去一趟？我说这地方，我说应该没什么人去啊。他说我们几个人去啊。我说好，我说那你凑几个人啊？他们有三个人，然后加我这四个人，我就带着他们，就把这个仙本那怎样去落地，落地之后怎么去租车，租车之后怎么跟当地的游船呢、潜水呀、当地的水屋啊，怎样沟通，然后沿途怎么安排餐，就是完完全全自己把这条路线全踩踩了一遍，然后回来之后，我再把它做成一个行程，然后怎么样租车，做成一个规范的行程，包括后来我去的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其实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做的行程不是说，我没有说就是拉高踩低这种，就是说很多他们就是拿一个行程就可以跑了这种，但是路上跑的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们不敢这样做，因为每一条线路跑过之后，每一条线路都有坑。你这条线路会不会踩坑？会不会遇见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我们都是要自己，我自己去踩去。对，就包括西藏踩线，我可能都去了四五次。虽然说我们每年进藏多的时候每年十几次，少的时候也有大约五六次。到现在为止，进藏进了100多次了，领队进藏都是30几次起步这种的。我自己进藏也进了有18次了，但是让我每次开一个新的路线，比方说216啊，比方说317啊，我的很多时候我都会单独去开车，或者赶在淡季的时候，或者说刚好公司有一辆车在那边的时候，我就飞过去，我开着车，然后把这沿途的路线，然后一点一点踩一遍下来，回来之后哪里有什么样的坑，哪里有什么，或者说路程设长了，路程设短了，时间长了短了，要什么地方应该去，应该增加进去，什么地方应该减下去，都是要叫什么？同仁堂说的就叫什么话呀？叫，生意做得再多，但是我们不敢降低这个成本和降低这个工序，就这个意思吧。
1: 就是非常认真负责的，每一条线路在他开辟的时候都是去，踩了可能不止一次的哈，
0: 对，是的，
1: 把路上的这些，这个坑啊，都给大家提前的规划
0: 对，
1: 避掉
0: 趟
1: 了。
0: 一遍，
1: 对，是，
0: 对。
1: 那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就是在我哈，因为我很少参加自驾，几乎是没有。但是，像我们现在车是越来越多的，家里有车，然后出门的时候又觉得方向盘能握在自己手里，比较自由哈。跟我们以前的这种旅游的模式，就是跟着旅游大巴出行，可能感觉又不一样。现在有很多的老友，都特别喜欢这种自驾的方式。那也想问问文总，您觉得哈，就是。现在这个自驾游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在哪儿呢？除了我刚才说的，可能就是方向盘在手里比较自由，那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您感受？
0: 因为现在如果让我突然从头重新回到当时做自驾游的起点来想这个优势在哪里，我还真的认真想一想。因为最早的时候呢，说实话，我最开始我也没有接触过自驾游，也是从零开始摸索。甚至我最开始我也没有跟过团，我第一次跟团是什么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当时呢人不多，然后人少了之后呢，我想，哎呦，去当时呢就那天比较辛苦，比较累，然后后来我们的朋友就说，那算了，他说我们那跟着大巴车去一趟纳木错吧，然后就算是第一次跟了一个这样的团，然后呢中间趟了无数个坑，这坑特别多，特别夸张，就是。我们像去西藏，我们是尽量在高海拔的山口是尽量少停留的，尽量少停留，不停留，或者说，在这个比方说纳根拉山口，我可能我们下去之后悠着点走，到了那个大石头那儿，我们拍个照，因为大石头有一个仓央嘉措的诗啊，然后我们拍个照，拍完照之后回到车上我们就走了。但是呢，如果是大巴车呢，他们会在最高处的位置，他给你停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让你很难受。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推销他的氧气。然后，把你真正的景区呢，它留的时间会非常短。比方说去，这个羊湖啊、纳木错的时候呢，它到湖边的时候呢，它可能以前呢是不用坐警交车，到了湖边之后，它
1: 对，
0: 只
1: 他
0: 给
1: 给
0: 你
1: 你，
0: 留20分钟，拍完照，赶紧把你就带走。带走之后去到哪儿去呢？卖水晶啊，卖鱼啊，卖虫草啊，这种地方。然后呢，在那一待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总之来说。

0: 说，不光是不自由，而且等于说把很多时间是浪费到不必要的一些场合里面去，还有会一不小心被人洗了脑之后，会产生一些冲动的消费，
1: 对。
0: 这个就等于说，原本我冲着你这4000块钱去到哪去玩一趟，结果呢，我回来之后花了40000，这事情是很常见的，
1: 对，是
0: 这是
1: 的。
0: 我身边的我经历过的，我亲眼见过的这种事情特别特别多，除此之外呢，就等于说时间的问题，比方说大巴车。那我们知道，大巴车要么是55座的，要么是37座这种大巴车。这种大巴车呢，要走一起走，要停停一
1: 对，
0: 起
1: 它结合
0: 停。
1: 起来也挺。
0: 对，所以说一集合起来，但一旦有一个人，
1: 拖了大家的后腿。
0: 对，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1: 是。
0: 但是呢，我们自驾游来说，相对来说就是，我们是每个车配备对讲机，最早的时候是模拟对讲机，比方说可能3公里、5公里之内，我们能听到讲话。现在我们配的对讲机都是公网的，就是说你即便在拉萨，我在合肥，我也能听到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等于说，不怕掉队。比方说，走一走之后，哎，1号车，1号车，我们的5号车，有人要去趟卫生间，或者我们车没油了，我们去加下油。它的时间相对来说，它时间能够自由一些，它不是那么卡的那么死。或者比方说，我们去科克托海，我们去新疆去科克托海这个地方因为科克托海这几天大家都知道这一首歌哈，科克托海牧羊人大家都知道了。好，我们去科克托海玩过来之后，哎，这边还有一个3号坑，这个3号坑呢，它是为祖国当年做过很大贡献的一个，这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一个教育意义的。那这地方我要去看一下，但是呢，那不是每辆车，那5辆车里面，他有3辆车想去，有2辆车不想去。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想去的他们3辆车一起，那不想去的那个这2辆车呢，跟着领队车一起走，好，一起到酒店就可以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都能搭个伴儿，互相都能搭个伴儿，然后。去酒店呢，那就早点休息可以去其他景点路边可以多拍拍照，去3号坑的呢，这些呢可以，我们在这里面再玩一个小时，所以说时间相对来说就自由一些。哦，遇到这个山口、这个崖口或者这个景点，哎，这个位置拍照真的能出大片儿，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多拍一拍。领队你们先走你们几辆车先走，我们这一辆车我们想在这拍一拍。这个风景，我能等到一个这个云呐，或者更好的光线更好的时候呢，我拍一个风景，这样就等于说对一些，或者说不光是为了拍风景，那有的人可能就说，哎呦，我可能到了下午1点的时候、2点的时候，我犯困了，这个时候我的集中精力就不是那么好了，哎，我到了加油站，我加完油，你们先走一会儿，我在这眯个20分钟，我再走，到下个服务区，或者那个下午几点，或者我们直接到酒店会合，这都是说，不是说完全就是卡死的这种，都是说只要能跟上队伍只要我们说今天晚上你只要不影响住宿，不影响吃晚饭都是可以的。时间相对来说自由一些你拍照或者说都自由一些这种。
1: 谢谢文总的介绍，让我这个外行也对自驾有了深度的了解哈。不光是我们想的这个方向盘在手里的自由，而且有很多细节，像刚才文总介绍的，比如说有喜欢摄影的朋友想在这儿等一片云，都可以，自由度非常大。而且现在呢，自驾这个队伍也是越来越庞大了，包括一些以前的这个旅行社，可能现在也来发展这个自驾的业务了哈。那
0: 应该说旅行社现在他们也在从多方面，应该首先从我们最早的时候开始讲。最早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做自驾游的时候，比方说我联系一个酒店或者联系一个景区，我说你好，我们是做自驾游的，然后好了。就知道了就可以了，人家也不会把你当回事儿，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也不知道自驾游，也不知道俱乐部，也不知道怎么样，后来之后，当然我们也有自现在也有自己的旅行社了怎样，但是我们对外宣称我们还是做会郎自驾，然后我们现在也联系酒店啊或者联系景区的时候，甚至很多景区也会联系我们，然后说你什么时候看组了一个团过来也可以替我们宣传宣传你们酒店下一期你们什么时候到我们这儿来也会这样问，然后后来之后呢。我们最早做自驾游的时候呢， 应该讲没有很多经验，不知道这个路线怎么设计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看，哎，这个旅行社他这个他去的这个皖南他是怎么做的啊，他去这个三亚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也会拿过来参考一下哪些景点我觉得值得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讲是2013-2014年以前的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我们更多的去了解别人是就是旅行社是怎么做的这个路线，我们再来去参考。但是应该讲是从2015-2016-2017年之后的，很多时候旅行社反过来会不能说抄袭啊，就是借鉴和模仿，或者更多的了解。不光是回廊自驾，也有别人家的这个路线。比方说，我们当时我们发现了，山西的雨叉大峡谷啊，还有很多像恶魔之像川青海那边海西那边的
1: 恶魔之眼
0: 东台吉乃尔西台吉乃尔，包括非常很多的路线，最早的这个路线都是由自驾游包括我们就是发现的一个路线，然后我们把这个路线做起来之后，等到这几年我们现在发现这些路线都是大巴车，现在现在等于说很多旅行社也在做这个路线，甚至包括现在进藏的路上包括去新疆的路上都是大巴车现在就等于说现在有可能很多时候做自驾的和做这旅行社的它这个路线的界限已经不是那么的明显了我等于说他们也在做自驾西藏，我们也在做西藏，他们在做新疆，我们也在做新疆，但是可能细节上不一样嘛，但是路线都有这样的。
1: 那最关键的就是细节上哈。那这里呢也想替我们的网友们问一个问题哈，有朋友就是担心哈，提出他说这个长途自驾，万一车在半路抛锚了，或者是这个驾驶的人员身体不舒服了，咱们这个俱乐部有没有一些应对保障措施呢？
0: 讲一个应该讲小故事也好，或者说讲我们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我们经常开玩笑这样讲，说只要你的车四个轮子还在，我们就能够保证把你的车给你拖到下一个可以维修的地方。我们发生过这样的问题，这应该问题，这个事情应该就是，这个故事比较早了，应该是2015年的事情，十多年前的事情。当时我们是一个队友，他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12-13岁的一个小男孩，然后我们去呼伦贝尔，去在阿尔山的时候呢，他那个车突然失去动力了，失去动力之后，然后怎么加油门都不管用了，然后他那车还是不到一年的那个车，一个小福特车，然后打 4S店解决不了，然后我问我的这个常年合作的修车的，他说这个车某某什么问题，你把什么什么东西搞一下，我说好，我搞了一下之后发现呢，能走了，但是只能开十几码的速度，那我们当天要走300多公里，要到到齐齐哈尔，你说这个十几码的速度那根本不可能。然后后来之后呢，我们就拖到了一个维修厂，维修厂之后呢，把它什么搞下之后还是不行，最后呢怎么想办法，然后把那个小孩子和他妈妈放到我车上，让我们的一个队友坐他的车，然后把拖车绳两个拖车绳一搭，我那次我拖车拖了有270公里，拖了有5-6个小时，给他拖到扎兰屯之后，因为到了这个县城之后，然后才能够让福特的救援到，然后就等于说我们对外宣称就是只要你的车轮子还在，除非你断轴了，那我是真没办法，只能叫救援车，否则我们就会顺手就给带走了。我们经常遇到比方说爆胎我们给换个胎，车上遇见杂七杂八各种小问题，没电了搭电了，这种事情都是应该讲我们每次出行不能说每次都遇到，都是常见的问题，对，常见的，它不是什么有的人说哎呀我一进藏了我说爆胎了，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其实不是，进藏因为进藏路程中，你像我们在合肥一样，就是路上一不小心来一个石子啪一个，有可能就出了一个小问题，扎了个钉子出了小问题，那进藏的过程中毕竟一个普通的一个常规的穿进清出，它就是8000多公里，这个8000多公里跑下来之后17-18天20天，那你在这过程中说轮胎出点小问题都是很正常的，所以说我们不会把它当做一个什么一个麻烦的事情来考虑来想，所以说这很正常，就是不需要有什么担心。
1: 对，你想着这个回廊这么多年，你说跑了多少地方，路上的情况也各种都遇到，所以只要跟着我们这个自驾游团队的话，应该说安全上是绝对有保障的，对吧？
0: 对，是的。
1: 那这里呢，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辉朗自驾，让我们一起探索和发现美。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文总是给我们聊了聊这个辉朗，包括我们这个自驾的一些现状哈。在节目的下半段当中呢，我们也会请文总呢给我们推荐一些就是当下的特别适合咱们自驾去的一些地方，一些线路哈，在节目的下半部分继续为大家介绍。那说了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

0: 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这个有哪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踏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1: 回来了，
2: 啊，我回来了。
0: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宣城 FM103.6，
9: 宁国 FM104.4，
8: 广德 FM100.9，
9: 铜陵 FM88.7，
8: 池州 FM99.5，
9: 安庆 FM99.5，
8: 岳西 FM95.3，
9: 宿松 FM106.8，
8: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1: 各位听众朋友，
1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5: 将军，
1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8: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是为大家安排的特别策划去旅行，本期的主题呢是灰狼自驾，让我们一起探索和发现美。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灰狼。

0: 狼自驾俱乐部的文学栋文总，也是我们灰狼的狼头哈。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文总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自驾方面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文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如果说我们的老友想跟着我们的自驾团队或者是自驾出行的话，在当前这个季节里，我们更推荐哪些线路呢？文总。
1: 是这样的啊，我一说起来，我可能思维就比较发散一些，可能说的就比较远。你像我们最开始做自驾游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开着自己的车，然后呢，天南海北的跑。但是呢，过了几年之后发现呢，然后大约就从2017-2018年左右开始，然后很多时候觉得，哎呦，这个我去一趟西藏，我去一趟新疆啊，我去一趟呼伦贝尔，这个太累了，往返一下就是7000-8000，甚至上万公里这种，太累了，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尤其有的人呢，就属于，刚退没退啊，50几岁，然后或者说刚好这时候这段时间呢，孩子上大学了，有时间了，但是呢，你让我一下开10000多公里的话，我一想想，我打怵啊，
0: 是
1: 我
0: 的，
1: 头
0: 辛
1: 疼，
0: 苦不讲
1: 对，
0: 还有风险。
1: 对，我头疼，我等于说我还没等到拉萨呢，我把这所有精力都耗在路上了，我还没等到乌鲁木齐呢，还没等到天山的科克托海去玩呢，结果一路上把我累个半死这种。后来之后呢，我们从2017-2018年开始，我们做的就开始有一种方式叫落地自驾，就是说我们飞到乌鲁木齐，我们飞到哈尔滨，我们飞到成都，我们在当地然后统一办理租车，租好车之后呢，然后比方我们玩川西甘南呀，我们玩北疆啊，我们玩这个呼伦贝尔这种，就是租车的，在当地飞到当地或者卧铺到当地一个落地自驾这种。现在我们可能自驾游的可能70%以上都是这种落地自驾比较多一些，就是我们现在在路上跑的就是北疆啊，南疆，是我们北疆南疆每年做的就特别多，
0: 这个季节好像也特别合适，
1: 对，现在尤其是这三四年时间吧，就是去新疆的特别特别多，最多的一次我们是2023年，我记不太清楚，大约2023年是2024年，我们这一年跑新疆，我们跑了22个团。不论是全程自驾的也有，落地自驾北疆也有，落地自驾南疆也有，然后也有定制的，对，说起定制，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我们10个人9个人，我们来定制一个，我们不想。

0: 13个62、63岁的华东理工大学的这些刚刚退休的这群叔叔阿姨们带着他们去三辆车，对，一辆 GL8 商务，2辆 SUV， 然后跑了一圈这个川西赣南这一块儿，像川西赣南，我们像九曲黄河第一湾呀，像阿坝那边的莲宝叶泽呀，还有像拉卜楞寺，拉卜楞寺呢，可能说起来大家拉卜楞寺像听过，其实很多时候看过。我们大约很早的时候有一个刘若英、刘德华演的《天下无贼》的时候，那里那个寺庙就是拉卜楞寺啊，正好我6月份去的时候呢，那几天下了几场雨比较大，然后之后整个那边的草原看起来之后非常非常漂亮，草原、雪山、湖泊。河流应该讲6、7、8、9，尤其是7、8月份的时候，那边的草都是高原草甸，都是嫩绿、鲜绿色的，再加上高原特有的这种高原蓝，蓝天白云，所以说那种风景开起来之后就是心旷神怡这种，
1: 就是文总，您太有这个代入感了。我听着您的介绍，我都仿佛自己去到了那里，看到了那里的蓝天，还有碧草，就是心向往之的感觉。
0: 其实，我可能是很多时候是描述的是我自己经历过很多次的这种地方。你像我自己刚才我在说，我说西藏我就去了有18次，像川西、甘南、青海这边的，像包括那个南疆那边帕米尔高原，像高原区域去了多少次已经无法统计了。所以说我很多时候一问我一个行程的时候，比方说你说你说去新疆去哪最好看，我第一脑子反应就是。像南疆的白沙湖，那个白沙湖呢，它就跟别的地方就不太一样。像西藏的这湖泊呢，像纳木错呀，像羊湖啊，它就属于蓝天白云，只要有太阳，它那个
1: 湖
0: 湖就是
1: 水。
0: 瓦蓝瓦蓝的这种的蓝海，就是海天一色这种感觉。再加上有一部分蓝那个白云映衬在湖里，就是。特别漂亮啊！
1: 而且特别平静，特别静谧的感觉
0: 对，
1: 哈。
0: 像油画这种，像高清的油画这种。但是说像我说那
1: 南
0: 个
1: 疆
0: 白
1: 的，
0: 沙湖，它就不太一样，因为什么？它不是山是绿的，它山是白的，偏黄一点的白。因为什么？它整个山是一座沙丘，然后它倒映在水里的整个湖面，它整个这个湖面就是这种，应该怎么讲呢？像浅白色或乳白色这种。往远处一看，这个整个就是也可以理解为海天一色这种，所以
1: 只
0: 说
1: 是它的颜色跟别处不同，对
0: 对
1: 吧？
0: 我去白沙湖去了3次是几次吧，每次一去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漂亮，我拿着手机录视频，从左边录右边录一遍，我从右边录左边又录一遍，不觉得还不过瘾，我竖着屏再从右边录左边，再从左边又录右边，就特别漂亮这种湖。还有说，很多人就说：“哎呀，你说，有的人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朋友，他说：‘哎呦，我明年就退休了啊，我明年准备跑。’他说：‘你说我是先跑新疆好，还跑西藏好？或者说你说新疆好还是西藏好？’有时候我就想，
1: 有选择
0: 对，
1: 综
0: 有
1: 合
0: 选择
1: 症。
0: 性。他说后来之后，我们就想这个问题，就说这两个地方都很漂亮，但是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有的人觉得：‘哎呦，我趁现在身体还好点，我还能折腾得动啊，我们去跑西藏。’啊，很多人是抱有这种一个想法，其实这样理解也是对的，因为他毕竟呢去高原，有可能有，就是
1: 觉
0: 每一
1: 得，
0: 个人都会有一些高反，那高反的适应能力啊，那可能说，刚退休的时候啊，可能体力会更充足一些，更充分一些，可能去西藏会更好一些，但是说就是新疆呢，它跟西藏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有时候开玩笑是这样讲，就是说，西藏有的，新疆大部分都有。但是新疆有的，西藏未必，就什么意思呢？你西藏有的蓝天白云高原的湖泊我新疆也有，比方说你西藏，你说有一个什么山口啊，有一个垭口啊，那实际上走南疆的时候，走独库公路的时候，它也有这样的垭口，它也有这个经幡在那飘，它也有蓝天白云草地，它也都有，但是西藏有的这个高反。 新疆没有啊，然后新疆这边有的水果，西藏没有啊。所以
1: 说这样一说，我觉得如果是我选，我就先去新疆吧。
0: 对，但是说先去哪里看，还要再看各。

0: 人的爱好一
1: 些，
0: 但是我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每个地方的侧重点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去西藏，除了蓝天白云之外，它的海拔更高，那我们也可以说更接近蓝天。像我去的一些很多海拔高的，比方说5200还有5600的海拔的时候，那个蓝天我拍下的照片之后都是很深邃很深邃的那种蓝。我照片看了之后都感觉这个天都已经，我夸张点再蓝一点，我都感觉是已经是黑色了，特别特别蓝，这种是在我们平地是很难能见到的这种蓝天，甚至包括我说这个白云，那边的白云和那边的蓝天，确实不太一样。我们有时候带队员，第一天、第二天刚一进高原的时候，我们经常这样说，这个地方我们就往前走了。不行，你领队你太过分了，我们来是来拍照的，你不能让我们刚开拍一下就走是吧，你要多拍一会儿。因为什么，它藏区它的海拔特别高，它即便那块下雨的时候有了一个小水洼子小水泡子，然后在即便是很小的一块水，因为有了蓝天白云的映衬
1: 都很美，
0: 都非常漂亮，因为它有倒影非常漂亮。但是呢可能过了3天4天之后，他就觉得哦，因为什么，满路上都是什么，放眼望去都是蓝天白云，都是草地，他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那么大的一个惊喜了可能慢慢的对风景呢就脱敏了这种包括新疆也是，新疆呢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跑着新疆也是，你像最开始我们去天池啊，我们去可可托海啊，哎呦这路边的时候，哇这个路边，哎呀，我看到有羊啊，我看到有牛啊，我看到有骆驼啊，大家都很兴奋。但是2天3天过后，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个位置挺好看的，大家要不要拍一下？啊，不拍了，走了，下一站。
1: 就是处处都是风景了。
0: 对，到风景之后就等于说特别多。我们实际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很多时候有时候经常说，问我们的领队，包括有时候问我说，浪头啊，他说，啊，有这西藏，我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是2023年还是2024年，我去西藏的时候，我带队员之后，哎呀，浪头啊，这你都带了这么多次，你还这么拍照，你还觉得好看吗？我说，这个风景我就来了多少次我都不知道，但是每次来的时候都不一样。比方说72拐，有的时候呢上面飘一朵白云，有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堵路了。到傍晚的时候呢，哎，正好呢，有一个夕阳照下去之后，正好照在那个山头上，形成一个日落金山。可能每一次走的时间段不一样，季节不一样，有可能，比方我这个季节之后，3月份、4月份，他可能就看到大雪，盖了一部分山头，哎，山头上面是一部分雪，下面还有草，然后或者说9月份的时候呢，它有可能这个上面是日落金山，下面是金黄的草，整个山看起来就特别金黄的，所以说每次看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即便这条路我跑了10次，它10次有可能这次正好下着小毛毛雨，毛毛雨刚一过，雨过天晴，有一道彩虹。刚好是这次看到日落金山，刚好这次看到某某。其实每一次风景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很多时候以为觉得，哎呀，你看你就忽悠我们是吧？你看你装作很开心的样子带我们拍，是不是？实际上我们虽然说这个地方来了10次，甚至来了20次那天，但每一次，因为每次的时间点不一样，季节也不同，甚至有可能从哪个路线点来，比方说这个时候有可能下午3点路过的，但是下一次我有可能是傍晚7点钟路过，它的风景它确实就不一样。
1: 是的，它并不是一幅画就固定在那里的。
0: 就是说我们人不可能每就什么一条一只脚不两只脚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是这样。
1: 是的，是的，
0: 风景是每时每刻都在变的。
1: 对，那我也想问哈，因为您刚才提到的比较多的就是西藏这条线。像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大部分有，不是说大部分哈，有一些朋友他是有基础性疾病的，他就很担心，而且因为听说这个西藏的有一些景点海拔的比较高嘛，就有一些担心高反，又想去，心里又有点畏惧，那这个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呢？或者什么样的人是需要注意的呢？
0: 首先是这样啊，如果说短期内就是3个月内做过大手术的，或者说已经有一些器质性病变的这些人呢，就不建议去了。但是如果说比方说肥胖啊，或者说我有点什么高血压呀，我还带过哮喘的，我高血压的、哮喘的我都带过，甚至心脏搭桥的我也带过，应该讲大部分人都没有问题。但是 短期内做个手术的不合适。或者说你刚就我们有一个队员，他刚刚做过一个心脏搭桥或者是这个支架手术，可能三个月内就不适合去。或者说我们有的人就是说哮喘，或者说只有严格的讲，我突然想起来，严格讲只有一种人不适合去，就是肺部疾病。肺部疾病，这个我这个以前有个朋友，他是慢阻肺。慢阻肺这种疾病是不适合去的。除此之外，大部分人他都是可以去的。因为高反呢，我们经常听高反是什么呢？实际上属于是人体机能对高原低海拔啊、高海拔低气压的一种适应性的一种反应。就是说我们经常是，比方说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啊，我们会打开一瓶没有加气的矿泉水，听砰的一声，矿泉水开了。为什么？因为海拔高了，在飞机上它低气压比较低。那我们由此引申，我们的头，我们的心脑血管也一样是这个道理。我们进入高海拔之后，我们的心脑血管它会产生一定比例的膨胀。膨胀之后就会让
1: 头疼
0: 头胀，这就是高反。还有一种就是缺氧。因为我们在平地，我们以平地来这个含氧量来做100%来计算的话，那很多地方的含氧量，打比方说新都桥啊，打比方说稻城亚丁啊，或者到林芝啊，到拉萨，它可能它的那个3600-3700海拔的含氧量可能就在大约70%左右这个含氧量。但是呢，能不能生活呢？能生活。影不影响呢？不太影响，因为它需要有2-3天的一个适应时间。我每次带队的时候呢，都是从合肥出发没问题，到成都没问题。成都一上高原，第一晚上新都桥，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应，就是头晕晕的，有点迷迷糊糊的，然后第二天呢，去稻城亚丁的路上，也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呢，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他说，哎呦，这个我带着我夫人，我们两个人，就我一个人开车，我能开车，但是我怕我高反了之后我不能开车。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实际上高反不影响开车。还有就是就是开车的时候不高反。为什么呢？
1: 就像开车不晕车一样吗？
0: 又不太一样。就是说高反的时候80%-90%的时候是躺下来会高反。因为躺或者半躺的时候血会上涌。上涌之后你就感觉哦哟，脑袋炸了，这日子过不下去了，这种这种高反。但是你真正你坐起来之后反而头胀得没有那么厉害。然后真正开车之后，可能唯独剩下的10%-10%的有一种这一点高反之后，也因为你通过你开车的注意力一集中，反而就没有什么太的明显的高反了。所以说高反不影响开车，开车也不会高反。一般来说大部分人都是在进入高原之后第三天，就是去了稻城亚丁之后，基本上高反就已经适应了。但也有少部分人，就是身体特别好的人，像一些退役的军人或者以前是
1: 运动员
0: 练长跑的铁饼标枪的这些人或者说经常喜欢运动的，跳广场舞的或者游泳的，每天坚持锻炼的这些人，在进藏前呢，前半个月把这个运动啊给停下来，让自己的身体的需氧量降低下来然后这样的话进藏之后高反的会轻微一些，适应的更快一些。如果说还是坚持锻炼的话，有可能别人2-3天适应了，可能
1: 需要时间更长，
0: 对，可能就需要6-7天才能适应过来
1: 也就是说还是有解决的办法的，如果我们真想去的话
0: 那当然有解决办法了。比方说我们车上常带的一些医用的钢制的氧气瓶就那种5升-10升大瓶的，医院就能那种大瓶子氧气瓶或者我们还有我们随车会带制氧机这种就是有很多解决的方式和方法没有想象那么可怕。我记得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那我也是相当于踩线嘛，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说句开玩笑的话，可能当时差点就把遗书都写好了真的人都会害怕，
1: 特别难受。
0: 对，不是 还没进藏，我就先害怕。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讲，怎么可怕？那里怎么可怕？有的人就没回来，怎么样？
1: 嗯
0: 啊，我感觉就像我要上前线了。
1: 嗯
0: 啊，我要怎么样了？当时就把这所有坏的想法都已经想到了。实际上没有那么可怕，只要做好这一些心理准备和一些车上啊、身体上啊、心理上啊你是设备上这些各种准备，像我们出门带的，像拖车绳啊、搭电线啊、气泵啊、千斤顶啊，我们的随车的皮卡里面就等于是带得很齐全，所以说车方面不需要有什么担心，也关于什么高反呢、这个方面也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担心，基本上就是除了这些之外，也就是做好自己的一个心理建设就可以了，这是西藏是需要这样。
1: 那新疆呢、我们聊一聊
0: 新疆
1: 应该说这七八九三个月七八月份
0: 特别多，
1: 特别适合去的吧，
0: 特别适合去，相对来说就是七月份八月份人的可能会多一点点，因为毕竟暑假了，无论是大的学生小的学生小孩都去了，相对来说多一些，但是今年我看了一下人还好，也没有到多到那种想象那种地步，但是新疆自驾呢就跟西藏自驾呢区别比较大的一点就是新疆自驾落地比较多一些，飞到当地或者说买了火车票到当地往参加自驾游的这比较多一些，因为
1: 但是新疆因为说特别大嘛哈，从一个地方到那一个地方可能一天的车程，
0: 从 A 点到 B 点中间没县城几乎就是得四五百公里、就等于说我们安排一个打比方说、我们今天从乌鲁木齐出发了，60公里我们到了天池，好，天池玩过了之后、然后下一站复运或者直接到可可托海，中间没有县城，想住宿没有，必须得一口气400多公里干道，还有像我们去像那个叫布尔津到克拉玛依到霍尔果斯到赛里木湖，它中间没有什么县城可以停留的，你就只能一口气走400多公里，它没有中间可以停留的地方，所以说，跑新疆的话，如果全程跑下来，比方说我们从合肥出发，最后回到合肥跑20天的路程的话，差不多需要10800左右，如果是跑25天行程的话，是大概13000接近14000公里左右，它对人的身体的考验还是有一些的，对人对车都是有一定的考验，但是如果说想去的话，可能就是我还不想这样跑这么辛苦的话，可以落地，我可以买一张卧铺卧过去，老两口的话朋友飞过去呢就成本相对来说高一点，可能往返的可能要3700到4000多一点，一个人是这样的，如果是卧铺的话可能往返就1000出点头就够了，从经济上还是比较合适的，
1: 那再问最后一个小问题哈，就是说我们新疆这条线路，因为今年呢我也对特新疆这条线路比较关注哈，有一个就是他们说喀纳斯特别美，还有和睦村也非常美，还有就是那拉提这个草原，好像有那种星空的什么毛毡啊，还是那样，就是我们
0: 毛毡房，
1: 对，我们在这些景区我们住宿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呢？
0: 首先是这样，我们像在像可可托海呀，像克拉玛依呀，我们都是在景区外边这样住，因为很多景区它里边没有住宿，像赛里木湖啊它也没有住宿，像和睦村，我们早些年我们在和睦村里面住，但是呢它和睦村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它用这种通我来描述的话就是他们当地的蒙古族的或者图瓦族的这个人，他们做出来这一个
1: 小木屋
0: 啊，做的怎么怎么如何好，他怎么怎么如何原始，但是如果真住进去的话
1: 条件一般
0: 对我们像前3、4年、4、5年一直到10几年前我们一直住的小木屋，旺季的时候一个小木屋1500块钱一个房间，
1: 就是价格也不便宜，但是住宿条件非
0: 常
1: 的一般，
0: 只要一安排这里队员的意见就非常大，就等于说现在是这样，就等于说抖音和一些朋友圈把我们的期待值拉得很高，哇这么漂亮小木屋，晚上那个11点、2点的我拍拍星空真漂亮真美好，但是真到了那里就发现那边蚊虫特别多，隔音又不好，制冷也不行，有什么不好，但是呢很出照片， 啊，就包括我们在禾木拍照片，我们在喀纳斯贾登峪那儿拍照片，非常出照片。但是真住在的时候，它就是。

0: 能够让大家拍到这儿这种
1: 对对好，那今天的节目跟文总聊着聊着都已经到了快要结束的时间了，最后文总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的听友，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说的吗？
0: 要说的话，可能七八月份吧，可能七八月份的时候，今年说到一个今年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五一的时候，五一的时候觉得啊，可能是不是我们人太多了呀？我不想出去了啊。今年7月份旅游人太多，实际上我们今年真正从我们看，通过我们的机票，通过我们的酒店看下之后，还好人不是很多。七八月份挺适合出去旅游的，现在。
1: 也就是当下是非常适合的。如果说我们的老友们听了今天文总的介绍，哎，也觉得自驾挺感兴趣的，也想去尝试一下的话，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哈，关注安徽之声，也可以报名参加，直接说报名参加这个自驾，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请文总介绍到这里，以后有机会我们将继续请文总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进行介绍。好，谢谢文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再见。
1: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主题“徽廊自驾”，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和发现美，也欢迎更多的老友们加入我们的这个旅游的队伍哈。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没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13集，父亲之四。

0: 世界杯对于全世界的男人来说，都不至于是一个最重要的节日，是一场盛大的狂欢。每过四年的时间，这个世界都会为了这场足球盛宴而狂欢。无论是黄种人、白种人还是黑种人，也不管是亚洲人、欧洲人还是非洲人，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有着为足球而疯狂的人们。中国队又一次回到顺应历史的老路上来，再次与决赛无缘。但是中国的老百姓们却依然一如既往地为别国的明星们欢呼雀跃，或者愤怒，或者沮丧。曹禺生当然也不例外，和一般的球迷喜新厌旧的习惯不大一样，曹禺生总是对那些走向没落的球星们充满好感，总为他们最后的光彩而激动。罗伯特·巴乔、巴蒂斯图塔、阿尔贝蒂尼，这些迟暮英雄的离别总能让曹禺生一阵阵的感慨。而在今年的世界杯上，齐达内就成了曹禺生最关注的人。一个男人对于另一个男人的那种关切，有时候会让人感受到一种奇特的、难以言表的心动。可这又恰恰是刘美云最不理解的事情。她实在不能明白，22个男人在球场上为了一个皮球而来回奔跑的意义究竟有多大，更不懂得自己的丈夫为什么会为着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异族人牵肠挂肚。她所能做的也就仅仅是在丈夫熬夜看球的时候给他煎上一个荷包蛋。然而曹禺生更需要的却并不是这些，在他的内心深层一直有着某种强烈却难于要求妻子的欲望，他渴望共鸣，渴望更为疯狂地宣泄自己的情感，绝不仅仅是一个人在家里静静地看球，沉默的可怕。这一次曹禺生在办公桌上看到的是一只小马，马身上穿着的正是法国国家队的十号球衣，那是属于曹禺生最崇拜的齐达内的。不用问，这又是段妮娜为他送来的礼物。
1: 谢谢你啊，
2: 这次倒是挺干脆的啊。没有小猪了，只有这匹小马，谁让你一定要喜欢那个齐达内的呢？我还以为他长什么样呢，原来还是个秃子。
1: 哎，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啊，你们女孩子看球那是看帅哥，那目的就不单纯。齐祖是长得不如贝克汉姆，可人家那叫真会踢球。
2: 齐祖
1: 就是齐达内啊，人家踢球踢得好，辈分也就跟着往上涨。你看贝克汉姆到现在也都是拖家带口快奔30的人了，还都叫他小贝，那能比吗？
2: 你可真逗，你以为我真的喜欢贝克汉姆啊？我那叫……哎，好了不说了，问你件事儿，平时你都在哪看球啊？
1: 诺坎普、海布里、安联球场、圣西罗，还有这个斯坦福桥。
2: 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你就在家里看球？
1: 那还能在哪儿看呢？我倒是想去诺坎普呢，可这……
2: 去酒吧看球吧。
1: 酒吧？
2: 对呀，这个我可知道，真正的球迷都是到现场去看球的， 但要是因为实在不能抗拒的原因不能去现场，那就只能到酒吧了。酒吧里都是球迷。
1: 嗯，那倒是，大家能在一块儿看球倒是一件不错的事儿。
2: 那简直群情高涨，气氛可好了。
1: 嗯，
2: 哎，我有一个特别铁的哥们儿，他开了一个主题酒吧，专门就是与足球有关的，吵着要我去捧场，都说了好几次了。怎么样，心动不如行动吧。
1: 哎呀，我倒是想去，可是
2: 要是想去就别再犹豫了，有什么好可是的。哎，你可也算是资深球迷了吧，没到现场看过球也就算了，连酒吧也没去过，那可真是说不过去了。哎，我说的可是真的，在酒吧看球有时候比在现场看球感觉还好呢。
1: 瞎吹吧，你去过现场看球啊？
2: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来酒吧里看球的那些球迷还真有进过现场看球的人呢，听他们讲里面好像有一个叫什么老汤的，在欧洲好多家大俱乐部的主场都看过球，上次韩日世界杯更是一场接一场的看，那可是真正的老球迷了。他都说过在球场看球气氛是最好的，但是未必能看得最清楚。
1: 嗯，这倒是。
2: 在家里通过电视机看球气氛很差，
1: 嗯，
2: 但通过转播往往还能够看得更清楚。所以呢，最折中也最能兼顾的办法其实啊就是在酒吧里看球。
1: 那
2: 一言为定。
1: 那我回家跟老婆商量商量。
3: 代表国家队打了70场比赛，进了45个球，他的进球率呢是非常的高。
0: 对于在酒吧里看球，其实曹雨生早就很向往了。从前有些球迷朋友也都相邀过他，可是毕竟现在是成了家的人，要是晚上出去看球，整晚整晚的不回家，似乎确实有些说不过去。然而再换一个方面来讲，这世界杯可毕竟是4年才能轮到一次的节日，谁又不想好好的享受一下呢？曹雨生想了许久，终于下定决心要跟刘美云请示一番，也希望这一次能够有那么一两次的机会到酒吧去看看球，和大家都热闹热闹。即便真是老夫，也算是撩发一下少年轻狂吧。

0: 这一天。曹雨生硬着头皮在家里忙上了半天，终于是勉勉强强地凑上了一桌饭菜，静候着刘美云回家大驾光临。其实当刘美云一回到家里看到满桌子的饭菜，也就明白了丈夫是要有求于自己。想一想吧，如果不是因为这样，有几个男人会主动下到厨房里呢？
1: 说吧，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什么要跟你商量啊？
1: 行了老公，多少年的夫妻了，我还不知道你呀、啊、你要不是藏着事情想跟我商量，你能这么自觉主动把饭菜都给我做好了？多难得的事情啊，那绝对是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感觉。不过吧，就是你怎么又把鱼给烧糊了？
2: 哎呀，是烧得不够好，但是重在参与，我的精神还是可嘉的嘛。
1: 那你倒是快说啊，你想干什么？
2: 哎呀，这个……
1: 哎，今天你这是怎么了？这么吞吞吐吐的，可不像你从前的样子啊！到底什么事情啊？
2: 哎，今儿晚上我想出去看看球。
1: 出去看球？
2: 就在什刹海那边有一个酒吧，叫什么听风堂酒吧，是个足球主题酒吧，大家呀都在那里看球，所以我也……
1: 哎，在家里不能看球啊？
2: 嗨，那气氛不是不一样吗？你知道看球也得图个热闹啊，在家里边毕竟是束手束脚的，有的时候高兴了想喊一喊也不行，挺别扭的。我就是去看看球，最多喝点啤酒，明天呀正好也不用上班，我也算是过一把瘾吧。
1: 瞧你那紧张劲儿吧，不就是看个球吗？就冲你这顿大餐转嫁。
2: 真的？哎呦，就这么简单呢？
1: 那你还想怎么样？不过我可告诉你啊，在酒吧看球就没人给你做荷包蛋了。
2: 哎呦老婆，你真是英明神武，玉树临风，卓而不群呢。
1: 去去去，少拍马屁，你赶紧把菜都盖好了，琳琳还没回来呢，待会儿都凉了，你就知道邀功。

0: 在街边的一处拐角，还是上次刘美元路过的那家戒毒宣传点，曹琳琳背着书包驻留在那里。戒毒宣传员正在十分耐心地跟一位中年妇女做着讲解，谈话的内容似乎也吸引了路过这里的曹琳琳。
1: 其实好奇心啊和人们的生理需要根本没什么关系，主要啊是由外界事物的刺激而引起的。通常来说呢，这种刺激越新奇或者是越复杂，人们就对它越好奇。青少年的好奇心呢，就要比咱们中年人啊、老年朋友啊就强烈的多，而且啊，他们会不顾一切的就去满足自己的这种好奇心理。虽然很多人都知道这染上毒瘾之后这种后果啊，想起来挺可怕的，但是幼稚单纯，而且呢又偏偏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年轻人，却在这种偷尝禁果的好奇心的这样的驱使下，特别特别就想希望尝试一下。所以啊，我们就发现有大概是2/3的这样的青少年吸毒是好奇心的驱使，就是在这种好奇心心理的驱使下，难免啊会有一些青少年抱着哎，体会体会这吸毒是什么感觉呀，是不是挺好玩的，抽着玩玩试一试尝尝新鲜，这种特别轻率的态度，结果呢就短短的几天就已经发展成瘾了。中国青少年报在1998年的时候啊，举行了一次大型的问卷调查，这当中就设置了一项关于中学生对吸毒的态度这样的问答的题目。统计结果还是确实挺让人震惊的啊，大概是73%的中学生就这样说了，说如果有机会愿意尝一尝。说实在的，就这结果听起来不是说惊讶不惊讶的问题了，您跟我听着都应该觉着害怕。所以说呀，我其实特别认真的建议大家伙儿，千万千万别让您的孩子呀跟那样的人交往。古时候不是有这个孟母三迁吗？道理也是一样的。
0: 戒毒宣传员还在不厌其烦地向那位妈妈做着讲解。曹琳琳离开宣传点，踏上回家的路。在他的手里正拿着一封从戒毒所寄回的信件，那是小峰给他的回信。小峰的家人果然把他的信转交给了正在戒毒所进行治疗的小峰，小峰也很快地给曹琳琳回了信，告诉他自己在戒毒所生活得很好，在戒毒所教官们的管教和医生的帮助治疗之下，正艰难地

戒毒所去探望小峰，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父母也一定不会同意。况且每天上课学习十分紧张，他已经把所有精力差不多都用到学习上了，但是他也是同样充满好奇的。这种好奇同刚才戒毒宣传员所讲的青少年对于毒品本身的好奇不大一样，他所关注的是青少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好奇。

清风堂酒吧，从前是一处规格不大严谨的四合院。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缺少了东边的厢房，而且进门也没有影壁，所以还不能称作真正的四合院。后来听风堂的老板把它买了下来，几经装修，结果就成了一处很不错的酒吧。有人讲，这里的装修全都是老板娘的主意，因为她本身就是搞装潢设计的。但是也有人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老板自己的意思装修和布置的，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球迷。听风堂的格局很是有趣，除了北房是一间大厅，有一台很

0: 团购忍受丈夫总是在夜里守着电视机看球，就已经很不错。更何况是还要在晚上出去，凌晨才回家。曹雨生暗自庆幸刘美云对自己这样的通情达理，但其实他却并不知道，其实刘美云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原来刘美云并不放心自己的老公在深夜出门，也很是疑惑为什么从前在家里看球看得好好的，已经是多年的习惯，为什么今天突然想到酒吧呢？这里面一定有原因。吃醋和多疑是女人们的天性，刘美云又怎么会例外呢？
1: 刚才呢，她可能也在寻思如何把这个界外球掷得更远一点，掷得更准一点的时候呢，她便认为她有拖延时间的嫌疑，向她出射了一张黄牌，到了禁区内，漂亮。
0: 喜欢法国队的球迷们顿时互相拥抱，庆贺进球和即将到来的胜利，群情激愤。曹雨生自然也不例外。作为法国队的忠实拥趸，他几乎要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情，在人群中欢呼雀跃。段妮娜似乎也受到这种气氛极大的影响，激动不已。甚至突然回身，一把抱住了曹雨生，在他的脸上疯狂一吻。与此同时，刚要走进酒吧的刘美云正好目睹了这样的一幕。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父亲由李建华饰演，刘美云由小丹饰演，何光文由小麦饰演，段妮娜由雨虹饰演，女儿由李娜饰演，旁白北京新闻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十四集，父亲之舞。
3: 说吃醋和多疑是女人的天性，这话真的是一点都不假，当然也在情理之中。刘美云并不相信丈夫曹雨生晚上真的只是去看球，结果表面上答应一下，夜里却悄悄地找到了曹雨生说起过的听风堂酒吧。本来刘美云最担心的事情是曹雨生对自己撒谎，根本没有到酒吧去看球，而是出去做了其他什么事情。结果虽然没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让他看到的另外一幕却同样让他难受。丈夫居然在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亲吻。
4: 三号呢，中后卫。
3: 其实说到底，曹雨生也并没有做出什么真正越轨的事情。在情绪高涨的气氛当中，没有粗暴的回绝段丽娜的亲吻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偏偏女人的特性，除了吃醋和多疑，还有最为强大的一项，那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女人似乎生来就应该做编剧的，她们由一件事情引发所能想象到的情形要比男人们丰富许多。看到男人被人亲吻，很快就能引申出100件惊心动魄的外遇故事。这样一来，曹雨生所犯下的罪行也就简直是罄竹难书，十恶不赦。那天晚上，刘美云没有惊动还在酒吧里狂欢的人们，没有让曹雨生和段妮娜发现自己来过，也不像其他女人通常采用的方式那样大哭大闹，而是压抑着自己的情感，隐藏在心底。当并不知情的曹雨生带着几分醉意和兴奋之后的狂热回到家里之时，还并没有意识到妻子此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痛苦只有当他隐藏在心底之时，往往才最为可怕。女人在她最脆弱的时候，是一定需要有男人来抚慰的。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巧合，第二天何光文就给刘美云打来了电话。正在难受当中的刘美云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何光文邀请他到家中做客的请求。
5: 或许是你想的太多了，或许你的丈夫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坏，我能理解那种感觉。男人在疯狂的时候难免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真的算不上什么。
6: 那你也是吗？
5: 或许
6: 我是不是特别没劲跟你说这些无聊的事儿？

0: 讲过呢。
1: 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区别，女人是需要抚慰的，需要一个人来静静听她讲述，但是男人却不一样，男人更喜欢自己一个人来承受伤痛，就像森林里的野狼。
0: 野狼？
1: 对，狼是一种孤僻的动物，在受伤的时候总是喜欢躲起来舔自己的伤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狼是不会愿意让任何人看到自己最虚弱的样子的，他们只会让别人看到自己强大的一面。你知道我在难受的时候会怎样做吗？我会喝酒把自己灌醉，痛痛快快地疯一场，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出来，把能忘记的都忘记，能藏起来的都藏起来，然后继续我的生活。
0: 唉，我又不是男人，我藏不住。
1: 你不是没有让你老公看到你伤心难过的样子吗？
0: 我是不想让他感觉到得意。唉，可我现在……
1: 那你哭吧。
0: 什么？
1: 哭吧，哭出来你会好受些。
0: 我不想哭啊，我想像你们男人一样痛痛快快的醉一场，什么都不用去管。
1: 你真的想痛快一次，忘掉一切？
0: 对。
1: 那你抽抽这个。
0: 什么？
1: 大麻。
0: 大麻？这不是毒品吗？你让我吸毒？
1: 瞧你紧张的。其实大麻不能算是真正的毒品，在国外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会有过对大麻的尝试，只要你不是经常吸食它，就根本不会上瘾，但它真正能够让你忘掉所有的烦恼的。别这样看着我，我又不是向你贩卖毒品，我早已经不再做这个了。这些大麻还是从前的朋友给我的，是本想等自己心情烦躁的时候用上一用。
0: 你说它真的不会上瘾？
1: 是啊，海洛因那才是真正的毒品，吸了就戒不掉了。大麻跟它不一样，吸上几次是没有问题的。唉，还是算了吧，知道的是我想帮你，不知道的还真认为是我要对你怎么着呢，吃力不讨好。我还是给你拿酒去吧。
0: 哎，别，那我试试吧。
2: 何光文说吸食大麻不上瘾，不过是在撒谎。大麻也曾做过药用，它的雌花与树枝就是含有大麻素的毒品，少量食用可以使人产生一种梦幻感，具有很强的引诱力，成瘾以后就会使人惊恐或者产生攻击行为。刘美云在第一次吸食大麻的时候，的确暂时忘掉了眼前的烦恼，然而她也很快就上了瘾。从大麻到冰毒，从冰毒到海洛因，刘美云开始一步一步地坠入了吸毒者的行列。早在学生时代，何光文就对刘美云有着一种暗暗的好感，然而却一直得不到刘美云的芳心。当刘美云吸食上毒品之后，何光文开始成为了刘美云的毒品供应者，并终于占有了刘美云的全部。失去了娜娜的何光文开始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一种说不清的怨恨。从某种角度上讲，刘美云成了何光文发泄情感的牺牲品。等到曹雨生发现刘美云吸毒的时候，刘美云早已经深陷泥潭不能自拔，很快便被送到了强制戒毒所，他们的婚姻也终于走到了尽头。一个从前稳定幸福的家庭也终于支离破碎。几个月的时间，曹家发生了近乎翻天

0: 腹地的变化。但这样的结果对于一直想追求曹雨生的段妮娜来说，倒仿佛是一件好事。
1: 琳琳，吃饭。
2: 嗯，爸，这段时间您的厨艺倒是长进了好多啊！还记得从前您老是把菜烧糊。
1: 嗨，这不也是给逼出来的吗？你妈现在也不在。
2: 爸。
1: 哦，不对，不提你妈了。
2: 爸，我想去看看我妈妈。
1: 嗯，不行。
2: 为什么？为什么你总是不愿意让我去看我妈？我是她的女儿啊。
1: 行了，琳琳，又说起这个话题来了。
2: 嗯，
1: 不是已经说过多少次了吗？我可不希望你看到他戒毒的样子，也不希望你去接近他。
2: 嗯，那我就连自己妈妈也不能接近了，是不是因为那个女人，那个曾经和我们一起吃饭的女人？我知道你现在，你肯定。
1: 琳琳，嗯，
2: 哼，我知道，我知道妈妈为什么吸毒。就是因为你和他的缘故。
1: 琳琳，你不要瞎说，大人的事儿你不知道。
2: 哼，你就别把我当小孩子了，我现在已经成年了，我有评判自己行为的能力，我也有权利去评判你的行为。我知道你有的事儿做的就是不对。
1: 你不要说了，我不想跟你说这些。哼，
0: 或许曹雨生永远说不清楚那天晚上在酒吧看球时所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事情或许本身就说不清楚。在曹雨生的心中，对妻子刘美云一直有着或多或少的歉疚，他也在不自觉地认为自己多多少少地跟刘美云的吸毒有着关系。事实上，在刘美云吸毒并离开这个家庭之后，段妮娜对她的追求更加的大胆和热烈了。但是曹雨生却开始刻意的冷淡她。尽管对于段妮娜来说，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可推卸的错误。曹雨生不愿意女儿去强制戒毒所见妈妈，但是自己却总是一个人前往，并且和强制戒毒所工作人员有过交谈。
1: 那您把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家庭成员天天生活在一起，所以亲密关系是任何社会团体都没办法比拟的。
1: 嗯，
3: 在戒毒所戒毒期间，你应该经常来看望他，鼓励他交代清楚毒品来源，痛下决心戒断毒瘾，并且呢，经常的保持与戒毒所的联系。
1: 嗯，
3: 我们共同做好教育工作。
1: 行。
3: 当他出所后，一方面要关注他的言行，特别是和他交往的人员；另一方面要正确的对待他们，生活上多关心关心他。
1: 嗯，
3: 思想上多帮助帮助他。
1: 嗯嗯，
3: 因为经过调查，在戒毒所已经戒掉了毒瘾的人，出去之后还是很有可能复吸的，而且比例非常的高。
1: 您是说他出去以后还是很有可能复吸的？
3: 对，复吸也称复发吸毒。
1: 嗯，
3: 当然导致吸毒者戒毒后复吸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首先得看他戒毒决心的大小。
1: 嗯嗯，
3: 决心不大，心瘾未除是吸毒者戒毒后复吸的重要心理因素。
1: 哦，
3: 再比如还要看脱毒治疗效果的好坏，如果脱毒治疗效果并不是很好，或戒毒不彻底，吸毒者只得到脱毒阶段的治疗，而没有进行康复与重归社会阶段的帮教，就很容易导致复吸。
1: 嗯，会有这么多原因呢？
3: 我还没说完呢。
1: 嗯，
3: 除了这些还要看诱发因素的多少。
1: 嗯，
3: 吸毒多具有团伙性。
1: 嗯，
3: 吸毒者一旦离开了戒毒机构回到社会，旧环境老毒友的诱惑和影响会使他们经不住诱惑而再次的复吸，这可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很多人在走出强制戒毒所之后再次吸毒，也都是由于这个原因。最后我还想提一提社会、家庭等因素的影响。 吸毒成瘾者往往因为家庭破裂、事业败坏、信誉扫地、前途无望、受他人歧视等来自社会、家庭的各种心理压力难以承受，在逃避现实的心态驱使下重返吸毒之路。唉，总之原因真的是很多。
1: 那要这样的话，一旦他回到家中再次复吸，岂不是对孩子会有很大的影响啊？
3: 那当然，通常孩子也是成为他戒毒的一股动力。我说过，这不是还得看戒毒人员的决心有多大吗？这是很重要的因素。
0: 曹雨生不愿意女儿看到妈妈在戒毒所的样子，同时也有着某种自私，希望女儿能够淡忘自己的母亲。他不是不明白妻子在强制戒毒所需要家人的关爱，但是他希望去付出这份关爱的仅仅是自己，而不要牵扯到自己的女儿。在他生命和这个家庭中最重要的人，他已经失去了一个，他不愿再冒失去另一个的风险。或许只有让女儿淡忘染上毒瘾的妈妈，才能真正的远离毒品的危险。曹雨生一厢情愿想得很好，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犯下了极大的错误。那是一天下午，他在女儿的书柜里发现了一包未吸完的大麻。
4: 这是怎么回事？你说话，回答我。
2: 朋友给的。
4: 朋友给的？给这种东西的人你还把他当做朋友？你好意思能够叫得出口？你妈妈就是从吸食大麻开始的，她现在什么样子你不知道？告诉我，你吸了多久了？你说话。
2: 我就刚拿回来尝了一尝。
4: 只是尝了一尝，多少人都是从这尝一尝开始的，你不知道吗？是谁给你这大麻的？
2: 我不会说。
4: 怎么说？你还护着他？你是不是想把我气死啊？快说！
2: 不说就不说。
4: 琳琳，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有没有好好替你自己打算过？有没有替你的爸爸想过？这个家受的折磨已经够多的了，你还要让我来承受什么？你还非要毁掉你自己，然后把整个家都毁掉吗？
2: 爸，你从来都没有替过我想过，你从来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你知道吗？我最想做什么你知道吗？我天天都在想，可你从来都不肯答应我。
5: 那你告诉我，你想做什么？
2: 我想看我妈妈，我请求过你多少次，你知道我多想去看她吗？那个时候我的妈妈，其实她现在是一个吸毒成瘾的人，可那也是我妈妈呀。我什么都不想做，我只想看看她，这都不可以吗？大妈是小峰从前朋友给我的，我还没吸呢。我本来想，要是我吸了它，要是我也染上毒瘾，那样我就可以去强制戒毒所去看妈妈了，我要跟她生活在一起。可我也犹豫了，我不敢，我又害怕自己上瘾，怕自己到戒毒所，要是你不来看我和妈妈，那我又失去爸爸了。我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0: 曹琳琳的话一下子让曹雨生震在了原地，他万万没有想到女儿会有这样的想法，产生这样的结果。那天晚上他想了很多，后来又再一次的到了戒毒所，向工作人员进行了咨询， 并最终做出了决定，要一家人一起度过这个难关，一起帮助刘美云戒毒。后来他和女儿一起到强制戒毒所探望妻子，给了刘美云很大的鼓励。在一个温暖家庭的共同努力之下，刘美云也终于战胜了毒魔，回归了社会。其实对于每一个吸毒人员来说，他们最需要的也正是来自家庭的温暖。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父亲由李建华饰演，刘美云由小丹饰演，何光文由小麦饰演，段妮娜由雨虹饰演，女儿由李娜饰演，旁白北京新闻广播。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

0: 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者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9: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0: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跟上我的卡，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

0: 私自跟外界联系，老子有你好处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您的？由于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16: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手喜悦。

活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五老中，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2: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
1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13: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14: 恐怖识别诈骗嘞，
15: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7: 不行，违反电影法。
1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

0: 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啊！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是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9: 陈哲先生
10: 死了，快走啊！
11: 等一等，
8: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婆、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0: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这个有哪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道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

0: 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他。
1: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0: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1: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0: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2: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0: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2: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0: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6: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乖啊！
7: 生日快乐，得了。
5: 你们
8: OK OK， 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0: 开心。
1: 啰嗦是怎么啦？你为啥不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0: 我想。
1: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0: 因为说说在会。
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2: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天平来，
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2: 保护好了。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熄火了！救命啊！
6: 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5: 啥？
16: 你若被吓
15: 到，啥？
16: 骗避不了，
1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6: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6: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7: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6: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7: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4: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7: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9: 谁知道
1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0: 电影院拍摄，
18: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2: 我想试试。
2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4: 让一下，让一下。
25: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6: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

0: 实名制驾照，随便把它买卖，不见也不行。社长风险，
1: 上海家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 不行，违反电影法。
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种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晴，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3: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2: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4: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5: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6: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2: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7: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2: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8: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先出警。
2: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9: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2: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0: 在呢，在呢，在。
2: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1: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2: 一二三。
2: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3: 我抓紧了，我可怕了，
14: 担架，担架。
2: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15: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处理。
2: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6: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7: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2: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8: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19: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2: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8: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0: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2: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1: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2: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2: 有人说我呢，夜不眠，我这是怎么着？
2: 警铃就是命令，
23: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2: 时间就是生命，
15: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3: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树，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4: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5: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26: 好啊，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

0: 金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7: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9: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0: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1: 记得红领巾是。
10: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7: 抬头挺胸。
10: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2: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0: 喜欢你的责任。
13: 三个手指轻轻的。
10: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0: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0: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4: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
5: 娘，
1: 好。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8: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1: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2: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3: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时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8: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了吗？
9: 生日快乐！
7: 你们
10: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罗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你，我想你。
14: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5: 因为生日是会。
14: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保护好了。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0: 啥？
11: 你若被吓
10: 到，啥？
11: 骗避不了。
12: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1: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2: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1: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9: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2: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8: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9: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1: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2: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9: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4: 谁知道
1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6: 我想试试。
1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0: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假账。
21: 恐怖识别诈骗嘞，
22: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3: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4: 不行，违反电影法，
2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

0: 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他？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他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1: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2: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1: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1: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2: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2: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1: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2: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1: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鼠大鼠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

0: 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1: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0: 哎，
1: 理解，尊重，爱。
3: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4: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5: 前面先生
6: 死了，快走啊！
7: 等一会儿等。
4: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吧。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有秒五八。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 99.9。

0: 生活百科有妙招。
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0: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我们聊聊吃啥都爱加醋的人能获得哪些额外的好处，结果令人意外。稍后的生活宝典里，我要告诉您，每一次久坐都在加速衰老。研究发现，这样运动最多可以年轻六岁。最后的生活提示当中提醒您，夏季高温，儿童应该注意中暑、胃肠道疾病等健康问题。
2: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关注的是吃啥都爱加点醋的人能获得哪些额外好处。都说山西人喜爱吃醋，在山西呢有很多关于醋的说法，比如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没醋心发慌，有醋可吃糠，无醋肉不香。其实呢，不仅仅山西，江苏的镇江、陕西的西安、辽宁大连、贵州贵阳，很多地方的人对醋都非常喜爱。那么爱吃醋的人和不爱吃醋的人，谁更有健康的优势呢？爱吃醋的人能获得哪些额外的好处呢？结果令人意外。爱吃醋的人呢，会额外获得五个好处。第一个，获得更平稳的血糖。2020年营养研究期刊上发表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发现，每天吃饭的时候加点醋，大概是30毫升，可以让血糖变化的会更平缓。这项研究记录了15名健康女性在吃一样多米饭的情况下，同时吃醋泡苹果干的血糖波动曲线。实验中，研究人员给15名健康女性吃一样多的米饭时，吃下醋泡过的苹果干和没有醋泡过的苹果干，发现加了醋的人血糖波动会更平缓、更稳定。2017年，国际糖尿病联合会的官方期刊《糖尿病研究与临床实践》也刊发过一篇关于醋影响血糖的分析。研究指出，醋可以有效地降低餐后血糖水平和胰岛素水平。第二个好处，获得更健康的血压。众所周知，过量食盐摄入和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疾病有关，而吃饭的时候加醋，不但能让东西更好吃，还可以减少盐的用量。这是因为醋能够增加咸味儿，吃饭的时候加点醋，会觉得入口的食物口感层次更丰富。这是因为在醋酸味的对比之下，食物原本的咸味会变得更明显。如果要改善重口味饮食，避免导致因为食盐过量导致高血压，可以尝试吃饭的时候加点醋，就能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减少盐的摄入。第三个好处就是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煎炒烹炸等高温烹饪的时候，会对蔬菜等所有维生素 C 等一些营养素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这个时候在炒菜的时候加点醋，可以更好地减少营养素的损失。相对不加醋来讲，能让食物保留更多的营养素，同样情况下，我们也就可以摄入更多的营养。第四个好处，

能够获得更好的食欲。众所周知，醋可以刺激胃酸和消化液的分泌，不仅能让人有一个更好的食欲，还能起到促进消化的作用。《本草备药》当中说，醋有酸温、散瘀、解毒、下气消食、开胃气、散水气、治心腹血气痛、产后血晕、黄疸臃肿、口舌生疮之功，所以食用醋确实有开胃健脾的功效。第五个好处是降低结石复发的风险。醋除了好吃，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降低肾结石复发的概率，抑制结石的作用。2019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曾国华教授曾经在《柳叶刀：开放科学》当中发表研究，显示陈醋有抑制肾结石复发的分子机制。曾国华教授在临床的研究结果显示，每日服用陈醋的患者术后一年的结石复发率要明显低于对照组的患者。健康吃醋，记住这五点，很多人都没有吃对。第一个就是吃多少醋的效果最好呢？建议您是2到3汤匙。很多人看到吃醋能够平稳血糖的作用，不禁疑问要吃多少醋效果会更好。2009年的《中华临床营养杂志》上刊发的一项关于食用醋酸对餐后血糖影响的分析研究显示，2到3汤匙的醋，大约是20到28毫升，就可以达到较好的平稳血糖的效果。2010年，《营养与代谢年鉴》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显示，随餐吃10克的醋，降低餐后的血糖效果最佳。第二，挑选一款优质的好醋。市面上的醋有那么多，从几元到几十元，如何挑选一款优质的好醋呢？除了个人的喜好口味之外呢，国家注册营养师李纯2024年4月在科普中国刊文提醒，买醋的时候应该重点看这三点。第一个，要看执行标准。对比了市面上的30多款食用醋之后发现，在挑选的时候首先要看执行标准。如果是 GBT19777以及 GBT18623 特级，可以直接选。第二呢，要看醋的总酸度。除了执行标准之外呢，在挑选的时候还是要看醋的总酸度。虽然说国标当中要求固态发酵的醋总的酸度要大于等于 3.5， 但实际上呢，这是最低的要求。要想买好醋，总酸呢起码得在5以上。第三，看好配料表。选醋的时候，如果你比较看重成分，追求品质，喜欢天然的味道，建议可以在选择的时候，配料当中只有水和谷物的。这种呢，没有过多额外的添加，成分也很天然。如果你只在意醋的口感，对成分要求不高，那么配料表的组成就没有那么重要，选价格便宜的正规产品就可以了。吃醋之后呢，最好要刷牙，提醒我们要保护好牙齿。众所周知呢， pH 值越低酸性就越高，一般呢醋的 pH 值接近3，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低于3，呈高酸性。经常食用呢，可能会导致牙齿腐蚀，对牙釉质、牙本质等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如果吃了醋或者是比较酸的食物之后呢，最好呢是刷牙或者是清水漱口，避免口中残留的醋腐蚀牙齿。最好呢也不要空腹吃醋，以免损伤胃黏膜。醋里面呢含有较多的酸性食物，如果在空腹的状态下喝醋，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刺激食管黏膜、胃黏膜等，从而出现反酸的情况。所以说，可以在吃饭的时候

0: 适当的加一点醋，但是最好不要空腹吃醋。最后一点就是，反酸的人最好少吃醋。有些人呢，经常会出现反酸的情况，这可能是胃酸分泌过多导致。因此呢，有胃溃疡或者是胃酸过多的患者，用餐的时候就更不宜加醋了，反而会促使消化器官分泌大量的消化液，从而加大胃酸的消化作用，导致溃疡加重。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关注的是，每一次久坐都在加速衰老。研究发现，这样运动最多可以年轻6岁。同样的年龄，为什么有的人看起来年轻，有的人看起来老呢？一项研究发现，生活当中我们的活动模式与身体年龄息息相关。每一次久坐或不同的运动都在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年龄。2023年8月，清华大学体育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等一些研究人员在《细胞》子刊的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表明久坐加速衰老，而运动减缓衰老。这项研究呢，共纳入了6000多名参与者，平均年龄为47岁。通过血液样本的10个与衰老相关的生物标志物计算出表型年龄。表型年龄呢，反映的就是我们的生物学年龄，也就是身体年龄，是我们身体的状态体现。结果发现呢，研究中运动越多的人，身体越年轻。中高强度运动之间的差距是6岁。据统计，这些人呢，每天久坐的时间平均为476分钟，也就是8小时。低强度运动的平均时间为256分钟，约4个小时。中高强度运动平均时间是24分钟。与久坐行为最少的人相比，久坐行为最多的人，表型年龄增加了2.99岁。与低强度运动最少的人相比，低强度运动最多的人，表型年龄降低了1.48岁。与中高强度运动最少的人相比，中高强度运动最多的人，表型年龄降低了6.22岁。运动呢，可以缓解久坐对身体带来的衰老的影响。每天增加30分钟的低强度运动，替代30分钟的久坐行为，与表型年龄减少0.4岁相关。每日增加3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替代30分钟的久坐行为，与表型年龄减少1.9岁相关。相反呢，用久坐行为代替运动，会加速表型年龄衰老。运动水平的变化对老年人的影响更大。研究人员按年龄分析发现，运动水平的变化对老年人，也就是大于等于60岁的人影响更大。每天久坐行为增加1分钟，与表型年龄增加0.03岁相关。每天低强度运动增加1分钟，与表型年龄降低0.06岁相关。每天中高强度运动增加1分钟，与表型年龄降低0.23岁有关。可见呢，年龄大的人在身体允许的范围之内，还是应该适当的动一动的。那么为什么适量运动可以让人年轻呢？首先呢，心肺好，脏器就会老得慢。心肺功能呢，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很多人一运动就喘不上来气儿，这就是心肺功能不足的表现。经常坚持跑步等一些有氧运动，可以保持一个较好的心肺功能。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徐顺林表示，适当运动起来， 让心肺功能不减退，血管畅通，肺脏能够吸入充分的氧，心脏有充分的力量把氧气送到血管，送到全身，满足身体需要，这就是脏器不衰老的秘籍。第二，皮肤状态好显年轻。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副研究员丁丽玲介绍，运动一般呢都会出汗，汗液呢能把细胞内的污垢自由基排出来，所以我们运动出汗之后就会觉得皮肤很舒服，而且精神焕发，这比我们敷多少面膜都更有效。第三，腿脚好看起来更年轻。驼背走路颤颤巍巍是我们对老年人的印象，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密度会逐渐的下降，但是运动有助于增加骨密度，预防骨折等。此外呢，经常运动可以增加关节面软骨和骨密度的厚度，使关节周围的肌肉发达，力量增强，关节囊和韧带增厚，从而减轻关节负荷，增加关节的稳固性，身体的运动幅度与灵活性也大大增加。第四，身体姿态好显年轻。坚持运动有利于全身骨骼肌系统的强健，而功能强大的肌肉能够伸展体态，挺拔身姿，让人看起来更有气质，更好看，也显得年轻。提到坚持运动，不少人犯了愁，因为有人跑步3公里可以轻松完成，有人咬牙跑完第二天起不来床。那么我们该如何运动让身体觉得舒适又有益健康呢？由于我们每个人的体质状况，运动习惯都是不同的，身体对运动负荷的反应以及运动后的恢复也是不同的。运动负荷也就是运动量，由运动强度、运动时间和运动频次共同构成。建议您运动有最佳心率，运动强度区间一般采用运动心率来推算运动的强度，也就是运动强度等于运动心率除以220减到年龄乘一个100%。一般呢，高于90%的运动强度为高强度运动，60%-89%为中等强度，低于60%为低强度。运动心率呢，可以通过测量运动之后或运动中15秒脉搏来确定。第二，把握好运动时间。没有运动习惯的人群，推荐每次运动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其中呢，达到运动强度的累积有效运动时间要保持在10分钟以上。运动习惯养成之后呢，可以通过延长累计有效的运动时间的方法来逐渐增大运动对身体的刺激。第三，控制好运动的频次。刚开始运动的人群建议每周运动2次。运动习惯养成之后，在运动强度不变的情况下，适当的提高运动频次，以加大运动对身体的刺激。
1: 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
0: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提示。我们要关注的是夏季高温，儿童应该注意中暑、胃肠道疾病等健康问题。近日呢，大范围的高温来袭，专家建议高温天气更应该关注儿童身体健康，避免出现中暑、胃肠道疾病等。天津市儿童医院急诊科组长王丽静介绍，高温时到医院急诊就诊的儿童开始略有增加，高温导致的儿童健康问题最常见的是中暑，一般表现为头晕、头疼、面色潮红、口渴、大量出汗等，甚至会出现疲劳、乏力、判断力下降、恶心和呕吐、腹泻等，极端情况下还可能会出现热射病。 专家建议，在高温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儿童在阳光强

烈的时间段长时间的进行户外活动，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晒，并且及时补充水分。此外呢，家长也应该注意高温天不要单独将孩子留在车内。胃肠道疾病呢，也是高温天儿童容易出现的疾病。王丽静表示，夏天吃生的瓜果蔬菜比较多，儿童喜欢饮用冰镇饮品，食物变质的可能性也在增高，容易出现腹泻等情况。建议注意饮食，保持卫生，根据儿童胃肠道疾病的情况及时就医。此外呢，手足口病是夏季较多发的传染疾病。手足口病感染之后，患者以发热、手足口臀等一些部位出现皮疹为主要特征，发病之后呢，一周内传染性较强，建议平时呢勤洗手、吃熟食，家中常通风，儿童餐具、玩具等一些物品常清洗消毒，并尽量避免带儿童到人群聚集、空气流通不畅的公共场所。医生还提醒，天热贪凉吹空调的时候，应该避免空调温度设置过低，尤其是在有儿童的情况下，尽量呢将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到28度左右，每隔2到3个小时以开窗通风15分钟到20分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陆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5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 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6: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4: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7: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5: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9: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8: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10: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8: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11: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

0: 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1: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4: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5: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6: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0: 巍然矗立。上午九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3: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4: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5: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6: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7: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8: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0: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1: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 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含闸处出现缺口。
12: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含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含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0: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3: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0: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9: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4: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1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1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15: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强降雨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梁延顺作出批示，王清县讲话。
2: 王清县在霍邱县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层层压实责任，筑牢防线，确保江河安澜，群众安全。
1: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徽各地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
2: 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安徽以多种形式纪念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
1: 我省通过精准对接、高效服务、政策赋能、协同联动，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赋能企业创新发展。
2: 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带您走进巍巍大别山，为您讲述安徽农业大学青年教授在红土地上接力书写科技助农、乡村振兴答卷的故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等影响，我省相关地市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近期台风巴威还将影响我省，引发新一轮强降雨过程。7月7日，全省强降雨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传达省委书记梁延顺有关批示，分析研判台风最新趋势，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对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省长王清县主持会议并讲话。梁延顺在批示中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有关通知要求，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压紧压实政治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盯紧守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在思想上绷紧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进行最细致防范。要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密切跟踪台风动向，精准分析雨区范围和降雨强度，坚决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强化重点部位巡查防守，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易涝点等薄弱环节，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防风安全管理和水利工程调度，抓好农田清沟沥水和沟渠堵坝清除，严防旱涝急转。要层层压实责任，全力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和值班值守，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畅通信息传递渠道，确保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高效应对，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
2: 安徽台消息，7月7号，省长王清县赴六安市霍邱县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有关通知要求及省委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层层压实责任，织密筑牢防线，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江河安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淮河流域是我省防汛工作的重点，随着进一步治淮工程的陆续建成，流域防洪能力显著提升。王清县来到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深入了解

0: 也重要防洪设施建设及今年汛情预测、重点险段管控等情况，要求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科学实施工程调度，有效降低流域整体洪水风险。在城东湖蓄洪区控制工程和王杰、刘湘、陈颖、宝庄围。 王金县要求加强行洪蓄洪空间管控，认真开展安全巡查，维护好行蓄洪区和宝庄围装台功能，确保关键时刻能够及时、安全、有效运用。我省现有5218座水库，水库安全度汛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霍邱县龙潭水库，王金县详细了解水位、库容及运行管理情况。 强调要全面落实水库大坝安全管理责任，加强科学精准调度，常态化开展巡堤查险，提升突发险情应急处置能力，坚决守牢水库安全底线。调研督导中，王金县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和台风活跃期，局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要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及时会商研判，延长预见期，提高精准度，落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强化预警响应联动，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要突出抓好重点部位巡查防守，深入开展江河湖泊、避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完善防洪工程体系。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严格值班值守，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等影响。 7月6号夜里到7号白天，我省合肥以北和大别山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暴雨大暴雨，雨量达80到100毫米，局部达160到200毫米。面对强降雨，各地迅速响应，采取有效措施，部署防汛排涝、隐患排查、水利调度等重点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台综合报道，在宿州市砀山县，当地城管市政部门文娱而动，靠前作战，一线工作人员连夜疏通排水，定点值守防控，全方位疏通排水通道，保障雨水快速下排。同时，对重点易涝路段提前布设警示锥、警示灯和警戒提醒牌，全力防范雨天安全隐患。
2: 砀山县城管局市政养护人员邹浩，
3: 我们船员在岗24小时轮流值班，对于我们城区的主干道实施蹲守巡查、防汛的闭环模式，重点是南关和东关低洼路段，我们进行了实时的检测路面的一个积水变化，全面的保障我们老百姓的正常出行上下班。
1: 受强降雨和上游泄洪影响，滁州天长市境内的河湖以及各类重点水库水位快速上涨。
2: 当地采取人防加技防的方式，加强日常巡查，并及时开闸泄洪。天长市川桥水库管理所所长袁爱林：
3: 目前我们水库从9.3万立方米上涨到1970万立方米，超汛限水位14公分，仅4房自然排开始泄洪。泄洪量为每1小时400万立方米，为今后水库防汛工作腾出扩容，确保安全度汛。
1: 濒临淮河的富阳市富南县曹集镇堤坝线路长，防汛压力大，是淮河防汛的重点区域。面对强降雨，当地迅速整合镇村党员干部、退役军人及志愿者力量，组建实支巡堤查险队，共581人，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值守模式，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巡堤查险队队员王传国：
4: 就我们重点案件，体面、体魄、细微处和隐患。
3: 每一段都有人专门负责，每一个市我们就来回巡查一次。在六安市叶集区始和街道，党员干部分组对辖区内的河道、水库、低洼、易涝区等进行拉网式排查，沿河道仔细查看水位变化，检查堤防是否有渗漏、管涌等隐患。同时深入低洼地带和沿河居民区开展入户走访，向住户发放防汛明白卡，告知转移路线和应急联系方式。针对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 工作人员反复叮嘱注意事项，确保他们清除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置。 始和街道茶棚村工作人员刘伟。
2: 红笋按照王哥粉片保干，责任到人，重点巡查底洼地带、潍坊河河道，发现隐患立即整改。同时，大力宣传防汛避险安全知识，重点关注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坚持执板之手，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始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陈卓，
4: 紧盯舆情水情，动态管控风险隐患，抓实应急备勤各项工作，牢牢守住安全渡汛底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安徽各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请听报道。
5: 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在前山野寨中学，100多名师生代表和新入团团员整齐列队，肃立忠烈祠前，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汲取奋进力量。安徽省前山野寨中学学生葛欣怡，
6: 作为野寨中学国防科技运营班的一名学子，传承抗战精神从不是一句空谈的口号，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努力将自己培养为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吾辈青年定当不负先烈，不负时代。
5: 国殇永不忘，吾辈当自强。在淮南大通万人坑教育馆，参观者向在日军侵华期间惨遭屠杀的遇难同胞敬献鲜花，跟随讲解员的叙述重温红色历史。在宣城市金县云岭镇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当地青年民兵和基层专武干部整齐列队，驻足凝视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认真聆听抗战历史讲述。宣城市金县金川镇专武干事罗岩，
7: 实地探访新四军军部旧址，重温峥嵘革命历程，先辈们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令人深受感召。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锤炼过硬本领，担当强军重任。
5: 昨天，全省各地中小学也通过参观研学、瞻仰陵园等红色教育活动，让抗战精神融入青春成长。在芜湖、滁州、黄山等地，当地党员干部和职工代表来到烈士纪念塔、烈士陵园，以献花致敬、重温入党誓词的方式缅怀英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滁州市定远县民政局青年党员吴亚亚：
8: 英雄从未远去，丰碑永立心间。我们青年人要树立不负先烈的理想抱负，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团结奋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5: 吴维是红庙镇便民服务中心副主任殷晶：
9: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以史为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介绍了安徽省财政金融协同实施方案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10: 为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配合联动，实施方案重点突出政策导向、预算牵引、工具创新、平台赋能、提质增效五个方面内容，从源头上引导预算部门主动用好财政金融政策工具，推广免申贷、正保贷、正采贷等金融产品，推进多品类政策工具联动，推动财金政策与金融资源智能适配，企业需求与金融产品一键撮合，全面提升财政金融协同的系统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安徽省财政厅厅长古建峰：
11: 实施方案聚焦构建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财政金融高效协同新模式，引导撬动金融资源投向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投资提振、消费升级、乡村振兴、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
10: 今年以来，我省加力推动财金协同各项政策落地，带动新发放贷款超4700亿元，农业保险加改革累计引导授信增信1290亿元，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累计投资项目约1700多个，为全省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实施方案还提出，将开展财金政策效能提升、财金要素生态聚合、财金资源挖潜转化、财金绩效赋能提质四项行动， 通过进一步发挥贴息、债券、基金、保险、担保等政策工具作用，共14项具体举措，确保财政金融协同各项政策落地落实。
0: 安徽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聚焦企业融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持续深化涉企金融服务改革，通过精准对接、高效服务、政策赋能、协同联动，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赋能企业创新发展。安徽台综合报道。
12: 铜陵新家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铜材精深加工骨干中小微企业，连续10年获评 A 级纳税信用。今年上半年，企业抢抓新能源产业订单机遇，扩建生产线，但原材料采购、设备投入挤占大量流动资金，扩产计划受阻。铜陵市郊区税务局在税源走访中精准摸排企业融资诉求，联动辖区银行组建服务专班，针对企业科创属性与优质纳税资质，推介专属科税贷产品，仅耗时3个工作日，企业便获批200万元信用贷款。安徽新家铜业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刘金根：
13: 税务部门精准贴心的帮扶，让我们中小企业经营更安心，发展更有底气。
12: 截至目前，铜陵市郊区税务局通过专场对接、精准推介等方式，已为6户守信小微企业对接金融资源，累计投放信用贷款超1200万元，有效破解企业研发扩产备货资金瓶颈。铜陵市郊区税务局副局长张文东：
1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实做细惠企直达服务，依托纳税缴费信用红利，精准疏解企业资金难题，充分激发小微企业经营活力。
12: 位于朔州萧县的安徽成长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企业，今年遇到了原材料集中采购和生产线技术升级改造的双重资金压力。朔州萧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积极用好国家政策红利，精准匹配企业资金需求，以政策性担保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安徽成长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长柏南：
15: 县担保公司了解到我们需求后，为我们提供了500万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贷款的期限更长，续贷手续更简单，解决了我们公司的资金难题，让我们能够加大原材料购买和生产设备改造更新，给了我们发展信心。
12: 洛安市叶集瑞祥牧业有限公司今年遇到了企业资金回笼周期长，限制企业扩产进度与订单交付能力的问题。洛安叶集区营商办主动上门服务，精准匹配辖区银行，开启镇银企专属对接通道，提速办理实现。目前企业500万元原材料采购专项贷款已完成全部审批流程，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公司总经理任正伟：
16: 全程贴心高效，快速解决了我们的融资难题，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有资营商环境带来的支持与便利。
12: 近年来，黄山涉县人社局持续优化经办服务，主动对接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推动贷款审批提速、贴息政策落实，让政策从纸面上走到企业账面上，以真金白银破除融资堵点。涉县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武俊华：
17: 我们一好创业担保贷款这一惠企工具，降低创业融资成本，持续优化就业创业生态，发挥好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2026年以来，我们为14家小微企业推荐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000万元，带动就业1800余人。
0: 以青春之名特别节目。
10: 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我们走进革命老区金寨，在这里，安徽农业大学茶叶学院副教授、90后党员江浩，从前辈手里接过接力棒，把实验室成果搬进田间地头，带领老区群众趟出一条科技助农的特色致富路，用初心与实干，奋力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答卷。安徽台报道。
18: 金寨这座浸润着红色基因的革命摇篮，坐拥丰饶的农业资源，但过去守着宝山难致富是大别山区群众最现实的困境。安徽农业大学退休教授、党员晚志户：
19: 我们到那个村子里要走多少路呢？来回要
20: 40年的，我们一住就是2个月。
18: 从人才培养、技术

0: 创新到推广模式升级，几代党员用40多年的光阴，趟出一条享誉全国科技助农的大别山道路。安徽农业大学茶叶学院副教授、党员江浩，
1: 把路走得更宽，走得更远，让老区的产业活起来，就是我们这代党员的使命。
0: 以青春之名，一同走进位于金寨县的大别山综合实验站，看年轻党员如何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扛起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使命。江浩，
1: 这就是早期的这个就是绿莽村的危害症状，它跟普通的这个虫子的咬不一样。
0: 六月中旬，大别山的日头已经很毒了。在金寨县汤家汇镇鲍季岩村，90后党员、安徽农业大学茶叶学院副教授江浩带着团队来到村民刘显怀的茶园，手把手教他识别一种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隐形杀手。江浩
1: 利用茶叶里面自身的这个挥发性的香气物质啊，高浓度提炼之后，我们把它做成缓释试剂，来释放在茶园里面。这种对茶叶是没有任何这个安全隐患。
0: 刘显怀，
2: 我只要这么大年纪腿还不方便，我也能搞到那么多收入，比在外的打工还强得多啊！最低达到7-8万的收入，不是他，我们也不可能。
0: 江浩带给乡亲们的是当下最前沿的绿色防控技术，而他脚下这条从课堂延伸到田埂的路，最早是40多年前由一群以党员为主的老教授们一步步踩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国家启动科技扶贫工作，安徽农业大学主动响应号召，与金寨县携手创办金寨农业专科班，定向培养本土农业专业人才。这种开发式扶贫模式后来被国家相关部门概括为大别山道路。今年92岁的宛志户教授就是首批20多名进驻大别山开展帮扶的党员之一。宛志户，
3: 那个时候条件是很艰苦的，连头路都没有，就走那个山涧的小石道走的，来回要40里路。我们没有电，就是没有灯，睡的是什么呢？是小桌子垫的一个竹板子，我们一住就是2个月。作为一个党员来讲，做了自己能做的一点工作。
0: 第一代安农人在金寨播下了科技的种子，10多年间不仅培养了500多名田秀才、土专家，还帮助金寨发展起了6大支柱产业，让10万多名农民摆脱了贫困。从吃饱饭到吃好饭，时代给出了新的考题。江浩这代年轻党员接过接力棒时，大别山早已旧貌换新颜。他们的使命不再是生存之战，而是产业图强。
1: 为了让颜色变得更绿一点，然后为了让茶叶的鲜赏度更好一点，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用这个真油来覆盖。
0: 江浩把突破口锁定在漫山遍野的夏秋茶上，过去茶农一年的收入全压在短短20天的春茶里。
1: 其实我们的茶叶的利用率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有开发来做这个碾茶生产线，要开发碾茶，再加大夏秋茶的综合利用。
0: 白天跑茶园蹲车间，夜里实验站的灯一亮就是半宿。为了开发碾茶，江浩守在滚烫的杀青机旁，从温度、时间到黏膜细度，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优化，只为锁住那一缕最佳香气。金寨威瑞茶叶公司总经理李学传，
4: 经过跟江教授啊，我们互相在现场去认证，找到一个合理的这种温度匹配，做出这么好的品质，离不开这个专家的指示和帮助。今年我们预计整幅能达到15%到20%这样的。
0: 曾经几毛钱一斤都没人要的原料，如今变成了抹茶粉、新式茶饮基底料，身价暴涨10几倍。陆安市金寨县青山镇毛坪村村民涂德勤，
5: 夏茶可以，我们老百姓弄的，采茶的时候积极性也很高的，现在一年收入有3万左右，够一家人生活没问题了。
0: 从煤油灯下的坚守到实验室里的攻关，方式在变，初心不改。如今在安徽农业大学，像江浩一样的青年党员正沿着前辈的足迹，把青春的论文写在广袤的田野上。全省40个综合实验站、105个科技小院星罗棋布，20多个特色产业联盟串联起千家万户。江浩，
1: 今在这片红色的土地曾孕育了无数英雄的儿女，战争年代他们用热血守护家国，今天换我们来守护他们。我们要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用专业回应老区人民的期盼，把产业链延伸得更深，让产业更多样，多渠道让老区的产业跑出加速度，把科研成果转化成老区人民的丰收喜悦。这就是我们这代党员坚守的初心，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6: 榜样。
7: 范江红是安庆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他扎根一线，用心用情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把法律援助这项民生工程真正打造成百姓信赖的民心工程。安徽台报道。
8: 在安庆市法律援助中心，范江红收到了一面锦旗，这是受援人罗本邦代表十名工友送来的。受援人罗本邦：
9: 不要为了表示感谢，让我们顺利拿到了拖欠两年的工资，为我们工友讨回了公道。
8: 2004年，范江红从部队转业到安庆市司法局。2018年，他挑起安庆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的重担。当时这里的法援工作基础薄弱，流程不完善。面对困局，范江红深入基层调研，梳理出各个环节的堵点难点，牵头制定了操作手册和案件质量评查标准。安庆市法律援助服务团律师刘涛：
10: 有了明确规范，提高了案件办理质量，也提升了受援人的满意度，规避了职业风险。
8: 在反复的实践中，范江红还摸索出老范法律援助工作法，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的法援服务体系，打造30分钟法律援助服务圈，让群众就近申请全域受理。怀宁县马庙镇吴方建的儿子因意外身受重伤，高额的医疗费用让这个家庭面临巨大压力。范江红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为他们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安庆市怀宁县马庙镇居民吴方建：
11: 帮我免费指派了律师，打赢了这场官司，实实在在的帮助了我们。
8: 在为个案奔波的同时，范江红还联合公安、检察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与协作机制，形成维权合力。自2018年以来，他带领团队累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0000多件，为受援群众挽回经济损失9.16亿元。因工作成绩突出，范江红先后获得全国55普法中期先进个人、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范江红：
12: 持续优化法援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让困难群众维权少爬楼有依靠，用心用情守护好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13: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合肥中欧班列累计发运量正式突破6000列，通道补链，货物品类持续优化，智能家居、高端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产品占比超60%。
7: 财政部、交通运输部近日公示2026年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首批支持城市名单，安徽合肥和芜湖以联合申报城市群模式成功入选，成为此次全国首批8个入选城市城市群之一，未来3年最高可获得中央奖补资金15亿元。
13: 24节气中的小暑节气如期而至，小暑过后，气温升高，湿度加大，多雷雨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外出做好防暑防晒，清淡饮食，及时补水，同时防范短时强降雨。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鲁斌、静书。
1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14: 涨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5: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4: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5: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14: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5: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14: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5: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14: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4，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南部部分地区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早上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本省山区有雾，请各位开车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全省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合肥今天小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全媒策划百年织布正青春，今天播出湖南篇，阁楼星火照韶山。新闻安徽，我省抢抓数字经济机遇，以直播电商为突破口，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新闻朋友圈，多部门联合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行动，聚焦矿山化工等领域，重点打击哪些共性问题？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百年织布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2: 一个织布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织布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织布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织布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在湖南韶山冲，有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农舍阁楼。100年前那个6月的夜晚，一盏桐油灯在这里点亮，五个人紧握右拳，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声音很轻，却像一道惊雷劈开了沉沉黑夜。全媒策划百年织布正青春，今天请听第四篇报道，阁楼星火照韶山，走进毛泽东亲手创建的中共韶山特别织布。
1: 1925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冲的时候，村里人不知道这个13伢子要干什么。他白天走亲访友，见人就递烟拉家常，晚上就趴在阁楼的油灯下写东西，杨开慧坐在一旁帮他抄抄写写，夫妻俩的脚步声常常响到后半夜。党史专家、中共韶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龙亚丽，
3: 当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党感觉力量的薄弱，所以第一次与国共合作。毛主席他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心力交瘁，所以病了。
1: 起初乡亲们以为他只是回来养病，可慢慢的人们发现这家人办起了夜校，教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教农民认剥削两个字怎么写。韶山冲的农民第一次明白，自己一天干到晚，过年还揭不开锅，不是命不好，是有人骑在他们头上。短短半年，20多所夜校办起来了，秘密农民协会也像雨后的笋子，一间一间冒了出来。龙亚丽
3: 回到韶山以后，开办了农业校，建立了秘密农民协会。在这个过程之间，他发现了4个人得以培养入党，加上原来在安源入党的毛轩，这么讲成熟了，建立了中国韶山特别织布。
1: 经过几个月的培养和了解，毛泽东同毛福轩介绍了毛新梅、李耿侯、钟志深、庞书侃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就在这个隐蔽、简陋、昏暗的阁楼上，毛泽东亲自主持他们4个人的入党仪式，并宣布成立中共韶山特别支部，秘密代号庞德府，由毛福轩任党支部书记，支部直属中共乡区委员会指导。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历史陈列馆讲解员吴师传，
4: 阁楼上昏黄的铜牛灯映照着一张张坚毅的脸庞，面对鲜红的党旗，他们紧握右旋，庄严宣誓，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支部最早的这五名党员也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 毛福轩被捕后坚贞不屈，被敌人杀害于南京雨花台。钟志深就义前在遗书中写道：

0: 我牺牲生命，把一切贡献于革命，是为了我所爱的党。五个人，没有一个人背叛自己当初在阁楼上说出的“聋哑力”。
1: 经历了中国陶瓷厂特别支部以后，力量强大了。他认为要建党，把人民组织起来，把军队组织起来，支部要建在脸上。所以毛主席在三湾的时候，支部建在脸上，这一个也是个萌芽。
0: 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既是韶山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阁楼上的五个人后来全部牺牲了，但支部没有散。100年间，韶山特别支部换了20多任书记，战斗堡垒始终屹立不倒，红色血脉代代延续。毛春山是现任村党委书记，他带领下的韶山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有女莫嫁韶山冲的穷地方。如今村集体经济收入破100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韶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毛春山：
2: 我们现在第一个就成立我们的行业支部，就是从事这个旅游业的党员经营户啊，全部划为一个支部，作为这个行业管理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网格化，就是网格化的，就是说我们的党员，每名党员，就是说在我们核心景区这一块，就是故居啊、铜像广场啊、景区啊、滴水洞啊、纪念园啊，我们分为了6个网格，每一名村干部和我们的党员，就是作为网格化来联系群众，即使村民有需求啊，我们党员肯定是有义务来随时去了解这些情况。
0: 2017年，3个村合并成新的韶山村，村支两委把党建加集体经济当作总抓手，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硬是把一个老区村变成了一元村。毛春山介绍，光吃老本行不行，还得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毛春山：
2: 我们现在韶山村呢，已经借着这个旅游环境整治的机会，成立了一个餐饮民宿联盟，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做韶山鸿运有限公司，是韶山村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些做餐饮的、做民宿的、包括做纪念品这一类的从事旅游业的这些人组织起来，搞一个行业自律，我们自己来管理自己，可以给我们的老百姓解决一些就业的问题，也可以增收，当然也会给我们村集体带来一定的收入。
0: 闲置的村部改成了研学基地，零散的土地上种上了特色水果，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手工作坊和农家乐，产业链越拉越长，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张玉华是怀化人，嫁到韶山后和丈夫毛平开了家民宿，取名芙蓉果里。问他生意怎么样，他笑着说：
3: 我们都是有一个义务的接站服务，一般有老人孩子的话呢，我们就尽量能够给大家提供到一个便利，让他们感受到回家的感觉。
0: 此时一位刚参观完毛主席故居回到民宿休息的游客接过话头，声音里带着激动的颤音：
4: 这里人很热情，说话的语气也不一样，他说我们不能给伟人丢脸，一句话开阔了许多，有一种很激动很激动的感觉。哎呀，我一辈子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0: 在新一代青年党员眼中，韶山特支的传家宝是刻在骨子里的两个字：为民。青年党员毛平说，他理解的传承很简单，就是乡亲们有事，群众有困难，党员就得上。
5: 作为支部的一员，我觉得我们百年传承主要是一个一心为民，我们支部会做很多这种党员帮扶活动，生产小组上是有那种包括老人在家里留守，老人在家里的那种情况，去给他们搞下卫生啊，帮他们庭院打扫一下，旅游景区做党员义务岗，帮助来韶的游客更好的参观游览，衣食住行上面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从我记事开始，我们韶山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贫穷的一个小地方嘛，发展当地文旅、红色文旅之后，慢慢的这个医疗、卫生史这些方面会变得越来越多，所有的那个越来越规范。
0: 从阁楼里的五个人，到如今韶山村200多名党员，从当年游女莫嫁韶山中的贫困村落，到游客如织的红色地标，从百年前那一句永不叛党，到如今每一个党员手中的志愿服务册，改变的是日子，不变的是那盏灯的方向。夜幕降临时，韶山冲的灯火亮起来，远远望去，像极了1925年6月那个夜晚，阁楼里摇曳的那一点光亮。一阁星火，百年人间，那盏灯还在亮着。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7月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683年7月8日，清朝水师提督施琅率领战船300余艘、将士20000余人，从福建铜山出发，进军澎湖，最终迫使郑氏政权投降，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版图。1925年7月8日，广东国民政府正式组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校军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各军统一改编，并设立党代表与政治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担任要职，北伐力量正式成型。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次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全民族抗战正式吹响号角。1979年7月8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实施，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吸引外资的法律，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迈出关键一步，为改革开放奠定重要法律基础。1986年7月8日，中国国内卫星通信网建成，我国自主建设的首个全国性卫星通信网络投入使用，边远地区与内地实现通信互联互通，全国通信保障能力大幅提升。1995年7月8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授予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功勋荣誉章，至此全军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已有57000余人荣获勋章，彰显了党和人民对革命前辈的崇高敬意。
11: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3: 八旬老党员康恒堂2024年退休至今，写下了近20本、总计170多万字的党课笔记。他两次身患重症，依旧坚守宣讲一线，300场接地气的社区党课，把党的理论政策化作通俗易懂的百姓故事，成为邻里交口称赞的党课爷爷。
14: 我认为党员应该为广大群众服务，个人的安危放在后。
15: 6月30号，茅山市华山区湖东路街道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85岁的康恒堂端坐台前，正在给党员群众上党课。 他手边整齐摆放着的

0: 是一本本厚厚的泛黄的手写笔记。退休22年来，学习备课是康恒腾雷打不动的日常。为充实授课内容，他常年自费订阅《党史信息报》《文摘周刊》参考消息，并四处借阅党史书籍。每晚照顾好病重的老伴，他都会在书桌前研读各种党史书刊、政策解读，读到触动人心的地方，便用红笔圈划重点，然后认真地摘抄到自己的党课笔记上，并写下自己的心得感悟。书桌之下近20本党课笔记，分门别类，码放整齐，170多万字，字字句句都是他深耕理论、不忘初心的见证。老党员秦嘉根，
1: 他就像呢一团火，默默燃烧自己，温暖身边周围人。他坚持备课写下170万字的材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打心里敬佩他。
0: 青年团员朱银轩，
2: 我将以康爷爷为榜样，学习他踏实勤勉、持之以恒的精神。
0: 22年间，即使病痛，也没有让康恒腾停下脚步。2007年，康恒腾确诊胃癌，接受胃切除手术。输液间隙，仍攥着笔记梳理讲课提纲。术后仅2个月，便重返讲台。2018年，肠癌确诊，多次化疗让他身体极度虚弱，家中妻子也重病缠身。身边亲友、社区同事纷纷劝他安心休养，但他依旧忍着病痛，选择坚守宣讲岗位。康恒腾，
3: 因为当时上党课的人员中呢，是以我为主的，我如果不上这一堂课，就将要脱困。广大党员的思想教育是我的首要工作，也是党对我的最高要求。我只要能动，为党工作的时候，我就拼了老命，我也要去完成。
0: 多年深耕基层宣讲，热心服务邻里，康恒腾先后斩获安徽省全省百姓学习之星、马鞍山市优秀共产党员、马鞍山好人等多项荣誉。今年他再次荣获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称号，所在党支部获评马鞍山市先进基层党组织。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老人始终谦逊平和，坦言所有荣光都应归功于集体。170万字手写笔记，是一名老党员20余年的红色答卷。3尺社区讲台，承载着他一生不变的忠诚信仰。只要身体允许，这位党课爷爷便会一直写下去、讲下去，让红色声音传遍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康恒腾，
3: 我一定要起到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只要我能动，只要我有生命存在，我不会停下来的，我会继续学习，继续写下去。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 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3: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2: 广德 FM 一百点九，
3: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2: 池州 FM 九九点五，
3: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2: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3: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2: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